0: 点。那么这样冰火两重天的盘面，是否意味着市场的风格即将彻底转向呢？
1: 指数放量冲高回落，如何理解？大热的科技赛道行情就此告一段落了吗？稍后节目嘉宾深度为您解析。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2: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1: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上周末，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关键利率上调至2.25%，同时上调了通胀预期，并下调了2026年和2027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0: 那么，对于此次货币政策的转向呢？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表示啊，此举旨在抵御中东事件所带来的通�胀压力。这不仅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也是全球主要央行当中首个为了应对能源冲击而加息的央行。
1: 全球央行都已经站在了加息的十字路口，一旦流动性开始裂变，那么发达市场的风险偏好或会回落，新兴市场则要面对物价高涨、本币贬值、资金外流等多重棘手难题。
0: 本月初，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五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达3.2%，创下了自2023年九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的涨幅是连续2个月涨超过10%。
1: 在一次加息之后，欧央行下一步会怎么走？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会有预设的利率路径，还是会依赖数据进行利率决议。但是市场已经在普遍预期，年内至少还会再加息一次息。
0: 好，那么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7%，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31%，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5%，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1.55%，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1.76%，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1.83%。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1.12%，深圳成指上涨0.75%，创业板指上涨0.5%，科创50指数上涨0.05%，恒生指数上涨1.93%，日经225指数上涨2.81%。大宗商品方面，纳麦克斯原油下跌3.9%，康麦克斯黄金上涨3.06%，美元指数上涨0.1%，美元离岸人民币是平盘。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3: 好消息，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泰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泰杯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
4: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是真的。
5: 拿手机扫了一下，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真的送来了。
3: 今天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
6: 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4: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领回家。
7: 哎呦，
8: 痛啊！
9: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父子。

0: 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 热搜朝前看，好容易探底回升的 A 股上周五高开以后放量回落，全市场3.24万亿天量，指数却收出了长上影。这是被外围暂时拖累，还是反弹要结束了呢？
2: 上周反弹之前呢，沪指已经是周线四连阴了，最大的调整幅度超过了8.4%，像中证1000本轮最大回撤12%，远超大盘。但是呢，韩国 KOSPI 指数年内涨幅已经超过了84%，本月底呢调整也并非是科技线逻辑的原因，而是投行对于三星啊、SK 海力士等收紧了杠杆，融资成本飙升，板块出现承压。
1: 前期 A 股的科技抱团时，个股分化严重，小微盘持续走弱。五月底到六月初，双创指数不断新高的时候啊 ，A 股平均股价下跌超过了9%，微盘股指数从5月11日至今下跌了将近20%，一度跌穿年线。
2: 上周伴随着指数的探底回升，再冲高回落啊，市场的做多的资金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主力资金流入集中在了工业金属、证券还有电池等等的方向，而前期光通讯龙头们集体的位于了资金流出前列，
1: 成交量大幅放大，本该是多头发力的信号，可是核心的科技主线却上演了冲高回落，反弹的脚步到底有没有被打断？小微盘的调整又结束了吗？介绍一下早上请到节目的嘉宾是梁尚义，早上好，您如何分析？
3: 好的，那我们觉得啊，行情的啊这个反弹不光是不会被打断，很有可能啊还没有开始，或者说很有可能会在本周去展开。那么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最大的问题不在科技抱团，相反我们会发现上周五科技抱团走得越弱或者冲高回落了，整个个股的情绪才能够喘口气。你比如从我们上周的上涨加速，最后一天的上涨加速，那么最后能达到3900多家，其实这跟我觉得整个市场的盘面完全是两个表现，就是科技股或者抱团股它越调整，对于很多小盘股而言它越有可能喘口气，所以我觉得科技的分歧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而现在市场关键的核心什么时候能够走好的关键核心，那么还是在于微盘股指数。那么微盘股指数，那么从五月中旬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是跌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了。那么很多的小盘的品种啊，包括小盘品种下跌的幅度超过20%、30%的比比皆是啊，那种连阴下来或者灌阴打下来的品种也非常多。所以现在上的核心问题不是科技抱团会不会调整，科技抱团其实不啊，从它的表现上来看，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啊。包括像半导体和半导体的材料，包括 CPU 这些品种都还维持在高位平台，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头部的现象，或者说它整体就是一个震荡，并不是市场调整的重灾区。而目前整个市场调整的重灾区和压力的区域主要是在于小微盘，所以市场什么时候能够走好，并不是在于半导体或者抱团的品种它能不能走好，它已经走得不能再好了。那么现在需要走好的就是小微盘股票啊。那么从小微盘的指数表现上来看，在过去的一周的表现当中啊，说实话五天都有下影线，虽然这个地方它的企稳的信号或者反转的信号是没有出现的，但这种抵抗的下跌，包括这种抗跌的表现，其实是在盘中慢慢的出现了。你包括从整个的表现上来看，所以我们觉得从短期包括本周，我们觉得市场的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小微盘指数何时能企稳，只要它能企稳，那么个股的情绪就能够进入到一个逆转和反转的状态。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中国政府债券余额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前五月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多增7577亿元，截至2025年末，证券投资者超过2.5亿，同比增长5.86%。11部门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级分类指南印发，1至5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5亿吨，同比增长1.8%。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4: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5: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6: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5: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点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6: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

0: 治中心。
1: 现在带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超。用九方。
6: 九方。
7: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8: 买卖有行当，热得发烫的光芯片赛道啊，面临极大的分歧和波动。然而，市场的炒作并未就此冷却，资金反而沿着产业链更上游的方向去深挖。就在上周啊，林华音这个过去常年在电信骨干网里面老材料，突然就成了全市场最瞩目的新风口了。
9: 宿迁连胜跨行业宣布切入林华音衬底赛道之后，连收了三个一字板，六个交易日累计涨幅一度超过了66%。还有云南锗业，年内的股价已经上涨了近180%，较24年底部涨幅超过了10倍。甚至中字头央企也是悄然入场啊！中旅集团旗下的中旅前新的新建中视平台也是进入到了攻势阶段。
8: 林华音的走强啊，似乎确实有需求的逻辑。在 AI 算力从800G 向1.6T 和3.2T 迭代的过程当中，传统硅材料逐渐触及了物理的极限，而林华音凭借着高出4倍的电子迁移率和直接带系特性，几乎成为了 EML 激光器等核心芯片不可替代的基地。
9: 有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的磷化铟衬底需求已经达到了260万至300万片，但是呢，有效产能只有75万片左右，缺口高达70%以上。磷化铟会成为下一个风口，还是说在 CPU 以及硅光等故事讲完了之后，市场审美疲劳之下，资金所创造出的又一个看似新鲜的旧噱头呢？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来自九方智投嘉宾王黎的观点。早上好。
10: 主持人您好，大盘周五大幅放量上涨，大资金已经抢筹进攻，从4258以来的调整结束了，接下来新的进攻行情开始，大家可以好好把握。磷化铟这波爆火，我的判断是产业逻辑是真的，但 A 股的炒作手法也是真的，这不是虚火，是真金，但想捡到真金得先穿过火焰，看清谁是真龙头，谁是假故事。为什么说产业逻辑是真的？AI 算力从 800G 向 1.6T 迭代，传统硅材料触底，磷化铟凭借更高的电子迁移率成为 EML 激光器不可替代的基底， 1.6T 光模块对磷化铟的需求量是 800G 的近3倍，需求增长是技术迭代的必然结果。再看供需缺口，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磷化铟衬底需求是260万到300万片，有效产能仅仅75万片左右，缺口超过70%。中邮证券预计这一个紧张的局势将要持续到2028年，扩产难，因为技术壁垒高，良率爬坡周期长，这恰恰是真正有实力的企业的护城河。但短期过热的风险也不容忽视，部分上市企业已经走出连板行情，被上交所问询，也有相关公司年内大涨以后市盈率超过了3000倍，产业趋势再确定，如此高估的估值已经是透支了不少的未来预期。所以结论很明确，真正手握核心技术，能够实现大尺寸衬底量产，并且通过下游认证的公司，具备持续的价值重估的空间。而那些仅仅靠沾边蹭热度的公司，等情绪降温后，大概率会哪儿回来的跌到哪儿去。磷化铟这块真金

0: 别当成虚火一把给烧没了。但投资之前务必看清楚谁是真龙头，谁是假故事。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根据媒体的报道啊，随着国际金价跌破了每克900元的整数大关，素有北京黄金消费风向标之称的蔡白首饰总店里啊，小客众的投资金条几乎是瞬间被扫光了。看来这金价一回调，大家买金压箱底的热情比近期的气温还要高。
2: 不过说到这个900元的关口啊，咱们还是得说明一下，这主要指的是部分叠加了复杂工艺的高端品牌首饰金的价格，而投资金条的价格也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回。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国内现货黄金最低触及了每克883元，较年初1260元的高位回撤幅度超过了30%。
1: 可以说啊，今年上半年买黄金的朋友，这种过山车的体验感那是拉满了的。这波黄金跌得这么猛，主要是美联储的降息预期被泼了冷水，美元指数走强，导致持有的黄金成本变高了，甚至啊，有机构吓唬人的喊出了金价或再跌20%的口号，导致市场多空博弈变得异常激烈。
2: 没错，现在各大机构的观点都是各执一词，分歧很大。你看高盛还有摩根大通，虽然下调了一点点的短期预期，但是呢都是还在硬挺着看多。但是呢另一边花旗就比较谨慎了，直接把短期的目标价从4300美元下调到了4000美元。那么到现在跟着大妈去抄底买金条，究竟是一个明智的资产配置的选择，还是说容易抄在半山腰上呢？就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继续请教梁尚义，听一下他的观点。梁尚义，你怎么看？
3: 好的，我觉得金价的企稳啊，可能在时间上面啊还需要再去等待。那么首先从国际金价的表现上来看啊，虽然以现货黄金有一定的反弹，但是从国际金价上来看已经是月线上面已经是4连阴了，所以说从整个国际金价上来看并没有出现一个企稳的这样一个表现。而且近期我觉得对于国际金价而言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央行的超级周，包括这个美联储的议息。那么从最新的这样一些啊相关的信息来看啊，就我们觉得整个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就是它不加息对于市场而言就已经是很大的利好了。但是你说这样美联储在这种高通胀的背景之下再去降息啊，从而去刺激黄金走强啊，确实那现在这个逻辑我觉得应该来说是很弱很弱，甚至说或者在短时间之内可能都看不到啊。所以说从整个降息的逻辑上来看，那么这个我觉得支撑黄金的因素至少在3到6个月之内应该是看不到的。而前期我们发现包括黄金也好，包括传统金属也好，这些大宗商品的走好其实都跟美联储的降息的预期是有关系的。但是从最新的掌门人的表态来看，包括今年的预期来看，可能到12月份有可能美联储会加息。所以说你在这个预期之下，黄金板块包括有色金属板块其实一直走的是一个下降的通道，你包括整个贵金属板块那么都走的是一个下降的通道。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个黄金板块的企稳确实还需要去等待。那么特别是对于整个黄金的股票而言，它跟贵金属而言我觉得它的影响可能会更加的剧烈一些。因为贵金属板块的这样一些品种包括股票啊，在 A 股当中其实在今年的年初那一波的炒作当中，那么其实有极强极强的这样一个透支性的表现。所以我们也会发现那波炒完了以后，现在整个贵金属板块指数已经几乎达到1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启动点了。那么这也说明这样一个 A 杀的走势，也说明整个黄金板块那么贵金属板块它本身的这样一个业绩的支撑或者说炒作的泡沫性很强。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个贵金属板块的企稳确实还需要等待，目前还没有企稳的信号。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家统计局6月上旬生猪外算员价格环比下降1%，第十届南博会现场签约超过257亿元能源项目。2026年端午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元。全球首条100万片集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在天津投产。海南自贸港首档飞机拆解业务落地。上海试点收购存量二手房，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富祥股份目前公司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 VC 产能已经提升至了每年10000吨。捷美科技全资子公司拟投资7亿元建设高端电子元器件封装新型材料项目。深蓝电路拟定增募资不超过48.82亿元，用于 AI 算力电子电路产品项目等等。金科能源，海宁金科引入3家战略投资者增资20亿元。新奥股份计划增持控股子公司新奥能源股份。伟明环保拟1.5亿元至3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好，接下来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陈庆桥为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庆强。
4: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上周五，我们看到市场放量上涨，那么这里的上

涨能不能持续，是反弹还是反转。那么今天呢，我们展开看一下，在上周的板块分化过程当中啊，这个市场的节奏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有意思的现象，在指数上攻的途中呢，这个板块啊出现了非常凌乱的表现，市场虽然有企稳，但是热点涨的品种以有色金属、航空、证券为代表的方向出现了低位的补涨。而这几个板块之间，我们看到基本上毫无相关性，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市场会继续炒一些低位的方向呢？这背后又有什么共性跟我们投资者来进行参考呢？通过数据复盘，我们仔细剖析发现了一个更加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些板块的背后，以芯片概念的案例和煤炭概念的案例以及化工概念里面的个股案例为止，大家看到里面啊是明显的在低位的时候啊，有社保、 QF、 私募、养老金等甚至北向资金的痕迹，一季度都有明显的资金流入。一季度流入以后的话，之前的行情没怎么涨，但是最近行情开始底部突出往上进攻啊，那么聪明资金重仓的方向往往啊先于市场在跌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止跌信号。所以啊朋友们，看似上周五我们看盘面涨得杂乱无章，科技在分歧，但仔细复盘你会发现，聪明资金提前抄底的方向啊，往往后期的表现都是一鸣惊人。当然对大家伙来说啊，聪明资金的动向来无影去无踪，到底该怎么把握？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总结出一份聪明资金提前抢筹的错杀绩优的深度资料梳理。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以史为鉴，我们回看本轮科技的行情走势，也能查阅出一些细节的变化。我们以 PCB 和光模块的板块走势为例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股价出现了明显的回撤。但是啊，通过数据复盘，我们发现啊，一季报的时候，不管是社保还是外资，都有刚刚新进买入的痕迹。而当时企业的拐点在于头部企业的 PEG 仅为0.8倍，包括光模块方向 PEG 更是低到可怜，只有0.36。那么都知道 PEG 它代表的是什么？是企业的盈利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它的啊公司的估值。那么这种是它的股价有回调，但是企业的挣钱的速度超过了股价上涨的速度，这种 PEG 就是小于一。一般来说啊 ，PEG 小于一的情况下，那么这家股票就砸出性价比。聪明资金呢，往往在市场情绪悲观的时候就大胆抄底。那么通过数据复盘，我们也看到 PCB 和光模块的啊低位的位置，当投资者情绪偏恐慌的时候，社保和外资有典型的抄底买入的痕迹。随后的行情我们也看到了，是一轮猛烈的上攻。而这一轮聪明资金已经提前抢筹的被错杀的绩优方向的啊，相关于啊 A 股的一些核心的风口，该怎么去把握呢？今天同样的给大家整理出这一份完整的聪明资金抢筹错杀的绩优方向的资料梳理。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啊，这里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业绩的预期高增长以及啊基本面强劲的结构性错杀的方向，同时呢，社保、外资等聪明资金有明显的抢筹信号，集合三个维度，帮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聪明资金抢筹错杀的绩优方向的啊深度资料梳理。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微信，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我们以今天送到名单里面的这个相关的案例啊为展示，可以感受一下聪明资金买入个股的表现状况。以该只个股案例可以感现得出来啊，这个社保基金啊在一季度的时候啊明显有关注啊，同时呢这个一季报净利润环比高增14447%，增速超过了将近是144倍，增速是明显的啊超出市场预期，而且呢股价的 K 线走势也是回踩了啊长期的上升通道，近期股价走势指标出现了明显的底部的金叉，技术结构走出一波典型的反转的结构。当然了，社保基金最新的啊在捕捉到错杀的一些估值修复的预期的方向到底有哪些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同时给大家整理出这一份聪明资金抢筹错杀绩优方向的深度资料梳理。通过业绩的预期高增长以及啊基本面强劲的结构性错杀的方向，同时呢社保、外资等聪明资金有明显的抢筹信号，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

0: 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酒坊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酒坊 AI 股票机，
3: 看高兴。
2: 用酒坊
3: 选股票，
2: 用酒坊
3: 做交易。
2: 用酒坊，酒坊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坊。
3: 酒坊，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酒坊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听声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酒坊智投 AI 股票机。上周五，除了沪指之外的深成指还有双创板块都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啊。反弹行情还能够继续吗？虽然个股呢是涨多跌少，但是热点方向确实出现了大幅的转换。操作当中又应该做出怎样的应对？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天风证券的谢林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6: 主持人您好，观众大家好。本周市场呢只有四个交易日，我们认为市场呢很难出现趋势性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最近一个月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总体呢是调整的这样一个态势，而且沪指在4100点的上方呢，显然有比较强的压力。最近市场呢在4000点的下方呢出现了企稳的这样一个信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也没有明显的突破上方的压力位。而我们回到日线图上，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周五最大的特征呢是出现了放量，但是对应的 K 线呢是一个宽幅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也就意味着放量代表了多空分歧比较大。那么市场如果要往上走出趋势性的行情的话，将面临这个短期均线以及中期均线重合带来了套牢盘解套的一个压力。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10天均线还是20天均线还是60天均线，对吧，他们的一个压力位呢都在4100点的一个附近，所以对于指数层面呢，我们认为大概率将维持一个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区间震荡的一个走势。操作上呢，一方面建议投资朋友呢仓位还是控在半仓，至于说关注的方向呢，我们还是认为要均衡的去配置科技股和红利股这两个方向。因为一轮行情的主线品种贯穿始终，这一轮行情从2024年9月份到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领涨品种是以科技五零为代表的科技成长型的品种，暗线呢则是受益于低利率的这个高股息红利的一个品种。对于这两个方向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后市市场如果还有趋势性的行情，大概率还是这两个方向，值得投资者朋友来适当的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谢林江。是认为的市场多空分歧在加大，沪指4100点附近存在压力，短期难有趋势性的机会。操作上建议保持半仓持股，可以均衡去配置科技和红利板块。好，接下来回到现场，我们请教一下梁尚宇，他刚才说到了市场的企稳呢，可能还是得看小微盘，具体操作上该如何面对？
7: 好的，那我们觉得小微盘股指数的企稳啊，我们觉得决定了市场的轮转的效率高不高，或者说那些最近在调整的板块当中啊，能不能去做轮转？你比如说科技当中，并不是说只要是科技它都不调整，你包括像现在的很多除了半导体 CPU 的板块，像什么消费电子、无人驾驶啊，包括机器人，其实他们都在调整啊。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个小微盘指数的企稳，它不光是说能够带领小盘股企稳，甚至能帮助最近持续调整的一些科技板块的企稳啊。咱们其中我们觉得大家尤其可能需要去注意的，可能就是消费电子这个方面。那么消费电子我们觉得从最近的走势上来看啊，咱们前期其实也是非常抗跌的，但是在上一周的行情当中啊，确实是受到了一定的打压，出现了一个高位的这样一些破位的表现。但是我觉得从整个的预期上来看啊，消费电子的这样一些板块的表现，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予以关注啊。第一个，我们觉得整个科技板块的行情，它一定是在内在的这样一些轮动的啊。你比如说半导体板块，它不能一直竖在上面 ；CPU 板块它也不会一直强啊。如果说只有 CPU、只有半导体的科技行情，它一定是不完整的，或者说它对市场的吸引力一定是有限的。你包括像中继续创也好，包括像寒武纪也好，这些啊高股价的品种，其实它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些整体这些资金的投资的吸引力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大了，它对于机构投资的吸引力很大，但是对于普通投资的吸引力并不那么大。所以说你说 CPU 和半导体它再往上去走，其实啊它的难度比较大。而这个时候科技情绪怎么样能够维持住？

0: 怎么能够把半导体维持住，把 CPU 维持住，你就需要有更多的科技板块能站出来，哎，去把这个舞台打得更热。那么从目前来看啊，那我们觉得这样一些方向，那么可能你包括像消费电子，包括像机器人，对吧？在最近这半个月里面，或者甚至说在最近这一个月里面，那么这些板块一直都在往下去压。但从整个的预期上来看，这些板块的预期并没有变化。你包括像消费电子，对吧？我们谈到了，那么今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换机的年份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啊，整个苹果链条的这样一个更新，因为苹果要推出它的这样一个首款的这样一个折叠屏的这样一个手机，所以说从近期的这样一个预期上来看，跟苹果相关的一些消费电子，其实在行情当中都有抗跌的表现啊。那么其实，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知道啊，整个 AI 的算力，那 AI 的发展最后会落点到哪里呢？那么除了大模型之外，其实也跟消费电子有关系，因为最后它还是要产品化，对吧 ？AI 你都要通过消费电子的这样一些产品啊来进行消费。你比如像我们谈到的 AI眼镜也好啊，包括像 AI 耳机也好，对吧？这些都是跟 AI 相关的啊产品的硬件和消费的硬件，所以算力的革新，人工智能的革新，它也一定会带来消费电子相关的产业链的增长。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上来看啊，本身的产业周期，再包括整个算力的产业周期，那我们觉得消费电子，那么确实它的预期应该来说也会得到一个修复。所以半导体和 CPU 涨不动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消费电子的这样一个修复的预期。好的，
1: 非常感谢明天早上的同一节目，明天早上我们继续聊。

0: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们在枯风石林被偷袭，差点迷路。好在有猫头鹰的指引，我们走出了石林。
1: 无人村密室。
2: 怎么河流都干了？
3: 才发现地图上的标注。这里很久以前因为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枯竭，村里的人都陆续搬迁了。
2: 冒冒失失的，连个地图都看不仔细，还以为到这儿可以大吃一顿呢。
4: 好奇心太强未必是好事哦。
3: 我只知道培根说过，好奇是知识的萌芽。
4: 哦，大火腿有没有说过什么？
0: 少贫嘴。
3: 你看，这种花我们在地宫里见过，这里可能是一落国的遗址。
4: 线条比地宫里的粗了几毫米，而且花瓣形状也偏圆钝。
3: 这是艺术，不能这么衡量。
4: 你这叫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走。
5: 钟灵姐姐、婆费哥哥，你们快过来看这边。
3: 是在地宫里见过的泥板。看来这里真的是一落国的遗址。
4: 字写的跟鸡爪子挠的一样。
3: 你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4: 明明是你太主观了。
5: 不要吵了，
3: 我会找出更多证据让你心服口服。伊洛国和动物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雕像正好说明了这点。鹏飞呢？
4: 按你这么说，连动物园都是伊洛国的遗址喽。
3: 我们在地宫里也见过类似的壁画，这回证明我是对的吧。
4: 就这水平，我用脚都能画出来。要不要伊洛国的壁画大师签个名啊？
0: 你就是故意找茬，
4: 是你找的证据站不住脚。
5: 你可别吵了，
4: 闭嘴。啊，什么声音？
3: 过去看看。
4: 该称呼女士还是先生？
3: 您好，请问一下。
4: 什么人竟敢踏足古国圣地？
3: 古国？你是说伊洛国吗？
6: 你竟然知道伊洛国？
3: 我们是研究古国的小探险家，请问这里是伊洛国的遗址吗？心服口服了吧。
7: 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这里的居民都因为缺水搬迁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生活会很不方便吧。
3: 他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必须得留下呢。
6: 我是伊洛族人的后裔，留在这废弃的村里只为了守护古国的秘密。
3: 什么秘密啊？
6: 我等只知追随木乃伊大人隐居在此，等待着一个携带笔记本的男人到来。
3: 木乃伊？带着笔记本的男人？难道是爸爸？
6: 我说的太多了，再会。
3: 哎，等一下，是这个笔记本吗？
6: 请借我确认一下。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6: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3: 啊，那走吧。
6: 木乃伊大人。
8: 赵成的女儿赵林，赵成即将到达伊洛国主城，你要赶紧追上他。
4: 你怎么会知道？
8: 我知道的事情多着呢，难道你不想找到彭宇吗？彭飞。
3: 啊，可是我们不知道主城的位置在哪儿。
8: 笔记本

0: 基本就会给你答案。
1: 赵林，等一下。这事儿疑点太多了。啊。我们要继续赶路了。再见。
0: 人可以走，但是笔记本必须留下。
1: 快跑！
2: 人呢？笔记本差点就到手了，都怪那小子。
1: 你不知道在门上装个锁吗？整修的鸭子废了，白费我这么多心思。黄飞人呢？
3: 不见了。

0: 木乃伊大人，他的诅咒又发作了。我倒要看看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样。诅咒，是伊洛国的诅咒。如果这次还不能解除诅咒，他就会让你变成一具木乃伊，沉睡下去，再也不能醒来。
1: 啊？那怎么办呀？
0: 他一直等的那个笔记本里有解除诅咒的方法。
1: 所以他刚才见到你们的笔记本才会那么激动，让我看看，这也没有，这也没有。
0: 我来，我是伊洛国后人，熟悉伊洛国文字。找到了，笔记上说受到诅咒的木乃伊会不停的吐泡泡。啊！让我看看。啊！啊！啊！啊！啊！
2: 木乃伊，难道不带木衣？救命啊！
0: 你是不是男人？
3: 是吗？
0: 上！
3: 哎，你！

0: 无人机玩得不错呀。
1: 你的模仿秀也不错呀，鹏飞。还有梦梦，梦梦也立功了。木乃伊来喽！
0: 啊，原来是你！等着瞧，我迟早会拿到笔记本。那你们加油吧！
2: 喂，
1: 这次是我错了，不该冲动冒失轻信别人。
0: 没关系，下次注意。我分了，我要收回
1: 让你们的话。站住！
0: 进入沙海，我们迷失方向，水和水。

0: 上集，大勇美琪伪造伊洛国遗址骗我们笔记本，还好鹏飞看出破绽，我们将计就计。沙海迷途，
1: 啊，好渴呀，好饿呀，要是现在路过一只兔子，我一个饿虎扑羊就把它……
0: 你就把它怎样？
2: 把它安全的送回家。哦，对了，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片沙海啊？
3: 我们的指南针坏了，得跟着赵林他们才能走出去。
4: 哼，什么破阵！
0: 我看到了，果然他没有指南针。还记得我的计划吗？
2: 当然。拿走他们的指南针，威胁他们交出笔记本，如果不肯，就让他们困在这片沙海上。
0: 很好，到时候见机行事。
5: 这怎么回事啊？我就说我们怎么转了好几圈都出不去，原来是我们的指南针晕了。指南针也会晕？
6: 赵琳姐姐，给我看看。
5: 现在没工夫说笑，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7: 指南针的基本原理是在地磁场的作用下，手磁针一端指南，一端指北。从逻辑上来说，指南针失灵很可能是周围有干扰磁场的东西。而这片沙海里最与众不同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石头，看来是这些石头干扰了指南针。午饭时间到了，萌萌都饿了。
5: 食物只剩三人份，

0: 水也不多了，我们必须在日落前找到无望绿洲，不然根本撑不到明天。但是如果我们走对了，绿洲应该很快就能到，食物和水就不是问题了。
1: 嗯，无望绿洲就是我们的希望。
0: 啊，
2: 看来不是你们的希望，而是我们的希望。
3: 没错，现在把笔记本交出来，我们就带你们去无望绿洲。否则
2: 也坏了，看来指南针在这片沙海用不了，白忙活一场。
3: 指南针给我，我有办法。喂，等等，赵林同学，还你，刚才都是误会。我们合作吧。
0: 合作
3: 啊，对对对，我们愿意出人出力与您一起走出沙海。
4: 此情此景，我想起了农夫与蛇。
3: 蛇在哪儿？
2: 有点骨气，他们是不会答应你的。
3: 就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要不然我们就困在这个沙漠里，孤单寂寞冷。你们会这么狠心吗？
2: 会。
3: 那就再见了，让我们自生自灭。可怜我的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我想回家。
5: 虽然他们不是好人，但如果困在这里的话，
0: 好吧，但是你们可别动什么坏心思。
3: 一定一定，
0: 大家先一起想办法走出去吧。
5: 你恢复的也太快了吧。
2: 既然我们是团队，那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也不例外。这是我们的。
4: 刚好我们缺水。
5: 就只剩一口水，他们哪是加入我们，分明是赖上我们了。
0: 到了绿洲我们就不怕了。
3: 对呀，不要那么小气嘛，我来负责备食物和水，减轻你的负担。我做的记号都不见了。
0: 记号？用小石头很容易就被风沙盖住了，没用的。
3: 我也是想帮忙记录呀，免得一直绕圈。不然你没有其他办法吗？
4: 不如试试无人机，无人机一出肯定行。
5: 什么都没发现，
2: 浪费时间。
0: 加油。
3: 继续努力。你的无人机也没啥用吧？
5: 那也比你做记号强多了。
3: 你
0: 大家别气馁，否则就真的出不去了。我们一定能找到的。再找不到方向，天黑就更麻烦了。对了，手表，我怎么给忘了这个办法？我记得有一个用手表判断方向的口诀：时间一半对太阳，十二所指是北方，下午两点就是十四点，一半就是七点，表盘七点对准太阳，十二点就是北方，无望绿洲应该在那边。
3: 嘿嘿，赵林同学可以啊。这要跑到什么时候才能翻得过去啊？
0: 还笑？你还有力气是吧？
6: 总之不行，可以省力。
5: 为什么走之字形可以省力啊？
2: 因为啊，
4: 走之字形可以减小坡度，是对探险很有用的知识。
0: 没错，对探险有用的知识我平时看到都会记下来，我当探险家的梦想可不是说说而已。
4: 你们快点，把背包还给我吧，我肚子饿了。食物怎么没有了？是不是你们吃了？
2: 哼，没有证据可别乱说。
4: 你都打嗝了还说没有？
3: 哼，就算吃了又怎么样，把伙伴饿晕了你就高兴。

0: 有没有等团队意识？
1: 你们行了行了，别吵了，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无望绿洲。别担心，我还有几颗糖可以应急。

0: 这只沙狐可能受伤了。
1: 啊，那怎么办？洞口有荆棘，进不去啊。
2: 我们把荆棘拔掉试试。嗯，用力点。停停停，沙子都掉进地缝里了。
3: 把石头搬开试试。
4: 有绳子吗？这根木棍撑不了多久。快来帮忙！
1: 你想干嘛？

0: 我没事，但小狐狸好像昏迷了，你们快去看一看。
1: 这么小一只，它应该就生活在附近，它好像很渴。鹏飞，水，喂！
2: 哎呀，就别浪费水了，要是有点孜然就完美了。
3: 不吃干嘛救它？
4: 你想都别想。
3: 我都快饿晕了。
4: 跟着他，应该能找到水源。
1: 我们找到绿洲，可日记本不见了。鹏飞和梦梦，你们吃了什么？请期待下集《奇异果实》。

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

0: 莫斯科又来电了，说苏联红心报对咱们的百团大战评价很高啊，说这是一场民族决心和力量之战。英国的《泰晤士报》啊，也评论说，法国沦陷以后，中国弥漫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之中，百团大战的胜利驱散了这些迷雾，保持了抗日的势头。
1: 美国的《纽约时报》啊，评价更高，说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寇的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粉碎了八路军游而不羁的谣言。
2: 有得必有失，我们赢得了抗战的主动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护和国际的认可。纵使有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 但是我们不能被百团大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要有心理准备，迎接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报复和围剿。
3: 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由原来的45000人的编制，现在已经发展到
4: 40000-50000人，如果抗战再拖上几年，那他们不就成为了百万之众了吗？诸位，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下令讨伐就是了。
5: 这怎么可以啊？美国刚给我们一笔贷款，你们就拿去打共产党？这让我
4: 怎么跟罗斯福总统去交代？现在不是10年内战时期，想打就打，总得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行吧？这理由很好找嘛，让八路军和新四军都转移到黄河以北，如果他们不执行，就按违抗军令处置。
6: 对，
7: 这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
1: 中央党部的办法，
3: 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法，中央党部的办
0: 看来蒋介石又准备有大动作了，我们必须把这个情报向中央报告。
1: 蒋介石啊，把一百个团定为我们八路军的基础，强逼着我们压缩军队，这是百团大战的负面影响啊。
3: 哼，他说压就压，
1: 我们有这么听话吗？
0: 还有啊，他让我们八路军新四军都撤到黄河以北，这招更损，是想借鬼子的手来消灭我们呀。
3: 老蒋想动八路军也动不了，他华北的兵力不够，一动就损兵折将。我担心的是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一面是日军，三面是顾祝同的军队。蒋介石若想动手。

0: 如果我们不能够打败新四军，必定选择拿新四军军部开刀。那我们就退一步，把新四军撤到江北。
1: 叶军长，嗯，
2: 湘云同志，找我有事。叶军长，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办？哎，
1: 这有什么好为难的？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就是了。
0: 我们建立一个根据地容易吗？这一撤不就前功尽弃了？
3: 湘云同志，原来你是舍不得这些家当，这些坛坛罐罐。坛坛罐罐，你真不愧是大少爷出身，口气真大。我不走，我就不信他顾祝同敢动我。
0: 我在40师和60师、9师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 不过，叶挺来找过我。他来找你干什么？他来找我要军饷，说不给他就辞职。这个时候，怎么能让他辞职呢？
3: 那把军饷给他。
0: 你比我了解叶挺，
3: 向他小明政府目前的困难。
0: 学生明白，莫三。 我可要提醒你，我知道你和叶挺有交情，但现在一切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个人的交情只能放在第二位了。请委座放心，湘英同志，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意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 已经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不要再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要想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的目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呀？主张拖还是主张走啊？
4: 四死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再这样拖下去，是要吃大亏的。立即发给他们。快！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
5: 同志们，你们都打起精神来！我们不是逃跑，是撤退。我们是以退为进，去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让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投入抗日战争。
6: 新四军军歌，预备，唱。

0: 想什么呢？还不吃饭？
1: 在等相迎的回电。
0: 再不吃饭都凉了，坐在那儿边吃边等，不是一样的吗？来，吃饭。来嘛。哎，你。

给中央和中原区发报，电报如下：金城南下，遭敌包围，县城集中全力与敌激战，伺机突围。

0: 向袁州下落不明，决心坚持到底，快去！
1: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于皖南泾县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奋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坤被杀害。从1927年跟蒋介石打到现在，除了湘江之役外，
2: 还没有哪一仗损失的这么惨重，骇人听闻，震惊中外。
3: 蒋介石竟然还发布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
2: 消息一传开，延安都炸锅了。指战员们纷纷前来请战，要用武力向国民党讨回公道。
4: 各根据地的同志都发来电报，
1: 要求能够适当的反击一下，不然老蒋吃点苦头，他会得寸进尺的。
5: 对，
1: 事起仓促，我们应当冷静对待啊。反击一下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吃掉蒋介石一两个军也不算什么困难。但是报了一箭之仇之后，会是个什么结果？
2: 大家想过没有，结果只有一个，不管谁打赢了，只有日本鬼子高兴。中共中央，我建议在此时，我党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反之， 在全国各主要战场，应全面展开政治大反攻，除个别地区以外，军事上暂不举行大反攻。如此，我党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
6: 你看看这个事情，这是
7: 非常危险的。 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发布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把这次围剿说成是新四军的叛变，致使一些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中央来电要求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揭露他们的这种阴谋。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6: 写文章，揭露他们的可耻行为。
8: 可是现在新闻检查所派人就守在报社，就等着检查明天报纸的报样。
6: 所有有关皖南事变的文章都被撤下来了。
9: 不让写文章，那就发表一幅题词和一首诗呢？
6: 也通不过啊。
2: 那就两个版，一个交去检查，一个送去印刷。
6: 这倒是可以，但这样一来，新华日报将会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9: 这个险值得冒。
7: 我看这样吧，这两幅题词由我来写，写好以后签上我的名字。如果新闻检查所要来找麻烦，就让他们来找我。

0: 江南一夜，同是草歌，相见何及。
1: 我同意少奇同志采取政治攻势而非

0: 军事反击的主张。政治攻势会让蒋介石处于孤立的地位，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会站在我们一边，斥责蒋破坏抗战，民主党派社会贤达会站在我们一边，指责蒋破坏统一战线，英美各国会站在反法西斯立场上，批评蒋打内战是帮日本人的忙，苏联也会给蒋施加压力，让他悬崖勒马。
1: 我同意采取政治攻势。
2: 同意。
3: 新闻检查所的人都是干什么的？把吴国桢给我叫来。
4: 怎么还不去啊？
5: 还有两份电报。
4: 念。
5: 一份是罗斯福总统的，经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从现在起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4: 还有其他的吗？
5: 还有一封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经闻中国的内部发生分裂，十分不解，中国国土沦陷，日本人横行，驱赶侵略者是大事，可是贵国政府却把枪口对准了抗日的新四军，望能以团结为重。
6: 委员长，苏联大使馆大使潘有新、武官崔可夫求见。
3: 他是来幸灾乐祸的吗？
5: 见还是不见？
3: 见。
7: Уважаемый господин Цзян,
6: 蒋先生，
7: наш народ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лубоко потрясены войнанским инцидентом.
6: 我国政府和人民深感。
7: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в Москве проводится массовый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идет война с Японией.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дать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отпор агрессору, вы нападаете на новый 4-й полк. Чем это мотивировано? Наш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бегает к мерам самой жест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этой борьбе и деньгами, и оружием, а вы бездействуете.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исходящим.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шу вас, господин Цзя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становить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8: 毛主席，请问您，您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0: 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态的变化，同时准备着对付任何反动的局面，但是时局无论如何黑暗，中国共产党有自信，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残局，绝不能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的，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他们如果还为抗战的大局着想，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
9: 主席，你对国民政府有什么要求？
0: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宣布自己是完全错误的；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香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10: 好，现在由刘少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胡福同志，宣读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
11: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令：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惨案，使我军损失了数千名优秀儿女，全党军民极大的愤慨，特任命陈毅

0: 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军长等悉心整治该军，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到底。
1: 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啊，发动了豫南战役，消灭了汤恩伯、李先洲三个师。
2: 虽然西吉新四军客观上帮了日本人的忙，泼他一盆凉水也好，让他明白狼就是狼，是要吃肉的。
3: 老毛
2: 啊，
3: 家祥，恩来来电报问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咱们要不要参加。
2: 蒋介石不答应的十二条我们绝不参加参政会。
4: 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全面的深刻的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著作。文章彻底的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的反攻谬论。
5: 夫人，我想请你给罗斯福的夫人打个电话，向她解释一下皖南事变的真相。
6: 总统特使居里先生不是在重庆吗？他肯定比罗斯福夫人要起作用啊。
7: 委员长，委员长，第二届参政会就要召开了，可严方面七名参政员拒绝到会，您看怎么办？
5: 他们不来，我们开我们的。
6: 可共产党的参政员若不来，不正说明了你剿灭新四军不是误会，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5: 夫人说的有道理啊。佳华，你就再去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7: 好。
5: 夫人，你招募的志愿空军何时才能参加战斗呢？
6: 美国的态度不知道会不会改变，飞机会不会如期运到？
5: 佳华，无论如何要把共产党请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7: 委员长，中共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如果您不让步，他们是不会松口的。
5: 十二条我是不会答应的，至于怎么让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那是你的事。
7: 我会尽力的。
8: 这里，
0: 老陈呐，咱们新四军重建以后呢，还没有打过一个漂亮仗。我们是不是商量一下，找鬼子的空子，狠狠地打他一下，壮一下新四军的军威？
9: 姚队，我完全同意啊。给粟裕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起讨论一下。
0: 好。
9: 伯，哎呀，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刚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10: 李长江投敌了。
9: 他怎么会投敌呢？前些时候不是在讲如何参加新四军的事吗？
10: 日本人给了他一个第一集团军的中将司令，他就投降了，还准备大后天在泰州召开成立大会，然后参加日军的春节大扫荡。
9: 这个王八羔子，老子非要宰了不可。
10: 对，打他。
0: 粟裕同志啊，你认为打李长江有把握没有？
10: 打他太容易了，他手下有一半的军官都是爱国军人，只要枪一响他们就会倒戈。
0: 好，我们就拿李长江开刀。
2: 他们的想法跟我是不谋而合，我也在考虑重建的新四军要有所建树，打一场大的胜仗，让全国全世界都看看新四军是如何在前线跟日寇浴血奋战。

0: 而亲日派又如何在背后打黑枪的？
1: 如此也增加了我们政治斗争的筹码。
0: 嗯。
2: 司令，

0: 12条没有落实，叶挺将军也没有放出来，肇事者没有得到惩处，别人会说中共是言而无信啊。那12条我看过了，不是一下子全都能落实的，先开会，开完会我们再一条一条的议。胡院长，你是知道的，我们中央政治局定的事，我一个人是不能推翻的。 我必须电告中央。
1: 明天就开会了，哪还来得及？

0: 没有共产党的参加，参政会还有意义吗？那就可以了。
1: 拭目以待吧。罗斯福的卢边谈话，就跟苏联跟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解除日本的威胁，保护自己对付德国。
2: 哎，苏联和德国不是也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吗？
0: 哼，
2: 希特勒总有一天会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的。
1: 你说蒋介石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会作何感想啊？上次斯大林和日本人签了个约，蒋介石就吓了个半死，赶紧让胡宗南把准备进攻延安的部队给撤了回来。现在罗斯福又来这么一下，恐怕他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喽。
0: 蒋介石表面上对出卖中国的条约进行反对，哼，私下他对罗斯福是感激涕零啊。
3: 这其实是一个东方慕尼黑阴谋，我们必须予以揭露。一个恶魔的暗影徘徊在太平洋上，这就是远东新慕尼黑的暗影。这不是老洋伞张伯伦先生的绥靖政策的简单再版，而是在欧洲与远东新局势下面产生的新的帝国主义阴谋。
0: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对日本让步，来拆散德意志三国的同盟。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

0: 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

0: 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

0: 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7: 这个消息，
8: 大强浩回来了。
9: 你回来干啥呀？
7: 让村里鸡飞狗跳。
10: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7: 坚定不移。
11: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7: 是要追回爱情。
12: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7: 振兴乡村，
1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4: 一起努力努力。
7: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5: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6: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7: 不调动敌人，我们三万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兴国地区休整。
18: 罗炳

0: 回，中毛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驻毛共军就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用酒方，
1: 神无教，
0: 用酒方，
1: 总教你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哎呦，
4: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主公。
1: 哦，严老板，请坐。哎，
0: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
0: 说吧。
2: 德国军队将于6月22日突袭苏联。
0: 哦，消息来源可靠吗？
2: 绝对可靠。我的一个老部下，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
0: 我立即把这个情报报告严。
3: 斯大林怎么还没有回电？是不是密码有问题啊？
4: 密码是斯大林派专人送过来的，应该不会有错。
3: 那他怎么不回电？要不要再发一次？
5: 老毛，莫斯科回电了，谢谢中共的关注。此消息经核查，确为谣言。苏德两国政府准备在报章上辟谣，痛斥英美挑拨苏德关系。

0: 是我，
1: 首长。今天凌晨4点，德国出动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50000大炮，突然向苏联发起全面进攻。知道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怎么了？今天凌晨4点，德国出动了190个师，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
2: 啊，好啊，走稳呐！
3: 老毛，
2: 啊啊，
4: 哎嘿呦，
2: 老毛，
4: 嗯，
2: 德国突然向苏联发动了攻击，出动了200多万军队，4900多架飞机啊，一夜之间就突破了苏联边境防线，苏军措手不及，损失很大。
5: 斯大林有时候也太自信了，不然不会吃这么大的亏。
2: 尽管形势对苏联十分不利，但是由于苏联加入了反法西斯阵线，世界战争的格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0: 没想到啊，没想到，延安也这么艰苦。这艰苦啊，得靠我们去打破。首先要打破敌人军事上的封锁，敌人重兵深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意味着敌人的后方同时也空虚了。过去的十六字方针，那是敌进我退。伯承同志啊，在百团大战之后。 对日军实施的三光政策，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很有成效。敌进我进？嗯，哦，当然不是硬拼，而是把部队化小，像孙悟空变成虫子那样，飞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
1: 敌后的敌后？哦，我明白了。
0: 冀中平原的地道战。
1: 鲁中南山区的地雷战，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村字为战，人字为战。
0: 主席，我知道我们怎么样深入敌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了。嗯。嘿，你这抽什么烟呢？这么呛人？
1: 嗨，这哪是什么烟呢？是甘树叶子。
0: 你个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 也不至于寒酸到这种地步。哼，不瞒你老兄说啊，堂客生了个女儿，五块钱的津贴只够他们母女俩补补营养。来，拿去。嗯。哎呀，拿着，烟酒不分家，嗯。
2: 自家做的鞋，买双鞋吧，买双鞋。来了，来了。哎，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前两天买双鞋被劈死人了，
3: 是不？那把谁劈死了？一个正开会的县长。啊，哎呀，
2: 不知道吧？还真不知道啊。这老天爷不长眼，劈死个县长算个啥？应该把这毛泽东劈死。
3: 走。
2: 哼，就该劈他。
0: 你刚刚说什么？毛主席都敢骂？
3: 我就是骂了，咋的？骂毛主席？
2: 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不要你们转，我自己走。
0: 小翟，
1: 啊，主席，
0: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实话实说。
1: 是，主席。
0: 你说武家婆姨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儿都送到了抗日前线，打仗啊。
1: 都是要死人的，他为什么毫无怨言呢？他们抗日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啊，没有国哪来的家呀？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抗日啊，也是为人民的利益嘛。可他们现在为什么会怨声载道啊？指名道姓的骂我毛泽东呢？主席啊，你看啊，今年大旱，他们粮食的收成少了一半，但是公粮呢？ 却涨了一倍，就连剩的粮食和明年要种的种子，也被那些干部给拿走了。所以，他们不骂人才怪呢。那
0: 你说，是抗战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
1: 当然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了，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还怎么抗战啊？
0: 哎，是啊，边区出现了经济问题。 又要抗日，又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你说该怎么办呢？但
1: 是主席啊，那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啊，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
4: 今夜罗斯福已经宣布对日全面禁运试用，看来美日的谈判宣告破裂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啊。
5: 对。
1: 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已经好转，但我们边区形势很严峻，我们得想想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啊！
6: 是啊，哎，前一段办事处不是收到华侨眷恋的军需和医疗物资了吗？可以马上运到延安去。
5: 很难呐，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四周设了5道封锁线，根本运不过去。
1: 我想到了一个人，可以从他的方区过去。
5: 谁？
1: 卫立煌。
5: 卫立。

0: 对。
1: 我们边区的干部和我们留守兵团的士兵，每天的菜金只有五分钱，每个月的薪水也只是一元钱，而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每个月的薪金就是800元，就连我们中央领导也只是他们的1%啊。由于封锁造成了物资的极大稀缺，我们抗大的学员一张纸就要用4到6遍，目前连我们解放日报出版印刷都成了问题了。边区的土特产运不出去，武器装备和医药用品也运不进来，所以现在造成的一种情况，我们的八路军战士一个人只有3到5发子弹，如果受了伤也只能用1-2次药。所以现在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呀，打仗靠刺刀，受伤听天命。
2: 主席，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啊。
3: 林老，我不是让你来做检讨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
2: 当然是干革命的。
0: 干革命的。
3: 现在日本鬼子蒋介石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你们说该怎么办啊？我们只有3个办法。第一，革命不下去了，不革了，解散回家。第二呢，是不愿意解散又没有办法，等着饿死。第三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0: 嗯，我同意。第三个办法。
4: 各位，现在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敌人正以大量的兵力在向我们进攻，在目前这个情况提出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就擒吗？
5: 就是啊，现在比起国民党来，我们的部队已经精简很多了，
4: 我们已经精得不能再精了，
6: 是不是？
5: 毛主席来了。
6: 毛主席，
7: 毛主席，
6: 毛主席，
4: 请坐，请坐。
6: 毛主席，
3: 哎，大家都坐吧。哎，李先生，我看了你精兵简政的提案，很受启发，特地登门求教。
8: 主席啊，我是党外士绅，提出精兵简政这个建议，是我有感而发，想不到把主席给惊动了。哎，
3: 谈不上惊动，不管是党内党外，讲的有道理，我们就该听啊。啊，
8: 是啊，主席啊，现在人满为患呢，其实人多也未必办事效率高，在我们目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维持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这样会给边区的人民带来很大的负担。
2: 对对，确实是这样。先生的提案不但中肯，而且还卓有远见呢。
3: 是啊，精兵简政也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如果能够兵精政简，就会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更适合战争的情况，就显得越发有力量。
0: 对啊，
5: 是
0: 说得好。对啊，
5: 是
0: 啊，高屋建瓴啊。
5: 是啊。
9: 総理の任を辞する意向を陛下にご奏上くださいませ。
10: 意見の総理で辞職など子供じみておる。君たちは分かっているのか、選択の責任を陛下に押し付けていることだと。誠意でもって陛下と憂いを共にする気がなくば、東条内閣組閣を陛下に奏上するまでだ。
3: 来，你怎么没打个招呼就回来了？
11: 我这不是回来跟你们同甘共苦吗？
3: 你不是说要派车子去西安接你的吗？
11: 我这是给老蒋啊释放的一个烟幕弹。
12: 原来啊，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啊？
11: 哎呀，我们延安现在还很困难，我想给大家搞点物资，就把华侨捐赠的一批军需物资和药品器材先用火车运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以后雇了2辆大卡。

0: 把车载运到洛阳，从卫立煌的房区穿了过来。你是怕蒋介石怀疑，来了个瞒天过海啊！
1: 正是啊。卫立煌这个老朋友，我们算是没有白交啊。
0: 嗯，哎，对了，有一个新情况，东条英机被任命为日本的新首相。
2: 哦，战争疯子当首相，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呀。
0: 嗯，哎，难道说这东条英机当了首相，日本就没有可能从东边进攻苏联了吗？1939年苏日的诺门坎战役，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的参谋长。虽然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回国了，却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日军的惨败把一种恐惧心理渗透到日本军人的心中。 东条英机也不例外。另外，他是日军军部南下派的领袖，所以他不会采取冒险北上进攻苏联的行动。美国的绥靖政策，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3: 是啊，日美一旦开战，日本要支持战争，必然会加紧对中国的掠夺。根据地的压力，只会加重，不会减轻。 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就要开始了。近卫辞职，东条继任，这样会加速日本崩溃的速度，把日本出一个军人内阁，这样可以把从单纯的侵华战事无限扩张而引发世界大战。
4: 到时，我们就可以利用英美苏的力量，消灭这个远东的侵略罪魁祸首。
5: 校长，有2卡车的军用物资，经卫立煌的防区进入了延安。
4: 看来不能把卫立煌再放在第二战区了。
5: 但是他在当地民众中抗日的声誉很高啊。
0: 那容易，把他调到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当主任。恩来啊，我想让王胡子带着359旅全部开往南泥湾，开荒种地搞生产。
3: 南泥湾？
0: 嗯。我记得1939年初，359旅派了2个团到南泥湾开垦，耽误了农时，还收了1200担呢。是啊，这次再把延安的中央机关。
6: 边区机关和学校留守部队都出些人进去，秋后收获4-5万担粮食是没有问题的。<笑>
0: 好啊，
6: 祝老总啊，曾经对南泥湾做过全面调查。啊，他说南泥湾是由3道河川组成，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是后来清政府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几乎将南泥湾的居民杀尽了，所以。
0: 至今，这里这烟稀少。嗯，那里有大片的荒地，还有原始森林，肥水都不缺。又是延安的南大门，屯兵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7: 啊，那就这么定了吧。嗯，西北領海岸はもはや何の意味も持たない。煙幕のようなもんだ。現実をごまかす手段だ。
0: 联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将は12月8日に奇襲攻撃を仕掛ける。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要解决经济困难，我的回答就是4个字：自力更生。 解决边区困难的总原则是：第一，精兵简政，分流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各机关、各部队、各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8: 嗯，好，
0: 从今天开始。 我们正

0: 局的每一个同志都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1: 周副主席
2: 啊，
1: 你的线仿得真好，哎，大伙都过来瞧瞧。
3: 看看
1: 你们看，副主席仿得多好，
3: 仿得真好、啊，
1: 是不是？
2: 哎，你们说我这仿得还行吧？
4: 多好啊！你看看，
2: 这样吧，你们都别看我仿了，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仿线大比赛，好不好、啊？
5: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0: 大家加油、啊，
5: 开展大生产运动。

0: 这个临时谈判协定啊，实际上是出卖了我们中国。日本占了便宜，他还会和美国打起来吗？这个日美谅解方案差不多谈了半年，日本方面一直不肯让步。为什么现在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日本人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 打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现在的谈判，哼，不过就是放个烟雾弹。可是经过美英的经济制约，日本的原料和燃料已经枯竭，国势已衰，他还能和美国打仗吗？孤注一掷，先下手为强啊。这么说。
1: 太平洋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嗯，我看顶多也就是半个月的事儿。主席老总，日本已经下达了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的命令，行动代号攀登高峰1208。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截获的日本海军的一封密码电报，破译出来的意思是，按照原定计划于12月8日发动攻击。
0: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都停泊在瓦胡岛的珍珠港，日本海军要攻击的一定是珍珠港。恩来，你赶快把这封电报发给老蒋，让他转告美国方面。
1: 好，我立即转发。

0: 대가의 문 오늘 또부터 말하지.
1: 하이.
2: 1941년底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0: 李龙啊，真没想到延安方面也有这样破译的高手啊。
1: 这人是一个破译的天才，叫池不忠。1939年八路军击毙日本名将阿部圭秀，就是因为他破译了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阿部圭秀的电报。
0: 这么说他也可以随时破译我们的电码了。
1: 我正在组织人编辑一部顶级的密码，
0: 抓紧时间。
1: 咱们给罗斯福的电报他做答复了吗？
0: 就像当时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会入侵苏联，他罗斯福也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偷袭珍珠港。
1: 美国人也太麻痹大意了。
0: 不是麻痹大意，而是恰恰触碰到了大家的软肋。
2: 好消息，好消息啊。
0: 怎么了，布雷先生？
2: 今天凌晨4点钟

0: 敌人日军的扫荡势必逐渐的减弱，已经没有大举增兵的可能了。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是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呢，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也更大了。这场战争会不会早结束呢？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苏德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转到苏联方面来了，日美战争的爆发解除了日苏战争的危险，苏联就可以从东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因此，欧洲的战事可能要结束的早一点。英美苏打败了德国，回头再来收拾日本，我估计啊，也就是四五年的时间，战争就可以结束。
1: 好，
2: 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1: 国民党会减少进攻，但并不是不进攻。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有同志认为啊，对国民党硬会坏事，七是不忍，当硬则硬嘛。阎锡
0: 中共的宣言没什么新意。
1: 好消息，好消息，委员长，好消息啊！刚才胡大使从美国来电报，说宋院长已经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中国成了四大签字国之一啊！
2: 好，
1: 委员长，
2: 太好了！
1: 罗斯福总统已经提名你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

0: 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
4: 不
3: 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

0: 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

0: 家锻炼神器豹，红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
2: 啊，
1: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红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豹。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2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

0: 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这个消息，
6: 八千号回来了，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5: 他坚定不移。
8: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5: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武汉。

0: 三嫂。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4: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3: 怎么不是恩来呢？
5: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6: 刘哥，前方的道路已经被中小两股堵住了去路，他们喊话说。我们26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7: 朱少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许老子们抗日了！传我的命令！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哎呦，
10: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从长征开始，我们就一直想打开一条连接苏联的通道，但几次努力都失败了。
1: 啊，看来你已经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布局了。

0: 去的历史要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达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全党钢铁般的团结，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二是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如果思想建设跟不上去，党员的人数再多也没有用，终究会成为一盘散沙，被敌人击破。
1: 言之有理啊。遵义会议我没有参加，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当时为什么只解决今日之危，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呢？
0: 当时的情况嘛，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条件不够成熟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军事指挥就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1: 哦，我明白了，主席。
0: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认为有必要在延安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1: 好，我支持你。
0: 沿河涨水了，哎，派马把爱卿同志接过来。他是大作家，不敢怠慢。
2: 不会啊，主席，昨天晚上已经把他接过来了。
0: 啊，
2: 我跟他谈了一下文艺界的事情，他说延安文艺界是不是要整风了？
0: 那倒不是，但不能说延安的文艺界就没有问题。现在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这些人来延安之前把延安想得太好了，来了之后呢，看到了缺点，见到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发牢骚。所以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党报上。看来是要解决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呀。
2: 主席，爱卿同志建议开一个会，请主席去讲一讲。
0: 我说话他们听嘛。
2: 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交换思想、统一思想的机会，疙瘩解开了，思想统一，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嘛。
0: 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司令朱德的军队，另一支呢是鲁司令。
2: 鲁司令
0: 就是鲁迅先生啊。
2: 那好吧，
0: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跟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2: 好，那会议是不是得有个名称啊？
0: 我看就叫延安文艺座谈会吧。啊，
2: 好。
3: 整风运动作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使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更加确立，也使共产党对干部和党员的领导更为有力。
4: 戦争は始まる。
5: しかし我が軍は新通順とバルー相手に策がなく、
4: ならばその急所をつけばいいだけだ。八路本部に兵を集結させればいい。
5: 言うはやすしだ。
4: すでに挺身隊を八路本部のある浅田に派遣済みだ。少ない部隊で素早く進軍すれば全ての八路を消滅できるだろう。
6: はい。
7: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来了多少人还不清楚，但火力很猛啊。我建议所有的干部、后勤、医务人员全部拿起枪来。二，钻敌人分路合击捷克部的空子，趁隙突围。三，我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为第一纵队，我们沿青藏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日清
8: 到，
7: 你率野战政治部、党校、新华社为第二纵队，从东突围。
8: 是。
7: 杨立三
9: 到，
7: 你率后勤部门为第三纵队，从东北角突围。
8: 是。
1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1: 明白了。
12: 立即分头行动。
13: 是。

0: 我跟你说，这样小鬼子就跑不了了。
1: 是是，
0: 这就是绝对能把他买梅窝炖。
1: 没
2: 在去年一年的反扫荡战争中，根据地的军民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歼敌方法和对敌战术，像华北平原和山区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和破袭战，华中水网地带的水上游击战，都是采取了群众运动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典范。只要我们把这些战法推广出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我们就完全能够把进犯根据地的敌人挤出去。下面请麻雀战的英雄李殿斌给大家介绍打麻雀战的经验。
3: 麻雀战没那么巧，你们都见过麻雀去觅食的，总是鬼鬼祟祟的，一双眼珠子四处乱溜，捉一粒谷子它就飞，你怎么也打不着它。咱们就用麻雀这种鬼心眼儿对付鬼子，让它逮不着打不中，挨了打还没奈何。

0: ミッドウェイは敗戦です。
1: 我高呼怒，太黑的死！抗起出头，山野马上山岗，山野马山顶上，好野马好风光。我站地高来，我看地远野马已黝黑。
2: 日本在中途岛一败涂地，按理说东条内阁应该下台了。而裕仁却让他及手下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于一身，
3: 简直成了幕府将军。
1: 日本鬼子是彻底疯了，裕仁没有别的选择。好，主席啊，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啊，咱们延安鲁艺的朋友们全都下到群众中去啊，创造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节目。
4: 这个兄妹开荒了，
1: 就是个很好的节目，乡亲们都喜欢看，场场爆满啊！
2: 本以为工农兵服务嘛。 老蒋又在放屁，说我们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是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合，还把内忧外患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0: 说我们是新式的军阀割据，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
1: 看来我们得还击他一下。
2: 对，得狠狠地反击他，
0: 不但要驳斥他的理论，而且要把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人民，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也告诉人民。
1: 好，这个事情呢，我来抓。
0: 对，要把它当成一场战役来打。
3: 校长，今天心情不错。
2: 那是当然了。你想想，
3: 自抗战伊始，我国民政府得不到多少国际上的援助，而现在是大不相同了。欧洲的战局是越来越明朗，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尤其是夫人这次访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你说该不该高兴？不过共产党的问题，
4: 校长，学生制定了一套闪击延安的计划。
3: 好了，你去吧。
0: 李师啊，什么电报搞得神秘兮兮的？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0: 知道是为什么吗？
5: 说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0: 外交辞令，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理由。
1: 主席啊，我觉得呢，这就是斯大林想让英美两国尽快地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0: 共产国际解散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能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加强。
6: 这次闪击延安着重点就在一个闪字上面，所以我们在调集部队的时候必须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原来河防部队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调到滨州和洛川一带，与原来守卫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三十七军和三十八军一起兵分九路闪击延安。
7: 这次闪击延安的行动由胡宗南将军担任总指挥，务必于七月十日前完成一切行动，等待进入攻击。
8: 皖南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这次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胡宗南打回去。
3: 国民党调集了陕甘宁边区四周的军队有三四十万人，不是那么好打退的，如果不从晋察冀调兵回来，很难打退胡宗南的进攻啊。
1: 所以呢，我还是主张以政治解决为好。
5: 可是如果政治上解决不好，我们可就被动了呀。
0: 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啊。我们只要扔上两块石头就全给他砸烂了。
3: 啊，
0: 这两块石头啊，一块是军事石头，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西进准备应变，另一块是政治石头，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第五纵队的行为，并向全国各界和国外著名通讯社公布朱老总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
6: 以及国民党特务张迪飞
0: 制造反共宣传的内幕。另外在延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声势越大越好。还要请在延安的中外记者都来采访。
9: 保卫边区，
10: 保卫边区，
9: 要团结不要分裂，
10: 要团结不要分裂，
9: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1: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没有分文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抗击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支持了敌后的残破河山，可有些人竟骂我们是奸军奸。

0: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来，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胡宗南手下的军队放着小鬼子和汉奸不去打，专门对我们进行围剿，甚至集结重兵，想要来进犯延安。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只要他敢来进攻，定叫他有来无回。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2: 保卫边区！
3: 保卫边区！
1: 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却急于进攻解放区，忙于打倒共产党。 可痛也负，可吃也负。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何方，请你取缔中央社，
4: 并惩办国民党特务张帝飞。我一再强调，舆论造势要谨慎，部队调动要保持秘密。
5: 可你们现在弄的是满城风雨，人尽皆知，这还叫闪击吗？几十万大军调动，不可能不露一点风声，更何况那边的老百姓都是向着中共的。英美两国大使求见。
4: 再见
6: ，Goodbye，
4: 再见
6: ，Goodbye，
7: 替我去送送他们。是，
8: 校长，我们都想好了，不用想了，让胡宗南把部队撤回来吧。是。现在看来，我们的政治攻势用得非常成功啊！
9: 我们只用了一块石头。
8: 就把胡宗南的鸡蛋给砸烂了。主席，主席，你找我？嗯，啊，听说侯家沟有两个村的妇女都生不了孩子，有这回事吗？知道，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7: 是不是水有问题啊？你有没有请中央医院的大夫去化验一下水啊？
8: 这种小事，中央医院的人恐怕不愿意去啊。
7: 人命关天，怎么会是小事呢？
8: 你去跟副院长说，是我请他们去的。好，我现在就去。美英在洛曼底登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现在反法西斯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准备啊？这次把你叫回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制定一个抗战胜利以后的政策和规划。
10: 子文呐，自抗战以来，大后方重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币也是一落千丈。你看看这些，我想请你出马，解决当前这个困境啊。
11: 那孔祥熙呢？他干什么了？经济弄成这个样子，你说还能继续用他吗？
10: 要我当这个财政部长，可以。那你得先惩处一批人。惩处什么人呢？名单都在这上面。文官打头的，是咱们孔大姐夫的亲信；武官打头的，是你黄埔的爱将。
4: 看来你子文准备这份名单。 是有备而来的。
12: Commanding company is rotten to the core. All along the front from Yunnan down to Chongqing, half the men fit and half of them starved to death. More than 1,000 men, march halfway, half of them died. I asked them where their government rations were. They said the officers have made off with them.
13: Maybe just as well. Look at this.
12: Is this true?
13: I had someone check. Basically, no one gets in or out.
12: Well, I better tell President Roosevelt about this.
8: 日本在太平洋。

0: 在华北攻占了郑州，在湖南攻占了长沙，在广西攻占了桂林，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国内民众怨声载道，也引起了英美对他们的不满。
1: 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顾祝同和你谈过了吧？谈过。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和延安握手言和，何应钦和白崇禧希望我们派人去谈谈。我们不怕他。中共拥蒋抗战和拥蒋建国的方针是始终不变的。
2: 再点，先生，给，谢谢，先生，好，买10斤米，你这也不够啊，
3: 那能买多少啊？
2: 只能买6斤，
3: 6斤，
2: 你买不买？
3: 买吧，哎呦。
2: 葛子兄，下一位，我找你找的好苦啊，葛子兄啊，你这，葛子兄，那好，说起来让你见笑。下一位，你看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6斤米呀。嗯，哎，
3: 跟我走，啊，
2: 哎，葛子兄，这家店是用美元的，
3: 我有美元，走啊。
2: 你好，给我拿2袋大米。等一下，1箱牛肉罐头，1盒阿司匹林。哎呀，柯思兄，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一共多少钱啊？
4: 先生，一共是210美元。
2: 怎么这么贵呀？是啊，
4: 我在香港买只要80几美元。
2: 这些都是进口的物资，是要收关税的。嗯，哎，柯思兄，你看，新加坡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怎么会在这里售卖？
4: 对不起，物可奉告。

0: 委员长，哎，先生，您不能过去。委座，
1: 蒋委员长，哦，贾庚先生，你怎么来了？快到屋里坐。
0: 我就不进去了。我只想问委员长一句话：新加坡华侨总会捐赠的物资，怎么会在益丰洋行出售啊？
1: 有这样的事吗？
0: 这还有假？ 你看，这是我刚从益丰洋行买来的。你如果不信，现在就可以跟我去看，里面什么捐赠物资都有，用品、食品、药品，一应俱全呐。
1: 好，贾庚先生，我调查后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那好。
2: 王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来延安呢？我倒想看看被国民党说的一文不值的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

0: 我们终于把跟美国官方接触的大门呐，撬开了一条缝。
1: 是啊，这次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和共产党的实际接触。眼见为实嘛，
0: 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看成一种普通的行为，而应该把这件事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也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啊。
2: 是啊。
3: 来了来了。

0: 怎么样啊？
1: 延安跟重庆那是天壤之别呀！
0: 啊，
1: 一个跟老百姓鱼水相融，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0: 来来来，请。
2: 哦，毛先生，你就在这么简陋的地方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啊，
3: 虽然简陋了点儿，但是很实用
2: 啊。
3: 这窑洞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啊。
4: 包瑞德先生，我们到延安之前都是天当屋地当床啊，
3: 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来来来，请坐。
4: 来来，请坐，坐，坐，大家坐。
3: 啊，请。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是真诚的。
5: 毛先生，我们可以在延安多看一下吗？
3: 当然可以了，在延安，你们可以参观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个个人呢。啊，这酒啊，是晋察冀前线送来的庆功酒。这汾酒在清朝的时候就很负盛名。我们希望各位在领略汾酒醇厚芬香的同时，把延安的抗战决心和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介绍给全世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主席。
1: 哎呦，快起来！
2: 谢谢主席，
1: 快起来！
2: 谢谢主席，
1: 都起来吧，主席。
3: 太感谢了，
1: 主席。主席啊，他们呢，都是侯家沟的。
2: 是是。
1: 上次，你不是让中央医院派人去解决水的问题吗？
4: 啊啊！
1: 村上
4: 的
1: 妇女啊，有很多都怀孕了。这不
4: ，OK，
1: 这是先生下来的四个小孩，沟里的人呐，都喜欢的快疯了，合计要给你送块匾。
4: 好啊，
1: 我想拦，但是没拦住啊。你看，这都耽误您的正事儿了。
4: 哎，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啊，为老百姓谋幸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要送匾，更不要送什么万民伞呐。啊，你们能够信任我们，我们就很知足了。啊。
5: Sleeping in the cave is quite an experience. The roof is like a sky. Just a pity there's no stars.
6: I do not k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officials here can be so good. We cannot even imagine that in America. Just amazing.
5: And there are no papers on the streets.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Their women do not wear high heels or lipstick. This place seems like a campus, bursting with life.
6: What struck me most was that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

0: 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哎，
2: 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哎，
2: 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嗯，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 那大家伙记住啊，用

0: 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这是在肚脐的边缘还是在肚脐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吧？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

0: 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的？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溢，哎，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

0: 是什么呢？这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这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啊，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
1: 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这个消息，
7: 花青后悔来了，
6: 让村里鸡飞狗跳。
8: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
6: 他坚。

0: 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2: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4: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6: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8: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克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明老师。稍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情况。那今天应该说对于大家来说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周一的一个开头啊，因为在外围消息的刺激下，我们看到今天亚太市场一开盘就把风险偏好拉满了，韩国综合指数开盘是大涨了5%，盘中连续第6个交易日触及到了熔断。然后日本市场呢也是同样选择了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日经225指数一度刷新到了历史的新高。我们再来看 A 股市场，今天呢各大指数也是一个集体反弹的情况，但是在这个集体反弹过程当中，我们似乎看到今天这个上证指数是打到了20天线，感觉有一点冲高回落的意味。然后呢，今天两位老师其实对于市场的观点还是有一点点分歧的。这个分歧在于，第一个就是市场的拓展的进一步的指数空间到底能够有多大；第二个就是指数空间拓展之后能不能够带来更加明显的赚钱效应的回归。好，稍后来听一下他们两位这个侧重点到底是在哪里。好，首先还是跟随杨坤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
2: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3: 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2: 从退休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为了回馈广

0: 拿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0: 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
3: 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好戏，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可以观察到，今天早盘 A 股集体反弹，市场情绪逐步回暖。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2.03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小幅缩减259亿元。板块热点依旧快速轮动，资金主要聚焦于算力、硬件等赛道方向。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红盘报收。上证指数上涨0.92%，报收于4068.58点，深成指上涨2.53%，创业板指上涨3.66%，科创50指数上涨3.62%。再来关注目前的个股氛围，目前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3384家，下跌1982家，其中涨停73只个股，跌停90个股。再来了解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通信设备、元件、半导体、消费电子和玻璃玻纤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煤炭开采、白酒和房地产开发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倩。
7: 好，谢谢杨坤。那我们就把这个今天上午半天的盘面来和两位徐老师一起来好好的掰扯一下。首先请教一下徐宏斌老师，徐老师，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大盘受到外围高开影响最大的是开盘的半个小时，
8: 是。
7: 然后呢，其实内部里面还是有一些拉扯，这个拉扯指的是你看，热点方面，开盘之后券商哈一些低位的板块是出现了一定的拉升，但是是承接了上周五的强势之后出现了回落。然后科技方向呢，像一些大票光模块啊快速下跌之后出现了企稳的反弹走高，就说这个内部节奏它还是有一些拉扯。另外从这个指数方面来看，感觉在20日天线这个附近好像也有一点冲高回落，所以这个反弹的空间我们到底能看多大？
8: 首先短线来看的话，依然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结构趋势啊。那么从交易的一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两天的一个市场机会呢还是不错的啊，主要还是成交量能够达到3万亿以上。那么自上周五这个放量以后啊，外围市场的一个表现的强势，那么同时对于整个 A 股市场也有一定的一个催化。那么今天的量呢，依然能够维持在整个早上是2万亿以上，那么全天我估计还是能够破3万亿的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只要成交量能够充分，那么市场的热度呢，它不会简单的一个退潮啊。但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前期的连续的一个下跌。那么现在市场虽然是走出反弹，但是想要一蹴而就马上改变目前的这个新趋势的话，那还得技术形态完全的一个走到位。那么从目前的一个结构来看，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深证指数，他们都还没有有效的站上20日均线。因为我们都知道20日均线是分辨多空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能够有效的站上20日均线的话，那这一波新的多头趋势呢可能就会进一步的一个展开。但今天我们看到盘面的一个走势正好打到20日均线，这个盘中有一度想要站上去的味道，但

但是我们看到券商在盘中出现了快速的一个回落，节奏上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压制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遇到二十均线又变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压力啊。那么也就是说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短期的市场氛围依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想要走出大盘指数的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新趋势的话，它必须要站上二十均线。

0: 涨跌加速的一个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已经是连续两个交易日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热点啊，高潮啊。那么再者呢，我们也看到这两天的一个市场表现向好，主要还是外围市场的一个催化。隔夜周末我们看到关于外围市场有一定的一个消息面的利好，但是经过两天的一个上涨，也把这些相关的一个消息面利好给充分的一个消化掉了。那没有进一步利好催化，那日韩股市它到底还能不能往上？那一旦他那边出现一定的一个震荡，会不会又对我们这边形成一定的影响呢？所以这是我们接下去要观察的啊。不过呢，市场虽然即便海外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震荡，那么对于交易者而言，这两天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活跃度呢，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这两天，我认为整个市场呢是具备一定的交易性的相关机会的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像电子元件依然的维持市场的一个热度啊，其中像易豪新材连续两天20%的一个涨停啊，那么同冠同博也是再创新高，包括三环集团作为 MLCC 也是再次的打出阶段性新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CPU 板块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太晨光20%涨停再创新高，光讯科技涨停，以及长兴博创也是20%的一个涨停啊。另外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也是维持了市场的一个反弹，其中 BEV 创出阶段性新高啊，新城科技创新高，以及金海通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拖累市场的主要还是在这个和石油石化以及煤炭有关的一些相关板块。今天我们看到煤炭和石油石化板块是领跌两市的。那么其中呢，中国神华是跌幅超过6%，也是把前期的一个平台低点给打破了。那么眼矿能源以及中国海油都是持续调整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的话，整体市场的成交量只要维持在30,000亿以上，那么市场呢它就差不到哪里去。但是想要指数层面快速走出新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结构的话，那我个人认为目前还有待观察。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这个20均线能不能有效站上，有效站上均线再次形成这个连续的一个多头排列的话，那么才是进一步的一个确认。在这个情况没有出现之前，那我个人看下来的话，还有很多的资金它可能还是选择偏观望，并没有把仓位全部的一个打上去。另外今天还有一个信号，就是说开盘第一个小时量能是放大的，但是开盘的第二个小时量能和昨天相比的话是出现明显的萎缩的。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或许有一部分的资金它是不愿意再去追高了啊。那么也就是说昨天市场上个礼拜五市场反弹不错，那么今天早盘因为隔夜的一个消息面非常好，那么市场第一个小时有资金追高，但第二个小时资金不愿意去追高，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接下去这个震荡的概率可能会加大？所以下午我们就要观察这个量能的一个变化啊。
1: 好，总体来看呢，徐老师是觉得市场能不能进一步的向上拓展空间，从指数来看，第一个要观察成交量，第二个呢就是20天线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他也谈到了，就算是市场出现震荡，可能这个市场的赚钱效应还是在回归的。但是我也想继续追问一下徐老师，徐老师，因为这个星期只有4个交易日嘛，是吧？然后呢，今天的这个反弹，其实从盘面来看，它还是一个有拉扯，有拉扯。这个拉扯是指，第一个我们要观察低位股能不能够能不能够延续反弹，第二个就是科技方面能不能摆脱这样一个弱势。所以你所谈到的市场可能就算是震荡也有交易性的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指的是怎么观察盘面的一些变化，准备一下等会跟我们说好吗？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徐克老师。刚才跟徐克老师聊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和徐老师在大的方向上有所一致，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是有所区别的。这个区别是指他可能对于大盘的进一步的拓展空间的高度看得更大一些，但是他也谈到了就是比如说一些抱团股可能会有瓦解的风险，这个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
2: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大家把这个上证指数这个4258点那天这个见新高以后一路回落，整个这个再复盘一下，其实在4258就5月14号吧，到这个六月初6月5号那个时候，应该整个市场天天都是一些科技股在涨，一些抱团股在涨，但是市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虹吸效应。而这种政策上的拐点，其实是那天周末以后，大家可 可以去回顾一下。其实那天周末以后就开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会啊，也说了一些关于抱团的一些看法。然后在应该是6月8号吧，在6月8号当市场出现低开以后，这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是出现6连阳上证指数，这个说明一旦这个市

0: 市场这个抱团开始慢慢松动，然后市场不再出现像5月14号以后这样出现虹吸效应，以后市场的赚钱效应回来以后，对市场是一个好事儿。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再把这个科技股稍微再看一看的话，就发现它的抱团开始有所松动。而最明显的一个抱团松动，其实不是在这些科技抱团里面，而是在微盘抱团，也就是说那些量化抱团里面。比如说今天这个微盘股的指数上午冲高以后直接开始下杀，说明是抱团是抱不住的。而抱团抱不住的这个情况，其实对于我们上证指数或者大多数股民来说是个好事儿。也就是说，我的观点也很明确，只要这个抱团啊，或者说这种虹吸效应不再出现的话，市场就是做一个慢慢的修复，而且这个修复目标就是回到4258点，因为当时指数其实是有一定的人为因素，因为欧美指数包括这个韩国指数也在往上走嘛，但是我们为了防止这种科技的虹吸效应导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所以说我们在5月14号以后是有一定的相当于对冲的这个手。不断出现，然后现在当如果说这个抱团慢慢的这个瓦解以后，这种就是虹吸效应的风险就是化解以后，市场就会回到它本来应该有的这个那个高度，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指数问题不大，而且每次的回踩都是一个好的买点。但是一个观察点就是这种抱团是不是真的这个瓦解，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一些科技股还是走得不错，但是如果说是一些真正在中报有业绩的科技股能够继续涨的话问题不大，因为这种抱团是良性抱团，就怕什么呢？就怕就像五月份以后，这个有一些消息的刺激，导致一些这些其实并没有太多业绩的这个科技股这种持续上涨，导致市场的虹吸效应这样的市场是不健康的。所以说，在目前这个状况下，我觉得市场比较健康，所以说继续往上走的这个问题也不大。
1: 好，那如果这个抱团股所说像徐老师所看待的，那能不能够带来更多的是吧市场的机会？等会儿在哪里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徐老师用1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谈一谈我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好不好？
2: 就是对于整个市场机会，我个人认为还是在科技方向，
1: 还是在科技。
2: 对，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追寻的是一个趋势啊，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相关上市公司虽然低位的也开始有点这个回升，但是并没有完全的走出它的一个反转趋势的一个信号。那么在低位的没有完全走出反转趋势信号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去把所有的仓位跟踪在整个低位的品种里面，那我个人认为的话，目前可能还为时过早。除非是低位的能够走出很明显的反转的一个趋势的一个信号，但高位的品种目前依然还是趋势向好。那虽然有部分的品种出现了一个一定的一个分化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前期的 CPU 芯片中的一些主流的一线梯队，但是现在的机会呢可能是在科技里面中的二线以及三线梯队，因为从今天的前面我给大家复盘的一些相关的品种，无论是半导体芯片还是元器件还是这个 CPU， 它都不是原来的主流的一些相关的，而是二三线的品种反而走势要比主流的表现更好，所以挖掘强势的还是在二三线的里面啊。
1: 好，等会操作的时候再把这个点来跟大家深挖一下。那现在呢，我还是来看看为大家选择到的数据，进入到数据放大镜。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

0: 你配了衣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88。
3: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3.17%。近期西部陆海行通道多项重大项目接连落地，平陆运河全线通水，黄白铁路重点隧道贯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行通道广西推介会在重庆成功举办。在铁路、港口、海关、地方政府等多方协同推进下，一条物流畅联、产业共生、内外联动的战略大通道加速形成，高质量发展步伐持续加快。今天盘面中，航运港口大幅反弹3.17%，凤凰航运、招商南油、南京港等个股涨停，宁波海运、国航远洋、海通发展等纷纷跟涨。航运港口强势反弹是回光返照，还是新周期的开启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5: 好，谢谢杨沃，我们来请教一下徐克老师，港口航运怎么来看？
6: 那是叫内陆的这个港口航运，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内陆港口航运在这2021年加入 WTO 以后，整体的这个表现并不好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的这个发展是靠海运往西欧的出口，包括往那个北美的这个出口占主流。但是在2013-14年以后，当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我觉得就是内陆的这个也内陆水运一些公司，应该来说它有它估值重估的一个信号，因为未来的这个货运可能更多的会往这个，比如说往那个中亚大陆去运往这个东南亚这些都需要这个我们这边比如说发达的这个沿海地区，通过这个长江把这个运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港口去，然后再从那边然后再通过这个火车运输运到相关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这个港口航运的内陆水运港口航运的话，它有一个估值重估的这个体现，但是在目前来看的话不要去追高，因为现在是一个消息的发酵期，不要去追高，但是可以低吸的话，未来的这个5年或者10年，他们和这个海运会有一个估值的这个重新匹配。
5: 嗯，好，那就说如果大家就算它慢慢的低吸的话，你看的是长期的机会，
6: 长期
5: 也不是这种
6: 也不是
5: 短
6: 期
5: 的，
6: 短期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一波流嘛，因为毕竟这个因为是消息刺激，一般来说由消息刺激带来的股价上涨一般都是从哪里来哪里去。
5: 嗯，好，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熊斌老师，刚才熊斌老师给了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那就是说可能后期的这样一个机会还是在科技的方向，但你也谈到了科技后期选择的标的肯定是跟之前不一样了，那现在我们是看哪个方面呢？
7: 好，那么从整个科技产业业内里面，我的一个观点呢，还是依然我们要从科技的相对低位的一些行业板块里面去寻找一些市场的一个机会。那么原来的第一梯队的品种呢，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分化，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同样在科技线里面，二三梯队的品种呢，反而是表现非常的一个强势。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近阶段一直和大家聊的华为半导体芯片的相关产业链首先我记得在上周末华为开发者大会2026顺利举行。那么上周末的时候，在周五的时候和大家聊整个华为半导体的一个市场机会那么当时正好是回踩确认之后的一根阳线的一个反弹，那么受益于这个去年的华为开发者大会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指数表现呢，也是表现非常的一个强势，随后走出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趋势结构行情。而这一次我们也看到华为开发者大会之后的今天，也是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打出了一根非常明显的一个阳线，那么接下去会不会复制去年华为开发者大会之后的相关的趋势性机会呢？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值得去跟踪和挖掘的那么当然我们该从哪几个方向去寻找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中的相关机会呢？那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整理

0: 出一份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午后导航。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方向，以及社保等稳健资金新进，以及这个一季报净利润翻倍增长的，那么再加上技术形态处于突破回踩确认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科技方向，尤其是华为 AI 战略的一个基石，就是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那么华为半导体其中包括了麒麟、升腾、天罡、八龙、凌霄等五大阵营。那么华为全面支撑华为的自主创新在 AI 智能硬件的一个相关设施。那么华为发布韬定律之后，芯片的性能也是较之前是出现了大部分的一个提升，五大阵营的半导体空间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一个打开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又有催化又有预期，华为表示全新一代升腾950DT 芯片将提前至今年八月份正式上线华为云。那么其中搭载了自研 HBM 芯片，性能较前代是翻倍还多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高啊。那么华为今年秋季也即将要发布麒麟2026，而且晶体管密度也是提升了55%，功耗效率提升41%。那么作为华为旗舰手机的一个芯片，麒麟2026将会大规模的一个量产。那么到2031年，我们看到华为韬定律下的芯片晶体管密度可达到摩尔定律下的1.4纳米的一个工业水平。那么也就是说，目前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链，那么整体相较于前期的强势品种的一个相对位置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再叠加它的一个技术又有催化，又有今年秋季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确定性落地，那么这其中也会吸引相关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同时在这里面我们该如何去寻找它的一个受益方向呢？那么首先我看到在韬定律的一个大背景下，先进封装以及 EDA 软件是核心受益的，包括国产设备材料以及晶圆制造厂，这些呢都是受益的一个方向。但是这里面包含的相关上市公司呢比较的多，那么我们再加一个条件，就是底层的去寻找华为的合作伙伴。那么又是合作伙伴，又是在这三个方向里面明显受益的，是不是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呢？那么当然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的导航，就是在整个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的方向中，给大家梳理出这个社保等稳健资金新进的，包括一季报净利润翻倍成长的。那么再者呢，技术形态也是寻找这个突破之后回踩的一个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体现。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那同样我们看一下相关案例的一个具体情况，先看基本面啊。首先公司是华为半导体先进封装的核心伙伴，一季报净利润同比两倍的一个增长，中报呢也有望继续的一个高增长。那么关键我们看到最新的股东信息显示，全国社保基金602组合新进成为了第十大流通股股东。一般我们也知道社保基金的一个风格很少在科技品种上面会有详细的这个体现到，但是我们看到社保基金602组合是成为了前十大股东，那么是不是看好整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啊？那么技术层面我们看到前期一度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突破之后呢打出了一波非常明显的一个强势特征，但是随后一波的一个回踩，而且这两天我们看到正好回踩到前期重要的一个支撑位，那么今天也是小阳线提升，那么接下去会不会再起波段挑战前高呢？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这些类似的相关的一个介绍在我们今天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体现，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导体的午后导航啊。
1: 好，你看徐老师虽然认为市场的这个大的方向操作的机会依然在科技，但是科技的选择的角度是不一样了。那他今天带来的是华为半导体这个方向，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当然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的解读，也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稍后我们就两位老师给出的这样一个操作观点，再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

0: 关于操作呢，我们想请教徐老师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从今天市场的表现来看，上午半天已经是涨上去了。那么在上午半天，可能有些投资者还是在观察啊，到底要不要来加大仓位？那么能不能加仓位，可能下午就比较关键了，是吧？所以下午我们应该怎么看？
1: 我认为整个这个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马上去把仓位推高的话，还是有点这个为时过早了啊。那么已经是连续两天的一个市场的普反，而且平均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热度呢，已经是连续两天的一个市场高潮啊。那么接下去从概率的一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接下去出现市场分隔的一个退潮，这个概率呢可能会偏大一点啊，不是说后期行情没有机会，行情是有机会的啊，但是呢从这个普涨的一个反应来看，连续两天的一个情绪高点一般伴随着可能就是一到两个交易日的情绪的一个回落，再加上马上也是临近小长假，因为我们都知道小长假之前的一到两个交易日，或许还有部分的资金他会选择以资金拿到手为主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接下去要注意的，所以下午我们要观察第一啊，这个量能能不能维持住，第二海外市场的一个表现能不能稳定住，如果这两者都能达到的话，那么不排除我们还有反弹的一个可能性啊，如果下午进一步缩量的话，那明天出现震荡的概率呢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
0: 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徐克老师，刚才可能大家对你所说到的这个抱团是不是会有所松动是最关注的，那如果说抱团松动之后科技股的行情还在不在，还是说有一部分会告一段落，这个来个帮我们详细
2: 科技股行情还会在，只不过将来可能会对科技的这个定义会有重新的定义，如果大家再把这个15-5的这个八大这个战略性新兴行业和那个其他都去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科技不单单是光，现在很多人就是对于这个科技的一个定义就是科技就是光就是科技，对不对？这个一定要那个，因为我们有八大那个产业要去做，我们里面有比如说生物医药，比如说里面有那个能源等等，都是要去做的。我觉得未来这些行业里面也会有机会，不单单是光。所以说就是，行业在科技啊，然后但是这个会科技的定义会重新被改变。
0: 好，那么在这个科技的定义会重新改变之后，你既然依然认为科技的大行情还在，那我们现在选择的方向、选择的标的应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些这样一个调整呢？
2: 就去找这些新兴行业里面就提到的，然后在这一轮被错杀的，我觉得都有机会。
0: 这一轮被错杀的新兴行业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具体的点。
2: 航天航空，这个生物医药，很多创新药都从去年跌到现在，对不对？然后这个新兴能源，这个新能源在这一波的这个就是光抱团的过程中它也是跌得比较惨的，还有其他的这些包括这个具身智能等等，其实我觉得都有机会，只不过就是现在大家就非常狭隘的认为科技就是光就是科技，这点我觉得这个要去慢慢去改变，因为每一个行业它有不同的一个周期，现在只不过这个周期轮到了这个光产业链，然后未来如果说大飞机产业链或者说生物医药产业链起来的话，他们也会有大的机会。
0: 好，那我们就刚才说

0: 的这几个方向和徐克老师一起来聊聊。首先是航天航空，那航天航空如果大家要关注的话，是不是首先还是要看一下近期有没有一些消息面的刺激能够给它带来这个操作的机会？
1: 就是航天和航空我分两块来说吧。这个航天的话，就是现在就是物质，就是外围的这个刺激，就是那个 SpaceX 的上市。但是呢，就是我们就是这里的这个商业航天，如果要再上一层楼的话，它一定要可回收的火箭能够试验成功。然后第二块就是航空的话，可能就是大家更关注的是 C919 的一些这个最新状况。如果说它能够突破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瓶颈的话，这样的话它将来业绩也能够落地。然后这个创新药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创新药最后落地以后它能不能带来那个非常好的现金流。因为去年是这个海外 BD 的这个效应让很多创新药炒了一大波，但是毕竟海外 BD 它只是一次性

0: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
15: 岂有此理。
16: 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哎呦，
20: 痛了！蚊子叮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蚊子叮骨贴，痛了来一贴。
21: 长乐
2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1: 看行情
22: 用九方，
21: 选股票
22: 用九方，
21: 做交易
2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1: 九方。
23: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24: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What struck me most was that when they had a government election, the communists put their number down to 1/3 to keep a balanced system. One of their main guys, Xu Teli, he stepped down in favor of the non-party members.
1: Listen, guys, do not make up your minds just based on one or two incidents. You know, tomorrow we'll investigate it, so we'll have more insight of it, all right? Good.
2: Hey there.
0: Hey, hi there.
3: Oh, yes.
0: Wow, look at those
3: pretty
0: people.
3: It is. What did you think about that?
0: Then we can have the chance. Hi, excuse me. Can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4: Of course.
0: Which university do you go to?
4: I was a student of Southwest Union University, but now I'm a student of Yan'an University.
0: Oh. So, why did you come to Yan'an?
4: Because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save the nation, and Yan'an is a sacred place for the revolutionary young fighters.
5: 这样吧，我们朗诵一首诗给你听，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了。
6: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幺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
7: 好，
8: 哎。
7: 哎呀，没有打扰你们吧？
8: 啊，不打了，不打了。
7: 你们忙，你们忙啊！
8: 你们随便参观。
7: 好好好，哎，你们忙啊！
8: 啊，
7: 你们忙，
8: 来，
7: 来看看。哎，这个就是。
8: 哟，两位都是战斗英模啊，天生一对，地上一双。说叫什么名字？
7: 啊，我叫武大喜。
9: 我叫白小琴。
8: 那你们是不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
10: 对啊。
7: 嗯。
8: 婚姻法规定必须现场回答，如果你要不回答我，我是不能给你办手续的。
10: 是是是，我们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
8: 好。
7: 哎呀，看来呀，咱们前去的自由空气就是比重庆好啊啊！男女双方可以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啊！好，好，毛先生，延安的抗战环境如此的艰难。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11: 抗战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军事上抵抗侵略吗？共产党不这么看，抗战要争取的是民族解放，而民族的解放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通过全民抗战唤醒民众，建立民主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广大人民的权利得到保证，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才是抗战的全部意义啊！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民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人民组成的。只有人民的全体觉悟、奋起，民族才会有活力，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7: 我这一生亲眼所看的政权都逃不出
12: 其兴也勃焉，
7: 其亡也忽焉的这个怪圈啊。兴旺很迅速，消亡也很快呀。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啊。毛先生，不知你有何办法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11: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可以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任，才不会政代换成人亡政息啊。
7: 说得太好了，毛先生，你用民主对决独裁，胜算很大哟。
13: 你看看，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4: 校长，我认为这只是史迪威的一厢情愿而已，罗斯福总统不见得会采纳他的建议。
15: 说下去。
14: 共产党是亲苏的，罗斯福总统不可能不考虑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利益。
13: 我来跟大家说说延安的十个没有。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呢， 没有叫花子。这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

0: 支持蒋介石，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1: 这可是个大阴谋啊！哎，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跟他谈呢？
0: 当然要谈。既然赫尔利是罗斯福的特使，我们不妨通过他向罗斯福转达我们建立联合政府的意愿。
2: 那我们的南下支队行动是不是缓一缓啊？
0: 一刻也不能缓。哦，来，请坐，喝点水。赫尔利先生，这修改以后的五条协议，你们看过以后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3: I think all these proposals sound reasonable.
4: 没有意见。
0: OK， 赫尔利先生，你认为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蒋先生能同意吗
3: ？No problem.
4: 我认为
3: I suggest we sign it first, then I take it to Chongqing and have Mr. Chang add his signature.
4: 让蒋先生
0: 好啊，那就签字吧。
5: OK， let's sign.
2: 好，我们就把这修改后的五条协议分别用中英文打印出来。
0: 赫尔利先生，打字还得有一会儿功夫。
5: 赫尔利 ，typing takes a while。
0: 到我的窑洞里坐一会儿，咱们吃完了晚饭就签，好不好啊
5: ？And sign.
3: Excellent.
4: 那太好了，
0: 走。南下部队的将士们，你们这次出征的任务，就是在平汉路南段和粤汉路两乡建立抗日根据地，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6: 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大家要

0: 有两点是不可以变的。第一，国民政府只能还政于国民大会，不可以交给党派会。这一点不可以变。这第二点，要保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点也不可变。这样。
1: 联合政府，不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吗？这和赫尔利将军给中共的许诺，相去10万8千里啊！
2: 我一直宣称，美国只是挑挺国共两党的关系，绝无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
1: 你们只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却不结束一党专政，这样谈下去。 没有结果，谈判毫无意义。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告辞，返回延安了。原来啊，这次谈判为什么这么快就破裂了？我分析有2个原因。第一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
3: 美帝国主义集团和我们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支持劳教反共，而且他们把美国大使馆比较讨厌蒋介石的戴维斯、谢维斯这些人弄回了美国。另一种可能是美英苏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有利于老蒋，
1: 这是蒋介石和赫尔利在唱双簧，跟我们兜圈子。
3: 嗯，我现在关心的是。 雅尔塔会议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约定？
1: 苏联方面没有通报，但是估计这种条约有损于中国利益啊。
3: 不管他，掀开了七大，统一全党的思想，做好最后决战的准备。1927年、1935年那样艰难的环境，我们都冲过来了。
1: 嗯，
3: 哼，我就不信这关冲不过去。
4: 是，上车。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请毛泽东主席讲话。
5: 17年前，党的六大为了摆脱白色恐怖，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而现在党的七大，却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抗日的圣地延安召开。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9块根据地，有1亿拥护我们的人民，有12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
6: 已经成为了一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力量。
0: 在本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共产党的七大。 在延安召开了，而我们的一个六大喊了多少年，却召开不了。如果我们再不统一思想，那么我们所有努力和成功将前功尽弃。
7: 委员长希望定在哪一天召开？
0: 这个会越早开越好。定在5月5日开，可以吗？好。
8: 就定在5月5日。一切战争都是统一的战争，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苏维埃俄国，我们在流血，我们……
9: 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已于今天攻入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希特勒自杀。

0: 李娜，看你疯的啊，红头绳掉了都还不知道。
1: 你
0: 快拿个小凳来，爸爸给你扎上。来，坐下。李娜，你看过白毛女吗？
1: 看过，看过两遍了。
0: 哦，那会唱那个扎红头绳的歌吗？
1: 会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十红头绳给我那儿扎起来。哎，不对呀，这红头绳不是你买的，是我头上掉下来的。
0: 我的小娃娃。
2: 可是大家对犯第三次左心错误的同志很有意见，在酝酿名单的时候都不同意把王明博古和王稼祥列进去。
3: 是的，尤其是对王明意见特别大，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借病不去，而且还是中途退场。听说他还写了一首讽刺七大的诗，影响很坏。
0: 会议马上就要转入选举程序了，有很多同志在问我，一，选不选犯过错误的人，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三，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选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我的看法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啊，我也犯过错误，是不是我也不能选了？六大没有选陈独秀，四中全会也没选李立三，这都是不对的。能团结有错误并且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那才是真正的团结。中国革命啊，现在有很多山头啊，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我们要消灭的不是山头，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所要求的知识完全是集体的完全，而不是个人的完全。只要在某一个方面有专长并且有学习精神，其他条件都符合的人，可以选进中央委员会，对吧？
4: 下面开始唱票，唱票期间大家可以自由活动。毛泽东一票，朱德一票，刘少奇一票。
5: 主席呢？
6: 啊，
5: 怎么没见得出来呀？他的身上有一包骆驼牌香烟。
6: 那烟我早就看到的时候啊，出来了。
0: 在说我什么呢？
6: 陈德怀啊，说你任了个新职，监票员。
0: 我是担心王明选不上，一直等他的票过了半数，我才放心。他要是选不上啊，大家心里都会不安。来来来，抽烟吧。
5: 好。
6: 给他。
5: 主席啊，我的呢？
0: 嗨，你抽烟斗吧。
5: 骆驼烟得抽啊。主席，我们能不能自己给自己投票啊？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选举啊，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有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的时候，那才不对。否则的话，那就应该自己投自己的票嘛。
3: 我们很多同志都不是中央苏区的，对王稼祥同志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犯过错误，这次因病又没有参加会议，所以没有选他。
0: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啊？稼祥同志参加过二三四次反围剿，从长征开始

0: 时，他就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没有洛夫和加乡同志，遵义会议是很难召开的。到延安之后，他一直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工作非常勤奋。我们党的很多文件都是由他起草的。还有一点，当年王家乡同志长途跋涉，历经重重艰难险阻，从苏联回国，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只要工作就难免犯错误，加祥同志是功大于过的。
1: 我同意。
2: 同意。
1: 我同意。
3: 主席，主席啊，现在呢，咱们每一个代表，
4: 主席
3: 每天的伙食标准就是白面一斤二两，小米三两，猪肉四两，鸡蛋两个，蔬菜一斤二两，豆腐六两，豆芽五两。
0: 不错。会不会超支啊？
3: 会延了期，超支是肯定的。
0: 老周啊，
1: 主席，
0: 你这里有没有鲜辣椒啊？
1: 现在七月份只有干辣椒。
0: 中午给我那桌多加一个蒜苗炒干辣椒。
1: 好嘞，好。

0: 中国古代啊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掉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无穷无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有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观点，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啊，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给搬走了。现在啊，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

0: 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

0: 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输。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 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

0: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的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1: 中央军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12: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11: 一三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12: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五军团呢。
13: 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长乐
2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1: 高级
20: 用九方，
21: 选股票
20: 用九方，
21: 做交易
2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1: 九方
2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现在啊，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啊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定决心啊，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起来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的？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一个是共产党的七大。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会议以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

0: 现在的形势比六个月前三五九旅从这里出发时有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已经是日暮途穷，败局已定。你们的任务是要把一字长蛇阵的头接起来，然后配合华中部队举行大反攻。
1: 请大家记住啊，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

0: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前赴后继，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深入敌后，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进攻，收复失地，为夺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1: 军委统计科统计了一组最新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共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6万人，攻克县城306座，攻克据点12,708个，解放国土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我军兵力也由5万人发展到120万，民兵。
2: 发展到260万人，
3: 好啊！把这组数据发到解放日报上去，让蒋介石知道，他如果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对他说不。
2: 主席，好消息！你看，中英美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4: 苏联没参加，
2: 参加了。 但是他和日本有互不侵犯条约，所以没有签字。蒋介石去了吗？没有去，是通过电报呈签的。嗯，这是最后通牒。嗯嗯，看来苏联对日宣战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嗯，我们也得把脚步加快啊。好啊！<笑>
5: 見たところ、ポツダム宣言は変える宣言の、日本は戦い続ける、勝利を勝ち取るまでだ。Prime Minister Suzuki's speech is actually refusing to surrender unconditionally. I propose we use the atomic bomb. We must immediately inform the president of this resolution and ask him to sign the form.
0: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丢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0: 对日宣战，一夜之间，150万苏联红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日军的防线。
1: 知道会快，但是没想到能这么快。
2: 主席，
1: 给斯大林同志的电文发出去了吗？
2: 发了。
1: 再给我发几个电报。
2: 是。
1: 一，令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的日军发出通牒，
3: 限期向我作战部队缴械投降，
1: 一切伪军伪政权率队反正，听候变遣。二，令原东北军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及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迅速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出发。三，令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
3: 热河向南推进，
1: 迅速收复太原。四，令郑维山、李先念及鄂豫皖边区迅速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局，统一指挥第40辖区和河南省委、河南军区向日伪军接受投降。

0: 今天是渤海腾欢的一天呢、啊、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痛苦备受煎熬之余应该欢庆鼓舞的一天。
1: 鬼子败了，
0: 我们遥祭国父告慰

0: 父亲。去吧，把荣家所有纱厂布全部捐出去做标语，把厂里剩下的人全部派出去买鞭炮，免费发给全上海的市民。
1: 父亲，前一条没问题，后一条恐怕行不通。
0: 怎么了？
1: 全上海卖鞭炮的现在都在免费发放。

0: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知道了中国人民该团结一致，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时候了。
1: 报告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到齐了。
2: 啊，走，开会，布置受降工作去。
0: 好，走吧。
3: 先生，庆祝晚宴已经准备好了，您看。
4: 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受降名单呢？
5: 已经拟好了。

0: 赵此明等，传令国军各部，让他们不可松懈，全速推进，去敌占区受降。
1: 北宋，中共在敌后毕竟有近百万人马，一个受降代表都不留，对外恐怕说不过去吧。
2: 你也知道，他们在敌后有上百万的人马，而我军偏居于西南和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共产党的部队参加受降，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3: 那样的话，敌占区的
4: 大部分重要城市交通线和上百万日军装备势必落入中共的囊中。是啊，
5: 吕正操和李运昌部已经接近山海关，贺龙、聂荣臻部正在推进。
6: 政委山李先念部，
4: 进来。
6: 什么事啊？
7: 老总，刚收到的，军事委员会特级命令。
3: 蒋介石命令我军停止一切行动，原地待命。

0: You get MacArthur to get all the ships and aircraft he can from the far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because we have got to support Chiang Kai-shek. He can get the Japanese to surrender before Mao Zedong arrives.
1: America is not his nursemaid, surely, sir.
0: Look, I may dislike Chiang, but Mao Zedong is a communist and a comrade of Stalin. If we do not help Chiang, we are helping Stalin.
2: 一边说团结一致，一边又把我们当贼放。这个老蒋好像忘了，我们也是国民革命军啊。
3: 他没有忘，正因为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他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如果我们违背命令，他会以此大做文章的。
4: 中苏美英四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受降的办法中明确规定，所有的日军都应该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啊，而且离日本人更近，受降是名正言顺的。他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司令官的命令能比同盟国的效力更大吗？
5: 另外，华北、华中、华东各抗日根据地，那都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成果。我们辛辛苦苦种了树，现在轮到摘桃子了，他蒋介石凭什么呀？从峨眉山上把手伸过来就要摘桃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6: 就是嘛，这种自私霸道的命令管他干嘛。依我看啊，马上回各根据地跟他抢。
7: 抢？从延安到太行山就得走上大半个月，再到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就得花上更多的时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8: 还有一件事，老蒋现在一定会向美国人求援，让美国人用他们的军舰飞机帮他们运兵。而我们呢，我们的部队虽然离日军很近，但我们的将领都在这里开会，用两条腿追美国人的飞机难呐。
9: 有一架美国的飞机也许可以用上。
7: 美国飞机？
9: 嗯，
7: 说说
9: 啊。那是3年多以前了，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发生了故障，就迫降在我们太行山根据地了。飞机修好以后啊，我们专门在长治的黎城县给他们修了一个简易机场。从此以后啊，只要美军飞机路过山西都降落在这个黎城机场。昨天一个美军的机组说要去山西，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可以帮忙。
7: 有这个好事
9: 啊？
7: 这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0: 我跟美军观察组很熟，向他们借飞机的事，我负责去联系吧。嗯，可是有一样啊，我听说那是一个货运飞机，能不能装人，就不知道了。哎呀，
1: 管它是个什么机啊，能把你塞进去就可以了吧？<笑>
0: 如果能飞到黎城啊，那就等于飞到了我们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家门口，包括我们去华中、华东。
2: 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省一半的距离。嗯，我看就这么定了。他蒋介石用美国飞机运兵，我们就用美国飞机运将。他几十万兵，总不会快过咱们一二十个将吧？是不是？是啊。哎，主席，你是怎么想的呢？各接风区我不担心，怎么都会是我们快。我现在关心的是东北。
3: 没错，其他地方美国能帮我们运兵，可东北怎么办？东北现在可在苏联人的手里，万一他们交给共产党，这倒是个大麻烦呐。东北方面，我自有安排。布雷先生，子文他们在苏联那边有消息吗？
4: 大公子刚刚传来消息，苏联人开价过高。 卡在了几个问题上，
5: 哪几个问题？
4: 旅顺港驻军，还有长春铁路各占50%，经营管理权归他们所有。
5: 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4: 大公子和宋部长态度坚定，要求拒绝签约。
6: 事可从今，亦可从全。Поздравляю, пожалуйста.
7: С успешным завершением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 дна.
8: Товарищи,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в этой карте? Что вы даже не обращаете внимания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 момент подписания протокола.
9: У меня лишь любопытство.
8: И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9: Помню, много лет назад при учебе в СССР я бывал в гости здесь, в Кремле. Помню, тогда здесь на стене висел портрет Ленина. Я хочу спросить у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когда вы поменяли коммунизм Ленина на гегемонизм Петра Первого?
8: Знаете, все в жизни меняет. Разве не изменился коммунист товарищ Дзян, став исповедовать взгляды своего отца?
0: 东北除了自身优势之外，占住东北，就能在地域上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巩固的后方基地。这是其一，其二，东北紧邻华北根据地，按照就近受降的原则，那也应该是我们去受降啊。主席啊，我们能够想到去东北，难道蒋介石就想不到了吗？
2: 想是会想到的。 但未必会真重视。第一，他现在是急于收复华南、华中大片地区，胳膊一时还伸不到东北去。第二呢，老蒋这个人，我跟他打了20多年交道，这个人呢，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自己，总是靠大树抱粗腿，谁想依靠谁。东北现在在苏联人手里。
4: 以他的小算盘，肯定又是想通过谈判拿着利益去做交换，坐等苏联把东北交给他。
0: 记者辽军区李运昌部正在北京，准备解放东北门户山海关，可以派支小分队先轻装进入东北。
4: 哎，至少可以先探个路吧。嗯，就先这么办。
0: 美作的安排虽然面面俱到，可毛泽东。 会不会乖乖地听命呢？
3: 布雷先生，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和谈。

0: 是。
1: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蒋委员长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前来重庆谈判。
2: 和是民族大计，能和当然好。我看民盟啊，应该力促毛泽东成行。
3: 可是老蒋其人能让人放心吗？
4: 他能让人放心，就出轨了。当初蒋桂战争，蒋介石口口声声用人格担保，让我去南京谈判。我信了他，结果我这一去，就做了他老蒋3年多的班房。
3: 这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应该算是蒋介石的前辈了吧？宁汉分裂的时候，他还鼎力支持过他。后来因为约法之争，和蒋介石翻了脸。蒋介石呢，说是请他吃饭，结果一进门，就把人给扣了。
4: 何止这几个？粤军总司令徐崇智，也说是请吃饭，一进门就被罢官革职，押到了船上。还有杨虎城将军，说是既往不咎。被诱骗到南京见他，至今还在牢里待着呢。
5: 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还是拜把兄弟啊，一时糊涂送他去了南京，至今还被软禁着。你看来老总，
6: 蒋介石这个家伙呀，假借和谈之名扣押政治对手，早就是他惯用的伎俩。这要是再闹上一出鸿门宴怎么办呢？老毛，这趟重庆啊，你还真不能去。
7: 你说他会来吗？
8: 他来不来，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事了。
9: 如此一来，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之责任就尽归中共了。
8: 是啊，不来，舆论确实不利。可从心里来说，我当然希望润公能够以弥天之大勇前来重庆促成和平，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5: 民盟来电也是立足主席徐崇庆啊，他们也无非就是担心我的个人安全，未必真的不想促成和谈嘛。
3: 不管是不是，摆明了蒋介石就是以和谈之名行拖延之实。主席，咱可不能上他这个当啊。
6: 他要是真想和谈呢、啊、那先让他撤掉不许我们受降的命令再说，否则理亏的还是他。
5: 那就暂且不复电，先用老总的名义给他发电，重申我们受降的权利，同时抓紧时间把我们的人派出去。
6: 好，走吧。
10: Who is that on the bus?
11: I have no idea. I just responsible for the arrangers.
10: Oh my god, so many. How can I fit on my plane?
3: 当心点啊，
12: 小心啊！
3: 来，
13: 哎呀，这个飞机啊，你坐过了没有啊？
11: 这么大的，excuse me，
13: 哎，我也没坐过。
14: 各位首长，你们是来坐这架飞机的吗？
13: 对对对，
15: 黄豪同志，有什么问题吗？
14: 啊，没有什么问题啊。
16: 哎呦，
11: Michelle， how many paratroops are on the plane？
10: Two， only two。
14: No, no, no. It is not enough. I will find more. 各位首长，等我一下，我去就回。等我，一定等我。
13: 哎，怎么跑了？哎呀，别急了，别急了，再急就成肉饼了。
17: 没事，
18: 没事。哎，上头，明天同志，明天同志，
13: 这里可以坐，这里可以坐，
19: 慢点啊，
13: 你就坐那，
19: 慢点啊。
15: 哎，我说林彪同志啊。咱们两个换一下怎么样？
18: 为什么？哎，
15: 你看你啊，长得这么瘦小，啊，万一这个飞机啊飞到半。

0: 空中，他打转，你挨着门口这么近，甩下去怎么办啊？你看我这个块头大，这卡得住啊！
1: 哎，各位首长，各位首长，那个麻烦下去一下
2: 啊！为什么呀？
3: 刚上来
2: 啊，就是
1: 背降落伞，为了安全。
4: 哎呀，不用那个东西，不用，
1: 拜托拜托拜托了，为了安全，下去一趟吧。
4: 哎，好好好，
2: 哎，好好好，走走走，下去。
4: 哎呀，这刚上来。
1: 这伞是从美军那儿弄的，都在这儿了啊！哎，对，你弄牢了啊！
0: 走
1: 啊！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可负不了责。
2: 没问题。
5: 首长，我看看。
1: 我这样，挺好的。
4: 行了，
1: 没事，
4: 你就放心吧。啊，
6: 哎，我提个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留个纪念，好不好啊？
0: 嗯，好好好，
2: 哎，好好好，
0: 来来来，小平同志说的对。哎，以免这个飞机掉下来以后啊，还没有一个纪念呢。
7: 这架货机上的21名乘客，后来有3人成为共和国元帅，10多人成为中将以上的开国将领。
8: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4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9: 感谢大家参加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4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4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4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4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只需1980元即可收藏。
10: 文化兴国，收藏兴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4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4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11: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10: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经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11: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0: 是《
11: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10: 《
11: 红楼梦》4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0: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4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11: 4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0: 是
11: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0: 哦，
11: 中国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
1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1: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4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

0: 做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又快两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百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头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2: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0: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0: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1: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可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0: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那更为难得的是，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0: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

0: 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

0: 西游记纪念金、七十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七十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1: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2: 文化兴国，收藏兴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3: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2: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2: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2: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2: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他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2: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3: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2: 哦，
3: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
2: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3: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又快2毛钱就能够得到它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

0: 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块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2: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4: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3: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4: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3: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可是整版的价格居高。
4: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3: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4: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3: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4: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3: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

西游记纪念金，七十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七十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
1: 是真的，共军在天峰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
2: 陈济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3: 哦，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
2: 蔡天凯呢？
3: 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长乐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康康
8: 健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哎呦，
10: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2: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13: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2: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

0: 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0: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华北、华中、山东各根据地的作战部队均遭到日军的激烈抵抗。迄今为止，除一支日军自愿向我军投降以外，我各受降部队的前进都在受到阻击，并且遭到重大伤亡。
1: 还有啊，抗战都已经胜利了，蒋介石竟然还允许一个战败国的军队合法的抵抗战胜国的军队，嘿，他这叫什么中央政府啊？简直就是无耻之尤。
2: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中央社发表新闻，大肆宣传，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如果我们不去，就把不愿意和平的责任推给我们。
3: 一方面以防匪的名义不让我们受降，另一方面把我们推向风口浪尖，让全国人民都盯着我们，不去就是破坏和平。
0: 现在看来啊，蒋介石是一心要打内战了。以前呢，他一只手对付日本人，一只手对付我们，现在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我们要早做迎战的准备啊。
4: 老孙，唱段戏吧。
5: 唱哪段？
4: 单刀赴会。
5: 俺不会。
4: 哎，前几天不是还听你唱过吗？
5: 俺说不会就不会。
6: 爸爸，什么叫单刀赴会呀？
4: 爸爸不是给你讲过三国的故事吗？刘备和孙权，你还记得吗？
6: 记得。
4: 嗯。刘备和孙权为了争地盘，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孙权手下的大将鲁肃急了，就邀请关云长一个人过江到孙权的地盘上去谈判。
6: 啊，一个人去啊？那关云长打得过那么多人吗？
4: 他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打仗啊。
6: 大将军不打仗，那多不好玩啊。爸爸，你还是给我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吧。
4: 这个娃娃，你可别小看了这单刀赴会啊。关云长独闯龙潭立了大功，这个功劳那可比他过五关斩六将要大多了。
6: 爸爸，那孙伯伯为什么不肯唱这段戏呀？
4: 啊，你孙伯伯今天有心事啊。亲爸爸一个。
6: 嗯。
4: 哎，再亲一个。
6: 嗯。
4: 去。我反复考虑过

0: 这趟重庆应该去，去有去的好处啊。有啥好处啊？蒋介石连发两封邀请电，无非就是料定我不敢去重庆啊，好把内战的责任推给我们，他想将我们的军呢。好啊，我去，来个卧槽马，一举破了他的如意算盘。我们久居延安。 全国各界对共产党的了解不深，加上国民党长期造谣扭曲，很多人对我们不免有误解和疑虑。这次蒋介石拿谈判邀请电来大肆制造舆论，把全国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这也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舞台。我去重庆，可以借这个机会，破除大家的疑虑和误解。 表达我们的和平诚意，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由此联合大多数共同努力，促成和平。风险嘛，自然会有一点，但也没那么可怕。蒋介石最后的一招，无非就是扣住我毛泽东，逼共产党签城下之盟。可他不明白，中国共产党。 人民军队和解放军不是我毛泽东私人的，离开了毛泽东，地球照样转，中国共产党照样还是中国共产党嘛。所以我建议，中央现在就提前安排，做好分工。恩来长期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次跟我去，负责具体谈判的过程。我走以后啊。 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外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还有五个人开会，继续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决策机制。蒋介石真的要扣我，社会舆论与他不利，反过来就是扣了我毛泽东，中共中央照样正常运行，他扣了人，也要挟不了中国共产党，自然。
1: 也就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了。那好，我这就安排给蒋介石复电。嗯，先不急。这封回电还是先替你去，不要替我。
0: 主席，你不是决定去了吗？蒋介石赌我不敢去，我越不表态，他越高兴，越会把调子唱得高。
2: 事不过三，第二封不去，他肯定还会发第三封。等他把和平的调子吹上了天，回不了头了，我再去，就能争取更大的主动权，让他下不了台，不得不跟我们真和谈。嗯，
3: 先生，嗯，夫人，我去一下就来。
2: 啊。
3: 文雷先生，请说吧。
4: 延安回电，派周恩来过来，还是不提毛泽东。
2: 再发邀请，
5: 已经发了两封了，还要发呀？
3: 不仅要发，再让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去延安，当面去请。另外通知吴国桢，让他随时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
2: 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3: 主席，这次啊，感觉我这个服装，还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呢。
6: 主席，这新衣服一换，土豹子也变洋气了啊！我看看，
3: 主席，其他地方都挺好，嗯，就是你穿的这双布鞋，嗯，不太合适啊。啊，
6: 是啊，
3: 是该换换了啊，不配，
6: 是不合适。主席，我给你换双鞋吧。
7: 我这脚也大，我的皮鞋啊是在重庆新买的呢。嘿嘿，
8: 又不是去当新郎官，还真得从头到脚一身心呐。哎呀，
6: 换那当然，你是代表共产党形象，不是代表你一个人呐。来来来，
7: 好，那你就换吧。行，好吧。
8: 恭敬不如从命了。
7: 主席啊，嗯，毕师说的对啊，你第一次到重庆去，形象很重要，这个礼帽你到重庆就戴上它。
0: 给我扣这么大顶帽子，我受用不起啊！
7: 这叫考克礼帽，拿破仑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都戴过，到重庆就戴上它，有领袖风范。
9: 老毛啊，
0: 哎。

0: 请问对于蒋主席的第三封电邀，毛泽东先生有回复了吗？
1: 委员长，第三封邀请已发出数日，目前中共方面仍无任何回复。
2: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方面已经拒绝和谈？
1: 本党不代表中共，不便妄加揣测，但目前举国上下期盼和平，政府体恤国运民生，一片赤诚，三次电邀，中共方面却屡加拒绝。而在前线，中共部队亦违反军令，大肆越界，争抢受降。中共是否有意和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自有判断了吧。
3: 为什么连你消息都没有？
4: 怎么回事？
3: 为什么不说？
0: 刘部长，是不是延安有消息了？
5: 是不是延安的复电？
2: 是延安有消息了吗？
0: 是延安的吗？
1: 是延安的消息。毛泽东先生可能迫于各界压力，已经同意赴渝谈。

首幅啊。这幅先总理的新画像不错，够大，够气派。

0: 今天政界、军界、文化界、民盟、青年党，还有各国的使节，甚至连妇女界、工商界都请齐了。看来政府这一次和谈还是很有诚意的。
1: Ambassador,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banquet tonight?
2: Ah, this is fantastic. It's a very nice place. I'm so surprised that Mr. Chiang does respect Mao Zedong so much.
3: 给面子。明知道人家是多少年待在山沟沟里的土包子，偏用西式的鸡尾酒会招待。你们这是存心给人家出洋相啊？
4: 这才彰显得出我党之名门气象，源流正宗啊，岂是那些犄角旮旯里的野狐禅可比？
0: 是啊，
5: 到底有没有诚意，这很难说呀。哦，你就没有发现今天这里少了一个行当吗？
0: 什么好的？
6: 各界人士全请了，可除了国民党自己的中央社，你还能够看见其他新闻界的人士吗？

0: 中国共产党主席也拜中国国民党的先总理了？
1: 当然要拜。哦，
0: 不是一家人，倒拜起同一个祖宗来了。
1: 中山先生愚公是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的领袖，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怀念和尊重他老人家。于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在国民党的中央工作过，当时多蒙先生教诲，至今记忆犹新，不敢稍忘。至于说党派之间，戴先生想必还记得吧，中山先生当年亲自制定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那时候就是一家，在中山先生那里又何来什么党派之分呢？先生为我中华奋斗一生，留下和平建国之未了遗愿。作为后辈，润之今日能够前来重庆参与和谈，为我中华和平建国之大业略效绵薄之力，正是继承先生的遗志，完成先生心愿的最好方式。大任在肩，遥思先贤，又岂能不拜中山先生啊？
2: 说得好。
1: 啊，布雷先生，都安排好了吗？
3: 都安排好了。中央宣传部已通令各大媒体，针对毛泽东来重庆和谈一事，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通稿报道。以防共党利用舆论攻击，为他们声张造势。
1: 今天的会场呢？
3: 只安排了中央社记者。
1: 就这样吧。
3: 那我先去会场了。
4: 亲爱的，当初叫你别把假戏唱那么响，你偏不听。这下好了，你大张旗鼓给人抬了轿子，现在再来控制舆论，能有多大用处？
1: 说的是啊，但是来了也是好事嘛。现在人在我手，还怕逼不出个城下之盟？用一个毛泽东解决整个共产党，划得来？
4: 他们不会轻易交出自己的地盘的。
1: 再难也必须解决。
0: 诸位，委员长事务繁忙，等候期间，闲着也是闲着。我出个谜语，哪位愿意来猜猜吗？
5: 好啊，出谜语我喜欢。哎，陈先生，你是有名的文胆呐，动脑筋的事，不能缺了你吧？
6: 哪里，有润公和表老在此，哪有我的份儿啊？
0: 润公，表老，要不您二位也赏个脸？
7: 润公的意思呢？
1: 射虎猜谜，也是雅兴嘛。表老若是有意，我虽不在行，也不妨凑个趣儿。
0: 好，那就说好了，毛公一位，表老一位，何总司令一位，陈先生一位。
7: 说谜面吧。
0: 好，我的谜面是日本投降之原因，打一个古代人名，答案不限数，只要是言之成理，多者为胜。
7: 好，正应实景。
0: 那么哪位愿意先亮答案呢？
7: 我先来。我的谜底是屈原。
0: 答得好。
8: 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就投降屈服了，故日本之败可称屈原。
0: 答得好。表老呢？
7: 我来说说我的。美国的原子弹只是一方面，苏联百万红军最后一击，消灭了数十万关东军，日本随即投降，所以 屈原之外，当有苏武。
1: 好好。
0: 陈先生，您呢？
6: 不错。屈原、苏武、何总司令和表老都解释了，中国抗战之成果，不仅是外援所致，更不止一朝一夕。蒋委员长统帅几百万的国军将士，八年浴血，困苦艰难，故日本之最终投降，根本在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一柱擎天，赫赫功勋，可曰蒋干。
1: 嗯，好。
0: 其实毛公的答案又如何呀？哈哈，
1: 我猜出了四个答案。
0: 四个。
1: 哎呀，屈原、苏武、蒋干、共工。
0: 共工
1: 啊，
0: 前三个没问题，最后这个共工做和解，
1: 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结成同盟，这是战胜日寇的外因。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功莫大焉，而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敌后抗战，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还有各民主党派、爱国团体和志士人人，也都为抗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啊，前三个答案之后，还应该加上这第四个，共工。
7: 还是润公见识我技高一筹啊！今晚之胜者，非润公莫属啊！
9: 罗先生，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负责采访和报道今晚的酒会。方才毛先生做了四个答案，我有两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请教毛先生？
1: 请讲。
9: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战时期，贵党所属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侵略者，却专门制造摩擦，扰乱正面的抗战，这些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抗战胜利之际，何来共工？还请毛先生回答。
1: 不着急，你第二个问题呢？一起讲完吧。
9: 好，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贵党抗战不出力，当此抗战胜利之际，

0: 却违反中央军令，大肆争抢受降，意图扩大割据，这算不算是窃取国民政府血战八年得来的胜利果实呢？
1: 这位记者朋友，我也请教你两个问题好不好啊？你说共产党争夺胜利成果，证据何在？
0: 华北华中那么多日战区都落在了你们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证据吗？
1: 好，我再请教你第二个问题，那么多日战区为何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啊？
0: 这主要因为你们离日战区近，所以让你们趁机占了便宜。
1: 对，你说我们挨得近啊，这句话说对了。按照常理，不抗日的军队应该离日寇越远越安全吧？你刚才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战，现在又说我们离日寇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至于说我们游而不击，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在敌后抗战的第一线，与日寇近在咫尺，血战不断，以致最多的时候，日寇不得不调出侵华日军的60%和90%以上的伪军来围剿我们。如果说共产党不抗日，日寇怎么会如此劳命伤财、残酷扫荡呢？至于说到受降，按照波茨坦公告与盟军颁布的受降命令，日军应一律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就近接受日军的投降，于情于理，又有哪一点是在窃取胜利的成果啊？这是正当的权利。
2: 蒋委员长到。
3: 文哲兄，我们可是多年不见，不好意思，来晚了。
1: 蒋委员长日理万机，岂是凡人可比？等你是应该的。
3: 啊，来，
1: 夫人。
4: 您好。

0: 八年抗战，百废待兴啊！和平建国需要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在此，我代表中央政府，欢迎毛泽东先生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共谋和平。我也代表本党，敬蒋委员长，也为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
1: 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干杯！诸位，有酒不能无诗啊！润之，你我诗友多年不见，能否当场挥毫赠诗一首啊？
2: 对呀，久闻润公的诗名，今天也让我们开开眼吧。
3: 哎，作诗需要心情，何谈未成，心忧牵挂，此刻哪有心情写诗啊？
4: 新诗需加以时日，旧作亦可呀。这样吧，1936年我初到陕北，写过一首《沁园春·雪》，改日我登门拜访，将拙作奉上。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

0: 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

0: 活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活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驼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驼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驼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驼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驼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

0: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
4: 啊
3: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

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

0: 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个消息，
2: 八千号回来了，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1: 他坚定不移。
4: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

0: 多喝六个核桃。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3: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
4: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8: 呦，痛了！
9: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1936年，我初到陕北，写过一首《沁园春·雪》，改日我登门拜访，将着座奉上，请亚子兄多多指教。<笑>
1: 好，一言为定。
0: 润之在这里就不喧宾夺主了。吴院长，
2: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0: 石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陶瓷啊，太有气魄了，文情并茂，气势恢宏。表老，此词当辉映千古，虽苏心在世，未能抗首也。
3: 对，
0: 哎，表老，我们应该。

0: 尽快把这首词在重庆发表啊！好啊，好，好。
1: 来来来，请大家吃花生，别客气啊。何二弟啊，你也来一个，这花生味道不错啊。
2: 哦，
1: 别客气啊。来来来，
3: 主公，正谈判呢，您这是干什么？
1: 我们这是在谈判吗？哦，不是在做茶馆啊。
4: 主公，何出此言？
1: 何出此言？你们说何出此言啊？连续三封电报请我们到重庆来谈判，你们却没有准备任何谈判的方案。好，你们拿不出方案，我们出好不好？可是我们谈判的第一天就把我方的方案交给你们了，到现在石沉大海，天天坐在这里干耗。
5: 朱先生，
6: You don't have to worry. There's no hurry. We're still working on it.
1: 何尔弟大使，你亲自到延安去代表美国政府中间调停，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请我们来这里
0: 耗时间吗？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政府花了多大的心思，把他毛泽东请到重庆来和谈？
1: 事先都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也就没人说过真要准备谈判方案。
0: 岳军兄，你太自以为是了。贺尔利跑到我这儿来发脾气。
1: 说是我拿他美国人在开国际玩笑了。
2: 是是是，都怪我们懈怠失职。
1: 伟作，您看，对方案有什么具体要求？
2: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军队。
1: 军令必须统一。
2: 伟作，如果让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只怕毛泽东
0: 很难答应啊，文白。政府风格可以高一点嘛，只要交枪、交地盘、高官厚禄，都可以给嘛，哪怕给他个新疆省主席。
3: 是。好了，你们二位先下去吧，我还得开会。是。
4: 我们继续。阎锡山部第八集团军已经进驻太原，傅作义部暂三军经平绥县进展归绥，胡宗南部38军经陇海县向郑州推进。
0: 很好，命令各部队继续加快速度。
5: 想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乖乖听话，就只有拳头比他硬，地盘站得比他多。
0: 是。
5: 哎，啊，好舒服啊！
6: 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报如下：来了，第一，李先念。
5: 主席啊，
6: 哎啊，
5: 周副主席，一天拜访20多个民主人士，你这脚啊，受得了受不了啊？
6: 我没事。
5: 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大好的统战机会，啊，怎么能够歇着呢？嗯，好香啊！这是地道的重庆龙抄手，我还特意给你加了2勺辣椒。我这点喜好，算是让你给琢磨透了。嗯，你继续念，我耳朵不耽误。
6: 好，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文如下。
1: 一，李先念部由大别山挺进豫皖皖的进展情况。
5: 等等，东北呢？我先听东北的。
6: 哦，要记住，以后凡是有东北的消息，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1: 是。

0: 军分区曾克林已率4个连的先头部队到达沈阳。
1: I'm afraid it's the only way.
2: 这是唯一的办法。对不起。
3: Sorry.
4: 这样的方案我们绝不接受。 要交出军队和地盘，那就大家都交，只让共产党交，而国民党不交。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1: Mr. Mao, with all respect.
2: 毛先生。
1: Mr. Chiang did promise that as long as you give up your weapons, he will establish democracy in China.
2: 你们放下武器以后，他一定会在中国。
1: Why can't the Communist Party stop being so defensive and just trust him?
2: 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放下戒心，给予他全面的信任呢？
4: 赫尔利先生，你还记得吗？ 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你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和我们签订了5点协议，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蒋委员长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可结果呢？蒋先生履行5点协议了吗？当面说过的话，都可以翻脸不认账。
1: 如今要我们无条件的给予全面的信任，从何谈起啊？没有规矩，怎么能成方圆呢？Mr. Mao, this is getting out of hand.
2: 王先生
1: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Mr. Chiang, and I will just return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a report on the negotiations.
2: 政府也要求我必须尽快带着谈判结果回国述职。
1: I don't have time anymore for this head-banging nonsense. If you're not going to agree with Mr. Chiang's conditions, I can only declare that the negotiation is over.
4: 如果您不答应，我只能宣布终止调停。如果大使先生的所谓调停，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支持蒋委员长，那这样的调停，不要也罢。 请转告美国政府，为了推动谈判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准备首先做出让步，先把部队缩编为48个师，但是要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必须是在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各党派召开民主协商会议，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是原则，绝不能变。效法英国工党，胡适先生这个想法很理想化呀。表老和亚兹先生怎么看呢？
5: 民盟只是为胡适先生做信差而已。不过，我们商量觉得。 胡适先生直言，倒也不无道理呀。英国工党也是劳工政党，50年前参加选举，仅得44000票，而今年大选得票却已高达1200万，成了英国的执政党，而。 工党手下并无军队，一样依靠民主选举上台执政。胡先生是驻美大使，对欧美的民主政治可谓是身临其境。他建议贵党学习英国工党，高风亮节，主动放下武器，进行民主选举之路。
4: 这也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之路啊！胡适先生一番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也想问诸位两个问题：一，抗战多年来，蒋先生一直是宣扬民主啊，诸位先生也都名列国民参政员。可是，你们在国统区。 真正取得过发言权吗？即使发了言，又能左右国民党政府的什么决策呢？第二，胡适先生本人无党无派，确实也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

0: 官职不可谓不高啊。可是这些年来，蒋先生的所有对外外交方针和政策，胡适先生本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论功的话，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表老啊，民主是什么？是公平对等的发言权。英国有英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在国民党那里，只要你没有实力，他就不会给你任何的发言权，这就是现实啊。如果共产党交了枪，能够换来中国的民主，我们毫不犹豫现在就交。可是蒋先生只想让我们交枪交地盘，却不同意各党各派平等的政治协商，组建联合政府。我们手上有那么几十万破枪，争取民主尚且如此困难，要是放下枪，那又如何争取呢？
2: 表老，亚子先生，民主绝对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投降，投降只能带来失去制约的一党专政。我们现在有枪，蒋介石还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如果我们缴了枪，别说我们，恐怕任何想要真正民主的人都不会再有发言权了。
3: 还是润之和周公看得深远呐，这枪不能缴。
1: 可是双方若都不让步，这谈判还怎么进行下去？中国的民主和平岂不也遥遥无期了吗？
0: 枪绝对不能交，交了民主无望。但是为了和平，在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再做更大的让步。
4: 夫人，夫人，委员长和三小姐到了。
5: 哎呦，等你们大半天了，好不容易把你们给盼来了。
6: 大姐，
7: 大姐，非常抱歉，公务缠身，出来晚了，不怪三妹。
5: 国事再忙，这中秋节总得过啊！啊，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呐。
7: 大姐说的是啊。
5: 子文，你不是找委员长有事吗？啊，那你们聊啊，一会儿咱们就开饭。过来帮帮我啊。
7: 子文，有事吗？
8: 喂。哦，你等一下，找你的。
7: 找我？哈，真是一点空闲都没有。是我，
9: 先生。
7: 哦，布雷先生。
9: 先生，胡适的信张澜已经交给毛泽东，没什么效果。
10: 就连张澜也被毛泽东说服，
9: 反倒支持他们不交枪。
7: 我说这些文人怎么那么没有骨。好了，布雷先生，我知道了，先这样。
6: 大姐，怎么这么多人啊？这都几百人了，上次的我还没安排呢。
5: 这么大个中国都光复了，那总得派人去接收啊，派谁不是怕呀？嗯，
6: 中国是很大，可城市就那么一点，哪用得上这么多接收人员啊？
5: 那不是还有东北吗？那么大个东三省，塞这点人进去算什么呀？
6: 东北，东北不被苏联占着的吗？
5: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子文可都跟我讲了，共产党已经进了东北。这毛泽东的人能进，我安排的人进去怎么就不行啊？
7: 你说什么？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刚刚在沈阳遇到了共产党派去东北的部队，人数倒不多，就几百人吧。可苏联人担心国共双方接下去会派更多的部队，所以既找了我们，也派了代表前去延安。 希望双方都能停止对东北的军事行动。

0: 上的是我们北上的大门，控制着平汉、同蒲铁路两条交通要道。我们要立即派兵去东北，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
1: 可华北地区大多掌握在中共手中，要想调兵北上，必须先打开交通要道啊！
2: 马上。
1: 请美国派出舰只。
2: 没错，盟军的运力毕竟有限，线头部队可有海运，但大部队要北上，恐怕还得有铁路经华北啊。
1: 这我清楚，所以必须拿下上广。
2: 这本
1: 剿匪手本是民国22年我亲手制定的。
2: 训练材料，拿去把它重新印制，发放给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让他一定要拿下上党，撬开我军北上，接受东北的大门。
3: 是。现在看来，主席在去重庆之前，对东北的预测和安排都应验了。蒋介石。 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些大城市，果然是把东北给忘了。曾克林探路带回来的消息啊，哦，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北到处是物资和武器。贝鲁诺索夫已经公开暗示我们，只要我军不带番号，明目张胆地进入东北，苏联红军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4: 苏联同时也通知了国民党，蒋介石如果发现我们向东北伸手，等他回过神来，很快就会向东北派兵的。所以啊，我们不能再等了。你看蒋介石呢？有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而我们呢，只有两条腿，要尽快的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然后再请示主席。
1: 真没想到。
2: 苏联会派代表去延安，延安方面对东北有了新的计划。你们二位的任务就是在谈判桌上拖住毛泽东，让毛泽东对延安的计划心无旁骛。
4: 没错，可这要怎么拖？
2: 很简单，他不是提出要保留48个师吗？你们就来个对半砍。
5: 24个师，然后再一个师，一个师的往下拨。是。喂，八路军办事处。什么？谈判？现在？好，知道了。怎么这么早？
6: 请，
7: 主席，张公和文白先生到了。
6: 哦，
7: 包公啊，千晨打扰，真的抱歉呀。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啊。坐吧。
6: 啊，请。
7: 好，我们实在是心焦于和谈，故我方连夜修改了方案，希望尽快跟贵方沟通。万望毛公海涵呐。
6: 哎，不碍事。 都是为了和谈嘛，啊，
7: 毛公，这是我方新修改的方案。
6: 啊，文白先生莫急，我先说说我们的意见吧。

0: 针对上次谈判中啊，谢谢。争议最大的军队缩编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尽快促成和谈，我方愿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将军队缩编为24个师。不知贵党在新的方案中，关于军队缩编有什么新的意见吗？
1: 毛国，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对，那要谈什么？先谈谈将来军队驻地的问题。张工啊，我们现在连军队数量的缩编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就谈驻地问题，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2: 哪有饭没吃完，先洗碗的吧。军队驻地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嘛。总归是要谈的，不如先谈定的好，是吧？
3: 是啊，还是先谈定的好。

0: 报告。
1: 进来。哎，联系上了没有？
0: 重庆副电，主席仍在谈判现场，还是联系不上。
1: 继续联系，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0: 是。嗯，
2: 整整的一天了，再耽误下去不是个办法呀。每耽误一秒就给蒋介石多了一秒钟的先机呀。
3: 可调动华北、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兵力到东北去，这就意味着各根据地就被出空了。如果东北打不过蒋介石，各根据地又被乘虚而入，这就是既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呀。
0: 报告。
1: 是不是联系上了？
0: 是刘伯承、邓小平发来急电，阎锡山部四个师突然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已占领上达六县。
1: 啊，去吧。
0: 好。
1: 老总，你看。
3: 就这样吧。嗯。
4: 好了，现在军队的驻地问题谈完了，下面该谈军队的缩编问题了吧。
5: 啊，不急不急，我们要谈的第二项是啊，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人选。
6: 倒是挺新鲜，两家人相亲，婚事还没说定，先商量起喝喜酒要来哪些亲戚。
4: 是啊，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这谈了也白谈。

0: 少奇同志，你是中央代理主席，局势千钧一发，再不决定可就晚了。好，不等了，主席联系不上，这个班我来排，出了问题一切责任我来承担。
1: 不，
0: 党内集体决策，要承担责任，书记处共同承担。
2: 对，主席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就共同来承担责任。

0: 我们就尽快的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你们来看啊，就目前的情况，我们兵力明显不足，要想四面全保，那是不太可能的。按照主席的战略意图，东北最重要，所以我们的第一原则是抢占东北。我建议立即从靠近东北的华中。 华东根据地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再加上10万的精锐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全力奔赴东北。向北发展，这意味着向南只能是防御。江北根据地的新四军主力应该立即北上，以填补华东的空缺。
1: 那江北怎么办？
2: 舍去江南根据地。
0: 把江南的部队调往江北。我们在江南有8个根据地啊，全都舍去了。
3: 对，全都舍弃。我同意老总的意见，凡事呢，有得必有失嘛。蒋介石重点接收的是江南。
4: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 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 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 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 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3: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

0: 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

0: 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补钙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华强浩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
12: 随身垃圾不乱扔，
13: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刚刚
16: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18: 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有一肚子疑问要问你呢。
19: 现在跟润之继续有来往的人，都有被打成毛派的危险。润之就是不想连累别人。
20: 一口吃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分几口吃。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他个歼灭战。游击战、运动战，你们都会打。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哎呦，
25: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
2: 哎呦，

0: 但我军在江南的兵力恰恰是最薄弱的，为保东北舍弃江南，这样既可以避免兵力过于分散，又可以完成集中兵力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
1: 我再补充一点，为确保我军的行军速度，同时不给苏联红军留下口实，派遣一部分干部。
2: 不带武器，着便装，首先进入东北。
3: 好主意，只要把干部撒进去，必定是星火燎原，就这么定了。哎呀，这一耗就是一天一夜，尽弹些边角余料。我看啊，这事不正常。
2: 明显的是在拖时间呢，只怕是明修栈道。
4: 暗度陈仓。嗯，
5: 那喝了水。
3: 主席，周副主席，怎么了？
5: 延安急电都已经快堆到房顶了。
3: 哦，
5: 此问，
3: 这么大清早，你给我搬家中来干什么？
5: 这不是我送的，是有人托我给你送的礼。
3: 啊，是谁呢？
5: 这个人。
2: 你肯定想不到，林彪。嗯，可是林彪的老部队都在山东，中央也刚刚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啊。
3: 山东可以交给别人，现在东北更重要。我选林彪，还有另一个原因：东北目前形势是错综复杂，苏联人对我们也有戒心呢。
2: 派去领导东北军事的人，除了能打仗，还要能跟苏联人打交道。我明白了，林彪长期在苏联养伤，和苏联红军的关系很好，斯大林同志也很赏识他。可是，派林彪去主持东北大局，会不会太年轻了？可用之才管什么年龄啊！林彪现在应该还在赶往山东的路上。
5: 马上给延安发报，立刻找到林彪，让他改变方向，直奔东北，越快越好。好，我马上去办。想要确保东北不落入中共之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一位有威望的大员，先抵达东北，稳住局面。可是，
3: 还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
5: 有，眼前就有一位，就是他，给你送来的这份礼物。好了，
3: 子文，不要卖关子了，快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
5: 张学良。
3: 汉卿。
5: 没错，东北人最念旧，张家父子两代在东北经营数十年。 至今，在东北人心中，仍有无可匹敌的威望。我明白了，他送这家钟，就是要提醒我，当年在西安兵变，被军事法庭判处10年，现在时间快到了。只要你现在不计前嫌放他出来，汉卿必定会感恩戴德。
0: 死心塌地的效忠于你。东北是抢时间，那上党呢？到底打还是不打？上党60%，现在有20000敌军占领，且保歼累密。我晋冀鲁豫部队以前一直和日本人打游击，既不擅长攻坚，而且装备也很差。现在整个军区加起来才6门小炮，弹药奇缺。最为棘手的是。 由于仓促应战，整个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这个时候要打大仗。

0: 困难很大。
1: 这一仗必须打。上党一战是两党谈判期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不但如此，上党还牵制着平汉、同浦两条铁路干线，直接关系着能否锁住老蒋调兵北上的大门。上党打不赢，谈判桌上就谈不赢，东北的压力就会更大。东北要强，上党要赢，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认识到我们的力量，在和谈协议上签字。
2: 同志们，这一仗我们计算过了，全军区平均到每个战士头上不到5发子弹，还要砍下6座县城，打败史泽波。这么没有把握的仗，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呢？因为这一仗关系到的不是一个上党，也不是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它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下面由邓政委和大家讲话。
3: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正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可是老蒋呢，并没有把我们当回事啊，想靠占领上党来逞威风，逼着我们缴枪交地盘。毛主席说了，打好这一仗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在老蒋面前亮一亮我们的本事，让他晓得八路军的枪不是那么好缴的。这一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重庆就越安全，谈判就能越顺利。也只有把老蒋乖乖地打回了谈判桌上，中国才能避免更大的内战，中国人民也才能避免再流更多的血。大家说，有没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啊？

0: 怎么把这鱼给抱了？
1: 哎，总不能扛着鱼缸回东北吧？这鱼养得多好啊，还是放生吧。
0: 养了这么多年，他们也总算自由了。
1: 是啊。
2: 少帅，蒋委员长的特使到了。
1: 哦，请。啊，
3: 张将军，这是委员长回赠给您的礼物。
1: 好，谢谢，请坐。
3: 不了，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0: 这不是你之前送出去的那个钟吗？怎么又送回来了？这时间也不对，现在中午十二点，怎么才指到五点半？是不是钟坏了？这个时针被定死了。汉卿，汉卿，你怎么了？
4: 九年前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凌晨五点半。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但是我们的村子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人，
我这辈子哪怕是活过100岁，所有的生命在9年前那个凌晨5点半之前都活完了，剩下的时间

0: 开辟之人，任重道远。石辉，东北这个大局，我可交给你了。请伟泽放心，石辉定不辱使命，为党国竭尽全力，安定东北。
1: 好。
0: 青儿，我知道你工作努力、认真，讲究原则，但要注意分寸。
2: 是，父亲，请您放心。
0: 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啊，我就不送你们了，你们先去吧。

0: 苏院长。
1: 怎么回事？我问你，怎么换成熊世辉做东北行辕主任了？
2: 子文，用人的原则就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何况东北是在他手上丢失的，现在他回去做接收大员，东北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3: 这
2: 报告，进来。以及电副阎锡山，上党必须死守，确保平汉同蒲县畅通。命何应钦催促各北上部队加快步伐，全速前进。
4: 是。
5: 武器。

0: 主席，山海关旅运昌报告，他们发现了20多艘美军运兵船是要切换到港靠近。杨国富的三个团援兵到哪儿了？到了乐亭县，就失去联系了。
1: 林彪呢？还是联系不上吗？
2: 没有联系上啊。
0: 怎么搞的？从鄱阳出发到现在，啊，音信全无。沿途军区派出的搜寻人员也都说没见到。 就是个哑炮仗，也会冒两股白烟嘛。现在最为棘手的还是上党，虽然我们已经连续拿下了5座县城，但是史子波全部主力已经集中到最后一座城市长治，长治城城高沟深，暗调密布，加起来比前5座城都要难打。又赶上连日暴雨，城墙石滑爬不上去，刘队已经围城10几天，始终没有进展。
1: 刘邓主力屯兵兼城之下，如果这时候敌军再派兵增援，和长治城里的史泽波内外夹击，局面就被动了。
3: 报告。
0: 是的。嗯。
1: 晋冀鲁豫急电。
0: 怎么了？
1: 主席，
0: 丰毅兵部7000多人正向上党扑来。
1: 哼，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先生，张兰送来请柬，明盟今晚请西班子唱堂会，邀您参加。
1: 真是一帮子闲人呐、啊！此时还有心风月无边，推掉吧。
0: 据说还请了毛泽东。
2: 现在我们哪有心思看戏呀、啊？主席，你说这戏是去看还是不看呀、啊？
3: 表老请客还是要去的。
2: 可是上党和东北怎么办、啊？
3: 天塌下来压不死人。东北那边继续联系林彪和杨国富。至于上党嘛，通知刘邓，围城打援。
2: 围城打援？
3: 嗯，
2: 主席。以我们的兵力单打一路还可以，如果兵分两路，恐怕最后连两头都吃不下呀。
3: 兵者虚虚实实也，兵力不够可以虚实结合嘛。史泽波已经被我们围在长治城也有一段时间，我们攻下上党五个县已经吓破了他的胆，所以围城可以虚，只留济南纵队和地方部队佯攻长治，把太行太岳的纵队主力调过去打援，争取一口气吃掉彭玉斌。只要援兵一完蛋，史泽波必定会弃城而逃啊。
2: 嗯，风险是要冒，但是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
3: 还有一点，围城打援期间不能让北上的敌人钻了空子，趁机通过平汉线和同蒲线。
2: 哎，这方面尽可放心，以前我们八路军打鬼子有的是经验，在鬼子里面不是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吗？八路八路专把铁路。
3: 就这么安排，命令发下去，我们去看戏。
2: 不过这家里总得留个人看守吧。
3: 哎，该布的棋子都布完了，反正是等结果，在哪儿不是等啊，走看戏去。
2: 哎，那就去吧。

0: 啊，老，啊，老，谢谢，谢会，谢会，谢会。表老啊，今天可真是高朋满座呀！是啊，表老请，好，大家都请吧。东北抢得如火如荼，上党打得刀光剑影，在这个节骨眼上。 表老费这番心思，还不是想给两家灭灭火吗？诸位，今天是全包堂会，可以自行点戏。我这个做主人的，首先提个建议，点一出《将相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呀？
1: 哼，《将相和》，呵呵，没有负荆请罪。 这将相能和吗？啊，我看还是换一出吧。依我看呐，就点雷峰塔吧，宝塔镇蛇妖，好戏，好戏，好戏，
0: 什么意思？又唱又和的，这是想当法海，把润公当白蛇呀？
2: 嘿，
0: 你还别说，毛润之还真是属蛇的。
2: 原来是客，还是请润。

0: 功典吧。
1: 久闻厉家班的唱作功夫誉满天下，又以武戏最佳，何不点一出他们拿手的好戏《大闹天宫》呢？啊，让大家一睹为快，热闹热闹。
2: 一个法海镇妖，一个大闹天宫。今天晚上这台下的戏，可比台上好看多了。

0: 成其余地，不便设下牢笼之计，将他转进天庭，授予
1: 看看到底是玉皇大帝，化干戈为玉帛，大仁大量。怪只怪这只妖猴不识好歹，有官不做，偏要兴风作浪。
2: 哎，人家孙悟空不是为了自己做官，你没听那唱词里唱的吗？只因山魈木怪勾结一伙城邦，妄想毁灭我寨，把我子孙杀伤。孙悟空是为了保卫家园和猴子猴孙的平安，这点道理说起来也还是情有可原的嘛。啊，
1: 只要他把金箍棒交出来，玉皇大帝对他的猴子猴孙和花果山也不会咋样的。啊，
3: 有了金箍棒都要被欺负，要是没了那家伙事儿，还不被人连锅端了。

0: 准备后巷口服，还是联系部长，让他方便留等几点。刚刚查明，长治城外援军不是几千，是20000。我打援部队急需再投入兵力。
1: 怎么样？
2: 十三军登陆秦皇岛了，52军随后赶到。东北方面，熊世辉和大公子已抵达长春，今晚代表国府设宴，东北各界友人全请齐了。
3: 看样子，台下的戏比台上的精彩呀！
4: 毛润之倒是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啊！
5: 守他何止？弼马坚缺少一位，正堂失事不免，封他为弼马公，为余的良马。好，已清所奏。
6: 电告刘登，把长治城下的部队全部调过去打援。
3: 这样的话，围城的就只剩下地方部队，万一被史泽波看出来，
6: 这个时候必须赌一把。

0: 啊啊！红头，我要将你化为血水，炼成金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俺老孙又吃来呀！
1: 好。

0: 我是陈诚，第五街委员长。
1: 上等有消息了。
2: 是的，
0: 共军刘邓大胜，彭玉斌20000援兵全军覆没，
2: 援兵刚被歼灭，史泽波就吓得弃城而逃了。

0: 晋冀鲁豫组织民兵连夜扒掉了平汉同蒲铁路线，
1: 北上的大部队全被堵在铁路线上，无法前进。
2: 听说张学良换成了熊式辉，
1: 东北元老张作祥、莫德惠、马占山等人推辞的推辞，称病的称病，熊式辉和大公子准备的宴会一个贵宾的味道。
0: 杨国福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山海关，林彪也刚点齐上。
3: 哦，
0: 他已经入辽宁，即将到达沈阳。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

0: 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3: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

0: 正经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大，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

0: 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

0: 时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这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从史泽波的长治城里缴获的。本当送交新闻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为了谈判的顺利进行，还是物归原主的好。
1: 这上党一战，纯属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所为啊。中央政府事先均不知情，任哲兄，这是误会了吧？
0: 好几万兵马打了这么久，委员长居然是毫不知情，哼，只怕是新闻界和全国的老百姓都不会信呢。
2: 可大家都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不排除各方假借受降为名去抢占失地，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啊。都是一场误会，请毛公、周公明察秋毫。
3: 我党向来是顾全大局，我们这次来重庆，就一个目的：和平建国。
2: 如果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第二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那是啊，本来的话，让我听了甚是欣慰啊。那关于军队缩编，上次贵党提出缩编到24个师，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
0: 我们是否仍可在此标准上进行商讨？为了早日签订和平协议，让全国人民放心，如果蒋委员长同意尽快召开各党派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方不但不会出尔反尔，还可以再让一步。除了缩编军队之外，
4: 江南的8个解放区，以及长沙以北、河南中部以南的另5个解放区，一共是13个根据地，也全都可以让出来。
5: 报告！报告！政府与中共签订。
4: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0: 润真兄，哎，快来帮我搭把手，快！哎呀，哎，来来，哎呀，哎呀，毕竟长你几岁，体力啊远不如你喽。
6: 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我在延安也就是种种菜喽。
0: 10月小阳春，正值种一些散生竹的时候，现在抓紧时间种下，来年夏天。
6: 这儿就可以成为一片竹林啊！我也算是明白喽。离开重庆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你非要请我住到你这里来，原来啊，是想今天早上抓我的壮丁啊！哎，顺之，哎，你看我俩现在这样。
0: 像不像两个卸甲归田的农家老汉？用不着卸甲，我本来就是个泥腿子吧。<笑>
6: 歇会儿去。<咳>哎呀，你这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在广州农讲所给农民讲课的样子。
0: 我记得当时委员长正带着10几万大军挥师北伐呢。
6: 啊，白驹过隙19年。
0: 当年10万的北伐雄兵，现在已壮大为500万，你也拥兵百万，雄霸一方啊！<笑>
6: 我们这100多万泥腿子，毕竟是弱者，谈何雄霸一方啊？<笑>来来，嗯，啊，好好好，哎，啊，顺之啊，如果说。 当年你能跟着我，该多好啊！这中国
2: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乱，我中华民族复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同这重庆的雾霾，前路茫茫。
0: 吴院长想过该如何拨开迷雾见晴日啊？
2: 当然是要统一，只有天下归一，才能民心安定，前路光明嘛。
0: 所以《三国演义》开篇就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
2: 一个国家最好还是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不就会像这些树杈，各长各的，没了方向啊。
0: 我倒觉得枝繁叶茂的好，坏死的树才会没有枝叶啊。
2: 枝叶再多，如果没了主干，就没苍天大树啊。啊，
0: 奉献最多者方为主干，今日之中国只有为人民的利益努力奉献之主义、之政党、之领袖，才能够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啊。
2: 润之兄的高论，中正是非常赞同的，只是你误解了我刚才的意思。我并不是一直想去当这个什么主干，只要等国家能统一成功之后，总统一职润之兄来担当也可以啊。
0: 委员长啊，一国之权柄哪有私相授受的，只要有和平、有团结、有民主，不管他谁当总统，中国都会迎来光明。到那时啊，润之倒乐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

0: 蒋委员长到。
1: 都坐下吧。委座，双十协定才签订了三天，此时清剿共军，怕与理不合吧？
2: 他毛泽东手里不是还霸着地盘或者枪吗？地盘和军队两个谈判的核心都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现在这个协定签订的还有意义吗？
1: 可中共答应缩编军队，也出让了不少地盘。
3: 哎，到了。
4: 哎，怎么样？怎么样啊？哎呀，
3: 你看，37.8呀！
4: 哎，你看，哎，发烧了不是？发烧了。来电报说你在床。

0: 重庆一天睡不到3个钟头，哎，40多天呐，年轻人也不能这么熬啊，50多岁的人了，总这么熬可不行啊。
1: 主席，阿司匹林，1天3次，1次2片。
2: 哦，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你们还担心什么？等我汇报完了谈判情况，就回去蒙头大

0: 陈国，第一，向全国各界宣传了我们的主张，树立了我党的和平倾向；第二，团结了一大批的民主人士，争取了最广泛的同盟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第一次在国民党那里争取到了对等谈判的地位。蒋某人过去一直是以中央自居，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这次能跟我们平等地坐在一张桌子上签订和平协议，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1: 啊！
0: 当然了，现在签订的还只是原则性协议，不少具体问题双方的分歧意见依然很大，尤其是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蒋介石还是不肯轻易认这个账啊。
2: 中共是名为缩编军队，实则保留了精锐，至于地盘更是让出的是边角余料。像晋豫皖这样的核心地盘他让了吗？一个没让。不仅如此，现在还把手伸进了东北。
3: 可是我们双方现在还正和谈着，这样不宣而战，恐怕我们要背负破坏和谈的骂名啊。
0: 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大的全面的冲突估计暂时还不至于，但是局部的冲突恐怕是不可避免。恩来现在在重庆，就具体问题进一步进行谈判，蒋介石很可能趁着这些具体问题没有谈妥之前发动局部进攻，造成既成事实，逼我们在谈判桌上再做让步。
4: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严重的情况是老蒋集结重兵北上，打通平汉、平绥、津浦、同蒲等华北各个铁路干线，与此同时割断我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联系，而且将我华北各个根据地分割包围起来。
5: 如果他真要这么干的话，那需要的兵力就不是一星半点，至少要几十万。难道蒋介石真会有这么大的动作？
0: 一条线两条线很有可能，四五条线同时铺上来，蒋介石总得顾及一下全国人民的舆论，我想还不至于吧。
4: 但愿不至于吧，不然的话双方之间的冲突就很难控制了。
2: 我手中的这本剿匪手本是毛泽东在谈判的时候交给我的，我一定得要亲手交还于他。诸位一定要记住，必须置生死于度外。
6: 是。
7: 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第三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下发剿匪密令，调集110多个师，连同新收编的30万伪军，兵分六路，大举进犯解放区。

0: 金浦、同蒲、正泰、山海关，100多万人马，六路同时进攻。看来蒋介石是要大打呀。
1: 嗯，这协议才签订了3天，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呀。我看应该立即终止谈判，把恩来从重庆撤回来。
2: 各解放区呢，要进行一个紧急动员，准备迎战。
1: 不能急。你们容我想想，容我好好想想。叶子龙
3: 到。
1: 前线情报中，蒋军北上是以剿共的名义还是以受降的名义？
3: 均以北上受降的名义。
1: 嗯，这就对了。和谈期间发生局部冲突，这一点我们预料到了。当然，冲突来得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撕毁刚刚签订的和平协定。他的六路进攻打的也是北上受降的旗号，换句话说，和平未必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停止谈判，把恩来撤回来，或者我军全面动员出击，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一旦大打，和平就无望了。
2: 可蒋介石现在来势汹汹，难道我们就一味的退让不成？
1: 退让也不行，吴彦泽的妥协退让只能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让他得寸进尺，和平同样无望。
4: 既不能大打，又不能退让，那可怎么办呢？
1: 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打我打，蒋停我停，只自卫不反击。
2: 这样既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掌控整个战争局面，这个分寸可实在是不好掌握呀。
4: 是啊，蒋打我打，蒋停我停，主动权全操纵在蒋介石手里，我们也太被动了。
5: 这和我军的作战特点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兵力不足，武器落后，擅长的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如果我们只自卫不反击，势必就要死守在解放区，这个仗太难打了。
1: 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按对手的打法来打仗，可这次不一样。我们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以打促和。只自卫不反击确实会让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可全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平，这是人心所向。为了和平，哪怕还有一丁点儿避免内战的可能，冒再大的险，承受再大的压力，值得。这叫得民心。
5: 如果要掌握这个分寸，就意味着在钢丝上跳舞。各个战场上的每一个动态，重庆谈判桌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把握，不能出现一点纰漏啊。
1: 叶子龙
3: 到，
1: 马上给我在这里支个行军床，我就住在作战室了。
4: 是。那怎么行啊，你还发着烧呢。
2: 主席，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我们几个人呢，24小时轮流值班，好吧？
1: 轮班归轮班，所有的情况不还得有个人汇总吗？都不要争了，你们几个轮班，我24小时盯着，就这么定了。
6: 周公啊，你们对政治协商会

0: 主席。
1: 哎，嘘。
2: 什么事啊？
1: 刚睡着。
0: 主席，禁忌鲁豫几点？
2: 灯。
1: 这儿呢。

0: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
1: 现在前线大军压境，打得六亲不认，你们拍拍屁股坐下来，要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什么叫协商？有拿机枪大炮协商的吗？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先停战。
0: 周公啊，说句题外话，你还非让我点破吗？如今几条战线，你们都是局面被动，尤其是在平汉路，我军长驱直入，贵军岌岌可危，现在开政协，好歹你们还有一席之地，真要等全军覆没了再开，你们还有位置吗？
1: 是吗？那好，我们就看看最后到底谁输谁赢。
2: 我军对国民党军进犯平汉路发起自卫反

0: 老总，
1: 什么情况？平汉路，
2: 平汉路怎么了？上官，
3: 主席，好消息！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本不想打扰你，你看，还是把你给吵醒了。
2: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你看啊，我晋冀鲁豫部队于昨日对平汉路进犯之敌发起总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两个军生擒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武手下20000多人，并成功争取高树勋率新八军等10000余人战场起义。
2: 老蒋这个家伙总是让非嫡系部队冲锋陷阵当炮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主席，
2: 自食其果。
3: 金浦路最新电报。
1: 给我，我说你去这。主席，你看你都困成什么样子了啊，回去睡一觉。
2: 你们都撑得住，我就撑不住了。哎，凭什么我一个人搞特殊啊？
4: 两个月的时间，六路进攻，10000人马，竟是溃不成军。
5: 都怪那个没有气节的高树勋，阵前倒戈，断送了平汉路的大好局面。
4: 曾国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绝路之可以杀其身，不可以改其性。
5: 没错，至少山海关我们已经拿下了，
4: 可林彪的10几万大军已经出关，这东北很快会成为他共产党的天下了。
5: 没错，此次六路进攻单靠高树勋那些靠不住的杂牌军仓促上阵，是有些心急呀。
4: 我能不急吗？美国已经派马歇尔到中国来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
5: 没错，社会各界对此次冲突议论纷纷，美国人也盯着，看来我们恐怕得有些态度才行啊。
4: 立即让吴国桢开个新闻发布会，
6: 此次军事冲突中政府全出手势，国军本为合法北上受降。
7: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

0: 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

0: 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哎，完了，至于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伸。

0: 吸一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中泰证券的资深投顾白永杰白老师。白老师下午好。
2: 大卫好，大家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还是先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啊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集体反弹，创业板指大涨超5%。从板块来看， AI 硬件方向集体爆发，其中 PCB、CPO、MLCC 概念再度走强，大金融板块盘中异动拉升，有色金属板块表现活跃。下跌方面，煤炭板块震荡走弱。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0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838亿。

0: 截至收盘，各大指数均收红，上证指数上涨 1.61%， 收报于 4096.47 点，深证成指涨幅 3.79%， 创业板指上涨 5.3%， 科创50涨幅 5.12%， 恒生指数上涨 0.5%。 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906家上涨，1475家下跌，涨停有160家，跌停10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那么在上周五市场的这么一个反弹之后，今天市场是再接再厉，进一步向上反弹。当然这不是我们自己一个市场的这么一个运行的方向，而是全球在同步的向上这么一个反弹的运行。那么从现在的这个美国的道指纳指期货来看的话，今天晚上估计美股也会至少会有一个冲高的过程会存在啊。当然这一切都要更多的去归因于这个外围地缘局势的一些正向的积极变化，其实这也是催化周五市场上涨的一个原因。那么进一步的这个在周末有这个利好消息传来的情况之下，所以反弹进一步的延续。那么这个反弹其实大家今天核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这我们知道。但是其实与此并行的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操作可能也很重要，或者说是更加重要，就是说这个热点的是否要切换的这一个问题。在上周五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在节目的开场的时候，其实我就跟大家去聊到这个问题，就是上周五看似其实是市场在高低的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一些低位的东西，在两者都可以啊，在利好的催化之下上涨的情况之下选择了低位的东西。但是上周五开场的时候特意跟大家提到了，从收盘来看，这些高位的东西高开低走也好，冲高回落也好，没有盖棺定论说不行了。走势上没有崩掉啊，还有 PCB 里边的一些分支，当时我们已经点出来了，其实还是保存着一定的强度的。那你看今天同样的一个宏观的催化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之下，今天市场选择了高位低位哪一个更强。从收盘的结果来看，单日那是高位的这些会更强一些啊，都形成了大幅的这样的一个反包。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它其实还没有明确，按理说那这不是又表态了吗？市场又回到高位了？不是，因为今天你看那些低位的东西，上周五有表现的，不管是有色还是券商啊，我们仅做举例，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今天它直接高开低走，甚至是这个平开低走了吗？没有，它还有一个冲高的动作，而冲高幅度也不小的，而且冲高回落之后没有完全回吐，还保留着一定全天的这么一个上涨的成果，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做短期做多动力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事儿还得再聊啊。那颖杰，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来说这个反弹还是反转的问题，你怎么定性？
2: 我觉得短期还是以反弹修复来看哈，那么中期我觉得真正要进入到整个反转，我预期的这个自己认为的这个时间周期，我就至少要到三季度末到四季度那一段。那么从整个大的一个宏观背景啊，我们觉得能够有更多的以基本面所驱动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这个突破啊。那么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看反弹修复主要还是会受到一些内外因的这个因素啊。那么以外因来讲的话，实际上在6月18号啊，我们觉得也会有一些小的不确定的这个影响在啊。那么这个影响可能不是说立马说会去加息，或者是说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对未来的一些利率的这个决议，我们觉得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声援啊。甚至于说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科技还是相对偏强啊，有一定的这个反弹，但我觉得也和短期的一些地缘缓和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通胀的一个压力有所减轻，随后流动性回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外因来讲的话，那么对于这个16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我觉得还是要去做一定的跟踪和关注的。那么内因来说的话，实际上还是这个时间窗口啊，因为6月底到7月头上啊，基本上我觉得会进入到一个 业绩的这个窗口期，也会对于我们说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内因啊有一定的这个干扰啊，所以我觉得先看反弹。那么今天我也带来一个大盘的一个结构图啊，那么实际上也到了这个反弹的这个啊小的这个拐点了。那么从图上不难发现啊，实际上去年经历到今年吧啊，我们一共大概走了几

0: 一个小高点啊，简单回顾一下啊，去年是11月份的一个高点，随后这个打新高之后又回落，大概调了一个多月，12月份左右出现了一个小低点啊，随后1月开始反弹，2月又进入到调整，随后3月我们又看到了冲到这个4200不到的那个高点啊，随后后面我们看到有外围不确定的因素啊，所以整个4月基本上，3月的后半段到4月这一段又是进入到一定的调整，那么调整完之后，我们又看到5月的这个反弹修复啊，随后又开始进入到一定的调整，一直到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是周 K 线啊，一直到上周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向上的一个修复的节奏，那么现在从周 K 线的一个短期节奏来看，实际上还在这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小通道过程当中啊，但是呢我们说整个这个节奏来讲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复，那这个反复就像我刚才讲的啊，可能还会取决于短期的一些内外因素啊所形成的啊一定的这个干扰啊，但是拉长大的一个结构周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未来去打新高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啊，只不过是一个时间啊和一个这个节奏的这个问题啊，我就不用对于指数层面不用太大的这个担忧啊，那么甚至于说每每回到这个4000下方，我们觉得甚至有一些廉价的一些筹码啊，更多的还是机会会大于风险啊，那么这个是大盘指数方面的。那么这里
1: 林姐在这儿我稍微追问一下，你是先看反弹？
0: 对。
1: 那其实你刚才提到了这个短期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全球流动性的预期会有一些缓解和好转，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这一波的下跌，就是5月到6月的这一波下跌，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对于这个流动性的担忧，对于这个联储接下来的这么一个利率决议是不是有可能会收紧的担忧所产生的嘛？那么现在如果是外围局势缓解，油价有可能有所缓和，然后又给了这个联储可能一些这个推迟收紧或者是取消收紧的这么一个可能性的话，那这不就是等于说下跌的逻辑被打破了吗？还是说你对于在北京时间18号凌晨沃什的这个讲话，你认为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低于市场预期的可能性？你是怎么看？
0: 我可能会选择后者，就是会有一定低于市场这个可能性在，因为如果大家放眼整个这个全球流动性，尤其是美债这一块来讲的话，实际上到了下半年啊，它是一个集中的一个到期付息的这个时间段，所以我们觉得这当中还是会存在比较大的一些不确定的这个因素点在。
1: 那这么说的话，如果说短期节奏，那就是在本周3、4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是要注意一下市场反弹短期小高点的这么一个可能性的。
0: 对。尤其是我觉得结合咱们今天的这个盘面来看，实际上现在围绕的科技主要是光和这个半导体芯片嘛，
1: 对，
0: 它所背后代表的指数就是创业板和科创50，
1: 这就涉及到结构问题了，你来讲讲你的观察。
0: 对，我觉得这个结构问题我先给一个观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极度的这个分化，或者是说市场一直在讲高位的一些抱团嘛，我觉得快临近尾声了，当然这和我们说产业链的这个趋势的这个基本面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是情绪，更多的是一种资金。那么这里我也是带来一个图啊，这个图是创业板指数和这个全 A 中位数的一个对比啊。那么灰色的这个 K 线呢，是咱们今年的这个创业板，我是从今年1月份做的一个统计啊。那么今年最大的这个涨幅要超过35%的。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当中的一些头部的这个光模块啊、光通讯啊这部分这个企业今年涨幅应该是要翻倍啊，基本上有的好的可能都70-80%。那么下面的这个科创50啊，我是图没放，但基本上跟创业板这一段的剪刀差很像啊，今年也累计也要超过50%了啊，最大这个涨幅。当然我们也看到设备端也好啊，包括今天 PCB 啊，也有一些不断再创新高的啊，所以个股来讲他们的表现可能比指数更强。但反观另外70%-80%的这个个股，实际上他们的高点都在今年3月份间的高点，随后从今年1月到现在来讲，整体跌幅是最大，要将近30%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极度的这个分化，我们按照A 股历史上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啊，实际上是很难说持久的。也就意味着，当大部分的这个70%-80%的这个个股，它的一个风险释放临近尾声之后，那么配合我们说基本面的一些困境反转啊，或者是说进入到超跌之后，那么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形成底部。

0: 起来的。那么随后高位的那部分的这个抱团也会受到啊，我们说的短期不管是国内的因素也好，集中性的因素也好，还是海外的这个流动性因素也好，实际上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分歧。包括像刚才这个大卫所说的啊，实际上盘面我们一直有看到这个低位的在涨，虽然我们不是说立马就切下来啊，但的确资金在这个位置部分对于高位的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这个警惕的。那么这个资金图，我再从短期的期权的这个博弈啊，这个资金的这个多空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左边这个是科创五零的，右面这个是上证五零的。很明显，科创五零在6月25号已经开始见顶了，整个空方力量在加码。那么反观我们代表权重的上证五零，在今年的6月头上开始出现一个多方回补的这个迹象，那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资金多空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结构上的一些变化。对，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转换即将发生的话，操作上怎么应对？一会儿请莹姐来聊。好，那么下面有请这个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入选，如果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市场呢终于迎来了反弹啊，反弹的主力军依然是科技方向，但是我们在关注科技的朋友要注意了啊，今天盘面中科技相关的算力、有色金属这个板块走势是非常强劲的，而且不是今天啊，过去两天同样是走势强劲。说到这个算力、有色金属板块呢，之前科技板块大涨的时候，这个板块特点非常的明显，它一直处在三角形蓄势整理阶段，还没有怎么大涨，完成了蓄势之后已经突破了三角形的上轨压力，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行情。那算力相关的有色稀有金属到底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未来又有多大的空间？值不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说到算力的有色金属相关的上市公司，我们看到啊，无论是钼相关的还是锗相关的表现都不错。比如说钼金属相关的替代钨作用用于高端存储芯片材料的公司，最近已经走出了三连板，标准的大阳线连续的突破。同时呢，我们说啊，算力相关的有色稀有金属未来的前景依然是非常大的，因为整个市场的逻辑对于有色稀有金属板块已经从过去的周期品的上涨逻辑切换到了科技刚需的价值重估。怎么去理解呢？原来我们看有色啊，更多的是传统的估值逻辑啊，一方面高度依赖于房地产行业增速低，而且波动性强，它的定价模式相对是比较单一的，盈利呢随宏观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而受其影响，估值呢是有天花板的 ，PE 中枢长期维持在10到15倍。而现在不一样了啊，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高科技材料的成长逻辑的加持下，无论是它的估值模式还是它的需求量都出现了质变。首先，随着全球 AI 算力的建设，具备3到5年高确定性的复合增长潜力，打开了长期的增量空间。定价模式也同样迎来了升级，下游面向高端算力电子产品，毛利率远超传统大宗商品。最后呢，就是估值体系的重构，摆脱周期品的低估值的束缚，逐步向科技成长估值体系靠拢。总结一下，2026年全球 AI 的资本开支将超过8000亿美元，增幅达到67%，将直接带动向锡、铟包括锗等算力核心金属材料的需求全面扩容，为相关企业带来持续且可观的业绩增量，同时也推动整个行业估值的重构。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强调算力有色金属的核心逻辑了。那具体怎么看，如何去优中选优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算力金属产业链价值重估受益精选股名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说到这个价值重估啊，那问题在这次价值重估的背后，它的底层支撑逻辑是什么？我们总结了两个点，需求爆发加供给的锁死。首先我们说需求端， AI 技术催生了全新的增量市场，一方面算力行业对于稀有金属的产能的需求与日俱增，打开了资源价值的天花板。另外呢， AI 需求则是呈现翻倍式的增长啊，有望推动算力金属价格持续走强。再来说供给端，算力金属是没有独立矿山的，扩产周期长达5到10年，相关的行业也是列入了国家的战略目录啊，有强监管的一个属性在里面，还有就是海外供给的扰动，综

0: 上所述呀，在需求爆发和供给锁死的双重的底层逻辑的支撑下，构筑了资源价值重估的核心驱动力。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找到了九大核心算力的金属全景目录，里面包含了很多，比如说锡金属用于先进封装的焊料，阴金属用于光芯片的衬底。那具体落实到上市公司该怎么去选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算力金属产业链价值重估的受益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名单的领取了。好，具体怎么看，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家案例呢，作为锡阴资源储量均为全球第一的一家上市企业，市盈率不高，只有28倍，预期增速达到69%， PEG 呢仅仅只有0.4倍。再来看技术形态啊，长期围绕着上升趋势线稳步推进，那么近期呢回到上升趋势线附近之后，已经走出了三连阳的走势，是一个标准的加速突破的形态。在近期市场利好的催化下，该公司该方向也有望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关于这家公司以及更多详细的资料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算力金属产业链价值重估的受益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算力金属从传统周期品变成了现在的科技上游的刚需材料，相关板块呢正在迎来价值重估，带来了一份相关资料。如果您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下面我们跟景杰继续来聊一聊，对于接下来风格切换、市场震荡这种格局，用什么样的策略以及方向啊去做操作应对？
2: 我觉得还是在相对的不确定性当中去寻找我们能够把握的一些确定性啊。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窗口，实际上从6月底到7月中旬，那主要围绕的实际上还是业绩线。那么基本上从图上可以看到啊，就是说，除了这个4月份以外，那么下一波股价的这个涨跌波动和它的这个关联度比较强的，实际上是业绩啊。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6月的这个下半旬，一直到7月的这个中旬左右吧。那么目前我们根据上半年的一些一季报的一些数据可以看到啊，相对保持在中增速的这个行业啊，以新能源、包括有色以及基础化工。那么首先先说一下整个新能源。那么新能源来讲的话，我个人可能会重点先看上游的这个材料端啊，以锂矿包括这个能源金属啊为例。那么他们的这个供需的这个逻辑，我们觉得不仅是国内啊，包括这个海外啊，实际上经过了地缘的不确定之后，大家对于新能源的这个需求啊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增长。那么这是第一块。那么第二块的话，再加上我们现在整个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端啊，我们说这个算电协同，实际上包括我们说的一些储能啊，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配储的一些需求啊。所以对于我们说电池端包括储能这一段啊，它的一个需求在不断稳健增长的同时，那么对于上游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锂矿也好啊，这个包括部分的一些新能源的这个材料端也好啊，这个不管是这个隔膜啊、VC 啊等等，那么他们的一个需求相对是确定性的。那么因此呢，我们从整个业绩的这个增速来看的话，也是有望保持一定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中高增长啊。所谓中高增长，我们觉得大于50%以上都是属于相对不错的这个增速。那么从它的一个形态结构上来看啊，我以这个锂矿板块为例，实际上上一波锂矿是在5月份左右建的一个高点，当然当时我们也看到有关碳酸锂期货一些价格啊形成了一个高位的这个调整，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呢，整个节奏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已经连续调整了有5周的这个时间段。那么在调整完之后啊，整个锂矿板块我们看到差不多达到年线的这个位置，随后底部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多方的这个成交量有一个连续性的这个释放的，也就意味着当市场经历了一定的这个调整之后，那么还是会有资金啊这个重新回补到整个锂矿的这个方向当中。那么再加上我们说技术的这个革新啊，不管是未来的这个固态也好，还是钠电池也好，实际上都会有一些预期在。对，
1: 好的，那我看到这个业绩方向你还有一些其他的关注点，
2: 对，
1: 一会儿我们再来聊。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来。
1: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在科技股的带动之下展开了极其

0: 而另一方面呢，进入到六月下旬到七月份啊， A 股再次迎来中报季的窗口，市场将再次回到基本面定价为主导的局面。所以接下来有实质性业绩表现的高景气科技赛道是市场的核心主线，而在这其中啊， PCB 板块我们一定要格外的重视。今天我们看到 PCB 板块是强势的领涨，强势股再创新高，低位股也在大阳线的反弹。 PCB 板块副铜板供应商的龙头今天创出历史新高，电子布的供应商龙头同样创出历史新高，而哪怕处于相对低位的 PCB 板供应商龙头也是走出大阳线的表现。在如此强劲的表现背后，当然有强劲的催化因素。大摩预计2025年到2028年全球 AI 光模块 PCB 的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速高达83%，远超同期光模块60%的增速。 CPO 的表现已经是珠玉在前，没想到 PCB 是后来居上，而这种增长带来的就是整个 PCB 产业链供需矛盾持续加剧，而整个产业链的涨价潮依然在延续的表现。电子部年内第五轮涨价六月份刚刚落地，副铜板供不应求比五月份更加严重，六月份将再度提价。而今天市场最强势表现的铜箔方面，铜箔的短缺在进一步的加剧，甚至英伟达都亲自下场抢购。所以面对这些细分持续不断的涨价潮，接下来我们一定要重视 PCB 产业链涨价核心受益方向的投资机会。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精心的整理了这份涨价核心受益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我们今天这份资料重点关注两大细分，第一是低估值优质品种的补涨机会，核心的考察指标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市盈增长率，一定要小于一。第二个重视的方向呢，一定要求业绩连续高增长。而这两大细分当中的核心方向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涨价核心受益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为什么我们如此的强调业绩呢？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案例。首先呢，我们看到这家 PCB 上游铜箔的供应商龙头，业绩从去年半年报开始，净利润连续高增，同样也是逐季加速。只有在这种连续增长的业绩支撑之下，我们看到它的股价表现更加强劲，今天也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而这家同样 PCB 赛道之内，而且还是绑定了特斯拉产业链的 PCB 板头部供应商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就是反复的震荡，大幅度的落后于整个板块的涨幅。究其原因呢，今年一季度它的净利润甚至出现了将近80%的下滑。所以我们反复的强调，选对赛道固然重要，但是关注公司本身的业绩增长才是我们把握好本轮科技行情的关键所在。那今天我们这份涨价核心受益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正是按照这种思路为大家精心筛选的。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资料当中的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属于当下热门的算力小金属概念，而且啊是 PCB 上游消耗材料的重点供应商，可以说是典型的铲子股方向。同时伴随的是业绩连续的高速增长，今年一季报的净利润增幅更是高达264%。我们看到今天是放量彻底的突破了前期长时间形成的大型圆弧底的颈线位，应该说未来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啊，在我们今天这份涨价核心受益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再次强调，我们这份资料重点关注两大细分，第一是低估值补涨方向，第二大方向是业绩连续高增长，而股价目前正属于蓄势待发状态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资料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涨价核心受益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中报季是高景气科技方向的关键时期 ，PCB 行业相对低位而且业绩强势的方向，他认为值得重视。带来了一份相关资料，如果您对于它感兴趣的话，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是操盘导航，来。
1: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这个液体钙啊，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高也能让身体吸收。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两圈，感觉轻松多了。
3: 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我琢磨着这液体钙呀吸收快，身体能高效利用，所以感觉来得快。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头也好多了。虽然贵了点，但是就是好，我也愿意做宣传。
1: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让身体高效利用每一分钙，补钙更轻松。
2: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4: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2: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3: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都免费扫码领了，大家喝着都说这液体钙呀吸收好。
2: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这个液体钙呀，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高也能让身体吸收。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两圈，感觉轻松多了。
1: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高兴，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0: 好，尹杰，回到刚才你这个上半年业绩中高增速的这张表当中啊，有色化工给我们讲一讲来。
10: 好的，我觉得有色实际上整体的这个业绩增速，它的相对确定性比较大啊，毕竟是属于偏上游的。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有色可能要做一个排序啊，在我心目当中来讲的话，可能先看这个稀缺的一些小金属啊，因为他们的这个供需逻辑相对会更强一些啊，尤其是应用在我们的一些高精金当中啊，包括从政策角度来讲的话，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稀缺这个资源实际上是限制出口。那么随后来讲的话，再是偏大宗的啊，铜啊、铝啊这部分。那么最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贵金属啊，就是黄金啊、白银这一段。因为黄金、白银它的这个逻辑实际上还是跟我们整个流动性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度在。但是长期的这个大的我们看好的这个逻辑，就是美元信用走弱的这个逻辑不变啊。所以这当中可能不同的这个有色金属，它们短期的运行节奏是不一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稀缺小金属，那么很明显是受到科技的一些需求上游的带动所形成。

0: 成的这个单边的这个上涨比较强啊，那么随后呢，我们看到贵金属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一个短线的超跌反弹啊。那么如果光从整个有色金属大类的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基本上它都会有一个综合嘛，又有小金属的这个强势，又有黄金的这个超跌反弹啊，所以整个板块日线结构是走出了这个三连阳的这个状态。但是进入到短期明天的这个状态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不排除说会呈现一定冲高回落，所以落到操作来讲的话，第一还是要选好公司有业绩确定性的，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可能不要着急的盲目去追啊，可以等一定的回踩。对，
1: 好的，那么更多机会一会儿再来聊，连线场外嘉宾黄曾栋听一听他的看法。曾栋你好。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呢，两市出现一个高开高走，那整体呢，盘面是表现得非常不错，赚钱效应也非常的明显，就有可能和周末的消息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其从消息上来看，地缘冲突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在开盘之前，亚太股市普遍出现了大幅上攻，那么这也使得 A 股呢，今天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上涨的背后的一个逻辑。那另外呢，从情绪角度上来看，那此前四周整体市场情绪一直处在一种冰点。那么根据历往的经验上显示，在经历过情绪冰点之后，往往呢也是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普反。那么今天整个市场也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特征。那么往后面来看，我们觉得本周啊可能还会存在三个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呢，可能是来自于日本央行进行加息之后，日元是否会出现一个升值，这是第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不确定性呢，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落实会做什么样的一些表态，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三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国内整体宏观经济数据的表现。那么在上一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PPI 的数据、出口的数据，那都是好于市场预期的。那本周呢，将会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消费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有没有走强，有没有企稳，可能也会影响到整个市场对于经济的预期。总体而言呢，那我们认为最近整个市场可能会保持一定的一个强势，但是呢也会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在操作上我们还是建议以灵活操作为主。整体上来看，我们觉得可能个股的机会还是会比较多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感谢陈总的分享啊！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聊。来，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 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1988。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高兴。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3: 好，袁姐，还剩一些时间，想跟你聊一聊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一个方向，就是券商板块啊。
4: 嗯。
3: 这两天连续有表现，但是前面给大家留下的印象确实不是特别理想，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呢，想介入，但是又有一些挥之不去的一些阴影。
4: 嗯。
3: 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4: 的确啊，就是作为证券我们内部来讲的话，我是相对比较乐观和看好的。但这个乐观看好，我们不是说从股价的短期的这个波动啊，那更多的还是从它的这个基本面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我觉得这两年的这个券商是被市场有明显低估的啊。这个低估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股价上看到很多的这个板块个股有一些强者恒强不断新高，但是作为我们整个券商行业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在股价的这个走势是进入到一定的超跌的啊，整个月线结构我觉得已经达到了大平台的60月均线的这个位置，实际上也已经整体的这个跌幅啊，我觉得是临近尾声了。那么第二个就是从整个基本面和估值的角度啊，这个是处在历史的低分位的这个角度，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券商的这个上半年的一季报一些业绩来讲相对还是不错的啊，不管我们说两融的一些这个余额也好啊，这个两融的一些息差一些费率也好，包括说我们说从券商的内部的一些自营盘的一些角度来看的话啊，实际上今年我们预计整个这个业绩不会差，甚至于说和同期去年来比的话应该还会有不错的这个增长啊，所以股价估值啊我觉得都进入到了一定的这个修复的这个状态啊，但是就像大卫刚才提到的啊，很多投资他的一个持仓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这个不好的这个原因就是说前期因为一路套下来之后啊，很多的这个筹码或者是说很多的这个压力盘基本上都堆积着啊，所以稍微有一些反弹可能就会有部分的这个资金啊去选择不再信任证券，或者说选择有一定的这个离场的这个动作，或者是说调仓换股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往往会呈现拉高之后的一个冲高回的这个状态啊。但我觉得从短期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至少在底部的这一段的这个量价啊还是相对偏多的啊，那么面对于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我觉得也比较正常啊，那么毕竟我们说券商它现在的一个节奏就是每每冲上去会有一定的这个回落啊，那么如果就要去做短期券商的这个关注的话，我觉得节奏上可能是要以一种逆势的这个态度啊，所谓逆势就是每每拉起来之后可能会遇到压力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回落，但是经过连续的这个两三天缩量调整时候，那我觉得又到了一定啊可以去在短线去关注的这样。

0: 消息，
1: 发情后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哪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7: 晚上好，预计6月18日我省将入梅，这是预告18日之后将会迎来一段集中降雨。当前我们可以抓紧风险隐患排查，做好梅雨期的防汛准备。对于公众来说，洗洗晒晒是要抓紧的，同时还要过两天闷热难受的日子。预计今晚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局地有阵雨，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鄂西北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欢迎报考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多云，23到32摄氏度，宜昌阴天转多云，22到32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恩施阴天转小雨，23到30度，十堰多云，22到32度，钦州阴天转多云，23到32度，荆门多云，24到34度，随州多云，22到32度。孝感多云到晴，24到34度，咸宁多云，22到34度，鄂州多云到晴，24到34度，黄石多云，24到32度，黄冈阴天转晴，24到31度，天门多云，24到33度，潜江阴天转多云，24到34度，仙桃阴天转多云，24到34度。圣都夏阵雨转阴天，18到28度，新疆阿克苏晴，20到32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1到36度，西藏山南多云，11到27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

到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近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湖北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开幕，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省委书记关志欧致辞；
1: 加快打造全国智能终端产业发展高地，湖北聚焦盐链聚群，构建从底层传感器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产业体系；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武汉87会议会址；
1: 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湖北发布2025年节能降碳成绩单。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开幕。
2: 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省委书记关志欧、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联合国青年事务助理秘书长费利佩·保利埃、塞尔维亚文化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致辞。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徐晓主持开幕式，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阿东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主席2022年向首届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寄望论坛成为世界青年助力全球发展、全球共促青年发展的重要平台，引领论坛朋友圈逐步扩大，凝聚广泛共识，开展务实行动，有力汇聚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青年力量。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各国青年要勇立潮头，做全球发展的领头雁，同求共济，做和平安全的守护者，求同存异，做文明交流的架桥人，胸怀天下，做全球治理的行动派，把个人追求融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本次论坛以“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青春力量。当前，湖北

0: 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想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新征程上，我们将坚持青年优先发展，加快建设青年友好型省份和青年发展型城市，积极支持青年引领创新创造，深耕社会治理，深入交往交流，健康成长成才，助力全球青年在荆楚大地追逐梦想，绽放光彩。活动现场，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专题推介青年发展型城市，全球青年发展项目周代表展示了促进青年发展和助力全球发展的优秀实践。小米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雷军发言。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毅，来自联合国机构、12个国际青年组织和120多个国家的青年部长、青年组织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骨干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500余人参加论坛。
1: 开幕式上，9位全球青年代表带来创新项目，从环境保护到创业扶持，一场青春与发展的对话在武汉展开。
0: 在开幕式上，9位全球青年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创新项目，从环境保护、虚假信息识别到废弃物循环利用创业辅助平台。澳大利亚青年纳萨尼尔带来的是一个帮助年轻人实现经济独立的技能培训项目。
2: Our program is called Future Hack. Future Hack is a 6-week program that gives young people the skills, the mentoring, and the funding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and find their own economic independence so that they can create their own future.
3: There's no way you come to China and you don't get ideas because the smart technology in China is very amazing. So I'm also thinking how we can turn our computer labs into smart tech cities in Tanzania.
0: 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在点评环节不仅分享了自己在武汉起步的创业路，更当场为武汉打起了广告。
4: 多年前，我就是在武汉走向了创业之路，一直走到今天。我也想给武汉打个广告啊！这里呢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的氛围，这里的生活环境也特别好，风景呢特别美。对全球的优秀的年轻人来说，选择武汉，扎根武汉，绝对是你非常值得的人生选择。
5: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so beautiful here, and there's so vibrant technology, atmosphere. My phone is Xiaomi, my Brazilian phone. So it was amazing to meet Beijing here. Many people in Brazil use Xiaomi phones and Chinese cars. Beijing, please bring your car to Brazil. We are anxious to see it.
0: 本届论坛还将开展3场专题论坛，聚焦创意经济、人工智能赋能、志愿减贫等领域。期间，全球青年还将走进武汉、宜昌、十堰等地参访学习。
6: So I've been incredibly impressed by the innovation space, the entrepreneurial nature of young people in Hubei. What we wanted to do is to work with young innovators in Hubei, in China, but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see how we can bring innovation to drive development. We need to be telling Chinese youth stories to the world.
7: 更多的世界青年成为湖北的代言人，中国之智的生动实践得到了更广泛的理解认同。
0: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会议拟定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题和召开时间。本次常委会会议拟于7月下旬在汉召开。审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题主要有：表决《湖北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建议表决稿》，《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建议表决稿》，审议《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2审稿》，《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修订草案》，《湖北省反间谍工作条例草案》。 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关于集中修改废止

0: 涉及生态环境法典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各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部分报批法规，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同步听取扩大内需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暨全省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暨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分别听取和审议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人士任免议案。
1: 智能终端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当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湖北正聚力演练聚群，构建从底层传感器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产业体系，加快打造全国智能终端产业发展高地。
2: 在武汉诚信智联，一款高性能的惯性传感器正在为室内巡检机器狗提供自主导航，在没有卫星信号的情况下，导航精度也能达到厘米级，让这家武汉种子独角兽企业成功打开了诸多市场，智驾、低空物流、无人巡检等，订单年均增长超200%。
3: 有比较先进的标定技术，要有相应的标定的算法，误差补偿的一个算法，每一个出厂的这个产品都要能够达到我们设计的精度。
2: 多场景高精度稳定输出的底气源自深度效企协同，围绕传感器行业高精度多样化应用需求，湖北鼓励市场主体联合省内外高校院所，聚焦核心材料、关键工艺和基础器件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到2030年力争突破5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依托产学研平台，诚心智联持续迭代生产工艺，
3: 都做了上千轮的这种标定，我们跟很多高校都建立了联合实验室，一方面呢我们帮他培养学生呢，提供这个实训的基地，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在技术上帮我们做一些前沿的指引，然后一些重点问题的一些共同的攻关。
2: 不止核心传感器，湖北智能终端产业多点开花，湖北拥有京东方、 TCL、 华星等龙头企业，具身智能方面关联配套企业近1000家，创新平台上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鸿蒙生态创新中心，不仅布局未来赛道整机装备，智能家电领域也在上链成群，荆州定向引进上百家家电配套企业，打通钣金、住宿到成品整机全链条，小米武汉智能家电工厂仅用12个月建成投产，全链条齐发力，湖北正加速构筑全国知名智能终端产业高地。
4: 荆州经开区为我们在项目落地、投产和日常工作等方面提供了服务，整个生产车间的话呢，都是满负荷的在运作。自动化这一块大概投入200万左右。
5: 围绕人工智能、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等方向开展联合研发，常态化开展配套企业对接活动，提升产业链协同效能，加快布局1000亿级智能终端赛道。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武汉87会议会址，重温这场挽救党和革命的重要会议，感悟敢闯敢干、勇毅前行的红色力量。临近七一，在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的87会议会址纪念馆，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软件职业学院的青年志愿者正进行宣讲实训活动。
6: 在学习讲解的过程中，我对87会议这段党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大家很认真地在为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来想谋求一个出路，我觉得很打动我。
0: 为国家谋出路，这是发生在这座历经岁月洗礼的小楼中的一段峥嵘历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肆虐，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为挽救革命破局突围，一场改

0: 改写中国革命走向的紧急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果断纠正了右倾错误，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响亮论断，穿透重重黑暗，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23岁的邓小平全程参与会晤并担任记录，这也是他革命生涯中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重要会议。
1: 这里展示的是87会议的会议记录，一共是有20页，有12800字。毛泽东同志是第一位发言的同志，在谈到军事问题时，他特别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那就是这句话后来演化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0: 八七会议是我党直面危机、自我革命的历史典范，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挫折中奋起的重要里程碑，淬炼出的斗争精神、求实精神深深扎根荆楚大地。
2: 八七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武汉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我们党转折的光辉一页，也是英雄城市武汉的红色荣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国情出发，勇于并善于把握历史转折关头的时与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担当。
3: 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天湖北举行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并现场发布2025年节能降碳成绩单。
0: 先说能源方面，湖北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提升至68.6%，新型储能加快发展，建成投运一批100兆瓦级独立储能电站，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200万千瓦。再来看产业，湖北制造正在换装，绿晶锌的含量大幅提升。光电子信息、汽车、大健康、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五大支柱产业迈入万亿俱乐部。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达82万辆，占汽车总产量的45%。精细化工的营收占比也超过了45%。优特钢产能占比超过72%。
4: 深化了煤气、电力、蒸汽的平衡，实现了煤气的高效回收和放散为零。2025年，灯钢综合能耗较上年度下降了20公斤标煤每吨钢，自发电力达到了比行业的标杆水平。
0: 出行路上，绿色已成为新风尚。全省城市新能源公交车的占比接近85%，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全覆盖，让电动车主告别里程焦虑。在长江上，湖北的绿色动力船舶已有145艘，数量位居长江流域第一位。货物运输通过铁水工空仓油6网融合，成本进一步降低，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1.2%。
5: 稳步实施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厚植绿色底色。
6: AI 浪潮之下，轻量化的单人创业正在成为新趋势。在武汉经开区，一杯咖啡就能换来一张 AI 创业的入场券。从算力供给、订单分发到孵化培育，一套 AI 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正在这里成型。
7: 在武汉，13元能买到什么？是一杯咖啡，也是随着咖啡赠送的20万的 token 券，可以用于调用200多种大模型。同样是这间 OPC 创业咖啡里一整天的工位使用。
0: 在这座 OPC 创业咖啡厅，中国专业开发者社区 CSDN 已搭建好平台，创业者可以免费调用、直接适配全国各地100余种大模型。大厅的显示屏上正滚动发布各地企业的开发任务，视频制作、软件开发、视觉设计，完成后报酬从几十到上千元不等，扫码就能接单。
8: 大模型的能力直接就能帮他创造收入。OPC 社区很多用户是新

0: 过来，我们把一部分就是订单拆解之后，然后把它作为任务分发给他们，不需要你有那个经验和等级的，
1: 像个新手村一样。
0: 对，新手村，新手保护区。
2: 记者采访时，现场派发的任务总金额为50,000元。江汉大学大四学生戴其祥是这里的常客，半个多月里他接了3个任务，收入超3000元。
3: 社区帮我对接到需求方，然后我跟需求方再去对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 OPC 模式，不需要人身限制在这里，不需要去注册公司，我把这个任务完成能交差。
2: 从接单到交付作品，薪资到账，全程线上闭环。目前社区常住从业者超300人，有在校学生、在职技术人员，也有退休后重新学习的 AI 发烧友。每周六的 AI 赶集，大家集中对接供需，场面热闹。每周还有技术沙龙、AI 工坊，帮助补齐短板。
4: 现在的社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深，我觉得不论年龄，每一个阶段的人他都能结合到自己，能带来非常大的收益。
2: 如果说一楼咖啡厅是新手村，二楼就是进阶层，近100个独立工位，最长3年免租，一个人一个工位就能注册公司。再往上还有武汉经开区国资平台和创投基金接力扶持。不久前，武汉经开区举办了全国 AI 智能体大赛，挖掘优质 AI 创意与技术成果，为 OPC 社区持续输送新鲜血液。目前，社区已开放首批近5000平方米孵化空间，累计吸引近60家企业落户，另有50余名创业者参与孵化。
5: 这 OPC 它的办公是非常灵活的，政府如果想直接服务他们，其实是没有很好的抓手，所以我们选择的方式是扶持OPC 社区，支持他们办这样一个比赛，使用的算力提供一些补助，吸引全国的有想法然后有能力然后又会用 AI 工具的人来我们经开区创业。
2: 我们了解到，武汉经开区还计划依托车谷14座工厂、1400多家零部件企业与丰富的汽车产业生态，进一步为 AI 创业提供产业场景。
6: 今晚10点，武汉光谷的太空动漫团队将在全球游戏平台 Steam 发布新作《钟馗传》的试玩版。这支曾获奥斯卡提名、做过《疯狂动物城》的动画团队，为何从影视跨界做游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来看报道。
2: 游戏《钟馗传》的主角是中国神话里的捉鬼师，但太空团队没有走传统路子，而是把故事起点放在了钟馗第一天当捉鬼师的时刻。生前因相貌丑陋被嫌弃，死后坠入地府，反而因才华被重用。这个设定来自创始人张少甫的亲身感受。
7: 钟馗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在人类的环境是世界最丑的人，但是他掉到地府，大家都很丑，他就变得不丑了，而且大家都觉得他很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如果你在一个环境他没认识你，你可以换一个地方。而且很像我在美国我做的比较普通，但是我一回到中国有这么多的机会，有这么大的市场。
2: 张少甫在武汉出生，5岁移居美国，曾在索尼、迪士尼担任动画师，参与制作《疯狂动物城》《海洋奇缘》。2017年，他回国创立太空动漫，首部短片《冲破天际》就获得奥斯卡最佳短片提名。但张少甫不满足于给别人的 IP 做代工，他决定从动画跨界做游戏。
7: 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懂怎么写个剧本，怎么讲一个非常可以有吸引力的这种大冒险故事，为什么我们不能？一个动画公司转成游戏公司，这种情况非常少，一部分是技术，但是更重要就是你要胆子大。
2: 说干就干，30多人的团队大部分是武汉本地高校的年轻人，从零开始学习 Unity 引擎。张少甫每天泡在技术里12个小时，一干就是20多个月。今晚发布的试玩版内容超过2个小时，比一般试玩版长得多。
7: 一开始就比较难受，担心能不能做出来，失败了很多很多次，踩到很多坑里面了，但是每次我们失败，成长就很大了。我们搬到这个楼都是他们推荐的，所以是有人工的问题啊，缴税的问题啊，他们都很支持我们。特别是在美国，完全没有，你就

0: 自己干你的事，但是在国内政府是很支持民营企业，给我们很有营养的一个环境。
1: 张少甫特别提到，武汉光谷的创新生态给了他很大支持，而更让他兴奋的是，中国文化正在被世界看见。
0: 像黑神悟空，像哪吒，全世界开始不只是很认识中国文化，开始很有兴趣，有很多粉丝了。所以现在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我是一直在美国长大，我懂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出来，用最有意思的娱乐方法让他们消化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
2: 刚刚过去的周末，湖北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赛事密集开打，全省各地绿茵场上演七场精彩较量，以赛为媒，一场场足球赛事成为展示地方特色、助推产业发展的鲜活舞台。
1: 6月13号晚，实验武当队主场迎战宜昌东阳光队，坐拥主场之力的实验队开场便攻势凌厉，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取胜，拿下联赛两连胜。
3: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实验队是一支非常顽强、非常有能力的球队，我们很艰难地取得了这样的胜利，我们的球员很努力。
1: 同一晚，恩施主场迎战咸宁外星人队，尽管最终0-3不敌对手，但平均年龄仅23岁的恩施小土豆队提前布置战术，全力应战，提出了年轻队伍的活力与冲劲。
4: 感觉特别热情，心里像打鸡血那样的，就是在场上拼命。
1: 场上激情碰撞，场下同样热闹非凡，各地借助楚超客流优势，积极推荐本土特色产业和文旅产品。在恩施比赛期间，咸宁多家旅行社联合推出3日深度游、2日精品游等特色线路，457名咸宁游客跟着球赛畅游恩施，沉浸式领略恩施山水风光和土家风情。在荆州，湖北省劳务品牌市集暨返乡创业项目推介活动搬到了赛场，来自荆州、襄阳、潜江、随县等地的22个特色劳务品牌集中亮相，涵盖特色餐饮、农特产业、文化创意等领域。
5: 从选址到招聘，到员工的岗位的设置，到我们的配方，以及到我们的经营、财务和我们的营销，都是一条龙服务。同时我们有现场的师傅去手把手教他实训。
6: 我们这一次呢组织了11家荆州特色的劳务品牌以及100个返乡创业项目的集体亮相。想创业的朋友呢，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啊，还有我们的创业指导啊。
7: 来看长江快报，
8: 今天利川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这颗政企协同打造的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可对清江流域、山林水系、国土资源实施常态化动态监测。截至目前，全省茶园面积达584.5万亩，产量达46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010亿元，成为全国第7个产值过千亿的产茶大省。明天起，新城快线可使用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实体卡刷卡乘车，首次使用需在自助售票机或人工服务台通过人脸识别进行身份绑定。今天第1届低空经济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华中科技大学低空经济研究院揭牌，将围绕低空飞行器设计制造、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体系构建等方向开展系统性攻关。武汉市气象台发布消息，湖北将从6月18号开始进入梅雨期，其中6月18号至20号，武汉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
7: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7: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

0: 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1: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2: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两个等等，我一起来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从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4: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0: 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

0: 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

0: 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之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之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To
4: China，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5: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

0: 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下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

0: 年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看看金宝打成什么样了？你是不是将来你还要打你爹呀？爸，啊，说哪儿去了？爸，
1: 今天我不跟你吵架，咱们心平气和的说。
0: 你不吵架，你拿个棍子干什么呀？你想要干什么？你吓唬谁呀？
1: 这是我儿子，我儿子的事情不用你管。
0: 我跟你说，从今往后
1: 离我闺女远一点，从今天开始，爸不反对你跟月亮在一起了。
0: 大家也听着。
2: 从现在开始啊，离月亮远点儿。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来搞哪样？我来接你回去啊！你回来搞哪样？非走不可吗？
1: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0: 哪样不甘心？
1: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0: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1: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0: 这里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绣，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1: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那你走多久？
1: 知道。
0: 我知道了。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0: 其实我回来想做的事情挺多的，我想自己弄个民宿，我想陪着我爸妈，我想在村子里面住下来，不走了。我想把我当年弄丢的给找回来。
1: 小孩子嘛，说丢就丢，说找就找。你晓得你走之后，村里的人都是怎么议论我的吗？你晓得你走之后，我爸和你爸因为这事儿被别人说了多久吗？你晓得我为哪样要搬出去一个人住吗？昨天那场面你看到了，什么感觉？惊讶吗？而对于我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

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我现在真的不甘心，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把你给追回来。哪怕我知道你会很烦我，哪怕我可能会对你平静的日子造成各种不必要的麻烦，我依旧会这么做的。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景豪，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

0: 演的呀？啊，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银色
1: 的沙，燕子姐那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
2: 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
1: 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大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0: 我放下来吧，我可以自己走。
1: 不好。
2: 月亮，
0: 嗯，
2: 你说我们回去之后叫上昌普还有艾草一起去胖哥那儿吃个饭，好吧？
0: 不好。
2: 那我去给你当司机，每天去学校接你上下班，好吗？
0: 不好。
2: 那我陪着你去绣坊，我就坐在当时金宝坐的那个位置，我就每天看着你，好不好？
0: 不好。
2: 那我也搬回老宅，这样你要随时喊我比较方便，我随叫随到，好不好？
0: 不好。
2: 这也不好。
0: 我不就是想要昭告天下吗？
2: 是啊，好不好？
0: 不好。
2: 那我想亲你，你别让我亲，好吗？
0: 不好。
2: 哎，这个不好，真的好啊。你从我背上下来吧，要不然我亲不到。
0: 不好。
2: 不是，下山的路还有好远呢，我走不动了。
0: 你运动运动，你当年可不是这样的。
2: 嗯，月亮啊，你没有小的时候好骗
0: 了。你还没小时候老实了呢。
2: 你说我们俩这个像不像猪八戒背媳妇儿？
0: 谁是你媳妇儿了？
2: 那行，那就不是八戒，那我是孙悟空背白骨精。
0: 我敲你脑壳。
2: 好好好，背女儿国国王。那应该是唐僧啊。
0: 你跟他话一样多。

0: 看路，看路。
1: 开这么慢，故意的吧？
2: 是啊，我就是故意的。好不容易能这么跟你待在一起了，那我不得慢慢开，一直慢慢的开。月亮，我跟你保证，以后呢，你就好好钻研你的苗绣，让更多的人通过苗绣里的故事来了解我们苗家的历史。我呢，就跟你哥一起做好民宿。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啊，就是把整个寨子全都盘活啊，让越来越多城里的人来我们寨子里追寻诗和远方。哎，你想想啊，咱们以后生活在这么舒服的地方，每天享受大自然馈赠的温暖，多幸福啊。
1: 想远了吧，先想想你爸那关咋过。
2: 我爸不都说了吗，我要追不回来，你就让我滚回市里。现在好了，我不用滚了呀。
1: 那可不一定，越是你爸坚持的，我爸越要反对，到时候他俩再掐起来，没准你爸还要反悔。
2: 他后悔有啥用啊，我就这么守在你身边，天天守着你，看他能咋个。
1: 我爸肯定会说，月亮是我闺女，你老妈想哪样有什么用，你家臭小子跟着想都别想，你要追我偏要拆。
2: 那我爸肯定也会说，你要拆我就让我们家儿子使劲追，不要脸的追。
1: 你臭不要脸。
2: 仔细想想，他们俩以前多好啊。哎，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我只要一挨揍，我就跑到你家去，你爸呢就拿着酒上我家，然后我爸就送你爸回你家，开开心心的把我接回家。哎，我后来就觉得不对劲啊，是不是我爸只要一想跟你爸喝酒，他就故意揍我一顿？
1: 对啊，后来我妈都说了，肯定是你爸和我爸商量好的，就是为了喝酒找个理由。哎，
2: 这俩老头真行啊，他们想喝酒拿我当下酒菜，那为什么不揍你哥呢？
1: 他俩当年好的就像你跟我哥一样。
2: 是啊，都怪我，把原本好好的一切全都给毁，我的错。
1: 这个结得解，
2: 要解。

0: 这是哪个？
1: 啊，这个是支书让我给你的，就是要做大你们苗绣展示会的。
0: 这是哪个？生活像一堵玻璃墙，我能看见一切万象，
1: 色彩斑斓，形状各异。我知道那是我近在咫尺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却触不可及。我只好挥拳猛击，结果手上沾满了破碎的日子。
0: 你还在写诗啊？
1: 对啊，当年为了诗我离开了你，现在为了诗我又回到你身边了。
0: 你这个人啊，还是让人觉得不踏实。
1: 哎，不是，我有时候就纳了闷了，为什么从我嘴里出来实事求是的话，到了你们这儿就变成了我油嘴滑舌呢？
0: 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了。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多一点点信任，少一点点质疑啊？我每次跟你说的话，那全是掏心掏肺的。
0: 我说一句，你要还十句。你再油嘴滑舌，你信不信我把你这诗集扔了？
1: 那你扔了我也不害怕，那都是为你写的诗，我全记在心里，刻骨铭心的。你不信，我再给你背一首。
0: 你好好开车吧。全世界都知道你来接我，再不赶紧回去后果很严重。
1: 那我才不管呢，好不容易能单独跟你待在一起，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我也毫不畏惧。
0: 我求你了，别再念这些诗了，行不？
1: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出去玩两天，就当陪我考察民宿。
0: 想得美，我才不会陪你。
1: 那我要是像艾草那样死乞白赖就不要脸的求你，你能答应吗？
2: 此时我什么都不想，只想说出我的愿望。月亮，我要娶你，我要一辈子与你待在一起。
0: 韩念，我要报警了。
1: 走。
2: 啊，月亮，
0: 韩念，
1: 我情不自禁。
0: 闭嘴。

0: 真的要玩够了再回去啊？
1: 谁玩了呀？我这是考察来的，而且是替村里考察。
0: 替村子考察？
1: 就那个彩色辫子那个徐总，你记得吗？他就非要让我来他们这个菲拉达攀岩综合体旅游看看。他呀想在我们村子里投资一个攀岩，就让我跟村子里呢多沟通沟通。村子里也特别的重视，尤其是百合之书特别的支持，他让我多多配合，尽量促成这次合作。
0: 尽量促成？按照百合姐的性格，一定说的是必须促成。
1: 对，必须。你看看我压力多大，
0: 能者多劳呗。
1: 走吧。

0: 哎呀，城里学习回来就是不一样啊！
1: 我们村的无艾草都变勤快了。
2: 嘿，你少来吧。
0: 哎，跟我说说，你这学习学的咋样？
2: 学习？嗯，学习肯定学得好啊。学习再学不好，那不丢人吗？
0: 那你教教我呀、啊，我这个红缨子高粱也可以直播，是不是？
2: 你少来了吧，你会啥？你啥你也不会。
0: 是。
2: 哎，你今儿到这儿来干嘛呀？
0: 我在村口等青蒿月亮回来，左等右等不来，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你说去哪儿了？啊，去羊驼小镇逛二人世界去了。哎呀，我说我也不等了，我赶紧过来找你吧，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
2: 正好你今天有车，我再上去割一点，你等一会儿帮我一块拉上去。
0: 行，今天割高兴，你爱割多少割多少，我都给你拉回去。
2: 张婆啊，你是好人。
0: 你咋了？你学习学傻了你？

0: 你好人能不能做到底？你帮我上来一块儿，哥，我鞋太滑了，我鞋太滑了。
1: 快快快！哎，艾草，啊，
2: 这封闭怎么给我打电话？你手机呢？
1: 我手机。
0: 刚才上面录视频，手机忘充电，关机了。
1: 啊，行行行行，我帮你搞定。
3: 哎，凤飞啊。
2: 你看到艾草没？他电话打不通。
1: 艾草，他
3: 我家来警察了。
1: 警察？警察去你家了？啊？
3: 我们都说了，不是抓他，我们抓到了骗他那个人。今天过来，就是跟他核实一些情况。
2: 你说他在外面被骗这么大的事儿，他回来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他骗我干啥？
1: 他肯定不是故意瞒着你。这事儿啊，换谁都不好说，也是怕你们夫妻同事担心嘛。
4: 王艾草在上次配合我们做笔录调查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肯定不会故意骗你的，一定是怕你担心。这事对他来说打击够大，你要多关心他，我们会尽快追回赃款。凤斌，凤斌，
5: 艾草，
4: 哎，小车干啥？我艾草，还认识我们吧？
5: 你们不是上次在公安局问我话的那两位警察吗？
1: 对，是我们两个。
5: 我天哪！这月亮姑娘是来砸场子的吧？我就没见过在飞拉达上走这么快的。我们小时候经常爬悬崖，而且我们那儿悬崖比这儿难爬多了。再说你们这头上有那个钢索护着呀，没那么害怕。
1: 哦，对对对对，你们这习以为常了。
5: 啊，对了，刘经理，上回说是要在我们村建这个建一个600多米的，是吧？
1: 对啊。
5: 你看，你现在看着这条路线啊，其实我们做的很早，基本上也是在摸索阶段。还好我们把业态分回去了，才吸引这么多游客。但是你们那片悬崖那可太优质了，肯定能做到宣圣第一，不光是长度，就高度也比这个高10倍啊！10倍？
1: 对啊，
5: 不是那多吓人，还有人去玩吗？
1: 这个飞拉达，你是越刺激玩的人就越多。平时大家生活压力大了，就要到野外去挑战自己。
5: 他们去享受那种战胜自己的喜悦，反正我还是觉得啊，上回大桥上面蹦极更刺激一些。哼，秦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个胆识啊。你看徐总、小孙，他们一直在夸你，就你那勇敢的一跃，你让徐总更加坚信了你的果敢与担当。 我怎么听着这意思是上回那个蹦极是一次考试啊？
1: 一半一半吧，但徐总说了啊，你这个人
5: OK，
1: 行。 OK
3: 就行。月亮慢点吧。我女朋友厉害吧？
4: 这都女朋友了？这你还看不出来？哎呀！
3: 你说你被骗就被骗嘛，你瞒我干嘛呀？我还能吃了你啊？你只要人没事就行。
4: 我没事，我这不好好回来了吗？我别生气了啊！
2: 钱没了，咱可以再挣。那你说你要出点啥事儿，我可咋办呀？魏
6: 总，我这不好好的，我说了我还要和你在一块一辈子呢。啊，别生气，
2: 海草，
6: 行。哎，
2: 郭海草，
6: 哎，
2: 你看一下我手机上的几个照片，你看看认不认识？
6: 这是那个团伙里边那个教授，那个钟水火，外国回来的钟教授，就他。
2: 他叫钟淼艳，假名字，也不是什么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啊，这个呢？
6: 最坏那个李总，这是他们那个团伙的头，我钱就给他了。这个王八蛋，这个大骗子叫他李总，
2: 他可不是头目。这个呢？
6: 12286，坐我旁边那个大哥人挺好的，他估计被骗的也挺惨，和我一块买的，交的钱。哎呀，当时他还帮我算账呢，12286就是他帮我算的，人挺好。
2: 他才是这个团伙的头目。啊？
1: 这个团伙流窜作案多起，时间长，跨了好几个省。 这次我们终于将他们一网打尽，绳之以法。
3: 太可恶了，这些骗子！
5: 真是防不胜防啊！你说这些骗子他哪来那么多的花招啊？
2: 现在的骗子啊，想着各种法子。

0: 无所不用其极的欺骗受害者。
1: 警察同志，你说刚才那个头目，他是不是个演员？他怎么演那么像啊？
2: 跟你们一样，都是地道的农民。
3: 嗨，
1: 我想难怪，我说他怎么演的也太像了，他太可怜了，那个大哥，我还说这人怎么能坏成这样呢？
0: 这个团伙诈骗成功的概率极高，拿捏你们的心思极准，诱骗你们上当，对他们来说轻车熟路。
1: 行了，人没事就好。不是，你想不到那个大哥他真挺可怜的。
4: 哎，
5: 没事啊。
4: 为什么呀？这地方不就是要跳着才好玩吗？是不是？多跳两下。哎，一郎，我没事吧？没伤着吧？
5: 啊？看看。
4: 我看一眼，你的手可是我们村子里的招牌，这要伤着的话，那怎么办呀？
5: 看看。
4: 我不放好，还没签够呢。小心点啊！
5: 不跳吗？
4: 不跳，不跳了。

0: 盯着我干嘛？
1: 我们俩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不盯着你，不盯着谁啊？你还真别说啊，这面对面骑车确实挺适合我们俩的。刘经理应该一开始就带我们来这儿。哎，我回头应该问问他呀，这车我也买一辆，然后在你家跟我家随便找个山之间就挂一条这么线，完了我们俩就天天面对面这么。
0: 烦不烦？
1: 你就说你开不开心吧。满意就行。
0: 徐总他们还真的蛮厉害的，
2: 能把这个地方建设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呀，我们村的攀岩项目就非常有机会了。
0: 那样的话，来村里的游客就会越来越多，到时候大家的生意也会更好做。
2: 只要人越来越多，你们苗绣的销路就会越来越好，我民宿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做，包括村里那些什么小黄姜啊、黄巴呀、小黄牛啊，都能卖得越来越好。
0: 以后我要多跟徐总学习学习。
1: 我也跟他多学习学习。
0: 你是想多看看人家吗？
1: 天地良心，我都说了要买这样的自行车了，我们俩天天面对面那么骑，我就想盯着你看。
0: 让艾草陪你骑吧。
1: 艾草你也想得出来，那你怎么不喊上你哥呀？就我们仨买一辆那个三蹦子的自行车，然后顶上再挂一个小喇叭，天天喊着乌蒙三哥草来了啊，都给我让路。
0: 这是乌蒙三傻吧？
1: 傻就傻，你看你笑的，只要你开心，你叫我什么都行。
0: 油嘴滑舌的，在城里没学会别的吧？
1: 别的事情我也学了不少，就百合蜘蛛说你们的苗绣展示会，我也能给出出主意啊什么的。
0: 谁让你出了？你又不懂苗绣。
1: 我懂是不懂，但外行有外行的这个想法和见解啊。
0: 你只要不给我添乱，我就谢谢你了。
1: 那你谢谢我吧。
0: 谢你什么？
1: 我还没添乱呢。你谢不谢？

0: 秦昊那个工地啊，每一天打得热火朝天的。哦，
1: 要不了多久啊，就要开业了。
2: 你们家贵妇还真要去那儿上班？哎呦，
0: 想去得很哦。
2: 每一天都到工地上去，看着人家的装修进度。
0: 瞎操心哦，
1: 人家秦昊还没答应他呢，他倒把自己当员工了。
2: 他讲的嘛，我对这里了解的情况越多，到时候搞不好秦昊就让他去上。

0: 上班吗？
1: 倒也是啊，他得积极主动点。
2: 哎呀，
1: 哎，挺好的车，啊、哦。

0: 什么情况？随时汇报到群里。快快快快快！春风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啊！我儿子终于把月亮给追回来了。
1: 你儿子刚开始，
0: 人回来就成功了。 我现在在想啊，这个老古文，现在一定是拿了个小板凳坐在屋檐下，瞪着双眼，一言不发，也不吃也不喝，在那生闷气呢。<笑>
2: 哎，吃饭了。
0: 不吃。
2: 不是你气给谁看呢？哼，你就在这气饱行了啊。
3: 我们吃。
2: 爷爷，你不吃，我们都要该吃了。我都饿了。你们吃吧。就等爷爷来了才能吃，不然大不了打你小屁屁了。你们先吃着啊。奶奶，
0: 不是你，你要干啥呀你？
3: 马永平那个老东西啊，现在肯定是在家里翘着腿儿，就着花生米喝酒得意着呢。嗯。
2: 你管他呢，你吃你的。他得意，我生气呀。我想想他那张笑开了花的臭脸，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0: 你就在这气着，我跟孩子们吃了。
2: 哎，嘿，我是怕我孙子饿着，我不饿。哼。
0: 来，盛饭啊！快吃吧，吃吧。爷爷喝酒票吗？哎，有酒是吧？哼哼哼，我也喝酒。
3: 喝吧，喝吧，来，
0: 来，喝个交杯酒来，来，高兴。嗯，
2: 还是高兴。
3: 再来一杯。
4: 不喝了，小林。嗯，我真的从心里头谢谢你，给我生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终于把我这老脸在村里都挂住了。嗯，
5: 艾草，以后不管遇到啥事儿，你都得跟我说。家是咱俩的，我知道你这次不敢跟我说，是怕我骂你。
6: 但是遇到大事儿的情况下，必须咱俩一起扛呀！嘘，有我呢，
4: 艾草。
6: 不是，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哎，完全没错过。现在就是最精彩的时候，慢慢看。哎，我也想抱。
7: 哎哎哎，干啥呢？撒开！
6: 月亮都没反对，你急什么呀？
7: 真是不同往日了，我告诉你。
6: 哎呀，
7: 把你给扭的！哎，气氛都烘到这儿了，亲一个吧，艾草。
6: 哎，哎，哎，亲一个呀！哎，快啊！哎，媳妇亲，快点儿，媳妇来亲。哎呀，我亲自己家媳妇。哎呀，哎，来来来，高兴，来，嗯嗯，哎。
7: 来来来，我给你倒水去了，来，倒少一点啊。好，倒少一点。好，好，好，这样，媳妇儿，
6: 事儿能快。哎呀，吃点东西啊。行。咋的
5: 嘛？
6: 哎，咋？
5: 哎呀，那个事儿不怪你。
7: 不是，
6: 艾草，
7: 吃一堑长一智，别总多想了。
6: 别多想，
7: 我不是因为我的事儿啊，我高兴，我是觉得。
6: 哎呀，咱六个人能在一块吃饭，我不知道我在梦里梦过多少。哎呀，我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我好多话我真是憋着，我都没机会说。我可能是村里唯一一个知道他们两个每一个人有多不容易的人。哎呀，今天我这话我必须，我无论如何我得说出来，不说出来我得憋死了。嗯。
8: 但我觉得，你也应该没憋太久吧？嗯，你肯定跟你们家牛说。
9: 对他们家牛都长耳姐了，已经。
10: 你听。

0: 小说。
1: 不是，哎，你记得那次你让我去城里把他给拽回来的事吗？
2: 嗯。
1: 我去了，结果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城中村一个小破屋子里边，哎，连点光都没有。
2: 好好好，
1: 怎么？
2: 别说了，
1: 现在可以说了吧？哎呀，那个小屋子里连个光都没有，真的就半扇光，什么也没请我吃，给我吃的剩饭。然后那天，就跟我说：“艾草，我不回去，你打死我，我也不回去。”嘴硬的跟他呀，他跟我说，你知道说什么？他现在回去，他谁也见不了，他没脸见人。气死我了，怎么劝都不好使。后来我没办法了，我摔了筷子，我扭头我就走了。后来我也想，不行，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没完成，我得回去把他拽回来呀。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着屋里什么动静，然后我趴在门缝一看，这大哥自己窝在床边，在那嗷嗷在这哭。
2: 谁哭了呀？没哭。
1: 那我听见什么声音？你没哭？
2: 没哭。
0: 秦昊，不管你哭了有多伤心啊，但是我们家月亮哭的肯定比你多得多。嫂子，哎呀，
3: 说实话又怎么？
2: 来，
3: 喝，
2: 来，
3: 喝，
1: 来，
0: 来，来。
2: 我确实，这想一想，一路走来，真的太难了。
0: 你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呢？
2: 是怪我。当年不吱声就这么走了，我这一次回来，你看看这个月亮吧，不理我，那么菖蒲吧又要敲我，我爸撵我，这个凤碧都泼我，滚叔呢也骂我，吴奶奶还讨厌我，我就感觉我把村里的人全部都得罪了一圈。
0: 你肯定得罪了村里所有人，咱不管怎么样，现在结局是好的，你得好好对月亮，是不是？
2: 那肯定，一定，一定。我呢，这辈子就牵着月亮的手，我就再也不放了。哎呀，怎么都不放。
0: 对，
1: 你也别光想着牵月亮的手了。那滚叔那边那关你不过了？
2: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情绪都不连贯了。
1: 怎么？
0: 艾草说的对，家里那关怎么办？
1: 你得考虑点实际情况啊。
4: 我爸那脾气，的确不好办。
2: 没事儿，那关关难过，我们关关过就行，对吧，哥？
3: 嗯，关我啥事儿？
2: 怎么不关月亮的事儿？关你兄弟我的事儿啊，哥哥嫂嫂。
4: 拜托了，哥。
2: 拜托了，
4: 嫂子。
1: 哥，嫂子。
4: 拜托你了呀！
1: 拜托了，
3: 一个个的，哎，
4: 拜托了。
3: 我爹的脾气你们不知道啊。我只能说我尽量啊。
1: 你
0: 尽量就行。
1: 哎呀，
0: 尽量这句话就行了。
2: 我跟你说啊，你得全力以赴啊，你要是办不成这事儿的话，我就带着月亮私奔。
3: 你敢？
2: 真的，我给他带到天涯海角去，你怎么也找不到。
4: 别说狠话，
1: 他多擅长跑啊。就是。
4: 来，我敬大家，这么多年你们总是担心我，担心我这担心我那的，谢谢你们一直对我的保护。
2: 哎，慢点，慢点，
3: 月亮，
2: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4: 从现在起，敞开了做自己，咋高兴咋来。
3: 听见没？以后你要是敢惹我妹妹不高兴，我还是那句话啊，
4: 敲你脑壳。
3: 对，
2: 好，敲我脑壳。
4: 哥
3: 啊，
4: 他脑壳不禁敲。
3: 哎
0: 哎，你怎么回事？行了，开始护上了。
1: 可以啊你现在啊。
0: 秦昊，不管怎么样，之前受了那么多苦，以后得让月亮填回来，是不是？那
2: 肯定啊，我何止让他填，我让他填到腻。哎呦，填到腻好不好？你别现在就腻了。
1: 腻一个吧，来来腻一个。
0: 哎呦，
1: 腻一个。
0: 好好对月亮，
3: 好好对月亮。哎呀，这些可以了，
2: 这不是，你就把点喝了就行了，别喝多了。

0: 品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2: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
3: 盖福哥，哎呦，
4: 月亮，哎，
5: 欢迎来家里玩。
3: 哎，你好。
2: 哎，这是青黄说的那个那几块烂染吗？
3: 对，因为有点大，所以用了点时间。
6: 学习了，
4: 我跟你说呢，你好好学，学成回来之后给我的民宿拍广告、拍视频啊。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7: 这个消息，
11: 八千后回来了，
7: 让村里鸡飞狗跳。
1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7: 他坚定不移。
1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7: 是要追回爱情。
1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7: 振兴乡村，
1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6: 一起努力，努力。
7: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哎，导演呢？
17: 这节目没有导演。
3: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7: AI 写的。
3: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7: 好，来，三二一，开始。
3: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3: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7: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都说了不是抓他，我们抓到了骗他那个人，今天过来就是跟他核实一些情况。
18: 你说他在外面被骗这么大的事儿，他回来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他骗我干啥？
19: 我天哪，这月亮姑娘是来砸场子的吧？我就没见过在飞拉大山上走这么快的。
20: 我们小时候经常爬悬崖，而且我们那儿悬崖比这儿难爬多了。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来了，马库刚刚打电话来说，飞鸟图和麻绣出口的设计都交货了，这个太好了。姐姐，刚刚客户打电话问，请你绣的那幅百里杜鹃蜻蜓图绣好了吗？绣好了。
1: 哇，月亮姐，你绣的这个丁丁猫也太传神了。
0: 什么丁丁猫？人家客户哪样懂？蜻蜓就是蜻蜓。
1: 可是我们从小就叫它丁丁猫吗？
0: 但我们这张绣品说不定要漂洋过海，到时候叫丁丁猫会不会有点太土了？
2: 咋个土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丁丁猫很好啊，有我们本地的特点。客户对这个名字有要求吗？
3: 那倒没有，都听我们绣娘的意见。
2: 那就叫丁丁猫闹春图。嗯，秦昊。
4: 徐总到我们村来投资的事，你是最大的功臣啊，功不可没。
5: 这主要是村里好，我才能好嘛。不是有一句俗话吗？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笑>
6: 你这张嘴呀，真是立大功了。我跟你说，我们村的水陆空旅游体系，这回有机会全面打通了。嗯，
4: 对啊，对啊。我儿子昨天还说呢，是不是以后可以坐着那个滑翔伞，直接去那个船上？
2: 再坐船呢，去全家的最高处，
4: 最后呢，坐那个直升机去广场看演出呢。
7: 看完演出，记得去我的民宿住一晚上。<笑>
4: 哎，
7: 秦昊，你那民宿装的怎么样了？我看到围挡都拆了好久了。
4: 快了，快了，我那个精神股东们也催呢，群里面天天闹个不停。
2: 可以啊，秦昊，你这民宿还没开呢，这客户就累积一大波了，而且还是饥饿销售，<笑>可以啊，厉害。
4: 你就这么一点点。<笑>
7: 行，该夸奖还是要夸奖，但是呢，你得给我再接再厉。
2: 嗯，
4: 好嘞，蜘蛛说的对。<笑>

0: Hello，Hello，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支书，也是我们新人乡的副乡长肖百合。这位是徐总徐白云。
1: 你好，支书。
2: 你好，徐总。
1: 经常听秦昊提起您，终于是见面了。
2: 我也是啊，久闻大名了。哎呀，你们能到我们悬崖村来投资，这说明您这位老板眼光独到啊。这是我们的村干部们。
3: 你好。
2: 那我们别站在这儿了，我们进去说吧。
1: 行啊。
0: 百合支书，我就不进去了。
2: 你为什么不去啊？你是我们代言人，你不去啊？
0: 我昨天不就说了吗？这些我也不懂，听糊涂了更麻烦。我就踏踏实实搞我民宿就行了。
2: 随他吧，我们俩。
1: 好，
2: 这边请来。
4: 行，行，你忙着啊。
0: 好嘞，来这样。
4: 您请，您请。哎呀。
5: 月亮，百合书记说的那个刺绣展示的事儿，你咋个想法嘛？跟我们说说。
6: 马姑，你看啊，这个是一些网友针对上次视频展示的高点赞评论。土是真的土，但好看是真的好看，

0: 三代上台，三代传承，非遗魅力代代为继。我能不能穿自己的服装报名参加？别光顾着自己玩，带带我。我们可以从中间找到一些思路。
1: 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儿来参加？
2: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1: 看来这个活动啊，不光大家愿意看，也很想来参与一下。
3: 当然了，
0: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自己看多了，可能已经不稀罕了，但总会有人觉得新奇，觉得有趣。看已经不能满足了，大家都想来参加。
4: 哎，你去拿轻放啊，弄坏了，回头我姑给我头拧下来。
5: 去。哎，这些你给麻布钱没有？
4: 他说了，我们这是创业初期，资金上肯定有困难。他同意啊，先把这些苗绣给我们，回头我们卖掉了再给他钱。
5: 麻布，这是没得说了。自从我跟月亮重归于好之后啊，我这心情舒畅了不说，我这做事儿也有一种一顺百顺的感觉。那村里那些卖特产的现在都支持我们了，每天就觉得这个怎么说来着，就
6: 龙目春风。
5: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种
6: 少得意忘形了。你
5: 怎么了？你记住你自己说的，要大家联动发展，要把这个生意啊越做越好。
4: 我跟他们说了呀，我们这儿就是相当于他们的另外一个展台，客人只要来了喜欢什么，他们就直接买走，那我们多了一份利润，他们也多了一个销售渠道呀。
6: 是，反正你记住，不要辜负大家的好意
4: 啊。明白明白。
6: 哎，那个民宿的名字呢，你想了没？
4: 哎，我真想了几个啊，你给参考一下。
6: 好好，
4: 你看啊，晨曦水榭，桃源意境，云间溪社，悬崖翠竹。
6: 行行了，不用再念了，不用再念了。这些名字什么云里雾里的，一个都没记住。你这
4: 睡不太好啊？
6: 那当然了，
4: 那我再想想吧。
6: 啊，别想了，还有很多呢，赶紧过来办吧。
0: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2: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1: 这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
0: 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2: 对哦，
1: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2: 原来那个悬崖村刺绣展示是肯定不能用了。
1: 那叫个啥子名字呢？叫村村刺绣展示，
2: 锦绣乌江，秀美乌蒙。
0: 好像都不太好。
1: 村村有超模，
0: 哪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2: 对哦。
0: 村子走秀，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2: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0: 对，
1: 这个好。
2: 好好好，
1: 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0: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1: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2: 好，你这名字好。
0: 行，那我就把村秀这个名字，还有我们想邀请更多人一起参加这个事跟百合姐说一下。
1: 这个好。
2: 那我们准备一下。
7: 真漂亮啊，你们家这么一改大变样。
8: 要是小时候我家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7: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
5: 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啊，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7: 对对对对，艾草去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5: 对对，
7: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5: 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7: 从小就这样，就爱哭鼻子。
8: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啊！啊，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5: 来家里玩。
7: 对，

0: 来家里玩好戏吗？
1: 好戏啊，咋了？
0: 那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1: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0: 来家里玩，
1: 来家里玩，
0: 来家里玩，
2: 来家里玩。
1: 亮亮，开饭喽！别来，
3: 咋的了？
1: 我小的时候来这儿，它不长这样啊。这是你自己改的吗？
3: 我自己住的地方，当然要弄成我喜欢的样子了。
1: 你这个眼光比我强多了呀！那早知道我装修民宿的时候，我就请你过去帮我出谋划策了。
3: 哎，你那什么样？我还没去看过呢。
1: 那不随时吗？

0: 来来来来来，先吃饭先吃饭。你看我给你带的啊。
1: 带什么？
0: 怪撸饭。还有水果，还有汤。
1: 我一个人哪吃得下这么多？
0: 没事，你先吃嘛。你要吃不完的话，我帮你扫尾啊。咱们绝对不浪费粮食。来，

0: 好吃。你盯着我干嘛？
1: 我就喜欢盯着你啊。
0: 神经。
1: 好看，爱看，想多看。你吃两块肉，你得老剥开呀。
0: 我哪吃了这么多肉啊？你不晓得给我带点蔬菜吗？
1: 我是看你太瘦了，我心疼。怎么了？不合胃口吗？那这样，明天我去胖哥那儿试菜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好吃的创意菜，我就全给你打包拿过来。
0: 你别折腾人家胖哥了，你不盯着我看，我就能好好吃。
1: 你就让我看一会儿，好久没看了。

0: 再看我敲你脑壳。蜜呀，
1: 我喂你。
0: 不要，我自己吃。
1: 背影也好看。

0: 哎呀，叶慧，来给你一桶。
1: 你穿这一身干活可惜了啊！
0: 不可惜，不可惜。哎，
2: 不是贵妇哥，你不用穿成这个样子，你等过两天试营业的时候再穿嘛。
0: 哎，没事儿，我跟你们说过了，我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工作，不让你们失望。我从一开始啊，必须就踏踏实实的。
2: 行，贵妇哥，冲你这个工作态度啊，给你点赞。
0: 哎，青豪，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啊？
2: 那你说，
0: 你回头能不能让月亮给我们设计一件苗绣的工作服？你看这衣服跟这个老宅也不搭调啊。
2: 贵妇哥，月亮早就已经在设计了，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还是你厉害，给你点赞。哎，嗯，来来来，你让一下。哦。
3: 月亮，马姑，你们这个村绣的点子不错。但是我觉得呀，它既然能做成一个服饰的绣厂，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一个更大的展示绣厂呢？
4: 更大啊？嗯，
3: 只展示各个村的民族服饰，我觉得内容少了一些。我们既然是村字头的活动，那我们可不可以同时让大家展示一下他们的山地特色农业呢？
4: 农业？嗯，哦，就我们村那个什么小黄姜、黄粑都可以展示，
3: 可以啊，
4: 还有小黄牛呢。这小黄牛怎么展示？
3: 小黄牛好办，让我家艾草和老油哥牵着牛上舞台不就行了吗？
4: 那观众会不会觉得太好笑了？
3: 牵着牛上舞台肯定是不行啊，咱们就在这个舞台下面展示，就做成那种集市的感觉。你们想象一下，各家各户穿上特色的民族盛装，在现场展示他们的农特产品，走秀卖货两不误。
4: 台上展示服饰，台下吆喝卖货，既是秀场又是乡场。
3: 对，
5: 那这样会不会显得现场乱糟糟的呀？
3: 我们村之前举行过一些大型的活动，人也挺多的，也没有很乱嘛。村委会会组织好秩序，然后再集体的去采购一些统一的简易小帐篷，做好管理。
6: 设计太好了，既然在我们村做这个村秀吧，
4: 月亮、
6: 凤碧，咱们赶紧多设计一些新的服装款式。既然有老的那个盛装，又有新的设计，这就丰富多彩嘛。
7: 把咱们姐妹的真本事全都给我拿出来，拿出来，别让别人小瞧了我们。
4: 这个村秀做起来，不仅可以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刺绣文化，对于村子来说呢，可以有更多的人流量，对于厂里来说，会有更好的销路，都是大好事儿啊！
3: 只要能向更多的人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魅力，就是大好事儿。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其他村，跟那些绣娘们好好沟通一下。
5: 肯定没问题呀！我现在听着我就特别兴奋，到时候大家肯定一块儿来热闹。
4: 如果各个村的三代绣娘都能来我们村，把这些非遗文化集中展示出来，那可就太牛了！哎、
5: 太好了，太好了！
6: 谢谢谢谢书记，还是您的想法好，这事儿一办成吧，对咱们村都特别有帮助。谢谢，
3: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场村秀给办好。
5: 加油，加油啊！
3: 月亮，哎，那接下来你就去跟各个村的绣娘们好好沟通一下。
4: 好，

0: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这民宿开业了，好合作吗？但是你知道吗？这几天啊，我是翻视频查资料，我夜夜熬夜，我睡不着觉。哎呀，给我可累惨了。
1: 不是哥，我就是给你提个建议，你别因为这个睡不着，那我罪过大了呀。
0: 哥明白，你都是为哥好，记心里。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莫慌。
2: 喂，哥，干嘛呀？
0: 吃饭嘛，就得有仪式感。
3: 仪式感啊！
0: 你哥再是怎么着，以前也是大五星级的总厨，这点仪式感，轻松拿捏。
1: 是，拿捏了，那就上菜呗。
4: 马先生，您准备好今天的美食之旅了吗？我们开始了哟。
1: 哥，你能不能别这样？我有点害怕。我们上菜。
0: 悬崖猪蹄儿，外边有名菜东坡肘子，这是咱的特色，悬崖猪蹄。
1: 猪蹄儿这就换了个名儿。
0: 哎，那可不是，此猪蹄非彼猪蹄。我跟你讲啊，此猪蹄采用悬崖村村民自家养的生态猪，猪蹄儿去骨，取其精华部分，然后再放到我家的高汤里，我在里边嘎炖，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给它咕嘟了两天两夜，啪，口感 QQ 弹弹，最大程度保留了胶原蛋白，最后再从田间地头采一些野生香菜，跟它进行搭配，口感交织在一起，香气迷人，肥而不腻，让你吃上去，哇，你觉得重新品到了瑶池盛会的感觉。
1: 哥，这人顾客是来吃饭的啊，你这么个介绍法，你还没说完呢，这猪蹄儿都凉了。

0: 我呀，刚才这么说，我是怕你理解不了这个猪蹄的精髓。等到那时候啊，我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餐盘，左边就是这个猪蹄的照片，右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作为菜品的介绍给它贴上去。
1: 那行，那行，
0: 这样一下，格局，哇，就打开了，小格调，啪一下就上去了。
1: 是是是，格局是打开了。那咱们就下一道，
0: 我尝一口。
1: 哦，吃吃吃吃，啊。
0: 稍等，
2: 着急，

0: 这视频我感觉好慢啊，有人会看吗？我在网上看他们那些都运镜啊什么都花里胡哨的，可精彩了。
1: 这种不一样，像就是这种的，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喂牛，只是放牛，反而有人看。人家说看这种视频，感觉很治愈。
0: 你治愈就行了，我不懂。
1: 嗯？喂，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2: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
1: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2: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1: 我想，但是我。
2: 这个都是免费的，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1: 我报名，警察同志，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好，
0: 太好了，
1: 媳妇儿，我这回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0: 我支持你，

0: 哥，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你没认出来啊？哎，先把豆腐捏碎了啊，搅成泥，再把猪血和盐、花椒各种调料放进去，呱唧呱唧呱唧的揉啊，揉了之后起胶了，发黏了，再把猪肉丁放进去，呱唧呱唧呱唧，再接着拧，然后呢，团成一个圆坨状，用菜叶子包好，放在土灶上挂起来，每隔一个礼拜啪翻一个面，每个礼拜啪翻一个面，到最后它变得又黑又硬的时候，哇，我们新的美食出炉了，它就叫血豆腐。
0: 这是血豆腐啊？我真没看出来。
1: 成功了。
0: 行，我尝了一口。
1: Stop。
0: 这哥，我今天开车了，喝不了。
1: 当黔州的特色美食哦，跟浓厚的酱酒配合在一起，奇妙的视觉和味觉的盛宴就此拉开了序幕。

0: 哥，你这几天没睡觉，视频没少看啊，学挺像。
1: 人家国外撒盐嘛，我撒糖。人家是撒盐哥，我是咱们的撒糖哥。
0: 行，
1: 马先生，火山飘雪做好了，请您品尝。
2: 贵府哥。哎呦，

0: 对啊，哎，欢迎来家里玩。
1: 哎，你好。
0: 哎，这是秦皇说的那个那几块烂染吗？
1: 对，因为有点大，所以用了点时间。
0: 哎呦，还挺沉的，我给拿一下啊。
1: 好，
2: 记得让马青好给吴奶奶钱啊。
1: 哎，你也是股东啊？你给不是一样吗？
2: 这就互上了。
1: 这收拾完真漂亮啊！哎呀，
2: 早晓得当初把你那栋也给改。
1: 哎，改了我住哪？咋个老惦记我那栋呢？你个叛徒！哎
2: 呦，我的妹妹呀、啊，你怎么老说这句话？你那栋改了，但是不拿出来经营，你还住在里面，然后让马青浩天天去你那儿打扫卫生。哎，
0: 这个主意好。嗯，哎，我看可以。
1: 可以有。
0: 赶紧同意。
1: 还有哪个要收拾的，我也搭把手。哎呀，
0: 就一点活，马上干完了，歇着吧。哎，
3: 哥，你这又是什么个神仙菜啊？
0: 好眼力呀！啊，这就是一道真正的神仙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拿先生。惊不惊喜，刺不刺激，意不意外？
3: 这三根骨头就是三打白骨精啊！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咋想的呀？
0: 本菜采用的是悬崖村饲养的小黄牛、麻羊和小香猪，各取一根肋排，精致而成，口感香酥软糯，让你吃一根想两根，吃两根想三根。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3: 哥，我要等你全说完，我今晚就不用回家了。不是你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到底主打的是哪样啊？
0: 咱主打的不就是生态、创意，再加上精致吗？
3: 哥，就你这儿啊，原本做的那些土菜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你就做你原来的菜，你别搞这些什么创意菜了，你弄得不伦不类的，回头还会砸了你招牌。就你们这儿做的那些土菜，就是我们村的特色，你只要用最本土的做法、最本土的食材，它就是最好的乡土美味了。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得拿笔记下来。
3: 哥，你别记了，你打住打住，咱们俩聊聊吧，请坐。
0: 你接着说，
3: 咱们这儿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嗯，真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环境，这景色，那多舒服呀！城里人大老远跑我们村里来住民宿，他不是为了吃什么复杂的东西，我们只需要给他们提供啊最自然、最乡土的体验就行。
0: 对，没错，原生态才是咱们最大的特色。
3: 是，
0: 我跟你讲，自从你给我提了那个建议，就给我累惨了。你早来两天，我会这么累吗？啊！
3: 哎，是是，我的错，我的错啊！我这两天确实事情有点多嘛。
0: 哎，这两天我四处在转转，看看有什么是城里人没吃过、没见过的，给他们准备准备，嗯，让他们也接接地气。
3: 行，
0: 这车。不能要，太装了，得扔。
3: 哎，那别扔啊，那不白买了吗？你这样，回头我来这儿吃饭的时候，你就专门用它给我上菜。马青浩，专车专用。
0: 行啊，到最后我就给你准备这么一碗干炒饭，我给你做的精精致致的，然后再用马总的专用车，我给你推上来。58。
3: 哎，漫天要价啊！好歹我是你的合伙人，你敲我竹杠不合适。
0: 亲兄弟明算账，哎，你还不能赊账
3: 啊？明算账是吧？行，那等回头咱俩分钱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亲兄弟，我先欠着。
0: 马总，马总，你说多少钱合适？
3: 啊，都叫马总了，那还让我付钱吗？请我吃啊？
0: 那得核算一下成本啊。
4: 来家里玩开业了。
5: 快点的，
0: 你掏出你的饲料了，你掏成这样了。
1: 学习了，
0: 我跟你说呀，你好好学，学成回来之后给我的民宿拍广告、拍视频啊。
5: 那没问题。
1: 行了，行了，
0: 行，那不跟你说了，我们拍照了啊，
1: 拍照吧，
0: 拍照了，拍照了，
5: 拍照，拍照，
0: 来来来，
1: 行，都行哈。
3: 好，
1: 来，三
3: 位，
1: 三二一啊，
3: 三
1: 二一。
3: 一
1: 一
3: 一
1: 一
3: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6: 哎，
7: 你回来都不跟我说一声。
6: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8: 你咋回来了？
6: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吴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0: 家的表演。
1: 留下了啊，我跟你扎住了啊。
2: 好了，这情绪都被你打断了。来来，你来拍，
1: 快，我来拍就我来拍。
3: 检验一下你的成果啊，学习成果。
1: 对，看看我的学习成果。
3: 来吧，来吧，
4: 来来来来来，
3: 大家都高兴一点啊！
1: 三二一，来家里玩，
3: 太
1: 赞
3: 了！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1: 来，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4: 一边过啊，
1: 一边过，一边过，来，准备，三二一。

0: nice， 看一下刚刚的照片。哎呦，
1: 昨天晚上
2: 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0: 太舒服了。
1: 哎，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哎，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哎呀，那简直更有惊喜。说实话，我都好久好久没有睡这么香了啊！
0: 是啊，村里那么美，放松心情，慢慢逛完以后，又能抛开一切忧虑，睡个美容觉。
2: 行，你们满意就好。对了，我们村子啊，过一阵儿还要开一个这个菲拉达攀岩公园，你们要没事的话，可以带家里人一起过来玩。
0: 好啊，好啊，
3: 太好了。
4: 哎，秦豪哥哥，那我们精神股东的家人朋友要是来的话，能不能给点特殊折扣呢？
2: 那必须的呀，那精神股东的家人朋友就是我的家人朋友嘛，对吧？你们来家里玩就是对于我们的最大支持，肯定打折，
5: 大骨折。
0: 那太好了。
5: 还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发朋友圈、短视频，继续支持我们。
2: 啊、对, 对, 对, 对，
0: 一定的，我们可是精神股东呢，来家里玩的生意越好。我们就越高兴。
2: 行行行，
5: 好，
2: 谢谢啊，
5: 谢谢，
2: 那你们好好玩，好好吃
0: 好好好
5: 啊，吃好玩好，
0: 拜拜，
2: 拜拜，
5: 哎，拜拜拜拜。
4: 你看一下刚刚的照片怎么样？帅呀！
2: 你看，我就说了吧，就这种展示空间啊，大家进进出出的，肯定能吸引他们的注意。那回头我们能挣钱，又能给村里这些土特产拓展一些销路呀。
5: 哎呀，马总，高瞻远瞩啊，
2: 就高这么一点点。好，好好，晓得了，晓得了。哎呀，月亮，
4: 哎，
2: 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4: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2: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4: 不来了？哎，
2: 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哦，
6: 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嗯，
4: 为哪个？
6: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2: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嗯，
6: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哎，这活动也搞在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儿吗？
4: 对，
6: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2: 你们这说的啥子嘛？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4: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又说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6: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那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那都是什么
1: 送上什么小东西啊？
6: 哎呀，什么？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6: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4: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1: 就是
2: 这个，
7: 哎，余光正好，爹爹
2: 欢迎来家里玩。
8: Hello。 哎，
2: 你们这么快就聊完了？
8: 细节都确定的差不多了，过不了多久菲拉达就可以开工了。
2: 行，那就好。
9: 不过啊，我们现在一致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更值得商榷。
2: 细节

0: 什么细节？
1: 秦昊，那你们聊吧，我到处转转。
2: 哦，啊，
1: 来，
3: 徐总，您来说吧。
4: 月亮，真的不好意思啊，前几天我都跟他们说的好好的，真没想到。
5: 没事，只是说，大家有自己的想法也正常，可能是我们考虑的也不够周到。
4: 哎呀，你们能理解就好。这些村民嘛，对这个情况可能啊不太了解，所以啊就没有太大的积极性。
5: 我理解了，支书。之前我们村也都是在自己做活动，这次也是第一次邀请大家嘛。
4: 要不你回去再和百合支书做一下。你们要是先做一次全乡范围内的，这样我们就好跟村民沟通了。
5: 行，我回去好好沟通沟通。谢谢你了，支书。
2: 没有没有，我都没帮上忙。
5: 没事没事，那我先回了。
2: 好，
5: 谢谢啊。
6: 这里好尴尬嘛，还来很多人，就来两个，跟那谁谁谁一个人来行啊？
7: 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吗？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的，小六在这里，看头上有片儿，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儿。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8: 我总经理助理。
1: 对，秦昊是这样，徐总实在事儿太多了，忙不过来，所以想请你出马，帮助徐总，咱俩一块打理村里这个非拉大象。
8: 不是你们那些我弄不懂的，算了吧。
9: 你就别谦虚了。
3: 秦昊，徐总请你做助理呢，主要是想有一个能信得过而且了解村里的人，和我们村委会一起，咱们把这个非拉大项目给打造好。我倒是觉得呀，你可以考虑考虑。
1: 对，是绝对信得过你，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搞过企业，你懂管理。
8: 不是，我那个小公司哪叫什么企业啊，我就怕回头给你们搞砸了，我可咋个办嘛。
9: 你觉得我会随便找一个人当我助理吗？
1: 对，那徐总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仔细考量的。
8: 我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啊，但我知道自己的斤两，算了算了算了，真算了啊，算了。
3: 徐总怎么办呀？看看您这力度还是不够啊。
8: 就我现在呢，主要是打理好我的民宿。我这民宿虽然不大啊，但是它其实挺花心思的，而且我最近正想着怎么提高这个服务上的细节质量，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9: 我建议你就做好管理，细节上的事情交给唐经理去处理，你不要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的。你要把这个民宿做成一个企业来发展，而不是自己的作坊。
8: 作坊？
9: 我说话直，你别介意。
8: 不介意。
1: 你看，你像我们徐总，如果他凡事都亲力亲为的话，那我们公司不可能有那么多项目同时运营。
8: 是是是。
3: 秦昊，我觉得徐总说的很有道理。你是我们村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得长远一点，搞不好你还可以把老寨上面的那些老屋都盘活了呢，这都说不定啊。所以啊，这对村里对你个人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8: 支书，我之所以会回来呢，就是因为我不想太拼了。以前确实想闯出一条路，闯出一个未来，但现在吧，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守着月亮好好过日子。我确实也没什么冲劲。
3: 徐总，那我们最近保持紧密的沟通啊，常联系。
9: 好，咱们两头努力，争取早点开工。
8: 我这个小民宿啊，都给我整头大，何况你们这个大项目。
9: 所以说嘛，让你来帮忙。
8: 那要不然这样，就如果你们需要一个搬砖的临时工什么的，你随时联系我，随叫随到。
3: 秦昊啊，你这个态度有点过于敷衍了啊。
2: 我没有。
3: 你怎么没有？人家徐总他们这么诚心邀请你，起码你好好考虑考虑嘛。
1: 对，你认真考虑一下，咱们一起努力，那把悬崖村打造成文体旅融合的一个标准。

0: 边吗？
1: 其实徐总他们啊，最看好的就是你。我们村委会一致认为，你最适合做这个中间沟通桥梁的工作。你先别着急拒绝，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再问问月亮是什么意见，也许他也支持你呢。
2: 行，嗯、行。
1: 嗯，好，徐总，那我送你。
3: 好，我们走。考虑，
2: 拜拜，
3: 拜拜。
0: 好好考虑啊，拜拜啊。
4: 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呢？
5: 是啊，我去的村和月亮去的村一个样。
4: 那这真还不像咱们当初设想的那么顺利、啊。
6: 是，我们是有点一厢情愿了。
5: 那咋个办呢？
4: 干脆我们自己弄，全当自己玩玩算了。
6: 那其他村的不来，不就只能自己弄了？但百合姐说了，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事情搞起来。
5: 可是我们总不能挨家的发钱请他们来吧？
6: 对啊，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钱的问题，是观念上的问题。我们再琢磨琢磨。
0: 哎，我这掐指一算，我就算到你已经回来了。怎么这么热闹啊？咋了？
7: 啊，对对，就在那个悬崖村拉车组。您这样，您打开 APP， 然后呢，里面有那导航，你按着那个导航就能找着我们来家里玩这个民宿。啊，山路好走的呀，虽然绕点弯，但是这个路是很好的。哎，行，那等您来。
8: 陈鹏，嗯，这小勇这电话接的呀，越来越专业了。
9: 他这是瞎凑热闹，这人家前台的活他给抢去了，他这叫啥呀？抢别人的活，让别人无路可活。
8: 那证明小勇喜欢这个职业。
9: 现在是喜欢了，刚开始他还不乐意呢，说怕不自由。
8: 哎，你现在明白了。
9: 哎，嗯。哟，嫂子，
1: 哎，
9: 辛苦了啊。
1: 哎，没事。
9: 你歇会儿吧。
8: 哎呀，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漂亮，哎，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啊。
10: 那当然
8: 啊，
10: 人自己说的，他是保洁队长，必须得认真。你现在家里连饭都不做了
8: 啊？
10: 哎呀，
8: 贵妇哥，我觉得这个您得理解一下，因为他跟你们一样，队长、队员他都是一个人。
10: 我这队长比他可高多了。
8: 行，你忙吧，我转转。
10: 好嘞，好嘞，
8: 啊，好，好。
11: 嗯，啊，那这件事情确实要尊重一下大家的意见。我觉得你们也先别去找百合支书了，毕竟它不是村委会层面的事儿。
12: 那是哪个层面的事儿吗？
11: 我们老百姓自己层面的呀。
12: 但是大家不认同呀，支书出马的话，不就信任度高一些了吗？
11: 这支书出马可信度确实有，但你得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想问题。
12: 嗯，
11: 我打个比方啊，这徐白云来我们这儿投资攀岩，他是因为听到了支书说了一些什么才愿意来投资的吗？
12: 不是啊，是他们自己主动找上来的。
6: 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你发那条视频。
11: 对啊，那你们现在这个刺绣活动是为哪样要做大做强？
12: 因为支书说了，我们的视频现在网上可广了。
11: 那不就对了吗？那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我们自己的事情，通过支书去说，不如我们自己去说。我们自己用手机、用网络跟大家说，有的时候会更有效果。
6: 那我们在厂里自己再秀一次，邀请大家来看，然后请艾草帮我们拍条视频发一下。
12: 好呀，我这就给艾草打电话。
11: 你先别打，你们啊，别自己秀，自己秀多了也不一定有用。艾草啊，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至少在我们周围他是最专业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先请艾草来给你们拍一条邀请大家的视频。
6: 邀请大家的视频？
11: 你们不是从网上看到很多评论说很多人想要参加吗？那就邀请那些愿意参加的人来参加。
12: 你这么一说提醒我了，今天我去参加我们彝族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我让艾草去拍视频直播，我到现场碰碰运气，我跟大家多聊聊村秀的事情，宣传宣传嘛。好主意，
11: 你看这思路一下就打开了，而且火把节那么受欢迎，说不定真有机会的。
12: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来的好多都是外地的游客，他们不一定有民族服装了。
6: 他们没有服装没关系啊，我们厂有，我们可以借给他们穿。
12: 那不如租呢，还能有租金。
6: 不，就是借，免费借。我去跟麻姑说，这个租金只是一时的，宣传和影响力才是长远的。
11: 要不说你是月亮总监，你现在的境界无限高。
12: 哎呀，
6: 这不是你给我提供了思路吗？
11: 那你感谢我吧。
6: 听着，
12: 嗯嗯。

我们就这样办，去邀请对我们有信任度的人一起来秀一次，只要这次我们搞好了，其他村的人对我们的信任自然就增多了，以后多民族村秀才有机会做起来。

0: 152。
1: 支付宝到账152元。
2: 包下了吧？
0: 好，
2: 嗯，老管你几个意思啊？
3: 什么几个意思？我买肉啊？
2: 我讲的价呀，
3: 我掏的钱、啊。行了，谢谢啊。嘿嘿，
0: 啊，说，你要不再买点别的？
4: 买什么买？以后再也不买你的肉了。
3: 这豆腐多少钱一块？
5: 5块。来块不？
3: 太贵了。
5: 看还贵。
3: 哟，这菜不错啊。
0: 你买你买。
3: 怎么卖呢？
0: 1块。
3: 把这2块给我包起来。
5: 啊，好。
4: 20，全要了。哎，
5: 王叔，我的码。
3: 行了，你放心吧，一会儿他会乖乖给你送回来。

0: 呀，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金宝拿来这花椒可香了，你闻闻。
1: 不错。
0: 豆腐买了没？
1: 没有。
0: 嗯，你不要吃麻婆豆腐吗？
1: 改麻婆肉。
2: 哎，你不是说要吃宫爆板筋吗？怎么换成麻婆豆腐了？
3: 这小小的两块豆腐啊，它来之不易啊，差点把我这老命搭进去啊。哎。

0: 马永明这老糊涂，他做梦，
1: 我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呢？回头啊，你把月兰那个房间收拾干净。
2: 老滚，我觉着儿女的事儿啊，你少揪心。
1: 我告诉你，月亮嫁给谁都成，就是不能嫁给马清浩那个兔崽子，他跟他爹一样，我看着就烦。
3: 你赶紧的把这豆腐送给老滚去啊！
1: 他把肉给我送回来，我就把豆腐给他送回去。
3: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们两个原型挺好的，有酒一起喝，有肉一起吃，就因为你儿子。那老鬼生你气了，现在他女儿和他儿子都好着呢，你得有个态度啊。
4: 儿子是跟月亮过日子，又不是跟老滚过。
3: 那你说什么呢你？要是月亮真的嫁到我们家来，你对老滚呢就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1: 他对我啥态度？我就对他啥态度？来而不往非礼也。
3: 我说一句你能说好多句，显得你有文化是吗？
1: 我儿子有文化。
3: 那你呢？
1: 我也有文化呀，我白天看手机，晚上七点看联播，站在小山村望眼全世界，懂了吧？
3: 哦，very very good 啊！
1: 我还 country people 呢。

0: 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1: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轩宇老师名苗绣很久了，收集了不少绣品。
2: 哦，为了苗绣，把村里教书的，你还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3: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昨天，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在武汉开幕，多国青年政治家同台交流发展思路，近距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荆楚实践。
4: 论坛现场，中外代表立足各自国情，围绕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深化跨境产业链合作等议题，充分交流碰撞。外宾们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成就以及双边合作的丰厚成果，为两地青年共同探索现代化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5: And I want to try a lot of from him and from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 lot of your policies I also want to bring to Slovakia. And I know that with a skilled partner like China can really proceed a lot of good things for our people.
4: 论坛之外，青年政治家代表前往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等地参观，实地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化。为了精准对接供需，武创院现场组织湖北高新科技企业家与外方代表面对面座谈，就技术出海、产业落地等具体合作展开探讨。在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光子展示的家务本领和流利的英语对答，让来自塞尔维亚的外宾十分惊喜。中塞合作建设的欧洲首家机器人工厂将于一个月后开业，预计七月将产出首批人形机器人与机器狗。
6: As we have succeeded to make many good results, which are not existing in none othe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are especially proud of our steel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5: I really like these scenarios because they are preparing robots for a real life. We have some robotics in our technical universities, so maybe this is a perfect option also to interconnect this center with our universities and to start up European and Chinese cooperation together.
4: 思想共鸣的背后是十余年扎实稳固的合作根基。2012年，中国中东欧机制合作建立以来，双边贸易年均增长8.8%。2025年，贸易额达1520亿美元，约为启动初期的3倍。依托成熟的经贸平台，双方还在医疗、民生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
7: I have been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e strong integration of public health,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digital innovation. The ability to coordinate resources efficiently. I believe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emulating in the long-term commitment to strengthening public health, developi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3: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听取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
4: 会议强调，要主动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充分发挥湖北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等比较优势，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加快推进全省服务业转型升级、扩能提质。要遵循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重逻辑，着力挖掘需求潜力和优化供给能力。要主动回应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大力培育发展科技、金融、数据、信息、商务、物流、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加快建设武汉国际研发中心城市、国际会展中心城市。要主动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实用价值、情绪价值、知识价值与健康快乐的新需求，大力推动商业零售、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基本类服务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大健康、新文旅、泛娱乐、智能化等升级类服务。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服务保障，促进广大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

0: 重构企业市场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通过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以实施人工智能加、科技金融加、文化旅游加、养老服务加等专项行动为抓手，以探索资源共享、融合创新等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路径，打造服务业新增长点，更好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切实强化政策引导、服务保障、监督管理和改革驱动，依法科学务实地推动全省服务业转型升级、扩能提质。会议要求要切实增强做好禁毒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严防死守、严管重罚，依靠科技法治与群防群治，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1: 今天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湖北各地推出形式丰富的宣传活动，普及金融安全知识。
2: 2026年湖北省暨恩施州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仪式上，当地人把防范非法金融知识填进《六口茶》《黄四姐》等本土经典民歌里，在熟悉的旋律中轻松记住防范要点。
3: 没有批准吸收资金就是很违法，
4: 一唱就记住了，以后谁再忽悠我高息投资，脑子里就会蹦出这个调子，不会上当了。
5: 我们将持续完善机制，强化预警排查，深化协同打击，从源头防控金融风险。
2: 武汉创新多元宣讲形式以小品《湖北大鼓》演绎防范要点，用公益课堂趣味视频筑牢青少年金融安全意识，
6: 持续擦亮防非轻骑兵的品牌，把防非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2: 襄阳志愿者下沉到社区，以案说法，普及非法集资套路与法律知识。
7: 这种家门口的宣传特别的实用，给我们提了醒，也敲了警钟，不贪小便宜，守护好自己的血汗钱。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在内陆最大侨乡天门博物馆里珍藏的一批批泛黄侨批，同样写满了跨越山海的思念。
0: 天门市博物馆侨乡文化馆展厅内，泛黄的侨批、老护照、旧照片静静陈列。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故事与天门侨胞的家族记忆高度契合，不少归侨专程前来寻找祖辈的痕迹。
8: 我是张伟强的叔叔，张伟强连续回来两次呢，在1994年的时候，他带着到老挝的13个。晚辈就回来是预习我伯父的这个遗言，一定要找到我的老窝的根。
0: 百余年前，大批天门先辈远赴南洋谋生，将血汗钱与家书一同寄回故土。这种银杏合一的侨批，既是一家人的生计所系，也成了跨越山海的情感纽带。如今，天门有近30万华侨华人，旅居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我是学生乐8级市场，当时我9岁回到家乡，那个时候是学的英语，后来我的父母说不行，光学英语不行了，还要学国语。自从回到家乡，我感受我们天门的变化很大。
10: 不管你去哪里，走得多远，还是要回根，就是回你自己国家。我现在是在巴基斯坦开的公司，想跟中国两个巴基斯坦做一个好的贸易桥梁。
0: 从先辈漂洋过海寄回侨批，到如今侨胞寻根故里投资兴业，时代在变，但天门人与海外亲人的情感纽带从未中断。如今这些珍贵的侨批正成为天门打造内陆侨乡文化品牌的重要资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记者今天从武汉海关获悉，中欧班列回程运输货物境内段运费扣减政策落地已满5周年， 累计为辖区300余家企业扣减中欧班列境内段铁路运费3104.6万元，减征税款446万元。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这个消息，
11: 八千号回来了，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1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2: 他坚定不移。
1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1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2: 振兴乡村，
1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6: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今晚我们实事求是的聊聊今日人工智能领域的热搜话题，不夸大，不缩水，如实呈现每一条热点该有的样子。大小机器人联手南洋理工补齐物理 AI 核心基建。近日，大小机器人联合南洋理工大学取得重要技术突破，成功打通 Physical AI 物理人工智能全链路，全新成果 PhysX Omni 正式亮相，构建起一体化生成框架，可实现不同类型物体的统一建模，产出能够直接应用于仿真环境的高质量 3D 资产。研发团队还同步打造了大规模物理 3D 数据集 PhysX Verse， 以及行业首个专业评测基准 PhysX Bench， 形成生成、数据、评测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直击行业两大发展痛点。实测数据显示，该方案综合性能全面优于现有主流技术，在物体尺寸、材质特性、运动逻辑等维度的表现均实现显著提升。该技术可直接服务于机器人策略训练、仿真场景搭建等业务，既能完成单体物体生成，也支持完整仿真场景的构建。结合大小机器人此前发布的具身智能研发范式，这套技术为研发可感知、可交互真实物理世界的智能机器人夯实了核心技术根基。这项突破不仅为物理 AI 具身智能领域提供全新技术路线，也将持续助力整个智能机器人产业稳步向前发展。连续两年，亚洲唯一这家中国具身创企又闯进 ICRA 最佳论文名单。国际顶级机器人学术会议 ICRA 2026各项奖项近期正式公布，国内具身智能企业 RoboScience 机器科学再度入围大会最佳论文提名名单，作为全球机器人领域规格最高、竞争最激烈的顶会之一，汇聚了全球顶尖高校与研发团队。而 RoboScience 机器科学创下亮眼成绩，成为近五年亚洲唯一连续两年闯入该顶会最佳论文最终名单的团队。早在 ICRA 2025，该团队就凭借相关研究斩获机器人操作与移动方向最佳论文奖，也是近五年亚洲机构首次以第一单位摘得该荣誉。今年其研究成果再次突围，在麻省理工、伯克利、斯坦福等国际名校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两项重磅成果直指当前机器人行业落地的核心痛点，有效提升机器人的通用操作能力。凭借突出的技术实力，企业已获得多家知名资本加持，目前在零售、物流、工业、康养等多个场景开展落地试点，并计划于今年实现标准化机器人本体产品量产。从前沿学术创新到商业化落地布局， RoboScience 机器科学稳步前行，不仅树立起国产具身智能的全新标杆，也印证了我国在机器人前沿领域已然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一口气推出十几款 AI 新品，华为云重磅发力企业 AI 赛道。在近期举办的华为云 Inspire 创想者大会上，华为云集中发布十余款 AI 新品，正式完成全站式智能体产品布局，成为企业级 AI 领域的一大重磅动作。本次发布覆盖基础设施、模型服务、企业智能体、行业生态四大板块。华为云推出全球首个全流程具身智能开发平台 Cloud Robo， 全新云入口、智果园等核心产品，并升级算力集群、存储、调度等底层能力。相关平台也已明确公测节点，同步上线的四大行业生态专区现场迎来数十家企业签约入驻，产业合作落地稳步推进。同时，平台全面接入多款主流大模型，满足企业灵活调用、场景化部署的需求。旗下智能开发产品已积累超10万开发者，后续也将拓展海外市场。华为云坚持公有云与混合云协同发展，长期保持零重大安全事故的服务表现，持续助力企业数字化升级。纵观当下消费端 AI 应用竞争火热，华为云则专注深耕政企市场，着力打造产业 AI 硅基黑土地。此次十余款新品集中亮相，不只是产品矩阵的全面扩容，更为制造、医疗、农牧、科学计算等实体行业筑牢 AI 落地根基。又一大厂杀入 AI 视频生成，5分钟叙事，角色不崩，声音不乱，秒出片。
京东正式开源长音视频生成框架 Joy AI Echo， 针对行业内长视频角色形象不一、音色不稳、生成效率偏低等痛点，这款模型一经推出便表现亮眼，成功跻身全球长视频生成领域第一梯队。该框架可稳定完成5分钟时长的连贯叙事，全程角色样貌、人声音色保持一致，有效解决口型错位、台词错乱等常见问题。同时，它的生成速度大幅提升，实现快速出片。在多项用户盲测中，其音频效果、视觉呈现、指令契合度等核心指标均明显优于行业主流产品，综合表现突出。除此之外，它支持局部镜头单独修改，无需整体重新生成，有效降低创作调整成本，搭配高清输出能力，可适配各类创作场景。本次开源不仅推动专业 AI 视频创作走向大众化，也重塑了行业发展格局，标志着 AI 视频效果不可控的阶段正式终结， AI 长视频发展迎来全新阶段。商汤重磅开源 AI 一键搞定，报表报告全套 PPT。近期，商汤科技正式开源办公技能体系 SenseNova Skills， 将行业知识与办公流程整合封装，可驱动 AI 跑完完整工作链路，直接输出落地可用的成品文件。依托这套技能体系，它可批量处理数据并生成完整绩效分析报告，也能根据简单指令开展深度行业调研，产出数据严谨、来源可追溯的专业研报。同时支持多技能灵活搭配，一站式完成内容搜集、文案创作、版式设计，快速输出风格统一、可直接使用的商务 PPT， 全程无需跨软件操作，有效精简办公流程。该项目全面开源，普通用户可零门槛开箱使用，开发者也能自主部署，按需拓展功能，适配多元化使用场景。它不仅降低了高效办公的使用门槛，也为行业探索出 AI 赋能办公的成熟路径，或将推动职场数字化、智能化办公模式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每秒1000 tokens， 小米万亿参数大模型实现重大突破。近日，小米联合 TireT 团队在大模型推理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雷军也亲自对外公布了这一全新进展。此次升级的 MIMO V 2.5 Pro Ultra Speed 模式，让万亿参数大模型的生成速度突破至每秒1000 tokens。亮眼的是，该性能仅依靠一套标准8卡通用 GPU 节点即可实现，无需专用硬件加持。目前极速版 API 已正式上线，其定价为标准版的3倍，推理速度却提升10倍，该功能现已开启限时申请，活动时间截至6月23日，审核通过的用户可享受2周免费体验。推理速度的大幅提升带来了效率的全面革新，多项实测任务实现数十倍提速，原本耗时数分钟的工作，如今10余秒便可完成。依托毫秒级响应能力，这款大模型可适配代码开发、实时交互、风控拦截、医疗辅助分析等各类高时效需求场景，同时高速运算也能支撑模型开展多路径并行推理，进一步提升 AI 的思考深度与输出质量。小米选择在通用硬件基础上，通过模型与推理系统协同优化实现突破，这一技术路线有效降低了高性能实时 AI 的硬件使用门槛，为技术落地普及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推荐算法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快手新模型交出惊人答卷。过去10年，推荐系统依托数据与模型迭代持续发展，但逐渐陷入发展瓶颈。新用户长尾物料推荐精度不足，跨领域适配、多业务优化也难再有突破。对此，快手技术团队推出 One Reason， 正式将推理能力融入推荐模型，让推荐系统实现从机械匹配到主动思考的跨越。该模型跳出传统模式，能够深挖用户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让推荐决策有据可依，便于调优。实测数据显示， One Reason 的推理模式效果首次全面领先传统模式，综合推荐能力显著提升。落地快手本地生活广告场景后，为期10天的线上实验收获亮眼成果，平台曝光提升10.33%，广告收入增长8.23%，投入产出比超5，可实现年化数亿元的商业增量，且模型通用能力也得到完整保留。One Reason
Horizon 印证了推理能力是推荐系统下一阶段的核心增长点，将推荐升级为可解释、可迭代的智能认知过程。FaceForge 框架来了，让 3D 资产从静态模型变成可交互对象。由香港大学、腾讯混元等机构联合研发的 FaceForge 框架正式推出，这项成果已被 ICML 2026收录，彻底实现了 3D 资产从静态模型向可交互对象的升级。该框架仅凭单张图像就能生成搭载完整部件结构、物理属性与运动参数的 3D 资产，各类部件均可实现正常交互使用。同时，研发团队配套构建了拥有150,000条标注数据的 FaceDB 数据集，为框架落地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目前，该框架产出的 3D 资产可直接对接机器人仿真环境、主流游戏引擎以及具身智能交互场景，实用性大幅提升。该框架跳出了传统 3D 生成只追求视觉效果的固有思路，聚焦资产的功能与交互价值，有效降低人工建模、参数配置的成本。它不仅为交互式虚拟世界、机器人、具身智能等领域补齐了底层技术能力，更推动 3D 资产生成行业迈入全新的交互化发展阶段，将为相关产业带来全新的发展动能。告别堆参数内卷，新架构 AI 模型用极低成本实现性能突围。全新架构模型 HRM Text 创下行业新纪录，这款仅10亿参数的模型训练成本控制在$1,500左右，相关技术路线也已吸引图灵奖得主参与研究。该模型由 Sapient Intelligence 团队从零开始完整预训练，依托16块 H100 显卡，耗时不足2天便完成训练，其训练数据体量远低于当下主流大模型，仅为多款主流模型的数1%，在算力、数据与成本层面实现大幅精简。即便规模小、投入低，该模型的综合性能却十分亮眼。在数学运算、逻辑推理、常识问答等多项权威评测中，它的表现超越多款20亿至70亿参数的主流开源模型，推理能力优势显著。一直以来，行业普遍依靠扩充参数、增加数据、叠加算力来提升模型能力，也让大模型研发成为高门槛、重投入的领域。而该模型另辟蹊径，不

再依赖规模扩张，凭借创新的模型架构与训练策略，实现了低成本与高性能的兼顾。它有力证明，人工智能发展并非只有堆砌规模这一条路径，优化底层计算逻辑，提升运行效率，同样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JetBrains 开源 Malum 二模型升级为 AI 智能体编程助手。JetBrains 正式宣布开源全新的 Malum 二模型，标志着该模型从单一代码补全工具全面升级为面向软件工程场景的 AI 智能体编程助手。相较于初代 Malum 二实现多项关键升级，模型参数从40亿提升至120亿，上下文窗口由8192 token 扩展至131072 token， 可更好支撑长文本与复杂编程任务处理。该模型采用稀疏混合专家架构，在标准硬件环境下即可保持高效运行，兼顾性能与实用性。JetBrains 面向开发者开放基础版、指令版与思考版三种版本，全部采用 Apache 2.0 开源许可，支持自由部署与二次使用，覆盖个人开发与企业私有部署等多种场景。在能力层面， Malum 2可完成代码生成与编辑、外部工具调用、多步骤智能体工作流执行及长对话交互，在 Live Code Bench 代码基准测试中展现出领先同量级模型的综合表现。官方将 Malum 2定位于 AI 工作负载路由与编排、低延迟 RAG 流程、复杂工作流、子智能体及本地化私有 AI 部署，精准匹配现代开发与企业级 AI 应用需求。JetBrains 开源 Malum 2是其在 AI 开发工具领域的重要布局，将进一步重塑 AI 辅助开发市场格局，推动智能编程工具向更开放、更高效、更普惠的方向发展。有一说一，讲热点，实事求是做资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祝您晚安。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0: 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主持人小可。在5000年的中华历史长河中，发生过很多有趣的历史故

事，想必大家与这探寻历史非常感兴趣吧。基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探索和求证又多出了很多新的方法，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考古。那么什么是考古呢？简单来说，考古就是通过对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行发掘、研究和解释，从而重构和还原过去社会文化的一门学科。考古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还能够让我们感知历史上的人们是怎样生活、思考和创造的。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考古领域自然也取得了不少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甘肃马踏飞燕到湖南马王堆汉墓，从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到四川三星堆遗址，中国考古的成就也在不断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今天就请大家和小可一起穿越时空，考察中国古代的遗迹，探寻属于那些时代的辉煌。本期的必看时间将带大家走进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三星堆到底有哪些神奇的特点？它与其他文明有联系吗？又为何在后来突然消失呢？这些问题就请大家和小可一起在接下来的必看放映厅中一探究竟吧。

0: 这是一段2022年的珍贵影像，拍摄于三星堆考古大棚内的 K8 祭祀坑，记录了一件青铜大口尊的提取过程。
1: 如果我们两个要是抱动物呢，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2: 根本不可能呐、啊！试一下，三二一，
1: 走！摇一摇，这一摸的摇动，
3: 直接抬吗？
2: 三二。
1: 没事，
2: 我的四没动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行。
1: 三二一，走！
2: 摇一下，摇一下，摇一下，看什么东西？
3: 动了，
4: 动了，
3: 嗯，就是他们摇动了。
1: 我心里在想着他要动，
2: 我没有看到啊，
1: 真的动了，看哈。
2: 哎 ，nice，
1: 再来一次，一二七。歇一下，歇一下，
2: 太累了。
0: 大口尊，这件中原常见的青铜酒器，或许在巴蜀之地痛饮了太多方里，一醉就是3000多年。脆弱的口沿深深的倒嵌入土里，扶它出来实在是有点费力。
2: 这个木条应该可以撑得住啊，木条怕就是它到时候断成。
1: 不会不会不会。五花大绑，
2: 五花大绑都顶不住啊，这玩意这么沉。但还有一个问题，我怕纱布横移，尽量不要拖就行。就是上去的姿态一定要让它保持这个姿态，如果一旦翻过来的话，就容易往下拖。
1: OK
2: OK， 绑完了，
1: 巴巴实实。
2: 我已经腰疼得快没办法实施了，你知道吗？我都快腰疼了，腰都快断了。

0: 先别急，走。
1: 就这个速度，就这个速度，
2: 慢点，慢，稍微慢点。等一下，这个口圆是插在土里了，
1: 先把主体上来吧。
2: 慢点啊，
1: 你隔一隔走，先绷紧，先绷紧，先绷紧，保证是垂直方向的啊。
2: 我
1: 保证姿态是斜着的，因为那个前面口是斜着绑的。拉，匀速拉就行，去匀速拉，
2: 拉吧。
1: 再拉一点，再高一点，再保持再高一点，再提高一点。好，可以可以可以。然后看任老师往这边拽一下。好好好好。这件费了大劲了，绑了一早晨。好，
2: 抬住啊，先下。
0: 然后追到那个鸟。
2: OK
1: OK。
2: 好，
3: 可以了。
1: 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4: 第一个。
1: Yes， 很不错，很不错。
5: 身上透了吗？
1: 非常透了。他那个器物的姿态太奇怪了，拉了个口子。没准今天早上应该上那个时候被钢筋给挂了一下，还是换一下吧。
6: 眼前这位是三星堆 K8 祭祀坑的发掘负责人赵浩，别人都习惯叫他坑长，但他自己总觉得 K8 这个坑有点深。
1: 哎呀，失定了。
6: 赵浩负责的 K8 祭祀坑在三星堆已发掘的八个坑中面积最大，器物最多，光有编号的文物就超过5000件，它们在坑内层层堆叠，姿态万千。犹抱琵琶半遮面，当年古蜀人特殊的掩埋技巧，给3000多年后赵浩的发掘制造了无数坑点。
2: 这个手伸不进去，这个位置特别小，这儿只能一个人干。
1: 这完全是练腰腹力量，腰不行了，腿也不行了，
7: 得眼睛不正常，知道吗？我眼睛始终这样勾着往前看。啊呀呀呀呀
4: 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声音啊？
7: 哇，今儿干点活好累。

0: 三星堆祭祀区的另一位发掘者乔刚，每天骑小电驴上班，他的驴很快，用惯性漂移过弯。因为他知道早上八点会有一群人在三星堆等他。这是乔刚来到三星堆的第3115天，今天又是寻常的一天，寻常的上工，寻常的挖土，寻常的画线，寻常的一无所获。乔刚与赵浩只隔着一堵墙的距离，这对好邻居都在探寻3000多年前古蜀人祭祀行为留下的痕迹。
1: 我们现在只是挖到几个坑，对吧？坑外面的东西我们全部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坑里面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些我们全部都不知道。还有人住在哪儿的，人死了之后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对吧？这些问题都是后期要解决的。
0: 乔刚近期的主要任务是找寻三星堆时期古马木盒的踪迹。
2: 现阶段暂时没有发现那个比较明显的其他一个东西。那个人呢？怎么这里面几个人呢？
3: 上厕所去了。
2: 目前状况有点恼火。
0: 乔刚的老伙计小曾大爷带着洛阳铲来到了工地。这把洛阳铲可以探到地表以下2米。最近这片工地被他俩打得千疮百孔，却还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4: 不是，没出来。
0: 打探铲就像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铲上来的会是什么。
4: 上面之前鱼，上面鱼下去，不是这个，
2: 它就在这儿打一个，我估计这个打下去应该有，打到深处啊，就是。你说如果我们能够判定，能够确定这个位置就是原来的河边的话，哦，鱼土啊，到鱼土了。
0: 今天的开箱福利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青灰色淤泥。
4: 这两节土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土是这种灰色的淤泥状的，就说明它下面可能是应该是长期被水浸泡过的，
2: 就极可能应该就是河边。
0: 三星堆祭祀区沿河而造，找到了马木河的故道，就意味着祭祀区的边界有迹可考。
2: 我看挖了有1个月了，我没有白忙活啊。
5: 开心。
2: 在里面的话，你挖出来全是好东西，但是里面的话，那个相对来讲工作比较简单。
6: 借我一下，
2: 就是取东西做记录，但是外边的话它就会稍微复杂一点，就是你要去判断各种遗迹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挑战，也挺有意思的。
7: 乔刚那边没有大建筑，很多都是靠想象的。
2: 说不定那一铲子下去，下面就是蜀王陵。
0: 想要找到蜀王的可不只是乔刚一个人。K 八的同学们早已把野心写在了背后。
8: 来，再给点刷子。
0: 每一个新发现都会离蜀王更近一点。
9: 这个太不按常理出牌了，
8: 这个太出乎意料了。
9: 这好诡异，这是个啥呀？
8: 那就是怪兽了，它连龙虎都不是了，
9: 就得叼了个东西的。
10: 叼着烟。
7: 他眼睛在朝上，
8: 对，
7: 就是翻白眼的状态，
8: 显示了古蜀人对天的崇拜。
7: 张口就来，现在都是。
0: K 八祭祀坑的考古日常不止提取，还有清理。赵浩和他的团队日复一日掏土清泥，沉浸在这块19平方米的方坑里。
7: 方里在三星堆不算特别常见，其实在中原地区也不算特别常见的东西，而这边做的是比较精细的那种。他们一般拿那东西做储存器，就像存钱罐一样的东西。我们怀疑里面装的是珠子和贝壳，你看这有贝壳，贝壳和珠子应该原来是这个器物里面的，都掉出来了，所以这个附近就啊。不要吧，
6: 光脚
7: 这种关键时刻挂在这里没有电，还好我有头灯。这边一到农忙时间就会停电了，一旦到大用电量上，那个电流可能不行。哎呀，来了，好了，来电了，又到锻炼腰腹力量的时候了，先拉一下。哎呀，纹丝不动，动不了的结果就是慢慢掏。
0: 眼前这个3000多年的储存器，位置刁钻，紧贴坑壁，承受了太多岁月的沉积。
7: OK， 腰老腰，我一块不行，我腰不行了，我腹部已经不行了。好了，松了。好沉啊。
0: 压垮赵浩腰的不单是青铜垒的问题，
7: 那土太重了。
0: 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他在升降台上俯卧时的受力，就会发现他的叉腰肌的确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
7: 大爷的，累死我。
0: 赵浩和他的团队就是以这样反向躺平的姿势忙活了将近一年。
10: 我们开始想得很乐观，来之前我们刚开始的计划是，我3月1号开始工作，我说我8月份就能到整个的堆积层，结果发现完全是在做梦啊，就是因为太密集了，8月份才刚刚把灰烬层才做完，当时哇总算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发现又一个噩梦又开始了。
7: 我下面还是啊，这太厚了，而且很多，这你看这有1、2、3、4、5层到6层，我觉得还得2个月。
10: 满坑的象牙，8号坑的象牙数量现在是各个坑里面最多的，而且多到就是其他坑的象牙加起来都没有8号坑的多。哇，天哪，就是大家都说哪年哪月是个头啊，这个。
0: 现在回过头看，赵浩不仅低估了坑的深度，也高估了腰的强度。穿越了噩梦般的灰烬层和象牙层，艰难抵达器物层，赵浩在清土之余不忘找寻深坑里古蜀人留下的蛛丝马迹。
10: 就是我们发现一些那个黄金器上表面有一些斑点，那些斑点呢红红的，尤其是在形态上看着像是某种液体。
0: 文保中心的卢海子负责3星堆金玉器的清理，他也发现了同样的疑问，两人一拍即合，福尔摩斯赵找到了他的化身。
11: 好，赵老师，
10: 就是那天跟你说那个，上次说那个黄金上那个东西。
11: 对对对，我正在看。
0: 原来赵浩发现的红斑并非孤立，在其他祭祀坑，甚至1986年出土的文物上，也有类似的红斑出现。
10: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知道那个斑点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也想到有可能是某种液体颜料浇到了这些器物上，或者是血。
11: 这个咱们文物的很多东西确实是未知的，很多未知，对，没法解释。
10: 如果是血的话，就代表着就是那个祭祀活动中或者埋藏过程中是有一个仪式过程的，目前猜测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11: 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
10: 然后下面的问题就是怎么来验证。
12: 这个长条的，
1: 金蛋，三星堆比较常见的金器。
2: 大多数金器都是在某种事件中去祭祀的过程中把它扔到那个坑里面。
0: 近十年的发掘经验告诉乔刚，金带残片的意外发现意味着祭祀文明的重要线索已经近在咫尺了。

0: 那个李总啊，你们就挖这个，挖这样干嘛？啊，哎，你们过来挖这儿啊！我跟你们说的是挖这儿的嘛，又跑哪儿去了？快些！我就在这儿。
1: 发现了有几条沟槽，沟槽的形制还比较规整。
0: 跟那个接，这应该可以挂出一条线来。
1: 发现一条窄沟，然后上面还会有一些圆形的柱洞。
0: 啊，这儿根线这样子过来，那么这儿有没有这根线？
2: 越来越多的微痕都指向了同一种可能。
1: 那么如果窄沟跟柱洞它们成直角的四个边也是连成一个正方形，那么当然它就可能是一个房子了。
3: 哥们儿，
0: 然哥，
3: 这个是个啥东西哦？这个
0: 这是那个湿泥吧，那个就是夯土吧。
3: 这又是个啥子？这还是
0: 这是不是也是个房子？你看嘛。
2: 得知乔刚这儿新添了一幢房子，三星堆遗址发掘负责人冉红林第一时间来串门。可惜这座房产产证信息不全，所有权人建筑面积、竣工日期、规划用途并不明朗。
3: 看出来了，我帮人这个。
0: 你想找啥子？
3: 原来有没得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个是五层打破五层的？
0: 就是之前我一直在质疑你那个五层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一直觉得这块区域这个五层跟里面那个五层是不一样的五层。
2: 乔刚他们口中的五层土，这里可以理解成三星堆人在祭祀区堆积的一层垫土。
3: 你刚才说的嘛，挖了个深井就是先把它挖了个坑的嘛，是吧？再做的房子的嘛。
0: 你五层是不是在一个积攒的时间形成的？你要有这样一个。
3: 我现在就是要通过这个房子这个来证明它这个五层是，因为可能五层是后头那个房子建好之后垫的一层。
2: 先盖房还是先铺土，这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它可能决定着房子的建造时间乃至它的功能和用途。
3: 找点证据好不好？
0: 我想一想啊，就是要找五层比房子晚的证据。
3: 对。
2: 在古人留下的房产上，考古人解谜的办法永远就是说干就干。
0: 可以，
3: 我给那些隔梁可以全部打好了。这一盘全部给整了。
0: 哦，对，
3: 打了我们终于好生整一盘，好吧？
2: 这场在隔梁上的辩论以把隔梁打掉为终结，今日的胜负未见，改日再辩。
4: 我们讲它为什么是祭祀坑，或者是它是不是这种像在周原发现那种逃跑贵族的这种窖藏坑呢？是因为它在这个坑的里面有很多现象。首先是坑挖的整整齐齐的，就是都是方框框，然后坑壁都处理得非常直，然后坑底呢都做得非常平整。
2: 就在三星堆的考古人在坑里激烈辩论的时候，赵浩正站在北大的讲台上，同一群未来的考古人分享着他在三星堆的发现。
4: 看吧，一般会多数人会认为这可能像一个太阳。 OK， 我们就下课了。
5: 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6: 我还很想问一下冉老师，我当时挖的那个是不是个墓？
4: 你挖到几米了？
6: 可能在下了半米的呀。
4: 那可能是个墓，如果人家认识那就是个墓。
2: 这一年忙着三星堆的发掘，赵浩待在学校的时间有点少，就连从前跟他关系很好的笑猫都表现出了一丢丢傲娇。下了课拿上行李，赵浩又踏上了去往三星堆的列车。
7: 老师的防护服还在吗？
8: 肯定不在了吧。然后这一轮防护服又都小，哎呀，就更收身了。
7: 回来了，
9: 回来了。
7: 而这次就不
9: 走了，
7: 不走了，这次就可以了，不走了。我回来了。
8: 张老师回来了。
7: 张老师在哪儿呢？
8: 在哪儿？
7: 没看到人呢。小哥两天怎么下去了？不让你上来？
8: 我那个趴着还舒服点。
7: 你现在是疼的比较厉害，还是比较不厉害？
8: 前段时间比较厉害，然后我固定了一段时间。
2: K 八大师姐和小哥，因为发掘时长期维持跪趴的姿态，伤到了膝盖，加上之后不小心摔了一跤，考古人的职业病就这样不请自来。
7: 看，如果你需要休息的话，就说是看你是要是回北京休息，或者还是在这边休息。
9: 我这算轻微的了，我有个老师软骨都磨没了，
8: 只要注意别蹲别跪就行了。咱们现在这还好。
7: 趴着还行，但是你总体，但是你等会儿，比如说你起来的时候，总是要跪。
8: 不会，我现在已经可以。

0: 像个圆规一样撑起来。
1: What？
0: 就是
1: 想象不出来，你怎么不是你不跪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起身呢？
0: 看我，咦，那看到了吗？
2: 小心点，这样容易掉下去，我说。
0: 自然的像个正常人。
2: 哎呀，范伟的感觉很明显啊。
0: 让我感到非常荣幸。
2: 走两步，没事，走两步。

0: 干考古的话，你会跟很多人接触，你会认识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我在这儿就认识了你们嘛。本来我比较自闭，然后现在有感觉跟人打交道之后，这也会收获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那种温情。对，
1: 没有这么饿吗？这么饿吗？
2: 他中午就吃了个面包片。
1: 你晚上就是为了这个吗？
2: 对，
3: 因为我回来太累了。
2: 你说
1: 我觉得你不就觉得你今天脸已经胖了一大圈了吗？好像在学校。
3: 我瘦了呀。
1: 没有吧？
2: 赵老师少说话。
1: 够吗？
4: 放开吃，放开吃，
1: 放开吃，
4: 先吃那个，
1: 先吃
4: 红糖糍粑。
5: 离家工作难免心累，但烤肉永远可以慰藉考古人的胃。
6: 我们找个地儿放一下。哇，
1: 我们现在要连线
6: 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造型。
1: 不会是八号坑吧？
2: 那我就不听。
6: 那不敢，那不敢，那不敢。直播，
1: 现场直播，
2: 紧箍咒，
6: 紧箍咒。
2: 师傅别念。
1: 蛋糕是谁订的？蛋糕是谁订的呀？
3: 哇，好贴心的呀。
6: 想不到了，
2: 太阳绒。
6: 对，
2: 你定做的吗？这个头哇，还可以，
6: 还挺真实的。嗯，
1: 没事，我们最近有个太阳纹，
7: 做的相当不错。
2: 谢谢你。这是摆了什么阵？
1: 点一下。
3: 有点火，
6: 上火。
1: 气不过在。
4: 你怎么没练了？
1: 朝上 ，OK， 好了。

0: 武汉咋人打？杨云昌？
1: 有。
0: 武汉哪个赢啊？你不要武汉别个，你在这赢啊？袁宗云。杨一峰。杨一峰。杨云真，吴峰辉，你们把那个，你们把你面前那个弹簧解开。
2: 是吧？
0: 哎，把它解开。这个位置应该会有根线，把高出来的这一层把挖了之后，这根线应该就出来了，然后这根线。极可能就是
3: 我们之前一直在找的那个大房子南边那个墙基。
4: 自从上次打掉了工地上的隔梁，房子原本被遮挡的结构开始逐渐显现。
0: 我们可以，你们看一下这个陶片，它是立着放的，说明是。人一层一层去砌的它，啊，所以这个房子应该算是相当考究的一个房子。我现在认为那个堆满了板砖砌陶片那个沟槽，它实际上就是可能就是墙体，然后在它的两侧是有五层分布的。后面随着这个认识的不断提升，包括跟染所的不断讨论啊这些，我是比较倾向于他们至少是共存的，那就说明这个房子。是跟这个祭祀区是同时的。
4: 这一发现意味着关于先盖房还是先铺土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这座房子的位置距离大棚内的祭祀坑不足20米，它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是乔刚迫切想要解开的谜题。
0: 三星堆遗址本身人类活动的痕迹比较丰富，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儿也就是抽丝剥茧。
4: 从不起眼的陶片到残缺不全的石丛石虎，在乔刚眼里都可能成为破解房子身份的重要证物。
0: 像这种石器啊，就三星堆来讲，它应该算是礼器，应该跟祭祀有很大的关系。说不定这种石虎就埋在

0: 极客里面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奠基仪式。是什么样的建筑才需要做这样的奠基仪式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种种迹象表明，这座房子地位不一般。经过了几个月的准备，赵浩的红斑猜想也有了新进展。通过排除法，赵浩先用实验排除了红斑是朱砂的可能。
2: 假设它是血，然后去验证它是或者不是，证明或者证否嘛，然后去怀疑是在过程中有泼洒鲜血的这种习惯。
3: 对，
2: 查到的一些研究，从1980年代以来，零零星星的都有，因为本身这种东西就少。前两天我看那个是这个。
4: 也是个金面具的哈，
2: 黄金面具，
4: 1000年的金面具。
2: 对，测了一个这个秘鲁出土的这个黄金面具的，然后怀疑上面是有血，然后他们然后做了两个，一个做那个红外的，我们刚好有红外的机器，我们刚好试一下。
3: OK。
2: 想办法找点对比样本，对吧？比如说我也取一点硫化汞的，然后我自己放点血，然后同时，那就只能这样了。反正我没人试吧，先上这个吧。
5: Start。它是这样的，
2: 差多了，
4: 不一样，不一样。
2: 哦，这方还是歇了。OK， 不打其他的了，就这样吧，也没必要了。就是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样品时间长了，包括我们旁边的土本身没清太干净，有很多杂质会影响那个红外光谱的出现。
1: 红外光谱实验效果并不理想。经过了3000多年漫长的时间，红斑成分残留已所剩无几，这让实验论证更加艰难。
2: 有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在忙活了大概几个月时间，最后发现的东西还是土壤里面的，或者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东西啊，我们就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反正明天到时候等那个卢米诺来之后喷卢米诺才是核心的问题。
5: 这
2: 个
5: 有啥来？
2: 卢海子同志的弟弟。
4: 不是。
2: 叫米诺，
4: 对，叫米诺。
5: 啥呀？
4: 等着那个我弟弟来吧。
2: 等着你弟弟来吧。就这样，你的兄弟来吧。
1: 爱看刑侦片的赵浩从破案上找到灵感，找来了卢米诺试剂。
2: 卢米诺容器大量的是用在现代的这种刑侦上面的，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凶杀案啊，那是肉眼看不到有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实际血红蛋白会留在这些东西的表面，如果喷卢米诺容器的话，发光会发光，发光原理和萤火虫的发光原理是很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出现这种淡淡的蓝色，基本能够证明里面有铁离子，可以确定哦，这地方是原来是有过血迹的可能性的。
1: 卢米诺实验可以检测到血液中铁离子的存在，是刑侦破案的常用手段。
2: 太高了，好嘞，然后现在准备开始，看样子应该是不大游戏，对，一般都是刑侦都是几十年，最多就是几十年之内的，
4: 没事试一下嘛。
2: 但是他们有过成，就是也到时候不是说考古上没用过，考古上是有用过，但是一般来说量的概率会比较小，
6: 就是当做盐柿子吧。希望有比较好的结果，先等一下。
2: 那我开始弄了啊，关灯开始啊。你看地，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5: 没有。
2: 不行。我看应该是太淡，可要么还是时间太长太淡了。那要不然现在换一下。那就用这几个位置吧，还是用这几个比较明显的位置。
4: 好，
2: 那主要是有土。
4: 关灯吧。没有反应。
5: 哦，太亮了。
4: 行，这个。
5: 哦，看这里有的亮的。
4: 很明显。
2: 哇，这很明显了。
4: 很明显了。
2: 哦，这一片你看感觉好像都在发蓝
5: 的。对，有的。
2: 对吧？我觉得你看这个亮度，
5: 看到
2: 星星的亮度，它已经亮得不可思议了。对，已经很亮了。
5: 哇塞，漂亮！
2: 打开灯之后，果然什么都看不见。
5: 对，
2: 这样的话，基本可以确定上面就是血的可能性就多了。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定这个事儿，但是起码是朝好的方向在走。
4: 好，
2: 成功完成一个任务，棒棒的，棒棒的。
1: 随着那一抹幽蓝出现，持续了几个月的红斑猜想终于有了关键性的结果。
2: 这有可能是来自于人、猪、牛的任何一种东西，不管是什么血吧，就是说是从我们对于三星堆这个祭祀活动的理解。

0: 理解上来说就要增加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了，比如说这到底是祭祀活动还是破坏活动还是毁灭活动，那么实际上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概念的。
1: 那么下面就可以取 DNA 的样了，就等于说做 DNA 的血斑的样。
2: 红斑实验的阶段性成功足以让赵浩这个细节老饕反复回味一番了。
3: 哎呀，吃啥子吧，还肚子那么大，他没几根筋手。
4: 哎呦，都撑着了，眼睛都肿泡泡的，哥。
3: 那有
5: 草这不？我们都草这不大，都面
3: 在这儿。那吃干的
4: 要想稍微得得空吧，我心情搞讲究讲究的。
2: 自从乔刚找到房子以后，每天泡在工地，对于这间房子比自己家的房子还熟悉。
6: 我是在哪里去的？
4: 哎呦，
7: 我好好看看了。
8: 就是这个鞭子把它捣成一个泡泡。目前我是把它当成祭神在挖，上面的那个是祭神，就是一个仪器。
9: 去爸爸呗，要爸爸大学，爸爸要做实体的爸爸大学。
8: 走。
10: 小巧巧，
8: 小巧巧，小巧巧。对对对，
11: 一个尾操作好吃些。
6: 我还想知道尾爪。
8: 一个尾嘛，
10: 你们在这刷嘛，我过去了。
2: 小小乔似乎对父亲发现的房子并不感兴趣，显然他还不明白不动产的重要性，只想跟娘娘养的兔子搞好关系。
4: 毛毛西西，
3: 你要不要嘛？
4: 哦，要。毛毛西西，
3: 我要。
2: 日常的发掘中，不断会有细节证明房子和祭祀坑的关联，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乔刚，还需要从一个全局的视角去了解。
10: 目前看起来是60多个平方，但是有可能还没找全。啊，我们发现了有两个柱洞，这个很明显，那个位置可能是一个就是属于门的位置。然后在这两个柱洞的正前方，我们又发现了有一个方形的沙土，那这种沙土很明显是有意为之，相当于你进门的时候有一个土地做一些处理嘛，这也是比较讲究的一种做法。然后整个这个门的话并没有开在这个墙的正中间，我们也很诧异它为啥不开在正中，搞摸不透，三千堆人就是这样天马行空。
2: 天马行空的三星堆人从不会让乔刚失望，在一次次制造惊喜的同时，也留下了一道道难题。
10: 我们现在是发现了大概5组房子，因为现在几个房子都是集中在一块儿，所以那一块儿的话会可能就是一个住宅区，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想象？现在是也有很多疑难杂症要去解决。
12: 真的好，可能外面才是真正的祭祀场所，那坑的确是太怪了。
2: 雷雨站长也曾主持发掘过一座大房子，位于青关山台地，那是迄今为止三星堆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建筑遗址。
12: 房屋遗迹特别特别难辨认，因为它的土质土色差别不是很大，你说只要把它好像划分的特别的清楚的话，它的形状啊、结构啊、大小啊、走向啊，包括它的开口层位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往往一座房子的发掘，就是它的准确度考验一个田野考古工作者的水平。
2: 当年青关山遗址的发掘持续了整整5年，而这座祭祀区的房子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疑问等着乔刚去解决。
0: 现在呢上半部分就是神坛和神兽已经是完全脱开了，这两部分的土现在重量非常大，我们想把整个这个下台级的土啊都掏掉，
13: 就掉以后没有土支撑。
2: 赵浩的工作进入了密集性提取阶段，这一阶段的终极挑战正在坑底等待。它就是 K8 祭祀坑仅此一件的青铜神坛。与86年出土的神坛相比， K8 的神坛体型更大，保存更完整，高度就超过了80厘米。
14: 整个八号坑大的器物的提取从这个神坛的开始，因为前面虽然也有些零零散散的东西，但是那个提取难度都相对小一点，这个提取难度比较大，而本身它太脆弱了。
2: 为了提取这件名副其实的国宝级文物，赵浩先后进行了一系列周边清理，基本解决了神坛附近的叠压关系。
0: 他现在从神兽这儿卡过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腰腹力量是不够的。好了，哇，这个青铜镂空之后看着好壮丽啊！
15: 这是肯定好看啊！
0: 嗯，这个镂空之后太壮丽了。我现在把锡纸箱，你先扶一下啊，是因为这个头会掉，你先把松开，我把头取下。
15: 这个你看叫的都要颤。
0: 刚才怎么？就是你刚才怎么弄的？稍微动一下。
15: 别晃，别晃，别晃！我要托底。
0: 我现在托底了，我现在托底了。
15: 来走。
0: 好，出。等一下，你先堵我一下，我腰起来。
15: 我可以。
0: 我腰起来。
15: 我顶住了。
2: 神坛的上半部分被率先提取，这是一头神兽，像是一只不可一世的小狗。他的将士宣告着 K8 祭祀坑重器的集中提取。
0: OK， 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正式开启。
0: 注意放稳，下面的可能有点不平啊。
2: 舱内，赵浩的 K8 祭祀坑提取依然在继续，器物表面红斑的谜题也需要更多的实验分析。舱外，乔刚祭祀区房子的边界也越来越清晰。他们正在一步一步地解开微痕之下那沉睡了3000多年的秘密。一片考古工地，有人会觉得它平淡，有人会觉得它无趣，但是仍有一些人因为执念，因为梦想。
10: 你首先你要想到什么，你才有可能挖到什么，
2: 甚至仅仅是因为好奇。
0: 整个三堆跟我身上打了个烙印，
2: 便扎根在这里，探索未知的浪漫

0: 今天小可带大家探索了考古学的奥秘，了解了一些中国考古的成就，并在纪录片《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中和考古队员们一起实地走访了三星堆的遗址，揭开了三星堆面纱的一角。大家有没有被三星堆文明的神秘和魅力所吸引呢？你们对三星堆文明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呢？好，本期必看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更多想看的内容，更好的建议，请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哦。也请期待下一期必看时间将继续带大家深入探索三星堆文明的更多秘密，让我们一起见证历史的精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这个消息，
3: 大强浩回来了，
4: 你回来干啥呀？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

0: 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2: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4: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5: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中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白老师。白老师好。稍后我们来听一下白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观点。好，我们看到在周末利好消息的刺激下，今天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反弹，之前跌的最狠的科技股今天成为了反弹的这样一个主力，双创指数是直接飙涨了近5个多点，那是不是意味着科技股的调整已经结束了？那么大概率这个科技的主线又重新回到市场的中心呢？我们稍后来听嘉宾的分析。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运行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日 A 股开启全面反弹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日三大指数同步飘红，全场行情一片红火。其中沪指大涨1.61%，深成指涨幅高达3.79%，创业板指强势暴涨5.3%。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3.03万亿，相较于前一交易日小幅缩量1838亿。个股这边赚钱效应直接拉满，全市场超3900只个股顺势走高，市场情绪彻底回暖。上涨家数占比70.66%，下跌家数仅占26.68%。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411家，反观下跌个股数量偏少，跌超8%的个股仅有21家，市场涨停总数160家，跌停仅10家。板块层面 ，AI 硬件相关赛道迎来集体大爆发 ，CPO 概念顺势走强，大金融板块盘中突发异动直线拉升，有色金属板块整体表现也相当亮眼。不过煤炭板块整体震荡走弱，成为今日为数不多的下行赛道。不得不说，咱们 A 股的行情真的瞬息万变。郭倩郭倩，快来有请嘉宾帮大家拆解下这波强势反弹行情。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白老师。白老师，其实今天收盘之后，我们看到不仅是 A 股，亚太股市都是一个大涨的局面哈。那么其实悬念留到了明天，甚至是近期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反弹和亚太股市的反弹是因为周末消息的这样一个落地。那么在这样一个周末消息落地之后，今天的这个反弹会不会仅仅只是一个一天的这样大幅度反弹，后期它依然还会按照一个整体的震荡的节奏去走，还是说真的就打开了一个大的上行的空间？除了外围的影响因素之外，现在内部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会来影响目前市场的一个节奏呢？
3: 好的，首先我认为还是作为一个反弹修复的一个节奏来看啊，那么到明天来讲的话，那么不排除说在指数层面啊，在4100这个位置附近可能就会遇到一定的阻力，遇到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节奏啊。明天又是星期二，那么进入到了这个下半周啊，我们觉得内外因素也会交织。那么外因来讲的话，实际上全球更多的是瞩目在整个啊这个美联储这一次议息的一个决定啊。当然不是说立马会有一些加息或者说降息的这个动作，但是会有一些对于未来整体市场利率也好，包括流动性也好啊，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这个大的一些方向，不管是偏鹰还是偏鸽，以这个节奏啊，所以会对于短期这个市场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我们说了涨跌同源嘛啊，这是第一点。那么从我们自身的这个内因来讲的话，实际上现在国内市场面临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说时间窗口

0: 啊，这个进入到了一个中报的一个业绩的披露期。那么也就在上节目之前啊，我们看到部分的一些锂矿的这个头部公司实际上是打出了我们说的中报的一些预告的这个第一枪啊。那么也就意味着接下去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这个聚焦点，或者是说关注的这个方向，我觉得会离不开业绩这条线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内因。那么第二个啊，内因的这个因素实际上还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这个二八分化的这个状态还是比较明显啊，以科技创业板包括科创五零为代表的啊这部分这个偏右上角的啊，我们称之为，那么他们的表现相对比较强。但实际上在今天的反弹过程当中，我们以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为例啊，像他们都是呈现一定这个反弹缩量的这个状态的，当然也有这个外盘的一些因素带动。那么明天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震荡回落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比较正常啊。那么另外我们说，另外70%-80%现在没有涨的非科技类一些方向和板块，那么结合我们说未来的一些中报的预期，也会进入到我们说的这个困境反转也好啊，业绩回暖也好，股价进入到这个超跌反弹的一些修复的这个节奏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接下去我们说整个这个大盘还是一个 N 字形的震荡上行啊，但是产业和行业个股来讲的话，现在是 K 型分化啊，但是这个分化我觉得快临近尾声了。
1: 好，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判断呢，应该说各位嘉宾的总体态度还是比较一致的啊，就会是一个震荡的上行。那我们就把这个产业结构来好好的说一下。白老师，其实今天这个双创一涨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所困扰的，会不会出现一定的这样一个老灯和科技股的这样一个转换啊，会不会出现？那么今天科技股一涨，大家又在想，科技股是不是又该重新回到这样一个主线位置了？但是我听您刚才的意思是，这个高低切换不会那么迅速，或者是那么快捷的就来到这个市场当中，是不是？
0: 对，首先我们觉得整个市场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市场实际上在相对的高位，它的这个抱团的这个集中度已经没有像上个月那么的集中了啊。那么主要的这个核心点，我们可以从市场几个维度来看啊。第一个以这个C Pro 啊，这个光啊做一个例子，那么大家会发现它的整个板块，它的一个结构的上涨的一个流畅度，实际上已经没有前面那么凌厉的啊，这个每每打新高啊，或者说相对的高位会呈现一定放量，甚至说现在最近一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 C Pro 整个板块实际上在相对的高位在震荡啊。那么震荡的同时呢，伴随着成交量，也就意味这里是有分歧的。那么以半导体芯片为例的话，我们会发现啊，整个板块内部基本上都在做一个快速的一个轮动啊，或者是说在整个细分领域当中，它在做一个缩圈。所谓缩圈，最早我们看到半导体这一段内部当中领涨的主要是设备端啊，它的一个业绩相对比较稳健增长。那么随后到了这个先进的这个封装啊，再到最近市场当中我们看到MLCC 啊包括一些细分的啊材料端的啊，也被有一个这个炒作的这个带动。但你会发现它们上涨的这个持续力度，实际上已经没有我们之前在4月份到5月份那一段看到半导体就是说上涨的这个设备端啊上涨的这个持久力度那么强了。那么也就意味着科技内部缩圈之后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分歧啊，所以这部分的这个分歧的这个资金实际上陆陆续续慢慢可能会对低位有一些关注。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市场这个迹象就是说有资金的这个高低切，但不是说立马就完全切成功啊，整个资金的这个从高位分歧啊回落到下方的这个低位，它实际上需要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过渡。但是我们说参考以往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啊，极度的这种分化很难长久。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白老师啊，您刚才说的这个高低切，这个可能时间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您大概觉得会到什么时间？另外一个就是这资金的高低切，它到底是从科技里面之前抱团的非常紧的一些部分切换到科技的二排甚至是三排，还是说啊，可能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说啊，这种传统的白酒啊， 啊，比如说这种券商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星期上周五的时候，包括今天早上券商都是有冲高的，但是冲高之后有所回落，是吧？那么它这个到底是在科技的内部切，还是说又会有一定的这种传统方面的一些切？
0: 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啊。那么首先内部切来讲的话，我刚才举了个例子，就是半导体芯片，实际上它内部基本上都轮了一遍了啊，就除非说在这个头部的这个前三切到尾部的这个后三，我觉得这种概率比较小啊，因为现在资金在关注市场的这些科技方向当中，实际上还是比较注重质量的啊。所谓质量，就是注重科技公司它真正的自己的这个技术壁垒，或者是说市场的这个市占份额啊，是不是排在相对的这个靠前。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科技内部至少在我们做的一些上市公司调研来看的话，实际上头部的这个集中度相对会更明显一些啊，所以资金在我看来，他们未必会去愿意去选择相对的这个排在末尾的啊，就甚至于说，这部分未来可能在整个这个行业竞争激烈这个过程当中，慢慢会有一些啊这个业绩上的一些困扰啊，所以反观我们觉得从高低切的一些方向来看，我觉得还是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啊去选择说，不管消费的这个困境反转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一些高端制造的这个反弹修复也好啊，实际上在盘面也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现象了。对，
1: 好，那您觉得这个大概的时间会反复延续到什么时间？
0: 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先暂定看到七月的这个中下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定拉锯和反复。那么这个时间窗口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这个依据还是以一个中报的这个时间窗口来做一个分析。对，
1: 好，白老师是给了一个非常确定的观点，然后也给了一个时间。那么在他的这个观点和时间的配置下，就说明这大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这个仓位上，可能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些均衡？等一会儿再来跟我们讲一下。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新的机会、新的方向是可以参与的。今天再次的为大家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他的相关的观点。好，稍后我们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是再度的放量大涨，在海外的不确定因素大幅度减退的情况下面，资金到底最喜欢的还是什么样的赛道呢？其实还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依旧是半导体这个核心的赛道。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半导体赛道当中涨幅居前的方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量价齐升。 MLCC 板块在之前经历了一部分调整之后呢，今天再是回到了 C 位，不仅是概念涨幅榜的第一名，并且呢整个板块也是先起了涨停潮，其中 MLCC 指数也是走出了强势的阳包阴的走势。为什么 MLCC 也就是我们说的陶瓷电容能够如此景气呢？其实外商券商的研报早就给出了很好的判断，像高盛就指出了 MLCC 很有可能会成为 AI 浪潮之下继 GPU 和存储芯片之后的第三个最强风口，因为现在整个产业都遇到了瓶颈，需求量在上升，整个行业也是供不应求，有可能会成为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期。那么 MLCC 在最近的涨价幅度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头部的这些企业，像日本的村田、太阳诱电，还有韩国的三星电机，都在近期不约而同的大幅调升了 MLCC 的价格。那么价格上升就会直接反映到业绩上面，并且接下来很有可能价格会进一步的跳升。那么相关的方向到底如何去把握呢？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本轮结构性涨价的受益方向，还有业绩高增的相关方向，给大家总结出了低位低价的品种，尤其是半导体当中涨价的逻辑哦，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这周精选 MLCC 涨价核心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核心清单了。当然我也相信啊，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问啊，有没有什么半导体材料是最近这段时间刚刚开始上涨的？哎，今天就来了，就是我们的功率半导体。功率半导体最近也是出现了大额投资，并且开始走出了涨价的情况。就在最近存储之后，韩国瞄准功率 功率半导体，你投超5000亿韩元重塑产业链，而且就在最近，像功率半导体当中的核心企业英飞凌、安森美等核心大厂都不约而同的开始进行涨价。关键问题是什么？现在功率半导体整体的位置和半导体相比，那是在妥妥的低位呀。我们知道，任何的半导体涨价周期都是在最初期的时候吸引力最强。像2024年的时候，当时英伟达算力刚刚井喷 ，GPU 涨价 ，GPU 需求量上升，开启了一波半导体的行情。然后到了2025年，进入到了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三星、海力士供不应求。后来是存储芯片迎来戴维斯双击，走出了一波非常强势的行情。在前期啊，其他的半导体元器件都累积了很强涨幅的情况下面，终于啊，功率半导体开始迎来了补涨的需求。那么有没有可能走出类似的行情呢？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类比一下啊，存储芯片和功率半导体其实在整个逻辑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样都是大的巨头企业率先开始涨价。韩国那边三大巨头市值都破了万亿，而功率半导体这边英飞凌也是近期快速的调涨价格，快速的走强。与此同时呢，像存储芯片这边头部的企业早就已经涨出了翻倍以上的行情了。反观我们这边功率半导体啊，其实走势还远远没有开始。现在呢，像存储半导体呢，不仅是全市场的焦点，但是主要问题是已经聚焦了非常多的资金，整个拥挤度啊已经很高了。而功率半导体这边其实才刚刚开始预热，并且股价呢还没有充分的定价，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沧海遗珠呢？那功率半导体这个方向到底如何去看？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聚焦功率半导体的涨价周期，围绕着北向还有公募基金、聪明资金加仓的方向，然后选取了相对低位核心的方向，给大家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接力存储低位功率半导体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低位功率半导体清单了。其实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几个核心的案例，就好比像这个品种就是低位的功率半导体，走势上面周线级别 MLCD 金叉，这家公司是国内 IGBT 的领军人物，并且呢北向资金和社保资金持股超过了600万股，周线级别走的是一个上升通道，并且回踩箱体底部构成强支撑。来，再看第二个品种，同样的也是功率半导体，并且呢 MLCD 金叉，公司是北京国资委旗下功率半导体的核心企业，并且2026年大硅片进入到了量产周期哦，25家公募集中持仓，周线级别震荡之后箱体突破，回踩箱体顶部，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强势回踩的特征呢？那么与之相类似的品种，我们还是给大家持续的进行更新总结，给大家放在了今天的接力存储低位功率半导体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低位功率半导体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老师的分享。那么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次数。那么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攻克硅基量子芯片关键材料，太厉害了，这意味着我们在量子计算核心材料上实现自主可控，以后高端芯片量子技术发展都更有底气了。再来，养殖企业五月份销售均价环比上涨， A 股生猪养殖企业五月销售价格明显回升，牧原、新希望等头部企业环比均有上涨，行业总算迎来一点暖意，持续低迷的猪价开始有了企稳信号。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巨深智能行业五月融资额环比降近60%。数据显示，五月行业融资总额86亿元，环比下滑近60%。火热的赛道突然降温，资本开始回归理性，行业进入从概念到落地的关键调整期。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正好可以和刚才白老师谈到的这个观点相结合，因为我们刚才在问到白老师高利切的时候，白老师很肯定的说，不太觉得资金会在科技的内部哈，而是相反的，还是会在这样一些比如说传统消费呀和科技之间进行这样一个
0: 对，
1: 所以这个人形机器人，你看啊，融资比例的环比下降，它会不会对人形机器人的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造成一些影响呢？就是您所说的是吧，它不会向这个后排的进行一些牵引。
0: 的确啊，从短期的这个情绪上肯定会有一定影响啊，因为毕竟我们说了啊，一级的这个资本实际上也是代表着对于某些行业

0: 未来的一种重视的这个程度啊。那么短期我们看到在投融资的这个环节来讲的话，的确是有一定的这个降低的这个状态啊。当然对于产业的这个未来来讲，我们还是相对比较认可的啊。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说，整个这个虚拟 AI 啊，到未来的这个物理 AI，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整个 AI 硬件也好，包括我们说市场当中看到的这个半导体芯片也好，实际上还是偏我们说的这个虚拟 AI 这一段啊。那么最终的整个商业的落地的变现的这个环节，实际上我觉得还差呢最后一个应用端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应用端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大到高端的一些制造，那么小到未来我们看到啊这个全屋的一些定制，包括啊我们说的这个智能的一些家电家居啊，再到我们说的整个这个未来有预期啊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实际上都是一个落地最终的这个闭环啊，它要有一个应用，不然的话，你现在在大模型这一段不断的算力的这个我们说的不断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投入，你的这个产出在哪里？你最终的这个啊收益的一些方向在哪里啊？所以在应用端来讲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未来也是一个不错的要去跟踪和关注的这个方向啊。只不过现在各路资金都在做一个探索，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智能体啊，实际上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啊。那么未来我们觉得基本上整个商业的这个路径和发展是零到一啊，这个现在可能是零到一的过程啊，但未来我们觉得会有一到十的快速的这个增长和发展。对，
1: 好，那大家可能也会想了，虽然这个在一级市场上这个产业上会有一定的消息，但是可能很多投资者也在等吧，说其实这个人形机器人可能也会有一些利好消息传来啊，比如说是吧，宇树的上市等等，会不会对它短期有一定的影响，然后把这个一级市场上的相关影响能够其实并不是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呢？会有这种
0: 我觉得短期消息面会有一定的对股价和情绪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干扰和波动啊，这个避免不了啊，因为毕竟我们说股价的涨跌会受到各种因素嘛，那么这个因素当中消息面就是最直观的一个，尤其是对于第二天市场涨跌，那么从 IPO 的这个速度和角度来讲的话，会对于机器人有一定利好。但是啊，我想表达一点，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实际上炒了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包括后面宇树这一段，像人形机器人在上一波的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已经走了一段了啊，所以不排除说真的当利好兑现之后，股价可能会有一定高位的这个震荡和调整啊。但是我们说了，这只是短期消息面这个影响，那么对于产业链未来的这个落地，我们还是比较积极和看好的，只是现在可能在商业化的最终的这个落地来讲，还在寻找各种的一些路径和探索。但是至少我们从政策的角度，以上海为例啊，今年应该是在制造业要10万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量产。对，
1: 好，那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关观点，应该说白老师已经表达得相当的清晰了。那稍后我们还是结合他的大盘观点来谈一谈对于操作上的一些建议，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我们请教一下白老师，既然您认为这个高低切可能还会反复的纠缠，反复的进行一个延续到7月中旬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的在仓位上的配置，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0: 实际上我们觉得未来整个市场可能从一个极度分化再到一个均衡在配置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但凡现在如果手上还拿着部分的一些科技的，我觉得可以等一等啊，等这个业绩的一些表现情况啊，随后股价我觉得也会短期会有比较大的一些波动和震荡。当然我们一再强调产业链我们是持续看好啊，人工智能 AI 的也是我们说未来科技的这个主线啊，但是就是现在这部分的这个 这个公司它的一个股价啊，它的这个估值是不是已经这个透支了它未来的这个增速。所以对于这一份的这个中报，我们觉得是要重点去看的啊。所以有科技的在这个位置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尤其是和海外硬件联相关的啊，一旦海外的业绩没有超预期或者刚刚符合预期，那我觉得会对于啊这个股价产生一定的波动。那么反观在相对

0: 低位的啊，我觉得部分的一些非科技类的啊，不管是传统的这个消费也好啊，创新药也好，包括我们说金融三剑客等等啊，其他一些板块，像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会比较煎熬。像我们刚刚讲的整个高低切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资金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拉锯的一个过程，所以耐心去等一等，同样也等一等这一份中报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走出困境反转的话，那我们觉得在底部未来也会迎来啊比较不错的这个超跌的，或者是说走出困境的一些修复向上的这个节奏。
1: 对，那在困境反转
0: 啊，目前我们从中报的一些预期来看的话，比如说新能源领域啊，包括我们弹性相对比较强的有色啊、化工啊，以及说这个金融三剑客当中。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这个消息，
4: 大强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啥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9: 麻烦你中
7: 途。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4: 了。
15: 是
14: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特朗普十四号表示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达成，美伊究竟达成了哪些谅解，双方距离最终协议还有多远？
1: 美伊之间在接下来60天的谈判将是非常艰难的，很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这期峰会今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召开，赴会前夕特朗普对马克龙发出警告，多方信息显示今年的峰会将再次不发表联合公报，这场被视为西方的家庭聚会为何秀团结成为奢望？
2: 那么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的变化和调整带给七国集团内部更多的不确定性。
0: 自5月底以来，菲律宾持续炒作中国黄岩岛西湖内搭建所谓新建筑物，不断抹黑中方科考活动，菲律宾究竟在担心什么？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3: 当地时间6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现已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那么美伊究竟达成了哪些谅解，双方距离最终协议还有多远？
0: 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最先由巴基斯坦方面发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字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伊协议现在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当天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6月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限制、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也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
4: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我们注意到昨天美伊双方还在打口水仗，特朗普说计划14号签署协议，但伊朗否认称还需等待，那为什么最终双方还是达成了协议？
1: 这里边实际上还有个小插曲，大家知道6月14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天，显而易见伊朗并不愿意在6月14日宣布谅解备忘录，以给美国总统特朗普锦上添花，而推迟到当地时间15日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宣布。但实际上啊，伊朗和美国啊是存在着将近8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在伊朗是15日，而在美国呢仍然是14日啊，所以双方呢大体上还都能保住了体面。
3: 李先生，尽管此前遭到美国多次否认，但今天凌晨伊朗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个条款的部分内容与此前所曝光的仍然是大同小异，那么就目前所披露的内容来看，您认为对哪方更有利？
1: 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将注定是一个美伊双方都会宣布是自己一方胜利的谅解备忘录。我们知道这份谅解备忘录啊，

0: 解除美国对阿曼湾的封锁。那么第二步才涉及到一系列悬而未决难题的谈判，就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6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将就一系列难题，比如说伊核问题，比如说美国解除制裁、解冻资金或者赔偿等等这些难题进行谈判。现在啊，双方实际上对外宣布的都是对己方有利的内容，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啊，我宣布完全开放霍姆兹海峡，免除所有的通讯费用，那么同时伊朗永远不拥有核武器等等。而伊朗方面则坚持美国解除封锁，那么承诺去解除制裁、解冻资金，而且伊朗方面仍然坚持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服务费等等。但无论如何，谅解备忘录的达成是一个积极的事态的发展。
1: 尽管正式签字仪式近在咫尺，但长期互不信任仍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障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接受采访时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特朗普还放话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2: 外界分析称，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仅是谈判起点，美伊远未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特朗普也放话称，若未达成核协议将重启打击。那您如何看待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
0: 实际上，谅解备忘录并不是和平协议，谅解备忘录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充其量呢，实际上是一个君子协定，而这个君子协定呢非常脆弱。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常常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得到执行，实际上现在还打着问号。那么谅解备忘录呢，实际上呢只是迈出了终结这场战争第一步，接下来的60天双方将就和平协议进行艰难的谈判，达成一致最终签署和平协议，那才叫和平协议。有鉴于目前美国和伊朗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啊，立场差距巨大比如说在核问题上，比如说在美国解除制裁问题上以及赔偿、解冻资金等等等等，所以可以预期美伊之间在接下来60天的谈判将是非常艰难的，很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总体来讲，从现在的情况看，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的谈判仍然不是很乐观。
1: 对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内早已炸锅，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这样的字眼描述美伊协议，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乙方利益，乙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防长利伯曼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从以色列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尽管特朗普14号公开了他向内塔尼亚胡传递的严厉警告，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以期在未来由美国斡旋的以黎谈判中争取更有利条件。
2: 李先生，作为美伊谈判中最大不确定因素，以色列在14号的时候仍在持续展开军事行动。那就您的观察，以色列在下一阶段还会如何搅局？
0: 我们看到啊，在14日，伊朗方面就批准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特别是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伊朗方面划定的红线。

0: 所以紧接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据说通话非常严厉，而且通话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那么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谅解备忘录，规定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那特别是黎巴嫩。所以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在以色列呢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弃了以色列，而以色列国防军长期已经驻扎在黎巴嫩南部，所以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搅局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搅局美伊之间接下来可能进行的和平谈判。
1: 6月15号，金西峰会在法国阿尔卑斯山麓的埃维昂莱班召开。白宫为本届峰会设定的目标不高，向世界展示这些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依然能携手合作。但多方信息显示，今年的金西峰会将和去年峰会一样，不会发布联合公报。美国媒体更是泼下一盆冷水，金西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都是奢望。
2: 6月15号到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据路透社在会议前瞻报道中透露，中东问题和俄乌冲突将成为此次峰会的主导议题。近期历来通过达成广泛共识来应对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但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这种凝聚力已经出现裂痕。而作为东道主，法国正着手制定议程，旨在展示团结并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冲突。去年的 G7 加拿大峰会，特朗普提前离场的尴尬场景历历在目。而今年，尽管特朗普口口声声说不喜欢多边会议，但他仍将赴法国参会。为了迎合这位不耐烦的美国总统，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专门更改了峰会日期，以避免与特朗普80岁生日以及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撞期。马克龙还希望说服特朗普17号在凡尔赛宫共进晚餐，晚宴一大主题是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但特朗普在赴法国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直接向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将在美国市场面临关税。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白宫为本届峰会设定的目标不高，向世界展示这些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依然能携手合作。该官员说，共同安全与贸易是白宫在埃维昂莱班峰会的两大首要议题。有法国媒体甚至评论称，只要这位金发的美国总统按时出席，不提前离席，这场会议就算是成功的。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苏小辉。苏女士，在东道主法国的精心安排下，特朗普将第二次参加 G7 峰会，那您认为特朗普此行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去年特朗普提前离场的一幕，今年还有可能重演吗？
3: 说到七国集团的发展，多年来它的地位和作用确实是在下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七国集团意图以加强团结来应对当前的变局，来强调自己的主导性，但是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焦虑。那么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的变化和调整带给七国集团内部更多的不确定性。说到特朗普的出席，我们必然会记得在2025年的 G7 峰会上，特朗普确实是提前离场。尽管呢，当时美国强调这是因为以伊冲突，但是呢，从美国的这些盟友的观察当中会看到，美国在议程的优先排序方面确实是厚此薄彼。一方面，在美国眼中，中东安全涉及到以色列的问题是重于自己的这些盟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美国对七国集团这种重视的下降，认为七国集团无法支撑美方的目标。所以即使现在形势有所变化，那么涉及到航运安全、乌克兰危机后续等议题，很明显美欧之间无法形成更广泛的共识。也就是说，即使法国留下了特朗普，在相关讨论当中双方难以形成更多的一致的意见，反而会暴露分歧，甚至让矛盾和分歧进一步的公开化。
2: 除了煞费苦心迎合特朗普，法国还邀请了巴西、埃及、印度、肯尼亚、韩国等非 G7 成员国政要参会。有分析指出，法国希望通过营造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氛围来弥补内部团结的不足。 但这种以多补缺的做法恰恰暴露了 G7 自身的凝聚力危机。在峰会议题方面，G7 成员国心中各有一本账，欧洲、日本等普遍感受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冲击，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针对海峡被封找到止损之法，在能源、产供链、贸易领域协调立场。而对于不那么依赖海峡运输、秉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其议程则可能包括在发展伙伴关系中采取更具交易性的方式，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多海外商业机会，扩大美国技术平台和人工智能系统的部署等等。近年来，G7 多次在涉华经贸问题和地区问题上无端对华发难，可谓劣迹斑斑。本届G7 峰会也免不了出现熟悉的一幕。有报道称，预计会议将广泛讨论贸易议题，包括对华贸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人工智能等。据路透社报道，上个月5号，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曾表示，法国将召集七国集团举行线上会议，商讨如何打破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公布了法国本土产业重建计划。当时，莱斯屈尔还称，中国凭借大规模投资和具有竞争力的定价策略，占据全球关键矿产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并挤压潜在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不过，就在本月11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视频会议，邀请中方代表出席并发言。据法媒援引法方官员的消息称，法国此举也是试图在欧盟决定是否加强对华贸易政策之前，先行与中方展开接触，并寻求合作途径。
1: G7 峰会免不了出现熟悉的一幕，那就是拿中国说事。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本次G7 峰会前，法国特意以视频会议的形式组织了一场包含中国在内的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这又说明了什么？
3: 确实，多年来在七国集团的平台上，中国议题被反复讨论。这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当然反映出的是中国实力和地位的上升，但另外一方面，中国也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富国俱乐部内部，尤其是涉及到美国搞战略竞争、大国博弈的思路，正在形成所谓的共识和团结，在对华竞争方面在形成合力，这是一种非常负面和危险的动向。那么说到今年作为东道主的法国，一方面当然关注到的是全球南方的崛起和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但另外一方面，法国也有自己的盘算和算计。此前，美国政府推出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全球战略布局进行调整，欧洲的地位显然下降。而同时，欧洲还关注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动向，尤其是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之间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一些欧洲国家的眼中，这一方面意味着战略稳定，更多的国家会感觉到安全，但是同样也意味着他们担心中美会形成所谓共治。G2 在欧洲的眼中是一个危险的概念。确实，我们会看到这一次七国集团峰会的背景是美国的关税战仍然在延续，而此时欧洲在增长发展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一方面呢，在经贸关系方面试图与美方进行协调，但是却看到美方更高的要价；而另外一方面，看到中国的发展，欧洲方面的反应是复杂的，甚至有一些是负面的，涉及到经贸关系方面，欧洲所谈的平衡并不是双方互利共赢，而是要求中方单方面的让利。所以中方看到了欧方的纠结，这一次参与其中，以某种程度体现中方的立场，也是希望欧洲对于中欧关系、对于世界格局的变化有更加客观理性的认知。
2: 据日本媒体援引多名参与谈判的官员消息，本次G7 峰会不准备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深化的分歧。事实上，这并非G7 第一次在公报问题上搁浅。2019年，峰会曾因分歧过大，首次放弃正式联合公报。2025年，不仅没有联合公报，连简短的共同声明也未达成。而2026年，延续这一趋势几乎已成定局。法新社指出，在看似意见一致的联合公报背后，G7 国家在如何应对重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上实际上存在分歧。美国政客新闻网在14号的报道中直言，美国与欧洲国家对此次峰会表现出的低预期，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都是奢望。
1: 苏女士，从 G7 成员国在峰会议题上心中各有一本账，到此次峰会再次无法发表联合公报， G7 分

0: 期为何会愈演愈烈。
1: 确实，我们注意到在去年加拿大主办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不仅仅是特朗普提前离场，那么那一次的峰会也没有发布最终的综合性的联合公报。而对于今年的峰会，法国在刻意的降低预期，好像特朗普全程参与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这恰恰说明，不管是在乌克兰危机还是跨大西洋关系等方面，现在呢，美欧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欧洲国家认为美国发挥的不再是重要的作用，反而呢是在和欧洲方面在进行争力和角力。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包括涉及到当前中东局势的发展，很多的欧洲国家在观察美方言行所带来的溢出影响。当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此前并没有与自己的 G7 盟友进行沟通，没有提前进行协调，反而呢是美国一意孤行，而造成了自己的盟友为这一次的冲突买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呢，可见今年的 G7 峰会上涉及到航运安全等问题，当然 G7 的成员国是希望与美国来进行深度的沟通，但这种沟通的背后不乏呢认为美方的动作造成深远影响的一些抱怨和更深刻的一种忧虑。所以呢，我们观察现在七国集团内部确实呢在这个战略动向上可以说还是有一定的共识，尤其是在大国竞争方面还有惯性在延续，但是确实涉及到各国自身的诉求是各取所需，尤其是美国当扩大自身利益的时候，必然意味着盟友和伙伴会为其相关的利益买单，这对于G7内部的团结和后续的发展来说必然会带来更大的变数。
0: 自五月底以来，菲律宾持续炒作中国在黄岩岛西湖内搭建所谓新建筑物，并以此为借口开展巡逻，而这实际上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搭建的一种临时科研设施。对于菲方无端抹黑中方科考活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中国外交部接连予以严正驳斥。
2: 近日，菲方接连炒作中国黄岩岛西湖内出现所谓新建筑物。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举行了一场简报会，公开了近期拍摄的新建筑物照片。这实际上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搭建的一种临时科研设施，用于深化对黄岩岛的生态认知与预测。对于菲方的炒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然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拉12号发文宣称，这不是炒作，这是透明度。他还声称，中国应该将这一浮动平台移出黄岩岛。13号，他再次宣称，菲方将继续监测在黄岩岛活动的中国科考船，并对其存在提出质疑。菲海岸警卫队已部署船只在该区域进行巡逻。对此，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副发言人13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近年来菲律宾方面不断以所谓透明为借口，在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挑衅中国，菲律宾军方和海岸警卫队甚至宣称要夺回黄岩岛，这正是海上紧张局势升级的根源所在。所谓透明度倡议不过是塔里埃拉操纵舆论攻击抹黑中国的借口，如果他真的想要透明度，那么每次发起攻击时就应该将中方提供的事实真相一并公之于众。但塔里埃拉对此装聋作哑，因为若将事情的全貌展现出来，就会立刻揭穿其虚假的透明度伎俩。外界注意到，菲律宾口中一再提到的所谓透明度倡议背后其实是一条完整利益链条。近年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常态化安排法新社、美联社、CNN 等国际及本土媒体记者登上前往争议海域的船只，主动进入核心区域，刻意寻找、制造并记录与中国海警船的任何接触机会，通过制造海上摩擦、垄断舆论叙事、倒逼国会增加预算、兑现官员晋升，形成闭环。2023年10月，菲律宾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将原属于教育部等非安全部门的共计12.3亿比索机密资金强行重新分配给安全机构，非海岸警卫队直接分得2亿比索。该战术成功使公众对政府处理南海问题的满意度升至58%，成为海警将政治支持转化为预算争取的关键资本。
3: 它的目的呢，是在

0: 舆论层面制造新的南海热点，为他后续的外交、法律和安全动作寻找借口，借此啊塑造对华施压的话题和空间。这种炒作背后啊，实际上反映出菲律宾越来越明显的战略焦虑，来自于菲律宾对自身实力和战略目标之间落差的认知。菲方一直希望借助美国、日本等一些域外力量去提升筹码，但是又难以真正改变地区力量格局，于是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炒作事件放大矛盾来争取域外的政治支持和西方的所谓舆论同情。
1: 事实上，中方早已公开黄岩岛新设施的科考属性，但菲方选择无视中方保护南海岛礁生态的努力。中方此次科考取得的相关样品与试验数据，对探究黄岩岛历史发育过程、珊瑚礁生物对环境要素变化的生理生态响应，评估保护区地貌演变与生态变化，预测全球气候变化、过度捕捞等人为活动对黄岩岛生态安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0: 这就反映出啊，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能力正在实现从到得了、守得住向管得好、用得好的升级。一个国家对于海域的有效管辖，不仅体现在必要时能开展维权行动，更体现在能够长期的开展科学调查、生态保护、公共服务还有安全管理。中方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的一系列管海用海的措施啊，就表明中国的海洋治理体系正在不断的完善，维护海洋权益的手段也更加的丰富，相关海域的管理正在朝着这个常态化、制度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去发展。
1: 菲方动作频频，非执法部门不仅加大了对在非中国公民采取有选择的歧视性的执法行动，菲方还在南沙岛礁推进命名活动。与此同时，菲律宾还不断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今年4月，菲律宾拉拢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法国、新西兰等国，启动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集结超1.7万兵力，持续时间长达19天，目标直指台海、南海。演习期间，日本还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近期，菲律宾又与日本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订谈判，并与日本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有马来西亚学者13号指出，菲律宾为应对中国而日益与域外国家加强捆绑，这有可能将南海变成大国博弈的舞台，并威胁到其长期以来努力维护的和平与稳定。
0: 真正的安全呢，应该是建立在互信和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去依靠军事集团和阵营对抗。菲律宾反复的引狼入室，短期内啊，或许他能够获得部分的口头安全承诺和所谓的政治支持，但是长期来看会不断的加剧地区阵营化的趋势。同时呢，这种行为也会削弱东盟的战略自主和地区合作中心地位，就使得地区国家的发展议程啊受到地缘政治博弈的干扰，把合作平台变成对抗工具，那么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地区和平稳定，更包括它自身的发展利益。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秀儿，别走。你还记得身上这块疤吗？是我第一次在战场上找你的时候，被小鬼子扎的。我记得。说实话呀，我还得感谢这块伤疤呢。
1: 要不是这块伤疤，我也不会加入八路军的伍连，而且也不会遇见你。
0: 油嘴滑舌。

0: 连长，连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没啥事儿。
2: 那个肖刚，你来的正好，连长他受伤了，正好他够不着，你给他抹抹药吧，我先走了。
0: 我这不给你送酒消消肿吗？
3: 吊手横挥是拦腰，跨步挑了四轮奔，走，长，这就是破风打法，动作要点也就这么多了。行了，大家伙继续操练。
4: 好，
5: 走，
4: 继续，
5: 走，
3: 来。十三，怎么样？这腰好点了吗？
6: 嗨，没事儿。你可真行啊！啊，跟个新兵蛋子摔跤，还输了。
7: 哎，猛哥，我这是给他面子。
6: 哦，对了，有件事情我想找你谈谈。
7: 啥事儿啊？
6: 跟我来。来，十三，我给你看看我画的防御图。
7: 防御图？
6: 没错，这是我连夜赶出来的。咱们不能整天东躲西藏的，得找一个长期驻守的地方。有了这片地盘，我们的队伍才能壮大。我觉得小王庄就非常适合长期驻守。
7: 哎呀，猛哥，你可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地方呀比较偏僻，离山区近，而且群众基础好，可唯一的缺点就是无险可守啊。
6: 没错，无险可守我们就人为造出来，咱们争取把小王庄打造一个大堡垒。
8: 大佐阁下，最近村庄的扫荡已经完毕，可是没有发现五十三的踪影，较远的地方还没有落实。
9: 是啊，国军在不断的坚守，而像五十三这种踩不死的蟑螂却越来越多。五十三不出，就会涌现出更多像五十三这样的人。赤天君，帝国需要你这样的勇士兵，我们一定要为大日本帝国的未来除掉后患。
10: 总部急电，
9: 你。
10: 大日本地区渤海区司令井上严雄近日将组织战地观摩团来我处进行观摩考察，请务必在他到来之前配合铁壁合围，完成大扫荡工作，将区域内的残留八路军全部消灭，确保井上司令一行的安全。完毕。
2: 那咱们不找团部了？
7: 找啊，当然要找，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总是东躲西藏的。部队呢，可以留在这里长期的发展，我们不定期的派一些侦察员出去探听我们团部的消息，怎么样？
2: 你说的有道理。
7: 既然我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地盘，那我觉得就应该好好的给他戒严一下。你哥已经做好规划了，先把小王庄搞成一个抵抗鬼子进攻的城堡，可是这样呢，就需要村民们把他们的房间腾出来给我们用。我会在旁边给他们造一些新房子，比他们住过的还要大。但是啊，这个动员工作还得由你去跟他们做。
2: 行，我明天就去做。
7: 太好了。

0: 哎，怀某哥，你呢？这地里啊，挖出手榴弹了！哎，挖出多少箱了？就那一片就挖出30多箱，估计村里其他地方肯定还有不少呢。
1: 这能想吗？好啊！
2: 别了，
1: 事过了，连长，能想？
2: 真的？
1: 嗯，以前村里啊住过一支八路军，
2: 你给讲讲守着弹的事儿。
1: 他们好像还不是一般的部队，没见过他们出去打仗。
3: 老是在院子里头鼓捣什么，造什么东西？具体造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这里很有可能是八路军的手榴弹厂走得太匆忙，把这些没带走的手榴弹就埋在了这里。
4: 太不走好啊！正好留下来给我们打鬼子。
3: 哥，根据。 你所描绘的攻势，
4: 小战壕、
3: 装备、
4: 这壕
3: 村子的围墙跟战壕，作为第一道防线，以我们的作战能力，在战场上，够鬼子喝一壶的了。即便他们突破了我们第一道防线，他们也绝想不到我们还用村落战在后面等着他们呢。到时候我会让小刚到村里挖一些战壕。
5: 哥们，
3: 好啊！
5: 给我使劲！
3: 还有啊，鬼子这炮火很厉害的，让同志们把战壕挖得深一点。
5: 把这个搬过来，
3: 来，连长。 这底下可全是干的，一直连到村里头。
4: 这是以前呢，住在村里的八路军啊，他们修的。再往深点。哎呦，
3: 这里边深着呢。村长，哎，这手榴弹厂除了手榴弹以外，还给咱村里弄啥了？
4: 他们来的时候跟你们一样，都动员家家户户的挖地道，但没挖完，他们就走了。
3: 村长，你的意思是，咱这每家每户地下全都有地道啊？
1: 都有啊。
4: 可是有的通了，有的他还没通。十三，你观察过没有？这个位置是村子的中心，也就是原来守着战场的位置。挖这条地道，就是为了防御敌人。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这是一条主地道，每户人家下面是知道，这要是打通的话，村庄里的地道都能够沟通，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防御体系了。
3: 听到了吗？接下来可就全靠你了。
5: 放心吧。

0: 行啊，王哥啊，很会发明创造嘛。
1: 哎，这可不是我发明的啊，这都是跟小鬼子学的。
0: 跟鬼子学的？
1: 当年我们一个团把一个鬼子的中队包了饺子，可是没想到打了一天呀，也没把他们吃了。后来我们到他们阵地上一看，我的天哪，他们的战壕里全都是这种动物。后来搞明白了，我们炮击的时候他们就躲在这里面了，所以他们的伤亡损失特别小。
0: 行，咱用鬼子发明的方式来打鬼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哎，蒙哥啊，这栋叫啥呀？
1: 叫啥？哎，你看这洞像不像人的耳朵呀？哦，我管它叫耳朵洞。

0: 这地道都清理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把它们连到一块儿，咱们就大功告成了。
1: 好啊，这件事儿你最在行，那就交给你了。
0: 好。

0: 没关系的，战友之间送双鞋是很正常的，别紧张。五十三，
1: 哎，指导员，啊，没事没事。
0: 你们开会呢？
1: 刚好，我们正在商讨协作战计划。你来了，坐下来，跟我们一块讨论讨论。
0: 算了，你们开会，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没事没事，我们这。
0: 啊，
2: 找十三有事儿啊？
1: 来吧，
2: 和十三慢慢聊吧。
1: 十三，
3: 啊，
1: 我去查岗了。
3: 哎不，哎猛哥，我们这才聊了一半啊，
1: 天太晚了。要不明天再说吧，啊！
3: 我说你们俩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去查岗吧。
4: 不是，你去查岗，我又不去，我干啥去？
1: 你昨天不是说好了吗？说陪我一块去查岗，你忘了？你缺心眼啊你！快点！
5: 不对呀，你昨天也说了，我找你有事儿。走走走走，快！
1: 你说了，
4: 啥时候查岗？
5: 快点吧！
1: 走走走走，
4: 我没什么事走了。
5: 不走不走。
6: 哥知道你心意，好好跟他聊。
1: 李丁亮，找我有什么事儿？来，坐下说。啥事儿啊？他们都走了，你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0: 那个，我之前看你，我就是想。
7: 连长。连长。
1: 怎么了？
7: 你看我给你做了什么？
1: 这是啥呀？鞋啊。
7: 对啊，我看你那鞋不是坏了吗？所以我就重新给你做了一双，你看合不合适啊？来。
1: 这是你做的呀？
7: 啊。
1: 真没看出来。
7: 咋了？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平时大大咧咧的，我心可细了。你们男人能干的事儿我能干，女人能干的事儿我也能干。
1: 大司令，你这鞋是一大一小啊，而且是顺拐的，这我这脚就长这样啊。
7: 丁玲妹子，哎，你说你给我评评理啊，是我这鞋做歪了，还是他脚长歪了？
1: 哎呀，好了。指导员，你刚才不是找我有事儿吗？什么事儿啊？
0: 那个，就是你之前派出去几个找团部的人回来了，说没找着。
1: 啊，这事儿啊，这样子吧，让他们回来，先好好休息。

0: 然后再找找。还有啊，这鞋都顺拐了，没法穿啊。
1: 怎么没法穿了？
2: 连长，您就别挑三拣四的了，人家大烟花也是一片好意，是吧？我看是你脚长歪了。
3: 哎，来吧，连长，试试鞋。
1: 别人也说你脚长歪了，来试试试。
0: 不是穿不上顺的，
1: 就是你脚长歪了，
0: 穿不了。哎哎哎哎，
1: 来来，
0: 这鞋穿不了。
1: 能穿。

0: 对对对对，说的对。别瞎说。嫂子，嫂子，来了。嗯，都来了，来坐。这五十三叫开会，怎么就他没来啊？
1: 哎，兄弟，刚才说啥呢？管谁叫嫂子？这帮兄弟
0: 也没跟我说一声，就自己叫起来了啊。
1: 你看来，兄弟们还挺认我这个嫂子的。嗯，哟，你们早到了。哎呀，刚才啊，我跟王叔有点事儿，所以就有点耽误了。抱歉啊。今天呢，没别的事儿，就是啊，我们队伍最近招了不少人，队伍呢是越来越壮大了，刚好利用今天。
2: 我想把队伍重新的改编一下。嗯，这是要给我们嫂子封官啊！
3: 嫂子，谁是嫂子？
4: 我就是。
3: 哎，连长，没什么事了吧？我先走了。
5: 我也走了。
2: 行。
6: 中团军，请留步。
7: 请上军。
3: 最近国军不会有太大的动静，可是八路军的游击队还在，一切还是小心一些。
8: 八路军的游击队不是早被你打散了吗？唉，
3: 有一个人在我的心里面，
8: 在中国本土，还有一个人像你这样的帝国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如此看重。嗯。 我看你是多虑了。
3: 这样，我已经安排赤田带两个中队
6: 护送你一下。

0: 下来。
1: 嗯，
0: 我让你下来。
1: 哎，咋了，连长？
0: 你出去，这里没你的事儿。出去。
1: 去去。哎，
2: 洪哥，
0: 啥事儿啊？
2: 吴十三，你是怎么想的？
3: 啥咋想的呀？你这一来，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哎，咱能把话说明白吗？
2: 好，今天你给我说句痛快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妹子？
3: 你问这干啥呀？
2: 什么叫我问你干啥？啊？
3: 你知道我妹妹昨天干什么来了？
4: 她不是跟我商量找团部的事吗？
2: 你呀，你真够糊涂的。
3: 她给你做了一双鞋，昨天给你送鞋来了。
4: 她给我。给我送鞋来了，
2: 啊！我告诉你，吴十三，别看你是连长，你要是吃在碗里的，看在锅里的，我陆小猛第一个不搭理。你要是喜欢他，就好好的对待他；要是不喜欢，就离他远远的，别打扰他，啊！他要是在你这儿受了什么委屈，我对你不客气。
4: 哎，文哥，

0: 二旺，你咋了？
1: 啊，没事没事，连长，你忙你的，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0: 不是，咋回事啊？你跟我说说。
1: 没事，连长，我这心里就堵得慌。没事没事。
0: 别啊，你跟我说说，你咋堵得慌了？
1: 连长，那我就跟你说说，你帮我分析分析。
0: 行，你说。
1: 连长，我娘生前就有一个愿望，就想看到我结婚生子。可惜她没看见，但我心里呢一直有这事儿。可是新军打仗这么多年，我顾不上来。
0: 是，
1: 没想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这来了，关键是一下子有两个女同志喜欢我。
0: 哟，是吗？
1: 你别笑话我。
0: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喜欢，都什么样的？
1: 看连长，一个呢？有豪气，有胆识，还有一身的好武功，你说好不好
0: 啊？
1: 就是巾帼英雄。
0: 对啊，
1: 另一个呢，又恰恰跟他相反，有学识，知书达理，还有一身的好医术。
0: 呵，
1: 连长，你说让我怎么选啊？换在你身上，你怎么选？
0: 是不好选。
1: 就是。
2: 嗯，二旺，
1: 啊，
2: 啥意思啊？
0: 不，你这不是让我呢吗？
1: 连长，别生气，真的，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跟兄弟我讲，我帮你分析。哎呀，你说说吧。
0: 二旺，跟你说句实话吧，大司令啊，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恩人。
1: 嗯，
0: 现在人家带他那么多兄弟，无家可归，都到咱们八路这儿来了。
1: 嗯，
0: 我对他好啊，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报恩。所以再怎么着，我也不能伤害他吧。
1: 我明白，连长，那你对丁医生这态度，你看看脚上穿着鞋，人家丁医生是一针一线给你缝的，你也不明确啊。
0: 丁医生，我是真喜欢他，但是二娃，我现在这条命并不属于我，它属于咱们五连，属于整个八路军。鬼子一天没有他跑，你说我有什么资格去谈情说爱呢？所以啊，我即便是再喜欢，也只能把他放在心里面。
3: 你就别等了，连长那么忙，他是不会穿你那双鞋的。他要是不穿，我就让他挂脖子上。哎，连长，连长你回来了。啊，你回来了。
4: 二旺，你刚才跟我说修筑战壕的事儿，我觉得应该马上去看看。走。
1: 啊，
3: 慢着。
0: 大司令，找我有啥事儿啊？
3: 春芽，看见了吗？我做的，穿上了，怎么样？合适吗？
0: 嗯，
3: 合适吗？
0: 合适。
3: 舒服吗？
0: 挺舒服的。
3: 大司令，大司令，来，你过来。那鞋不是你做的那双？不是我做的那双啊。你过来。
0: 哎，
3: 过来，把脚放这儿。
0: 放桌上。
3: 嗯，
0: 这不好吧？
3: 放上去。

0: 这是谁给你做的？这是指导员给我做的。大司令，连长，你真是太伤人心了。
1: 小敏，
2: 快哥，站好工事，按照现在的进度啊，得有两天就差不多了。往
3: 深点，
2: 哥，你太厉害了，我们可完不了这么大的工程。哎呀，你哥呀，就是比你们多打了几年仗。站好，
3: 哥，站，站深点。哎，
2: 都听好了，
3: 够，
2: 就往这边，
3: 给我挖深一点。
2: 来，
3: 可以，
2: 这儿，
3: 这儿，
2: 我们每挖深一尺。 就能
0: 少挨鬼子一弹片，听到了吗？哎，听到了吗？行啊，53，你现在都会喊口号了，口号喊得不错。哎，看来我这个指导员的身份是不保了，要不给你当算了。
2: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果然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连这样偏僻的地方也有这样的美景，怪不得千百年来有无数的外国都要侵略这片土地。
1: 看那边有王国战壕的痕迹，我们还是不要再往前走了。
0: 你还像个帝国巨人吗？这里曾经是讨伐区，跟八路打过仗，有战壕那是自然的。继续前进。

0: 我们的北边发现日本骑兵，
1: 有多少人？
0: 不知道，反正人不少。
1: 走，去看看。
0: 哎，
1: 报告，那个人没有抓到。
2: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0: 驾就。

0: 们是个啥部队呀？还有军官，还有骑兵，
1: 应该是观摩团。小鬼子会长期组织，长居后方，和战斗经验不足的军官进行战地观摩，总结经验。啊，看他们这样子，不像是冲着我们来的，否则他们不敢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2: 哼，我管他们冲谁来的呢？敢到老子地盘上，就得给我留下买路钱。三信，
1: 哎，
2: 准备战斗。
1: 好，撤。
3: 吉山阁下，铁壁合围果然名不虚传，这次我们战地观摩团没有白来。
4: 池田君，你的部队走得太慢了，你就带着你的两个中队慢慢追过来吧，我们先走了。
5: 大佐阁下，您这样太危险了。
4: 怕什么，中村君不是说这是确保区没有八路军吗？
5: 阁下，在这个区域里面，大部分的八路军已经被我们消灭，可是这里经常还会出现很多小股的反日武装。
4: 没关系，我带着我的数位部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走，
5: 阁下。
6: 将将将

0: 三西，你这个新兵的案子瞎咋呼啥呀？先别急，告诉兄弟们，一会儿啊，给我盯着鬼子，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听到了吗？
1: 四排的兄弟听好了，都像我这样把手榴弹都扎成一捆儿，等鬼子来了，给他遍地开花。
2: 越来越近了，快到100米了！
3: 都给我稳住了，等鬼子到50米的时候再告诉我。快到50米了，40米。
4: 阁下，我们现在撤退还来得及。混蛋！我们是堂堂的大日本皇军，见到敌人绝对不能退。

没问题，小张，拿枪来。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小王太重。

好消息，好消息！金美纺钻豪华耀眼乌坠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乌坠金金钻表，成为乌坠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

0: 掷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1: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2: 19.9元，
1: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2: 19.9元。
1: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1: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3: 精美仿钻
1: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2: 只要19.9元，
1: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2: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19.9元，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没错，说实话，
2: 19.9元，
1: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2: 只要19.9元，
1: 这款
3: 精美仿钻、
1: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4: 19.9元，
0: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7: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装设计精美，
2: 优质机芯，
1: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7: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

0: 五九州，吉祥又如意。
1: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2: 19.9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哦，这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2: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4: 好消息，好消息！金杯放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1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您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5: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4: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带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7: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8: 才19.9
7: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9: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1: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0: 只要19.9，
1: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金杯放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5: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4: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中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白老师。白老师好。稍后我们来听一下白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观点。好，我们看到在周末利好消息的刺激下，今天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反弹，之前跌得最狠的科技股今天成为了反弹的这样一个主力，双创指数是直接飙涨了近5个多点，那是不是意味着科技股的调整已经结束了？那么大概率这个科技的主线又重新回到市场的中心呢？我们稍后来听嘉宾的分析。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运行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日 A 股开启全面反弹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日三大指数同步飘红，全场行情一片红火。其中沪指大涨1.61%，深成指涨幅高达3.79%，创业板指强势暴涨5.3%。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3.03万亿，相较于前一交易日小幅缩量1838亿。个股这边赚钱效应直接拉满，全市场超3900只个股顺势走高，市场情绪彻底回暖，上涨家数占比70.66%，下跌家数仅占26.68%。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411家，反观下跌个股数量偏少，跌超8%的个股仅有21家，市场涨停总数160家，跌停仅10家。板块层面 ，AI 硬件相关赛道迎来集体大爆发 ，CPO 概念顺势走强，大金融板块盘中突发异动直线拉升，有色金属板块整体表现也相当亮眼。不过煤炭板块整体震荡走弱，成为今日为数不多的下行赛道。不得不说，咱们 A 股的行情真的瞬息万变，郭倩郭倩，快来有请嘉宾帮大家拆解下这波强势反弹行情。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白老师。白老师，其实今天收盘之后，我们看到不仅是 A 股，亚太股市都是一个大涨的局面哈。那么其实悬念留到了明天，甚至是近期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反弹和亚太股市的反弹是因为周末消息的这样一个落地。那么在这样一个周末消息落地之后，今天的这个反弹会不会仅仅只是一个一天的这样大幅度反弹，后期它依然还会按照一个整体的震荡的节奏去走，还是说真的就打开了一个大的上行的空间？除了外围的影响因素之外，现在内部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会来影响目前市场的一个节奏呢？
3: 好的，首先我认为还是作为一个反弹修复的一个节奏来看啊，那么到明天来讲的话，那么不排除说在指数层面啊，在4100这个位置附近可能就会遇到一定的阻力，遇到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节奏啊。明天又是星期二，那么进入到了这个下半周啊，我们觉得内外因素也会交织。那么外因来讲的话，实际上全球更多的是瞩目在整个啊这个美联储这一次议息的一个决定啊，当然不是说立马会有一些加息或者说降息的这个动作，但是会有一些对于未来整体市场利率也好，包括流动性也好啊，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这个大的一些方向，不管是偏鹰还是偏鸽，以这个节奏啊，所以会对于短期这个市场有一定的

0: 这个影响，我们说了涨跌同源吧，啊，这是第一点。那么从我们自身的这个内因来讲的话，实际上现在国内市场面临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说时间窗口啊，这个进入到了一个中报的一个业绩的披露期。那么也就在上节目之前啊，我们看到部分的一些锂矿的这个头部公司实际上是打出了我们说的中报的一些预告的这个第一枪啊，那么也就意味着接下去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这个聚焦点，或者是说关注的这个方向，我觉得会离不开业绩这条线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内因。那么第二个啊，内因的这个因素实际上还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这个二八分化的这个状态还是比较明显啊，以科技创业板包括科创五零为代表的啊这部分这个偏右上角的啊，我们称之为，那么他们的表现相对比较强，但实际上在今天的反弹过程当中，我们以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为例啊，像他们都是呈现一定这个反弹缩量的这个状态的，当然也有这个外盘的一些因素带动。那么明天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震荡回落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比较正常啊。那么另外我们说，另外70%-80%现在没有涨的非科技的一些方向和板块，那么结合我们说未来的一些中报的预期，也会进入到我们说的这个困境反转也好啊，业绩回暖也好，股价进入到这个超跌反弹的一些修复的这个节奏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接下去我们说整个这个大盘还是一个 N 字形的震荡上行啊，但是产业和行业个股来讲的话，现在是 K 型分化啊，但是这个分化我觉得快临近尾声了。
1: 好，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判断呢，因为应该说各位嘉宾的总体态度还是比较一致的啊，就会是一个震荡的上行。那我们就把这个产业结构来好好的说一下。白老师，其实今天这个双创一涨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所困扰的，会不会出现一定的这样一个老灯和科技股的这样一个转换啊，会不会出现？那么今天科技股一涨，大家又在想，科技股是不是又该重新回到这样一个主线位置了？但是我听您刚才的意思是，这个高低切换不会那么迅速，或者是那么快捷的就来到这个市场当中，是不是？
0: 对，首先我们觉得整个市场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市场实际上在相对的高位，它的这个抱团的这个集中度已经没有像上个月那么的集中了啊。那么主要的这个核心点，我们可以从市场几个维度来看啊。第一个以这个C Pro 啊，这个光啊做一个例子，那么大家会发现它的整个板块，它的一个结构的上涨的一个流畅度，实际上已经没有前面那么凌厉的啊，这个每每打新高啊，或者说相对的高位会呈现一定放量，甚至说现在最近一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 C Pro 整个板块实际上在相对的高位在震荡啊。那么震荡的同时呢，伴随着成交量，也就意味这里是有分歧的。那么以半导体芯片为例的话，我们会发现啊，整个板块内部基本上都在做一个快速的一个轮动啊，或者是说在整个细分领域当中，它在做一个缩圈。所谓缩圈，最早我们看到半导体这一段内部当中领涨的主要是设备端啊，它的一个业绩相对比较稳健增长。那么随后到了这个先进的这个封装啊，再到最近市场当中我们看到MLCC 啊，包括一些细分的啊材料端的啊，也被有一个这个炒作的这个带动。但你会发现，它们上涨的这个持续力度，实际上已经没有我们之前在4月份到5月份那一段看到半导体就是说上涨的这个设备端啊上涨的这个持久力度那么强了。那么也就意味着科技内部缩圈之后，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分歧啊，所以这部分的这个分歧的这个资金，实际上陆陆续续慢慢可能会对低位有一些关注。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市场这个迹象就是说有资金的这个高低切，但不是说立马就完全切成功啊，整个资金的这个从高位分歧啊回落到下方的这个低位，它实际上需要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过渡。但是我们说参考以往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啊，极度的这种分化很难长久。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白老师啊，您刚才说的这个高低切，这个可能时间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您大概觉得会到什么时间？另外一个就是这资金的高低切，它到底是从科技里面之前抱团的非常紧的一些部分切换到科技的二排甚至是三排，还是说啊，可能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说啊，这种传统的

0: 白酒啊，啊，比如说这种券商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星期上周五的时候，包括今天早上，券商都是有冲高的，但是冲高之后有所回落，是吧？那么它这个到底是在科技的内部切，还是说又会有一定的这种传统方面的一些切？
1: 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啊。那么首先内部切来讲的话，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半导体芯片上，它内部基本上都轮了一遍了啊，就除非说在这个头部的这个前三切到尾部的这个后三，我觉得这种概率比较小啊，因为现在资金在关注市场的这些科技方向当中，实际上还是比较注重质量的啊。所谓质量，就是注重科技公司它真正的自己的这个技术壁垒，或者是说市场的这个市占份额啊，是不是排在相对的这个靠前。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科技内部，至少在我们做的一些上市公司调研来看的话，实际上头部的这个集中度相对会更明显一些啊，所以资金在我看来，他们未必会去愿意去选择相对的这个排在末尾的啊，就甚至于说，这部分未来可能在整个这个行业竞争激烈这个过程当中，慢慢会有一些啊这个业绩上的一些困扰啊，所以反观我们觉得从高低切的一些方向来看，我觉得还是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啊去选择说，不管消费的这个困境反转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一些高端制造的这个反弹修复也好啊，实际上在盘面也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现象了。对，
0: 好，那您觉得这个大概的时间会反复延续到什么时间？
1: 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先暂定看到七月的这个中下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定拉锯和反复。那么这个时间窗口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这个依据还是以一个中报的这个时间窗口来做一个分析。对，
0: 好，白老师是给了一个非常确定的观点，然后也给了一个时间。那么在他的这个观点和时间的配置下，就说明这大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这个仓位上，可能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些均衡？等一会儿再来跟我们讲一下。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新的机会、新的方向是可以参与的。今天再次的为大家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他的相关的观点。好，稍后我们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是再度的放量大涨，在海外的不确定因素大幅度减退的情况下面，资金到底最喜欢的还是什么样的赛道呢？其实还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依旧是半导体这个核心的赛道。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半导体赛道当中涨幅居前的方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量价齐升。 MLCC 板块在之前经历了一部分调整之后呢，今天再是回到了 C 位，不仅是概念涨幅榜的第一名，并且呢整个板块也是掀起了涨停潮，其中 MLCC 指数也是走出了强势的阳包阴的走势。为什么 MLCC 也就是我们说的陶瓷电容能够如此景气呢？其实外商券商的研报啊早就给出了很好的判断，像高盛就指出了 MLCC 啊很有可能会成为 AI 浪潮之下继 GPU 和存储芯片之后的第三个最强风口，因为现在整个产业都遇到了瓶颈，需求量在上升，整个行业也是供不应求，有可能会成为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期。那么 MLCC 在最近的涨价幅度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头部的这些企业，像日本的村田、太阳诱电，还有韩国的三星电机，都在近期不约而同的大幅调升了 MLCC 的价格。那么价格上升就会直接反映到业绩上面，并且接下来还有可能价格会进一步的跳升。那么相关的方向到底如何去把握呢？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本轮结构性涨价的受益方向，还有业绩高增的相关方向，给大家总结出了低位低价的品种，尤其是半导体当中涨价的逻辑哦，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这周精选 MLCC 涨价核心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核心清单了。当然我也相信啊，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问啊，有没有什么半导体材料是最近这段时间刚刚开始上涨的？哎，今天就来了，就是我们的功率半导体。功率半导体最近也是出现了大额投资，并且开始走出了涨价的情况。就在最近存储之后，韩国瞄准 功率半导体，你投超5000亿韩元重塑产业链。而且就在最近，像功率半导体当中的核心企业英飞凌、安森美等核心大厂都不约而同的开始进行涨价。关键问题是什么？现在功率半导体整体的位置和半导体相比，那是在妥妥的低位呀。我们知道任何的半导体涨价周期都是在最初期的时候吸引力最强，像2024年的时候，当时英伟达算力刚刚井喷， GPU 涨价， GPU 需求量上升，开启了一波半导体的行情。然后到了2025年，进入到了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三星海力士供不应求，后来是存储芯片迎来戴维斯双击，走出了一波非常强势的行情。在前期啊，其他的半导体元器件都累积了很强涨幅的情况下面，终于啊，功率半导体开始迎来了补涨的需求。那么有没有可能走出类似的行情呢？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类比一下啊，存储芯片和功率半导体其实在整个逻辑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样都是大的巨头企业率先开始涨价。韩国那边三大巨头市值都破了万亿，而功率半导体这边英飞凌也是近期快速的调涨价格，快速的走强。与此同时呢，像存储芯片这边头部的企业早就已经涨出了翻倍以上的行情了。反观我们这边功率半导体啊，其实走势还远远没有开始。现在呢，像存储半导体呢，不仅是全市场的焦点，但是主要问题是已经聚焦了非常多的资金，整个拥挤度啊已经很高了。而功率半导体这边其实才刚刚开始预热，并且股价呢还没有充分的定价，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沧海遗珠呢？那功率半导体这个方向到底如何去看？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聚焦功率半导体的涨价周期，围绕着北向还有公募基金、聪明资金加仓的方向，然后选取了相对低位核心的方向，给大家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接力存储低位功率半导体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低位功率半导体清单了。其实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几个核心的案例，就好比像这个品种就是低位的功率半导体，走势上面周线级别 MLCD 金叉，这家公司是国内 IGBT 的领军人物，并且呢北向资金和社保资金持股超过了600万股，周线级别走的是一个上升通道，并且回踩箱体底部构成强支撑。来再看第二个品种，同样的也是功率半导体，并且呢 MLCD 金叉，公司是北京国资委旗下功率半导体的核心企业，并且2026年大硅片进入到了量产周期哦，25家公募集中持仓，周线级别震荡之后箱体突破回踩箱体顶部，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强势回踩的特征呢？那么与之相类似的品种，我们还是给大家持续的进行更新总结，给大家放在了今天的接力存储低位功率半导体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第一位功率半导体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夏辉老师的分享。那么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次数。那么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攻克硅基量子芯片关键材料，太厉害了，这意味着我们在量子计算核心材料上实现自主可控，以后高端芯片量子技术发展都更有底气了。再来，养殖企业五月份销售均价环比上涨， A 股生猪养殖企业五月销售价格明显回升，牧原、新希望等头部企业环比均有上涨，行业总算迎来一点暖意，持续低迷的猪价开始有了企稳信号。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巨深智能行业五月融资额环比降近60%，数据显示五月行业融资总额86亿元，环比下滑近60%。火热的赛道突然降温，资本开始回归理性，行业进入从概念到落地的关键调整期。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好，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正好可以和刚才白老师谈到的这个观点相结合，因为我们刚才在问到白老师高利切的时候，白老师很肯定的说，不太觉得资金会在科技的内部哈，而是相反的，还是会在这样一些比如说传统消费呀和科技之间进行这样一个
1: 对，
0: 所以这个人形机器人，你看啊，融资比例的环比下降，它会不会对人形机器人的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造成一些影响呢？就是您所说的，是吧？它不会像这个后排的进行。

0: 些钱。嗯，
1: 的确啊，从短期的这个情绪上肯定会有一定影响啊，因为毕竟我们说了啊，一级的这个资本实际上也是代表着对于某些行业未来的一种重视的这个程度啊。那么短期我们看到在投融资的这个环节来讲的话，的确是有一定的这个降低的这个状态啊。当然对于产业的这个未来来讲，我们还是相对比较认可的，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说整个这个虚拟 AI 啊，到未来的这个物理 AI，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整个 AI 硬件也好，包括我们说市场当中看到的这个半导体芯片也好，实际上还是偏我们说的这个虚拟 AI 这一段啊。那么最终的整个商业的落地的变现的这个环节，实际上我觉得还差呢最后一个应用端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应用端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大到高端的一些制造，那么小到未来我们看到啊这个全屋的一些定制，包括啊我们说的这个智能的一些家电家居啊，再到我们说的整个这个未来有预期啊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实际上都是一个落地最终的这个闭环啊，它要有一个应用。不然的话，你现在在大模型这一段不断的算力的这个我们说的不断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投入，你的这个产出在哪里，你最终的这个啊收益的一些方向在哪里啊？所以在应用端来讲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未来也是一个不错的要去跟踪和关注的这个方向啊。只不过现在各路资金都在做一个探索，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智能体啊，实际上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啊。那么未来我们觉得基本上整个商业的这个路径和发展是零到一啊，这个现在可能是零到一的过程啊，但未来我们觉得会有一到十的快速的这个增长和发展。对，
2: 好，那大家可能也会想了，虽然这个在一级市场上这个产业上会有一定的消息，但是可能很多投资者也在等吧，说其实这个人形机器人可能也会有一些利好消息传来啊，比如说是吧，宇硕的上市等等，会不会对它短期有一定的影响，然后把这个一级市场上的相关影响能够其实并不是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呢？会有这种
1: 我觉得短期消息面会有一定的对股价和情绪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干扰和波动啊，这个避免不了啊，因为毕竟我们说股价的涨跌会受到各种因素嘛，那么这个因素当中消息面就是最直观的一个，尤其是对于第二天市场涨跌，那么从 IPO 的这个速度和角度来讲的话，会对于机器人有一定利好。但是啊，我想表达一点，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实际上炒了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包括后面宇硕这一段，像人形机器人在上一波的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已经走了一段了啊，所以不排除说真的当利好兑现之后，股价可能会有一定高位的这个震荡和调整啊。但是我们说了，这只是短期消息面这个影响，那么对于产业链未来的这个落地，我们还是比较积极和看好的，只是现在可能在商业化的最终的这个落地来讲，还在寻找各种的一些路径和探索。但是至少我们从政策的角度，以上海为例啊，今年应该是在制造业要10万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量产。对，
2: 好，那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关观点，应该说白老师已经表达得相当的清晰了。那稍后我们还是结合他的大盘观点来谈一谈对于操作上的一些建议，马上回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2: 好，欢迎回来，我们请教一下白老师，既然您认为这个高低切可能还会反复的纠缠，反复的进行一个延续。到7月中旬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在仓位上的配置，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1: 实际上我们觉得未来整个市场可能从一个极度分化再到一个均衡在配置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但凡现在如果手上还拿着部分的一些科技的，我觉得可以等一等啊，等这个业绩的一些表现情况啊，随后股价我觉得也会短期会有比较大的一些波动和震荡。当然我们一再强调产业链我们是持续看好啊，人工智能 AI 的也是我们说未来科技的这个主线啊，但是就是现在这部分的 这个公司它的一个股价啊，它的这个估值是不是已经这个透支了它未来的这个增速。所以对于这一份的这个中报，我们觉得是要重点去看的啊。所以有科技的在这个位置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尤其是和

0: 海外硬件联相关的啊，一旦海外的业绩没有超预期或者刚刚符合预期，那我觉得会对于啊这个股价产生一定的波动。那么反观在相对低位的啊，我觉得部分的一些非科技类的啊，不管是传统的这个消费也好啊，创新药也好，包括我们说金融三剑客等等啊，其他一些板块，像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会比较煎熬。像我们刚刚讲的整个高低切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资金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拉锯的一个过程，所以耐心去等一等，同样也等一等这一份中报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走出困境反转的话，那我们觉得在底部未来也会迎来啊比较不错的这个超跌的，或者是说走出困境的一些修复向上的这个节奏。
1: 对，那在困境反转
0: 啊，目前我们从中报的一些预期来看的话，比如说新能源行业啊，包括我们说弹性相对比较强的

0: 小鬼子的增援还真他娘的快呀、啊！
1: 看来小鬼子很重视咱们，附近据点的小鬼子都赶过来了。
0: 来呀、啊，来多少老子给他杀多少，不怕死的，都他娘的找老子来！南边开打了，听着枪声，动静还不小。我估计啊，二王一人带一排，撑不了多久。小刚、三喜，你们两个带人去增援二王。
2: 是。
1: 小刚，现在防御薄弱，如果顶不住的话，不要硬撑，到时候到这儿来集合。
2: 好，兄弟们，走。
3: 报告，
4: 什么事？武义的援军已经赶到，而且他们还带来了新式武器，
5: 那让他们赶紧试一下新式武器的效果，正好让我们也开开眼界。

0: 哎，你们咋来了？
1: 我们咋来了？怕你打不过，来帮帮你。
0: 奶奶的，瞧不起老大。就这几个鬼子，用不着你们来支援。
1: 伤我咋样？
0: 账号挖的深，没水几个兄弟。对了，老肖，来根烟。
1: 哎，你跟他要，我就一根了。
0: 你怎么那么抠呢？
1: 我真就一根了，你跟他要。
0: 我这。

0: 不好，被他放的是毒气弹，快撤回村子，快
1: 快快，走。
2: 丁玲，快帮忙进屋，快，怎么了？小鬼子放了毒气弹，他们都中毒了。毒气弹，快先把他们扶进去，快快点，快点快点扶进去。
3: 阁下，南部阵地被我军攻占，毒气弹作战果然有效果了，马上命令毒气弹部队投入到对面的作战中。
4: 阁下，因为是试验性质，所以他们只带来了少量的毒气弹，
3: 那么只有强攻了。命令部队马上发起进攻，务必要在天黑之前要歼灭他们。赤天军，你要拿出帝国军人的勇气来。
4: 阁下请放心。
0: 连长，连长，
5: 连长，你们咋回来了？说话呀。
6: 南庄阵地丢了。
5: 什么？你怎么把南庄给丢了？
7: 他娘的，小鬼子发毒气弹，咱们好多兄弟都被毒倒了。
6: 连长，是我没用，你处分我。
5: 别扯淡了，处分你阵地能回来啊？
7: 不过鬼子能用这事儿，我们还真没想到。这事儿不怪你，
6: 要我带几个兄弟把阵地打回来去。
5: 算了，南庄本来就不是我们的防御重点，再说了，鬼子有毒气，即便是打回来，小鬼子还会再回来，这样的话咱们的伤亡会更大，这样咱们只要守住村子就行。
7: 好，去吧。
5: 好。

连长，连长，鬼子又来了！糟了，南庄丢了，鬼子的增援时间大大的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再这样打下去，咱们占不到便宜，是时候撤了。

0: 你是咋了？
1: 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这武十三还不回来，不行，我得去帮他去。
0: 哎，这个不行，连长说了，让咱们留下帮忙，这是命令。
1: 我那是让着他才听他的话，真给我逼急了，我才不管他是谁呢。再说了，现在小鬼子都杀到门口了，把他家人都给杀光了，我能不管吗？你在家待着，我去。
0: 哎，大司令，大司令，
1: 待一会儿，你不能出去。
2: 嗯，
1: 正好带着兄弟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1: 去哪儿打鬼子去啊？
2: 不行，连长说男装失手，让我们警戒，你这随时参战。
1: 不用警戒了，现在就跟我去打鬼子去。
2: 能行吗？连长下的是军令。
1: 不是军令，不就是为了要打鬼子吗？啊，你这天天喊报仇报仇，现在鬼子都杀到门口了，你还怂了？
2: 那行吧，大司令你说啥就是啥。
1: 兄弟们走。
2: 走。
3: 哎，干嘛去啊？你怎么来了？
1: 我看你们打得那么热闹，我来帮你们呀。
3: 胡闹，现在不是你耍性子的时候。
1: 我没胡闹，你们怎么都撤回来了？
4: 鬼子援兵太多，应聘不是办法，让他们进村。

0: 再跟他们打。
1: 好了，都别说了，说话的功夫鬼子就来了。十三，安排下工作吧。
2: 好，所有人注意，按原定计划，我们撤回各自的防御区，我们带着鬼子在村里面好好转悠转悠，让他们有惊无回。
1: 好，走，
2: 跟我来。
1: 对。

0: 村子里太安静了，八路军一向狡猾，我们要小心。命令所有小队紧随搜索，
1: 一小队往右，二小队往前，搜索。
2: 连长，连长，鬼子已经进来了。
3: 好，咱们让他有来无回，大家分头行动。
4: 行动。

0: 我们的小队呢？
1: 少佐，八路军太狡猾了，他们藏起来偷袭我们。我们的小队损失惨重。
2: 命令所有小队冲锋。
3: 是。

0: 报告，
1: 说
0: 石天少早已经攻击村子，但八路利用村子的房屋打起了巷战，我们伤亡不小。
1: 困兽之斗，池田这个蠢蛋！命令，南庄的部队向北庄进攻，要蹭池田。
0: 嗨，
1: 其余的人跟我来，我要亲自围剿这帮八路军。

各班为小组守住北庄的各个院子，千万别让鬼子抢占了先机。

0: 少远还在那个院里呢，老司令，他们还在吗？我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坏了，五哥，你守在这儿，我去救他们。班长，你是连长，你要政府战斗，你要去，不去不行。
1: 行了行了，你俩别争了，我带人去。
0: 哎，不行，太危险了。
1: 不是怎么着？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你向好？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扯这个？这样吧，你去吧，你要注意安全。
1: 好，丫蛋儿，带着兄弟们走。
0: 还有，
2: 是，
0: 我也跟你去。你是我妹子，走，
1: 一块儿走。

0: 没事吧？
1: 哥，我没事。
0: 赶紧撤，我掩护你。
1: 不，我要跟你一起走，哥。
0: 快走！
1: 快点跟我走，少爷们需要你。
0: 他们说的对，赶紧走，去！
1: 快点，哥，你小心点。
0: 好，
1: 走。
0: 别动，包围他们。

0: 虎在这里。
1: 快，
0: 这儿，
1: 果然是洞口。丫蛋，你先下去，到铁匠铺的出口，然后让连长来支援我们。
0: 不，我要跟你们一块打鬼子。
1: 我的命令你都不听了，下去。春阳，赶紧扶着伤员进地道。
2: 是。
3: 战况如何？
4: 八路军在此地经营已久，村外建立了一道防线，另外村里还有地道。赤田中佐已经带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八路军被分成若干股，正在负隅顽抗。井上阁下已经进村，直接指挥战斗。
3: 井上进村了，这太危险了，你为什么不拦着他？
4: 他的命令我只能执行。
3: 伤亡情况如何？
4: 先后已有400人战死。
3: 一股小小的八路竟然有如此的战斗力。
0: 报告大佐，各路援军受到八路袭扰，恐怕不能按时到达。
3: 点令各路援军不要理会八路的袭扰，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目标小王庄。
0: 嗨，
5: 大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里太危险了，你还是赶紧撤到安全的地方去吧。
6: 行了，这么简单的攻坚战都被你指挥成这个样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5: 八路已经被我军分割成若干小股部队，但是他们依仗村里的院落负隅顽抗。我发现这村子里好像有地道，他们每次都能转移。刚才我看见一直带着很多伤员的小股部队就躲在前面那个院子里，

0: 准备攻击。
1: 慢，院子里的八路们，你们听好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放下武器出来投降，饶你们不死。不过给你们一分钟考虑的时间，要是一分钟内你们再不投降，我们进去统统把你们杀掉。
2: 怎么办？还有这么多伤员没进地道呢，得想办法拖住鬼子。我出去。不行，你不能去，你现在出去等于送死。
3: 你怎么知道我去就是送死啊？他不想让咱们投降吗？我就出去跟他谈谈投降的事情，好尽量拖延时间让你们逃走啊。
2: 不行，到时候你怎么脱身？要去也是我去。
3: 哎呀，您放心，丫蛋已经去通风报信了，
4: 五十三会来救我的。
2: 大莲花，你不能去，这样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3: 没有时间了，你别再跟我争了，鬼子都杀过来了。
2: 我是五连的指导员，我命令你留下。
3: 指导员，别用你的官来压我，我大烟花从来都是听我自己的，别人的话都是屁话。
4: 我是五连的指导员，这是我的五连，我有责任保护你。
2: 如果你今天敢踏出一步，我就打死我自己，你就看着我去送死。
3: 你想去送死是吧？你去，我不拦着你。去啊！大司令，这是干啥呀？
2: 你是指导员，这个队伍需要你，而且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伤员，也需要你。春芽。你照顾好他。
3: 大司令，大司令，
2: 顾十三，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这回终于要还了。下辈子再遇到你，希望能做你的女人。

0: 大司令，大司令让鬼子围住了。
1: 什么？站好，跟我走。
2: 好，
1: 好。
2: 八路军竟然有这么俊的女兵，
3: 都是打鬼子的，怎么就不能有女人呢？
2: 你是八路军的哪支部队？报上你的番号。
3: 老娘的番号是中国人。
2: 我是说你的番号。
3: 你们不是说只要我投降就会放过我吗？
2: 你是真的出来投降的吗？那其他人呢？
3: 他们也想出来，可是怕你们日本人言而无信。
2: 哦，让他们放下枪出来投降，告诉我们番号，我们不会为难他们的。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凭我的人格。
3: 你们日本人有人格吗？
2: 我看你是想拖延时间。
3: 哎呦，太君，我可是诚心诚意地向你们投降来的，你怎么会认为我拖延时间呢？赶快啊，谈谈条件吧。
2: 你有什么条件？
4: 报告大佐，他们正在拖延时间，转移伤员。

失散，这辈子没有福气做你的女人，不下辈子我一定要跟你。

0: 这么大的村，咱们占不到便宜。撤！撤！ 帝国军人的颜面都被你丢尽了。嘿，大佐阁下，请宽恕我无能。我不从马垒出来100多人，现在只剩下28人，实在是无力再组织进攻。请问，那你还能感谢什么呢？你这么做，对得起战场上牺牲的勇士们吗？
1: 请大佐阁下宽恕，这仗之后，我请求调到后方为帝国效力。
0: 我不想。 不想再太上战场。后方，不用等到战后，我现在就可以送你去。
2: 报告。
0: 说。
2: 靖少阁下，他
0: 怎么了？
2: 玉碎。

0: 大佐阁下，是我没有保护好井上君，责任全在我，请您责罚我。石殿君，伤势没问题吧？已经没事了。告诉我，小王庄里面到底是什么人？我看见了53。53，我找了他这么久，他竟然藏在这儿。
1: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大佐放心，我立刻带人打回去，不消灭八路军，我绝不会来见您。
0: 不，53既然在这里设伏，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再说，夜战也对我军不利。传我的命令，把小王庄团团包围起来，做好夜间防御。明天天亮。
1: 再做进攻。嘿，我们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在小王庄的外围，有1000多个鬼子，而且鬼子的大批部队正在朝这边赶过来。所以啊，如果我们今晚不突围出去的话，明天我们面临的将会是2000多个全副武装的鬼子。
2: 我同意今天晚上突围，但是战斗之前一定要做好计划，不要硬闯。我想把队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我和指导员还有二旺带领，从北边突围；另一部分由猛哥、肖刚、鸭蛋带领，从西边突围。大伙记住，只要咱们冲进林子，就安全了。到时候。 我们会在郭家坎的山脚下汇合，都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有机枪，还有不少鬼子。这要硬冲的话，伤亡太大了。小刚，能不能把手榴弹捆在一起，扔到鬼子机枪阵地上？
1: 差不多。好，这样，先敲掉敌人的机枪阵地，我从侧面冲过去，你们用手榴弹开路。今天晚上，我们突击排就和小鬼子打到家。

0: 这就是鬼子的一个临时弹药库啊。
1: 小鬼子对咱可真够不错的，临走了还送给咱这么一份大礼。
2: 咱们现在主要的目的是突围，没有时间拿这些东西。
1: 那不行，我要不拿的话，不就辜负了鬼子对我们的好意了吗？再说了，这么大一块肥肉到嘴边了，我还能不要吗？

0: 报告。
1: 说，
0: 大嫂阁下，我军的西面和南面都发现了八路军的踪迹。
1: 有多少人？
0: 不清楚，从枪声判断，应该是小股部队，可能是想突围。
1: 今日一战，我军伤亡惨重，从战斗力来看，小王庄绝不可能只有53的五连，还应该有大部队。小股部队突围就突围吧，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包围圈紧紧锁住，明天一早就可以把他们全歼。
0: 如果让他们突围成功，万一是53的五连怎么办？
1: 五连，白天的战斗他们已经损伤过半，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突围。这样，你派一个小队进行追击，其余的部队原地封锁。
0: 嘿，鬼子的援兵很快就到了，把他拿的全部都给我拿走，快！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要是每天像这样打胜仗，好多员我都愿意。
2: 现在知道了吧？这是我们五连的强项。
1: 行了，走
2: 走，
0: 好。

怎么回事？阁下，八路军五连已经全部逃走了，我们是不是？ 这么多人，还是让八路跑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山口君，怎么要撤退了？用得着这么着急吗？这不是三林郡吗？怎么，你还剩下这么点人？至少我们的部队还在浴血奋战。你的援军为何迟迟不来支援？你一路上遭到八路和游击队的袭击，来晚了难道怪我吗？ 啊！是不是真来晚了？你心里最清楚，混蛋！如果是我的部队带领前线，小王庄早就拿下来了，也用不着和你们一起担负战败的罪责。八嘎！你是在羞辱我们吗？八嘎！八嘎！混蛋！

0: 告诉我，为什么大家？
1: 大佐阁下，我的人在这场战斗中战死了一半以上，却还要遭到这个家伙的羞辱。
2: 大佐阁下，
1: 我的部队被八路军的一个连打得如此狼狈，我不知道回去该怎么跟我的长官交代。
2: 二位，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 这场仗打得很窝囊，挺伤军玉碎，整个战地观摩团全军覆没，我们也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那是懦夫的行为。有本事，我们要把我们心目中的怒火发泄到那个侮辱我们的五十三的身上。
3: 发泄到那个五十三领导的五连身上，听明白了吗？
4: 嗨，
3: 关振山，你行啊，都学会先斩后奏了。好家伙，干掉了四百多个鬼子，还有一个大佐。本老佐特意来表扬你，军分区啊也决定嘉奖你。
5: 政委，你这么一说，我越听越糊涂了。
3: 我问你，
5: 小王庄是不是你们防范区的？
3: 哦，政委，你说的是这件事啊，我正想向你汇报呢。
5: 现在才想起来跟我汇报啊？
3: 是这样，政委，这一仗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的呀，我还以为是您派了一支部队到我眼皮底下，看着我揭不开锅了，可怜我呢。
5: 怎么说，小王庄这仗不是你打的？
3: 不是，我要是打了这么漂亮一仗，我早就向你请功了。
5: 400个小鬼子呀！那你再仔细想想，会是谁呢？这么大的动静，除了你关振山，我还真想不出来有第二个。
3: 政委，我派出去侦察的人马上就回来了，一有消息您放心，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5: 嗯，好吧，再见。
3: 好。 真他娘的邪了门了！我见过天底下有冒功领赏的，还真没见过有功找不到主的人。
6: 哎，团长，你说会不会是五连干的呀？现在跟我们联系不上的只有五连。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真他娘的邪了门了。我见过天底下有冒功领赏的，还真没见过有功找不到主了呀。
1: 哎，团长，你说能不能是五连干的呀？现在跟我们联系不上的只有五连呀。
0: 不可能，五连早就打散了，小黄庄这一站没个七八百人挡不住这么多鬼子。
1: 那到底是谁干的呢？

0: 无能哥，春芽，大司令。你们几个怎么都走了呀？等我把这四颗子弹打进小鬼子脑袋里，我就去陪你。
1: 十三，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在想他，替他惋惜，我觉得我们亏欠他的太多太多了。
2: 是啊，大烟花，他的确令人敬佩，救了我们那么多兄弟。有些人啊，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去珍惜他，可是到了想珍惜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
1: 看着我干嘛？
2: 也许明天我有可能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把我心里的话说给你听。
1: 不要说，我不想听。
0: 丁玲，
2: 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丁玲，我知道你心里早就知道，所以我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是担心

0: 万一我哪天要死了，要再想对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有时间了。丁玲，我希望你能给我句准话，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吴十三，我是指导员，你现在这样做是违反纪律。
0: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活着见到团长，我一定向他求情，让他成全我们的事儿。
1: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你是连长，你是我们五连的连长，你身上现在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这个事儿我们以后再说吧。

0: 指导员怎么了？
1: 没事儿，你们两个去陪陪鸭蛋吧。

刚才跟十三说什么呢？嗯，那么热闹。没什么。妹子，你在这儿先坐一会儿，我方便方便。

0: 连给你押回来了，我的帽子摘了。崔班长，小李，53，
1: 小李同志，
2: 哎，快快快，
1: 怎么是你啊？
2: 自己人，
0: 你们怎么都穿成这样啊？
2: 这不是为了在鬼子眼壁底下便于行动吗？我还以为是敌人呢。
1: 小李，你不是团长身边的警卫员吗？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现在侦察连缺人，团长临时派我过来，主要是为了搜寻你们的下落。啊，这么说，你跟团长在一起？我昨天刚从团部出来。太好了，团长人还好吗？
1: 对啊。
0: 团长，别提了，自从跟你们走散以后啊，团长一直念叨你们，他经常自责，到现在为止，5连的番号还保留着，现在连酒都不喝了。 让团长担心了，不过现在好了，我们5连马上就可以会见了。丁医生，没想到你也在5连呢。自从上次你走丢以后啊，团长急坏了，到处派人找你。他还总念叨，以前啊你总管着他喝酒，这会儿只要是找到你，哪怕他借酒都行。<笑>没想到那会儿我管他的时候，他天天烦我，这会儿不管他了吧，他都不习惯了。<笑>
2: 是啊，
3: 小丽，让团长放心。 丁医生在我们5连吃香的喝辣的，而且啊，现在你要改口了，叫他丁指导员。
2: 哎，没有没有，我是临时的，等归建以后，我会让团部再派一个指导员过来。
3: 那可不行，丁医生是我们5连的指导员，换谁老子都不要。
4: 兄弟们，是不是？
5: 对，
4: 我们不要别人。

0: 那就认你一个啊！
1: 五十三，你也别忘了，你这个连长啊，也是临时的。等回到组织之后，一切都得听组长安排。啊，
2: 对对对，你们是不是刚从小王庄回来啊？
0: 啊，对啊。
3: 是啊。
2: 你们现在可真出名了，小王庄那仗打得漂亮，军区首长表扬，就连彭老总啊都发电表扬。是。
1: 真的？
2: 团长派我来侦查。
1: 到底是哪个部队打的这个漂亮仗？没想到就是咱们五连呢。哎，
2: 连长，这下咱可出名了，老总都表扬咱了。小林，麻烦你再回去跑一趟，告诉团部，说我们五连马上归建。
0: 好，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啊告诉团长。好，你们两个护送小李回团部。
4: 是。
1: 小李，你告诉团长，这我回去之后啊，他这个酒啊，我还得管着他。
2: 是。
0: 路上注意点，哎。
1: 兄弟们，我们马上就可以归建了。今天晚上，大伙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们立刻回家。是。
2: 咱们快点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哥。
0: 走，走。
1: 这小鬼子刚消停两天，又开始折腾了。
2: 想让小鬼子不折腾咱们呀，就早一天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去。
0: 团长，
2: 报告团长，我找到五连长了。
0: 53，对，在哪儿找到的？
2: 就在我去小王庄的路上。小王庄那仗就是他带五连打的。
0: 什么？他带着五连打的？
2: 对呀，他带五连打的。你没看错吧？你可被小瞧人家，现在的53可不是当初那个新兵蛋子了。
0: 半年没见，这小子活得挺滋润的。他现在哪儿？赶快给我叫过来。
2: 他正在归建的路上。这不，我先跑过来给你报信嘛。
0: 团长，
2: 你猜我还见着谁了？
0: 谁呀？
2: 丁医生，还活着，不仅活着，还做了五连的指导员。他说现在是临时的，还得回来等团长任命。嘿嘿，
0: 太好了，这可是双喜临门呐！去，到床底下把村老白干拿出来，我要喝酒。
2: 是。<笑>你呀，团长，军分去来电。
5: 明天，咱们就要踏上归建的路了。咱们这一路漂泊，也总算有了盼头。但是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不能粗心大意、掉以轻心。今天连长把大家召集在这儿，就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在咱们归建路上的防备和警卫问题。
6: 咱们连人多，目标大，如果走大了，会引起鬼子的注意。走小路呢？ 又绕远，所以我认为，干脆咱们分开走。怎么个走法？以排为单位，分散穿插在鬼子的据点和据点的附近，每隔一段时间到一个地点汇合。如果哪一个排没有定期汇合，那就说明出现了问题，其他的排立刻救援。
7: 好，这个办法好。咱们五连啊，现在人数越来越多了。 总在一块行动确实有些扎眼，就这么办吧。指导员和我带一排行动。
1: 好，
7: 王哥，我能牺牲了，三排的排长我还没来及任命，那么就由你带三排行动。
1: 好，
7: 到时候我们再商量一下各排的行军进程。
1: 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咱们要归建了。虽然现在我们穿的五花八门。 啥样的衣服都有，但是我们骨子里还是独立团最硬气的连，主力连。所以呢，从明天开始，通知各排排长，让大伙儿都打起精神，拿出一个主力连该有的精神头来。
0: 是
1: 是。

0: 的了。
1: 怎么这么长时间？就差你们排了。
0: 路上碰见几个二狗子，顺手

0: 该收拾了。好，让兄弟们好好歇一歇，一会儿咱继续赶路，翻过前面这座山，我们就可以安全了。伍连长，啊，伍连长，小李，
1: 小李，
0: 伍连长，你们连怎么这么多人啊？哎呀，见笑了，跟团长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我53啊，别的本事没有，就会壮大队伍。
2: 时间紧啊，就这么点人，我害怕难为情呢。伍连长，这次回去，你这连长恐怕是当不上了。团长肯定提拔你。嗨，小
3: 李啊，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是的，团长有任务给你。
2: 给。
4: 53支伍连于17时之前到达马家峪警戒。
2: 独立团关镇山，团长，你连面都没见到，你就派他们去马家峪，这都半年了，好歹也见一面啊！你说什么呢你？哼，你以为我不想见他呀？有什么办法？君命如山，现在我们的部队。 都在陆续的前往秦王坟集结，没有别的部队可派了，只有53的部队在外边，不派他去，派谁去？不就是个警戒的任务吗？派新兵去不就完了吗？再说他们刚从小王庄撤出来，你就给他们派任务，他们连口气都没喘。
4: 你说的有道理呀，招上来不到一个月的新兵，能打什么仗啊？ 虽然是一般的警戒任务，万一出点什么岔子，200条人的性命都是我的命，我得对他们负责任。行了，等打完这一仗，再见他们吧。
2: 那也只能这样了。
0: 二旺和肖刚怎么还没回来呢？这荒郊野岭的，找水没那么容易。十二旺他们可能出事了，走，快，快，快，快，快，快，跟上！快，跟上！
5: 二旺，怎么回事？连长，我们找水呢，碰见鬼子朝我们开枪，让我们都给打死。
0: 他穿的也太奇怪点了吧，还留一活口呢。君，何人？怎么回事？他自杀了。连长。
5: 连长，队长哥，丁队长，快扶过来！刚才我们打水的时候，从山上滚下来一个村民，伤得挺重的，你看还有没有救？把他放这儿。我看看，他已经死了。喝水，喝水。
0: 老兄，别喝水。这水可能有毒。啥？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二旺、小刚，你们赶紧带人去附近搜一搜，看一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百姓。
6: 是，走。
0: 林医生。 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水里有毒呢？
5: 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从他的死亡表现来看，应该是中毒而死。而且我觉得，这些穿着奇怪衣服的小鬼子和百姓的死亡有关。

0: 小心传染！连长，前面还发现了好几个老百姓，死的都跟他一样。可吓人了！
1: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别让我逮着他们！
2: 十三，你看看。
1: 二二，这啥意思呀？这是部队番号，但是我在日本军营里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番号。这个番号部队究竟是干啥的呀？这些鬼子应该是专门下毒的部队。咱们看到死伤的这些老百姓，很有可能和这些人有关系，有可能就是他们下的毒。他们这是想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这里。
2: 甚至让不知情的队伍被困死。
3: 哥，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这儿。这些毒气可能会随着空气或者液体传播，大家都不要碰他们，赶快从这儿撤离。
2: 好，快撤！
3: 走。
2: 这件事儿啊，既然被咱五连知道了，那我们就不能不管。是。 咱们是得消灭小鬼子，可是团长让咱们严防马加玉，这可是死命令啊！
3: 团长说了，让我们给他派去一个连，那咱们就给他派去一个连。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人，一个排的规模，那就顶一个连。我们给他派去一个排，还有这么多人，打鬼子足够了。
2: 这事儿让团长知道了，他能让咱们这么干吗？
3: 我又不是带着大伙去吃席，我是要去打鬼子、救老百姓的。
2: 团长碰到了，也会这么做的。
3: 但是咱们现在已经找到团部了，一切行动得听组织的呀。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行事的。大伙儿对打鬼子都没什么意见吧？
4: 没有。
3: 好，猛哥，你带一排人去马家峪集结。丁玲，你回团部见团长，我带着其余的人去搜索鬼子剩下的头部部队。
5: 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
3: 怎么不同意啊？我是医生，我去搜索鬼子的头颅大队比你合适。
5: 你这样做不妥当。我们的重点是打鬼子，那些中毒的老百姓估计也受不了了。我去收拾那帮畜生，丁玲去见团长。
3: 你带人去马家峪。
6: 不行，我也不同意。
5: 这也不同意，那也不同意，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呀。
2: 丁玲，你干嘛呢？
7: 咱们抽签，抽到最长的去搜索鬼子的大队，短的回团部，谁去哪儿，老天决定。
2: 等等，我先来。

0: 哥，这是你的。
1: 哎，不行，重来。
0: 重来什么呀？你们两个大男人说话不算话，这么多战士都看着呢，以后怎么作战啊？你还是连长呢。
1: 行，我回团部见团长，行吗？
2: 哎，啊，这样，去马家峪，那是警戒任务，我跟着小米走，我去我放心。
1: 这样也好，有你跟着丁玲，我也放心。鹏哥，你一定要先摸清鬼子的情况，千万不能打草惊蛇。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做决定。
3: 好。
0: 小刚。
4: 哟。
0: 你记得把老百姓的尸体埋了，埋得深一点。
1: 好。
3: 二娃，
4: 到。
3: 你带部队，立即去马家峪集结。
4: 是。
5: 哎呀，真舒服啊，小李。

0: 小李，
1: 嘘，
0: 毛巾，毛巾，
2: 到，来来来来，
0: 快点儿，
2: 来了来了。
0: 哎呦，五十三，哎呀，五十三，
3: 包团长，
0: 你怎么回来了？
3: 独立团五连，临时连长五十三前来复命。
0: 得嘞，临时没有了，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正式连长。零件少没少？
3: 哎呀，啥也没少，好着呢。
0: 嘿嘿嘿，小兔崽子呀，你把五连搞得不错呀，在小王庄跟小鬼子干了一仗，给我可争了脸了。
3: 那算啥？到哪儿都是您的兵啊，总不能给您丢脸吧？
0: 说正经的，你不应该带着队伍去马家峪吗？怎么回来了呢？丁玲呢？丁玲没回来啊？
3: 团长，丁玲现在可是我们五连临时的指导员了，他有重要任务，所以由我回来向您汇报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0: 情况？屋里说。
3: 哎。
0: 又是狗日的二二。
3: 团长，您知道这个部队啊？
0: 岂止知道啊，哼，还差点跟他们交过手呢。这支部队是鬼子的一支撒毒大队，专门在我们根据地有人的村子里撒毒，目的就是要制造无人区，困死咱们。有一次他们撒毒的时候正好碰着咱们团，但是咱们团有任务不敢耽搁，再加上这对日本鬼子非常的狡猾，就让他们给溜了。为了这件事儿，老子一直耿耿于怀，哼，没想到这帮小鬼子又到老子地盘撒野来了。你在哪儿发现他们的？
3: 就在高家坎儿。
0: 高家坎儿？那你为什么不打那狗日的呀？
3: 您团长不是给我们分配别的任务了吗？再说了，我现在找到团部了，打仗之前总得向您请示一下吧。
0: 你废什么话呀你？什么时候变成乖孩子了？碰着那些兔崽子就打就是了，还请示个屁呀？
3: 放心吧，团长，这帮狗日的他们跑不掉了。
0: 啥意思？你是不是给我打埋伏呢？我就说嘛，你小子呀就不是个乖孩子。说吧，怎么回事？
3: 其实也没啥，我就是啊给他派了四个排的兵力去沿途搜索那狗日的部队去了。
0: 等等，小子，是你脑袋糊涂了还是我听糊涂了？
3: 团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五连现在有小五百兵力了，你是他们正常五个连的兵力。他军文就说了让我派去一个连，又没说让我派去整个部队呀、啊、我就给他派了100人，还剩400人，四个排打这狗日的撒毒部队，你觉得咋样？
0: 你这小子呀可真是发大财了，你500人都赶上老子我了。我看你啊当这个连长啊的确受委屈了。哎，兔崽子，你给我当团长来吧，好吧？
3: 那我可不敢，到啥时候我都是您的兵。
0: 行啊，好小子，你现在是翅膀硬了，只要马监狱那边的事儿别出岔子，能够完成军分区的命令，你小子呀想干什么我不管。
3: 明白。团长，有件事啊你得答应我。
0: 什么事儿啊？
4: 同志，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
5: 报告首长，我是五连连长53的警卫员杨三喜，我在等我们的连长。
4: 要不到屋里坐会儿？
5: 不用了，首长。
4: 连长都有警卫员？
6: 哎，他那唢呐跟我的不一样啊。

0: 你那个唢呐怎么跟我这个长得不大一样啊？
1: 好，我这是军号，这是军号。
0: 军号，我这唢呐。
1: 我知道，
0: 我这出声可好听了，你试试，我跟你换。
1: 哎，那可不行，团长说了，这号在人在，这是规矩。
0: 我知道。
1: 要不，你让我摸一下。摸？不行，哼，这比我的命还重要呢。
2: 我摸一下又不会坏。
1: 那也不行。那我这个也比我的命重要啊。那关我什么事儿啊？
2: 抠。
1: 没有。
3: 团长，
2: 我这不是跟您商量吗？
3: 商量什么呀？商量也没有。
2: 500套又不是十件5件的，没有。团长，那些可都是您的兵啊！现在穿的是五花八门的，有些跟我一样，还穿着二狗子的衣服呢。我们出去跟人家说我们是八路军独立团的，人家都不信。哎呀，反正我脸皮厚，丢我人无所谓，但是如果丢了您关团长的人，那就不好了。
3: 你还别跟我说这个，老子就是一个穷人。
2: 穷人，不要脸啊！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办法。
3: 咱们不至于吧？
2: 团长，你这可是明显的偏心啊！来的时候我都看到了。
3: 你看见什么了？
2: 那团里正给战士们发行军装呢，我们也算是5连的兵嘛，为啥没我们呢？
3: 那个是军分区给老部队换装，统一批下来的。你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你说我到哪儿捣过新装给你啊？
2: 哎，不是，我给团里带回来500个战士，还成了我的错了？
3: 你小子，好话赖话听不出来啊？是不是？你带回这么多人，老子心里高兴，但是我没有这么多军装给你呀！
2: 哎呀，团长，这都是您的兵，给谁穿不给谁穿，那不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再说了，那些领军装的战士，好歹还有旧军装穿呢。那我们这儿啊，都二狗子衣服了，我们不比他们需要军装啊。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反正兄弟们都是拼死拼活拼过来的，回来本来想好歹弄一身新军装穿一穿，这到了也好，还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2: 好了，你小子呀，就算我上辈子欠你的。小李，
4: 到，
2: 去，告诉营长，新军装别发了，都给我拿过来。
4: 是。
2: 臭小子，你给我听清楚了，衣服给你了，你以后给我好好干。为了你，我得罪了半个团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你以后给老子好好表现，好好打仗，给我打出彩来，否则的话，老子饶不了你。
4: 放心吧，团长，保证给您争光。
2: 哼，
4: 团长，我这儿还有件事儿。
2: 有啥事儿？什么也没有了，都让你偷干净了。
4: 我这回啊，不要东西了。 我想入党。嗯，
2: 团长，这个是我入党申请书。
4: 入党申请书？吴十三，你怎么突然想起入党了？团长，是这样的，之前我加入八路的时候啊，根本没想这些，我只想呀。 杀鬼子，报仇。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只要能杀10个鬼子，我吴十三这辈子都值了。嗯，我这一路，我们经历了很多事儿，我深深地发现，共产党的队伍，那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是真正带着我们老百姓出头做事的工党。所以啊，这样的党，我愿意跟着，愿意诚心诚意地加入。 之前我跟丁玲提过2回，丁玲说我还不够资格，还需要观察。这次呀，我就干脆跟您说吧。
3: 丁玲说的没错，你以前啊就是个活土匪，不过。

0: 你最近一系列表现也的确表现得不错，打仗打得漂亮。这样吧，让我抽出点时间找丁丁同志谈谈，让他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谢谢团长。哼，
0: 不用谢我，这件事啊，我一人说了不算，这得需要组织上进一步考察你。 不过你小子呀，根据你的表现，我估计的，做一个预备党员还够格。啊，
1: 预备？
0: 嗯，
1: 这还不算正式的。
0: 你小子说什么呢？你能当个预备党就不错了，想正式，得接着继续努力。 战况紧急，我就不多留你了。53，这次你们到马家峪执行任务，我们全团明天一早就要全面出发，实在调不出别的部队了，所以就派你们去了。小文章一战，你们虽然打得漂亮，但部队一定很疲劳，警戒任务轻松一点，正好你们可以休整一下。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不能拿狮子不当肉啊。
1: 小鬼子说不定就从你们那儿路过呢，所以不要掉以轻心，加强警戒。明白了。这次请不了你喝酒了，下次吧，等打完仗，我好好请你喝顿酒。到那个时候，给我讲讲这些日子，你小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好嘞。
1: 哎，团长，还有东西你得给我。
0: 啥东西呀？又要东西？
1: 没事东西啊，我打仗打得不自在。
0: 说什么东西？
1: 就是那个军号。你以前没有军号，不是照样打仗吗？
0: 哎呀，以前是用不着啊。现在我们归建了，那相当于回娘家了。娘家人能缺我啥呀？再说了，记得第一次我为啥敢上战场去跟鬼子拼刺刀吗？嗯，那是因为听到咱的冲锋号了。那冲锋号一响啊，我浑身跟打了鸡血一样，憋着劲儿我就冲出去了。
1: 你这小兔崽子呀，就算我上辈子欠你的。
3: 去，把这交给他。
1: 啥？团长，这您可说过呀，
3: 这号在人在啊。
1: 废什么话呀？先给他，到时候再给弄一把。
3: 哎，
1: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们没有消息了，但是我一直坚信你们五连一定会回来的，所以这面旗帜我一直留着。我任命你们一个新的部队番号，冀中独立一团新五连，这个番号正适合你们。
1: 谢谢团长，
0: 去吧。

0: 小鬼子又在下毒呢，连长还没回来呢，等连长回来就晚了。你忍心看着一个村子的老百姓都被毒死了？
1: 我同意了，就在这动手，绝不能让小鬼子再祸害我们一寸土地。
0: 也只能这样干了。小刚，你带你的排绕到鬼子左侧，听到我这边用枪响，你就扔手榴弹。
2: 好，
0: 咱们两边同时进攻。亚丹，你带一批人躲在村口，不让增援的鬼子进来。
2: 是。
1: 大家尽量别用手榴弹跟枪。
0: 小鬼子身上背着毒气罐呢，万一要是泄露了，或许这风让老百姓都中毒的。那咱们就冲上去，跟鬼子肉搏，听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先动。
1: 那我怎么办？
0: 你带几个人留下来做预备队，如果老百姓有受伤的，你就做好抢救工作。
1: 好，
0: 小心点。
3: 都是你的兵，凭什么把我们的新衣服给53呢？这个办事得给我先拉后道吧。
4: 说什么呢？五连是咱们团的主力，在外面

游荡了多半年，吃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觉得愧对他们，现在有点好东西。

0: 我就这么偏心眼怎么了？人家五十三带着部队跟鬼子干了一天一夜，消灭了400多鬼子，十几个军官，还有一个大佐，连八路军总部都说这仗打得漂亮。怎么，人家现在五十三跟我张了嘴，我能不答应吗？你要是眼红，好啊，到时候你也给我消灭400多个鬼子。
1: 到那个时候，你就是管我要港尊宁刺刀，老子也上天上地给你弄来。
2: 废话，喝酒。
3: 啊，喝酒喝酒，
2: 酒都给我洒了。
3: 三姐，这号老子可给你弄到了啊！以后给我好好的吹，知道吗？
2: 嗯嗯、
1: 我们五连冲锋的那股劲儿啊，可就全靠你了。
3: 你放心吧，连长。
1: 以后指挥打仗靠你，给兄弟们吹冲锋号就靠我吧。哎，怎么样？这新军装穿上咋样？
2: 新军装，精神不一样。
1: 哎，我们五连有新军装啊，这就像一个主力军团的样子了。哎，三姐，这军装也有了，帽子也有了，我那帽子。
2: 是不是该还我？哎，这种摔赢了你给我的，你要想要回去，你再把我摔赢了，
1: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挺护神是吧？啊，
2: 我今儿，哎，咱通信兵，连长，副连长他们发现了鬼子的洒脱大队，正在赶往当铺村的路上，让我们马上过去会合。
1: 全力动用，加速前进。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弃他，恐怕时间不多。
1: 我不允许你死，你不许出去死的话，这是命令，这是我五十三的命令，知道了吗？
0: 五十三，你在我心里面一直是个大英雄，所以我不想看到你流眼泪。
1: 我不哭，玲玲，你也知道我们现在五连队伍壮大。小高还有猛哥，我们都不行，都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你。你等着，你看我这有回团部，你看这是团长给咱们特制的新军装，团长还说让他让你让你

0: 我知道了，陆导知道了，十三，抱紧我，抱紧我，没事了，十三，
1: ，你又坏的。
0: 这就是咱俩的命。有句话，如果我现在不说，恐怕就来不及了。你说，我听着。
1: 53，我喜欢你。

哥的好妹子，我们五连的好指导员，你看到了吗？哥今天穿上八路军的军装了，咱们五连的每一个战士都穿上了新军装。我相信你在九泉之下也能欣慰了。哥向你保证，一定会拿小鬼子的血来祭奠你。

0: 还没有53的消息吗？
1: 没有，我刚刚收到消息，说222扫毒大队在当铺村那儿全军覆没。根据敌人撤退的时间和地点，像是53的人。
0: 要西，那就证明53还没有离开我们。派人去当铺村搜索。
1: 大佐，我们不是应该实行军部的命令，马上赶往虎头峡吗？
0: 军部的命令我没有忘，我们的敌人我也没有忘记。命令部队火速赶往虎头峡。叫叫。
2: 连长，连长，连长，快，同志们，
3: 二王，
2: 快！去，
4: 吁，
2: 报，报，报告长官，前方5公里处发现小部队八路军。
0: 赤田，命令第5小队、第7小队，合围消灭这股八路，一定要留活口，问问他们的番号是不是5连。
3: 嘿，
0: 好，
3: 是，是。
2: 连长，
5: 二王，你们可算回来了。我们在这驻守2天，连个人影都没看着。
6: 是啊，这里离敌人的主战区比较远，所以不怎么能看见鬼子。
5: 不是连长，虽然咱们刚刚归建，但怎么也算主力吧？啊！再说小王庄，咱们打得多漂亮啊！团长凭啥不带咱们？把咱们放在这么一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6: 团长呀，是心疼咱们打小王庄辛苦了。兄弟们都没有时间好好休息，所以他是心疼咱们。
5: 团长还护犊子。哎，对了，指导员呢？有几个伤员等着他呢。

0: 连长，
1: 不是吧，团里面刚刚发来一批新的军装，让兄弟们都抓紧时间换上吧。
2: 没看我给你使眼色啊？
0: 不是，我看见了，
2: 你还问
0: 你什么意思？我问指导员在哪儿？哪儿去了？
1: 指导员牺牲了。
0: 不是，走的时候不是、啊、好的吗？
3: 打扫都大队的时候，为了掩护老百姓，周都牺牲了。
4: 什么？重新夺回虎头峡了？好，三营长，我给你记上一大功。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如果再把阵地给我丢了，我拿你小子吃饭。
5: 好的，团长，这回我保证丢不了，人在阵地在。
4: 好。
6: 报告，司令部命令我们报告现在方位。
7: 地图。向司令部发报，我们现在距虎头峡应当80里，明天才能赶到指定地点。
6: 嗨，
8: 阁下，我们已经赶了一天的路，士兵们基本上没有怎么吃东西，而且我们的人基本上没有水了。如果不迅速补充水源的话，那恐怕赶到虎头峡要受影响啊。
7: 这样吧，石藤军，你带一队人去附近寻找水源。
6: 嗨，
7: 石藤军，速去速回。
9: 等你回来。
7: 命令部队出发。

0: 这下好了，如果丁医生看到我们连的战士每一个人都穿上了新军装，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1: 林连长，我们现在连鬼子的影子都看不见，怎么为丁医生和兄弟们报仇？
2: 二宝，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要打起精神，做好防御，是这次战役最重要的。十三，我建议修好战壕，做好工事，做到有备无患。
0: 我宣布，咱们五个排轮流守战壕，三个小时换一次班，其他的排抓紧时间休息。

情愿的，我情愿的什么都没给我留下，来还的还活着。

0: 这块玉是我娘留给我的，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但是我希望你能帮这个忙。
1: 猛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块玉是你对丁玲唯一的念想，还是你留着吧。
2: 我希望你留着，就像丁玲在你身边一样，将来我们五连无论走到哪里，他和我们永远在一起，看着我们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1: 猛哥，你放心吧，我会振作起来的，我一定会好好的调整我自己。
2: 十三，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找水，战士们一天可以不吃饭，但是如果缺水，战士们万万不能啊。
1: 好，猛哥，我们赶紧准备一下，分头去找水。

0: 这绕来绕去的，咱上哪儿找水去啊？
1: 再往前走走看。
0: 不是，要不咱先歇会儿吧？
1: 怎么着？
0: 撒泡尿憋不住了？
1: 这一天没喝水了，还想撒尿啊？憋着点吧，到时候这尿啊，没准能救上你的命。
0: 到时候就别说救命了，那憋坏了，那就是要命了。
1: 行，快去快回。
0: 好，
1: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嗯。

0: 回来了，准备出发。
1: 强哥，那你撒个尿怎么受伤了？
2: 不是我的血，我没事儿。
1: 不是你的血，那是谁的？
2: 小鬼子的。

0: 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 带走吧，
1: 带走。
2: 是。
0: 起来，走。
1: 兄弟们，打扫战场，有啥能拿的全拿走。
3: 师藤野，这刀不错。

0: 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1: 咋了？你认识？
0: 我认识他，这是中村身边的一条狗。
1: 他咋会在这儿？
2: 难不成？
0: 赶快回去，下面有好戏唱了。
3: 兄弟们，赶快撤！
4: 快！

0: 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啊，准没找到，却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连长，二老，什么情况？离这儿也就有20里地，1000多鬼子，而且还有重炮和坦克。
1: 村带了这么多鬼子，他们是奔虎头峡我们团的阵地去了。不管他去哪儿，只要跟咱撞上，那我们就不能看着他从咱们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过去。更何况是直奔虎头峡去的，咱们团长正带着兄弟们在那儿跟鬼子打得热乎。这中村要是去插一杠子的话，咱们团就危险了。所以啊。
2: 于公于私，你绝不能放他们过去。你想怎么办？咱们接到的任务是在这里驻扎和警戒，要想和中村干，总不能把他领到这儿来吧？
1: 没错，
2: 我就是要把中村领到这个地方。
1: 连长，这么大个事儿，得通知团长一下吧？
3: 不用了，我相信团长一定会同意我们去阻击中村的。
1: 我觉得还是通知一下好。
3: 首先让团长知道我们的动态，然后他们再做打算。
1: 你好，小刚，
3: 哎，二人通知团长。
4: 是。
1: 连长，中村如果是奔着虎头峡去的话，那肯定是接到命令，怎么可能改变方向打咱们呢？
3: 别人啊，中村可能看不上。如果他知道是我五十三的五连，他肯定会来的。
5: 要有鬼主意了，我这个主意啊，是需要他帮咱们这个忙。哎，总哥，
6: 说，
5: 我们在西方10里左右的地方发现了石藤中佐和士兵们的尸体。
6: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他们都玉碎了，还有八路军留下的帽子。
3: 我要给他报仇，赤天。

0: 派一队人去搜索，一定要找到这股八路。
1: 大嫂，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有必要提醒你，军部给我们的命令是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虎头峡，如果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行军速度。
0: 对，是我疏忽了，命令部队准备出发，直奔虎头峡。嘿，
2: 注意点，注意点，看着脚下，后面跟上，跟上，
3: 把弹药箱抱上去，
2: 快，加快速度，后面跟上，快。
4: 报告大总，有个被俘虏的伤兵被八路军送回来了。
1: 大总，石藤军的指挥刀，
5: 我们被八路军打败了，俘虏了，他让我给你们带石藤军的刀和箱子。

0: 大佐阁下，这还有您的一封信。
1: 是他，不是冤家不聚头，他还撞到枪口上来。信上到底说了什么？
2: 信上引用的是三国里面关羽的一句话，不外乎就是想羞辱我们，因为他觉得他最终可以消灭我们。
1: 那这箱子是做什么用的？刚好装我的人头。地图，
0: 地图。
1: 马家峪，命令部队直奔马家峪。
0: 大佐，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的军令吗？我们是驰援虎头峡，不是让我们去马家峪。看看这是什么？这不仅是五十三侮辱我们的信，这还是一封战书。
3: 中村赶过来了，而且速度很快，不到十里了。不到十里了，他还真来了。宋四还挺着急的，这才是中村呢。他知道我来以后，肯定是按耐不住了。十三，鬼子的阵地战我非常了解，他们一般是先炮击后进攻，只要我们躲过他们的炮击，就可以和他们对峙下去。
4: 说的没错，所以啊。 我们要放弃第一道战壕，在这儿跟鬼子死拼到底。二王，
5: 嗯，
4: 你带你的人赶紧去割草，做成草人，给我放到第一道战壕里面。
5: 是。

0: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该上歼灭你了。志田，命令炮兵开炮，我要把五连炸得粉身碎骨。
1: 兄弟们，鬼子的炮弹已经架好了。

0: 连长，你这招也太行了，鬼子这一通炸，咱一点伤亡都没有，浪费他们不少炮弹呢。
1: 是啊，咱啊还得感谢团长给的这些军装啊，要不是这些军装，鬼子也不舍得给咱放这么多炸弹呢。
2: 让小鬼子轰去吧，老子还想睡一觉呢。
1: 你小子胆子够大的，我告诉你，鬼子的炮击时间最多15分钟，过了15分钟他们就会发起进攻了。
2: 才15分钟
1: 那
2: 让他们轰上一天才好呢。
3: 雪田，命令小野中队发起冲锋。嘿，
4: 哎，连长咋这么静啊？
1: 鬼子提前发起冲锋了，兄弟们，咱们赶紧返回上壕，这时候咱们该给鬼子上菜了。
5: 走
6: 走
2: 走。

我们家半口的人了，放心吧，王哥，我一定会的。

0: 司令部急电，
1: 又是催促我们赶往虎头峡吧？
0: 是的。大佐阁下，两次冲锋都失败了，您还要坚持吗？
1: 大日本皇军绝不能退缩。
0: 电报上说，如果在明天晚上之前您不赶到虎头峡

1: 将所有的指挥官自裁一泻天皇。就算我们现在就动身，你觉得我们能够及时的赶到虎头峡吗？
2: 可那总比要违抗军令的后果好啊！
1: 对面是我们的死敌，我们一心要消灭的敌人，而司令部却让我们驰援虎头峡。你想想。 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属下想不出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来看地图，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这是虎头峡。如果我绕过马家峪，会很方便，但是要多走几十里的路。况且，我们已经耽误了大半天了。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 踏着五连跟53的尸体冲过去，只要天亮之前，我们攻下马家峪，就能够及时的赶到虎头峡。指天君，有信心吗？
0: 一切都听大佐安排。
1: 好，命令小野中队发起进攻。

0: 连长，连长，第二道战壕已经挖好了，咱们什么时候撤过去啊？
1: 靠近了，咱这阵地就守不住了。
2: 我记得九弟跟我说过，只要把炸弹放在坦克底下，炸弹一响，他坦克就是再有辙他也没办法。
1: 好主意，把手榴弹捆在一起放在他屁股底下，炸他个狗日子。
2: 老哥，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小哥，给我准备两颗手榴弹，
3: 绑着呢。
1: 你要干什么？
2: 他娘的，上次有辆坦克从这儿溜走了，我正压根压根没有亲手收拾他们，这次我终于有机会了。
1: 你疯了？你是连长，万一有个闪失，谁来指挥战斗？你不能去，还是我去。
2: 猛哥，
3: 你俩别吵了，咱连缺谁也不能缺你俩，这玩意儿谁有我玩的溜。
1: 我去。
3: 不行。有啥不行的？我腿脚快，我会绕着子弹跑，我一定把坦克给你炸了。

下呢？

0: 这样做的话，全年的兄弟会白白的送死，知道吗？冷静，听我的，不能冲，
1: 全体动用。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没有，你跟他要。
1: 你怎么这么抠呢？
0: 老肖，你给我玩这玩脏鞋是吧？
2: 你往哪儿去呢？
0: 你往

0: 我希望你能够挺住，我一定对我就跟二旺在一起，一起训练，一起打鬼子，一起出生入死。可是那人就这么没了，我的肉苗。
1: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很难过，但是你们必须把眼泪咽到肚子里面去，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哭，因为那帮狗日的鬼子他们还在那边呢，我们还没有把他们弄死呢，咱们必须打起精神来，一定要一个一个全都给他们宰了。
2: 弟兄们，打起精神，二万和指导员都牺牲了，不能白白的牺牲，我们要用中村的头来祭奠他们，祭奠牺牲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你们说是不是？
3: 是！
4: 是！
1: 刚才那场仗，我们是牺牲了很多亲爱的兄弟们，但是你们要知道，鬼子扔在我们阵前的人，比咱牺牲的同志那要多太多了，冲这一点，我们值了。之前团里给我们的任务是协防马家峪，你们知道刚才我为什么让你们撤退吗？因为咱们这儿现在成了整个军分区最重要的战场，咱们必须保存实力，我们一定要拖住眼前这帮鬼子，只有这样，我们整个团，整个军分区，我们才有希望打赢这场仗。

0: 所以我们五连就算是全部打光了，也绝不会放掉任何一个鬼子。
1: 1000多鬼子？
2: 是啊，五十三带领五连已经阻击好半天了，派回来报信的通讯员还在外面站着呢。
1: 怎么会是这样？根据以前的情报，马家峪这一带不适合鬼子大部队行军，而且军分区分析，鬼子也不可能选择走这条路。现在为何要走这条路呢？
2: 会不会是鬼子想走一招险棋，误打误撞进了马家峪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家峪这块地方就十分重要了。如果这个地方一旦有什么闪失，整个战役将会功亏一篑呀。没有办法，只能五十三他们死死地拖住这帮鬼子。本来是想让他们借此机会找个轻松的任务好好休整一下，没到了却摊上这么一个大的仗。
3: 团长，那可是1000多鬼子呢，要不咱派点人增援他一下。
1: 你以为我不想派人呢？现在手上有部队可派吗？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前线跟鬼子拼命呢，闹不好一会儿你得给我到前线给我填坑去。
3: 那没问题。
4: 团长，那咱就这么眼看着五连和1000多个鬼子周旋啊？
1: 别人我不放心，五十三我对他有信心，只是五连刚刚归建，这次要面临着生死存亡啊。给我酒。这次我就不请你喝酒了，下次吧，等打完仗我好好请你喝顿酒，到时候你得给我讲讲这些日子你小兔子都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好嘞。
5: 大嫂，已经查过了，从这里往东20里有一个水塘，在村子里还有一个水井。
6: 除了那个水塘和水井，还有别的村子或者水源吗？
5: 没有了，方圆几十里只有这一个村子。
6: 我们缺水，我们的朋友也缺水。派人去把那个村子所有人杀光，一个活口不留。另外在周边设下埋伏，我要让五连没饭吃没水喝，困死他们。
5: 嗨，
7: 文康，情况怎么样？
8: 还够打两仗的，但现在最主要的是缺粮食缺水，没有这些物资，别说和小鬼子打了，就是不打咱们也撑不下去啊。
7: 之前我派出去好多兄弟去找水都没找到，
8: 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从来没去找过。
7: 你是说鬼子来的方向？
8: 没错，不想天黑之前派人过去找一找。
9: 好，天黑我就带人去找。
7: 可是鬼子的地盘不是那么好进好出的。
9: 就是他狗日的天皇老子的皇宫我也要去。
7: 好，
3: 连长，连长，团里来人了，
7: 走看看去。
3: 好，丫头同志，你们连怎么少了这么多人？
10: 都牺牲了。
3: 吴连长，
7: 小李同志，团长有什么指示？
3: 团长已经知道了你们这里的严峻情况，也知道你们面对的是1000多个鬼子，可是现在到了战役最关键的时刻，没有部队增援你们，团长担心你们能否拖住鬼子，一直到这场战役的胜利结束。你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吴连长，我拉来一车弹药，这是团长从崖缝里挤出来的， 团里弹药，现在也很紧张。这壶酒是团长让我特意带给你的，他还说你们必须都活着回去陪他喝酒，这是命令。

0: 我们五连的精神在，我们一直还在。马家峪就是中村的阎王殿。
1: 大伙儿都小心点啊，小心鬼子埋伏。
2: 排长，找这么长时间了都找不着水，再这么找下去大家都渴死了。要不然咱就别找了，咱们回去吧。
1: 不行，全连都等着咱的水呢，要不全连都得渴死，得继续找。
2: 行，我再上那边去看看。排长，排长，有水了！排长，我看见水了，有水了，快快快快，有水了！
1: 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咱们连的福将，还真让你找着了。
2: 那当然了，排长，我想去看看吧，
1: 先探探情况。
2: 哎，好嘞。

兄弟们，走！ 这有水。

0: 起来，大佐，刚才守水塘的士兵报告，有小古巴龙军想偷水，已被击退。嘿嘿嘿嘿，
1: 看来我们的朋友果然需要水。只要牢牢地控制住水，这场战斗的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
0: 明白。

0: 喝一口吧，一天都没喝水了。文哥，我不渴。你以为你是铁打的，如果你倒下了，谁来指挥战斗？拿着。
1: 小道，来，还有点，你喝了吗？
2: 连长，我不渴。

0: 村这么长时间没动静，他想啥呢？
1: 不管他想什么，只要他敢来，咱们绝不能让他回去。
2: 连长，连长，
3: 连长，找到水了，但是没打到水，被日军给封死了，还折了俩兄弟。
1: 鬼子一直没有行动，看来他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

0: 熬不过两天，大佐，我担心如果八路军派大部队来偷袭的话，就这么些兵，是很难守住水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守住那个水源？
1: 您的意思是，
0: 八路动用小股部队是夺不取水塘的，如果动用大部队，那就等于。 把对面的阵地拱手让给了我们。
2: 我明白了。

0: 这样的话，八路就会左右不得兼顾。如果他们想要夺取水源，那他们就要放弃对面的阵地；如果他们想要堵住我们，那他们就得不到水源。大佐，您真是棋高一招啊！
1: 连长，咱不能被活活困死呀！要不然，我等人跟他抢了去。不行，强攻肯定不行，日本人早有准备了。 而且，如果我们派很多兵力去的话，代价太大了。
2: 我再有个主意。

好了没有？快点！站住！给我站住！你们是哪个小队的？

0: 兄弟往那边走，
1: 不行，
2: 你要干嘛？
1: 我一起走，
0: 兄弟们都等着水呢，你快走！
1: 严丹，
3: 走啊！
1: 严丹。

同志们，不要沮丧，打起精神。难道你没忘了吗？治水是用鸭蛋的命换来的，我们一定得喝。喝！ 兄弟们，这回鸭蛋虽然牺牲了，但是他换来的，是咱们整个五连的命。他是好样的，他证明了我们五连没有一个兄弟是孬种。大伙儿听好。 咱把身子全都转过去，要让周村老二看看，咱们是。

0: 命令部队全力发起冲锋，再打不下53的阵地就别活着回来了。
1: 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发起大规模的冲锋。
0: 我不管，只要活着的就得给我冲，所有人都得给我冲，把阵地那边所有的马夫、伙夫还有杂役统统集合起来。
2: 哎，

0: 了。咱好不容易拉的部队，几仗下来，就剩这么几个兄弟了。
1: 打仗就是这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活下来的人要为死去的报仇，历来都是这样。
0: 咱还剩多少兄弟？
2: 现在剩下能动弹的还剩76颗脑袋。
0: 猛哥，我们这么点人，要是再这么硬顶的话，估计我们都挺不过明天中午。与其等着鬼子来把咱们灭了，不如咱主动出击，偷袭鬼子。我亮中策也想不到，我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打他。
1: 有道理，反其道而行之，出其不意。
0: 虽然咱们伤亡惨重，但是中村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几仗下来，他连义务兵都用上了，可见中村那狗日的也是苟延残喘。
1: 好，明天一早杀入敌营。

0: 报告，大佐，我已经安排好了，为防止八路军偷袭，我让所有士兵抱枪睡觉。我们何时发起进攻？
1: 我决定明天天亮发动总攻，不杀掉53，誓不回头。如果我赢，就算被军部处死，我也是带着军战的荣誉死去的。
0: 嗨，
2: 有心事啊，
3: 老肖。我53呀，一直没啥念想，唯一有一个心愿，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你说的是入党那件事吧？
3: 我想啊，等我入了党，也去延安看看，去抗大看看。我想看看丁玲学习跟生活过的地方。
4: 命令战士们马上休息，明天早起6点准时反攻。
5: 是。
6: 太好了，终于要反攻了。
4: 是啊，53，你小子一定要

0: 给我活着回来。
1: 兄弟们，这面军旗是团长给我们五连的，在这面旗上有我们五连的番号。我不想这面旗上染上任何一个我们五连兄弟的鲜血，但是大家都知道，明天一仗生死攸关，如果我今天再不拿出来的话，那么以后很有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既然我们今天看到了这面军旗，明天咱们兄弟们就要把这面旗插到中村老二的大营里面去。兄弟们，我五十三从一个小小的剃头匠到今天成为咱们新五连的连长，能和你们这些兄弟战友并肩作战，出生入死，这是我五十三这辈子最大的骄傲。而今天咱五连已经在马下峪消灭了800个鬼子，一辆坦克，这个是咱们五连的骄傲，是咱们整个独立团的骄傲。今天咱喝了团长给咱的壮行酒，明天我们绝不让任何一个鬼子通过咱们马家峪，
2: 绝不放一个鬼子。
1: 尽咱们五连每一个牺牲的战士

0: 分头行动，咱们翻过前面的铁丝网，等我的信号。好，一般跟我走。
1: 诸位，你们都是几场恶仗打下来以后的幸存者，都是帝国的精英。我们的对面就是数次侮辱过我们的敌人，对待这种敌人，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灭他们。今天将是我们跟敌人的最后一次作战，我希望你们能拿出求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要辜负了天皇对我们的恩惠。石田，命令指挥炮兵的小村，今天我要带兵冲锋，只要15分钟之内我拿不下阵地，就命令他开炮。不管阵地上有没有我们的士兵，也不要管我是否还活着，明白吗？
2: 大佐，
1: 这是玉碎行动。

0: 船。
1: 你给我准备的箱子，我觉得用它来装你的人头就再合适不过了。
0: 船，我的死期到了，我要送你见阎王。
1: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刀下之鬼。十三，十三，没事吧？
1: 来得太好了，二位都是让我睡不香吃不下的人。乌萨，今天我们就来个了断吧。

就想来个了断了。

十三。

等吧，我想听你惨叫已经很久了，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可惜你选错了对手，这就是命运。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

0: 五十三，
1: 你小子赶紧给我出来！
2: 带着兵长，都
3: 快
2: 走
3: 啊！
0: 五十三，你在哪儿啊？你答应过我的，你要陪我喝酒的，你小子怎么不听命令了？五十三，就是尸首，也一定给我找出来，快点给我找回来！五十三，上级批准你入党了，
3: 快，那边！
0: 53，
3: 53。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渊？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喝。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好嘞！啊！
4: 有他！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6: 就是这儿啊，上
7: 我去哪儿。
8: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来呀，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要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2: 就是啊，鬼子都你练了，再给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4: 武工队队长，哎，
2: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3: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4: 快，前面给我放松！
2: 快快快！撤！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工队长放眼里了吧？
5: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6: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工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6: 你来调教调教他，
5: 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2: 哎呦，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5: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2: 哎呀，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5: 去去去去去去！
2: 而且
5: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2: 什么玩意儿这是？
5: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2: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5: 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2: 哎，你！
5: 哎，
2: 师叔，
5: 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莹，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个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你别说，外国人送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让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
1: 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3: 黑子，
2: 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七十大寿，现在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少帅，
0: 请个招。
5: 少帅，嘿。

0: 小四，师傅，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
1: 请回吧。好，别哭啊，别哭，来，在太君这儿。
2: 师傅，师傅，师傅，你能撇了？
0: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3: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
4: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5: 咱弄这么大地方，成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前线。

0: 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1: 就是啊，
2: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0: 别别别了。
3: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成，取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0: 太君，还是您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黄君，您瞧好吧。

0: 字啊。
1: Yeah!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局长，杨飞跟我去。
5: 啊，
4: 你们在这儿等着。
5: 是。
4: 注意隐蔽。
6: 哥。
7: 天成。
6: 哥。哥。哥。
7: 怎么了，天成？
6: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6: 人。

0: 前知你啥高大笑笑爷本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那是不够的呀
0: 啊你看看吧这下的厉害了啊
1: 下的
0: 下的太棒了啊看看吧啊

0: 小子，你怎么了？
1: 梁飞招式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0: 你看看，是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叠告示，
1: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2: 站稳，全放出力！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2: 谢谢。
1: 你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外卖？
1: 对，
2: 哪店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羹。
2: 刚才送的什么？
3: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边支欠，先傻，搞大象。
1: 哎，这都是亮亮。哎，
2: 要不先从这个过来，好戏看了。
3: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4: 是师傅，
3: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4: 明白。
2: 刚才乡里头还是都热闹，能听见没有？谢谢师傅，先跟着工作吧。
5: 1、2、3、4、5、1、3、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1、3、2、4、5、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往上路。好啊。说吧，从谁嘴里知道野战这儿的？
3: 你弄巧成拙了。
1: 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包机，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排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哎呀，这缸里。
1: 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
0: 啊，
1: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0: Wow.

0: 咱们到了中国，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落到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地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别演了，静一静，静一静，
1: 静一静，
0: 别演了。
2: 干嘛这是干嘛这是干嘛呀？
0: 静一静，静一静，
1: 静一静，
0: 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明证给我拿出来。
3: 不是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4: 就是，
5: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4: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6: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7: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8: おじ気づいたか。
9: やべえ、国葬出しましょう。ヤフェと正々堂々戦う。
8: 黙れ。梁兵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追い切ら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9: はい、
8: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9: はい、
10: 对啊，舅舅来了，去开门。
11: 不去，您去吧。
10: 妈，
12: 嗯，姐夫，
10: 对，
12: 你要的文件啊。
10: 妈，
12: 嗯，
10: 坐。
12: 哎，小娇，
13: 小娇。
12: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1: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2: 看什么小说呢？
11: 萧红。
12: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11: 那我先回屋了。
12: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中。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1: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2: 哎，

0: 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他杀了高大强，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 这么厉害？
0: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2: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站住！抓住！站住！站住！这么一跑，大宇，还有两位，有啥？你怎么不是两位？你上台下台左看右看，你都是两位。
3: 我就是个猪血马的。
2: 带走！带走！
4: 快！
5: 到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4: 抓人
5: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6: 就是，
7: 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5: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6: 哎，说你呢，
5: 你听不懂人话，
8: 等的就是你。
6: 对，动手我就崩了他。
5: 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呀蹲呀！
9: 大哥大哥，
5: 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那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啊？
8: 本田在哪儿？
5: 您是哪位啊？
8: 这么找倒霉是吗？
5: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8: 贫嘴。
5: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8: 杨飞。回去准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5: 是，你一定带上，一定带。哎，人呢？是没看见。梁飞，
10: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1: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0: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12: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10: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13: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どこの部隊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に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来快！来快！来快！开始了！

0: 動くな！
1: 貴様！

做了五年。

0: 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
1: 是，
0: 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2: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0: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看待，怎么打鬼子？
3: 啊，队长，您消消气。
0: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根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他们杀了我全家，
3: 全家！
2: 你到我家看过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
3: 不报仇我是人吗？
0: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
3: 你傻呀你！
0: 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都不知道是吧？
2: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ハコック。
2: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4: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梁飞，
4: 梁飞，你干啥？梁飞，你撒开，你干啥？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5: 冻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正面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6: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5: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杨飞，哎，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杨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

孩子，这是什么啊？你要啊？我说了。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福银足量，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

0: 龙吟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

0: 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

0: 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竹林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那家伙？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1: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
2: 这样，猴子
3: 到，
2: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3: 是。
4: 苹果怎么办？
5: 金子，不要钱，
6: 确实啊，
4: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那产品啊，石运茶那什么，哎，你这要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7: 是，
5: 别动，
7: 是。
8: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4: 是梁爷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8: 小野在哪儿？
4: 哪个小野呀？
8: 还凭什么？
4: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8: 行了，别贫了啊！我就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4: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8: 哦，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嗯，这么严重，这么想。
4: 哎，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9: なんだと
10: 将軍殿、特攻隊の攻撃、部隊は交戦中です。応援要請を申し上げます。
9: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0: おさ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听到了吗？
1: 朱克大人，朱克大人，一二三，
0: 杨飞，
1: 朱克大人，一二三，
2: 出来！

0: 船に送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1: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4: 哎，政委，你
1: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4: 哼，
1: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1: 放屁！
4: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4: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们。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0: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形象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
6: 看着，
5: 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
6: 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5: 来试。三点一线，
6: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行，放心吧，飞哥。
5: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5: 什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5: 也没什么。还有吗？
7: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5: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
5: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哎，行，放心吧，飞哥，
5: 三点一线啊，好好练。
6: 谢谢飞哥。
8: 一个子弹好一个馒头呢。我刀刀，我家家父隊が陛下へ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つか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完成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对，我姐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2: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3: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1: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2: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3: 副队长，你看他又在胡乱来了。
3: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3: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2: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3: 法国？
12: 耶，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13: 怎么了？穿的行吗？
12: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3: 哇哇，这也穿？
12: 看看，
13: 二哥，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4: 叫伯伯吧。
13: 叫哥哥，
12: 孩子都比他。

0: 大有数。
1: 白白，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0: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2: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0: 小飞，
2: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研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眼我。
3: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的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2: 对啊，
3: 去得了吗？
2: 怎么呢？
3: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4: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3: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2: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4: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3: 行了，别那臭拽啊。
5: 老师啊，
6: 哎，首长，
5: 老师，
6: 首长，
5: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6: 哦，
5: 进屋说吧。
6: 好，好，好。
5: 哎，哎，你起来，
7: 我，你起来。
5: 哎，你们俩，过来，快过来。
1: 哎，哥，
5: 你起来。
1: 哥。你咋不进去呢？
2: 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1: 想。
2: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1: 嗯。
2: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5: 哎，快！
2: 成功以后。小副这儿见。
8: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0: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8: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8: 乾隆的宝剑。
0: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8: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折四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0: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9: 太给劲了，
8: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2: 听清楚了？
1: 嗯。
2: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1: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2: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1: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2: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1: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2: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呢。爷爷
1: 你不会有事儿的。
2: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吧？

0: 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1: 万一，
0: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1: 嗯。
0: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1: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2: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1: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3: 还是我上车吧。
1: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4: 你又提梁飞，
1: 他有本事我承认。
4: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
1: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
4: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1: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4: 那我找他谈一谈。
1: 我想他会识大体不大局的。老师，哎呦，
4: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
5: 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6: 队长，
5: 队长，政委，
7: 怎么了，猴子？
5: 飞哥跑了。
6: 什么？
7: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来，
6: 你跟队长政委说。
5: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我哥走了。他说。 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什么了？今天没有票，买完了。
8: 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掌过去啊！哎呀，
1: 把手放下。没事。
2: 两块钱、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3: 你说咱俩就是第几回照面了？
2: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3: 人家呀，睁眼睛看看。
2: 不看我长什么样。
3: 长得还行啊。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2: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3: 伤员坐哪趟车？
2: 3:35去青岛那趟。
3: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2: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亮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3: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2: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就不再见了，
3: 不就不见了，是吧？
2: 见，你不是您想见就见，随您。
3: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别做坏事。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跟我走。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0: 你的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
8: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幸福快乐啊！
8: 慢走。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5: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8: 就是，
5: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
1: 妈，
0: 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
1: 滚！
0: 都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2: 我继续的搞。

0: 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

0: 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

0: 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

0: 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再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

0: 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歌曲朗朗上口，电影深入人心。
1: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影迷，感动了好几代人。
0: 首次拍摄儿童电影，物色演员成重中之重。
1: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祝新月引起了他的注意，
0: 千挑万选，主演锁定祝新月。
1: 尽管这样，后来祝新月还是差一点没演成潘冬子。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红色经典之闪闪的红星》。

0: 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后，迅速红遍中国大地。这首电影的主题曲《红星歌》也从此深入人心。
1: 一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一个家喻户晓的童星，在那个样板戏唱主角的年代，《闪闪的红星》犹如一泓清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喜爱，令人难以忘怀。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影迷，感动了好几代人。不少影迷至今聊起这部电影的时候还会津津乐道。那么这部《闪闪的红星》到底是怎样出炉的呢？今天我们就为您揭秘。1972年十月的一天，曾因拍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出名的摄影张东良，他回到家里，无意间发现孩子们正在专注地听广播，就顺便地问了一句：“广播的是什么呀？那么吸引你们？”孩子们扭过头来说：“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闪闪的红星》，说的是儿童团员潘东子的故事，可好听了。”张东良眼睛一亮：“儿童团员潘东子。”他也俯下身子听起了小说联播，果然很吸引人。张东良马上找来小说仔细看了一遍，觉得很有改编成电影的基础，便向当时八一厂的负责人做了汇报，建议拍成电影。随后八一厂迅速成立了以李俊为导演的摄制组。然而一部儿童电影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演员的表演。为了能够选到满意的少年演员，李俊把选拔和培训潘东子演员的任务交给了演员出身的副导演施伟。
0: 施伟先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导演，在文革前就已经很出名。他是少女型明星，主演过《儿女亲事》《一场风波》《母亲》《林海雪原》多部影片，选拔演员自然是行家里手。为了寻找到合适的小演员，当年施伟几乎跑遍了整个北京城。
1: 1973年的初夏，天儿出奇的热，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但施伟硬是顶着烈日到处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施伟不久就找到了春芽子的扮演者刘继忠。当年刘继忠只有13岁，是一名小学5年级的学生。初次见面，施伟就觉得他长得活泼可爱，憨厚朴实，非常符合春芽子的气质，立即向李俊导演推荐。李俊导演看后也非常满意，当场就定了下来。春芽子的扮演者是确定了，但更为关键的，饰演潘东子的演员却依然没有着落。1973年的五一劳动节，北京各个学校都在组织文艺汇演活动。施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他开始四处观看孩子们的演出。当时小学3年级的祝星韵引起了他的注意，剧组也觉得这个孩子的形象和气质都符合潘东子这个角色的要求。
0: 祝星韵1963年十月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家庭，11岁的祝星韵长得浓眉大眼，机灵可爱，很符合剧中

0: 人物的形象。
1: 施伟把祝星运带到导演李俊的面前，请导演最后拍板。李俊让祝星运表演一个节目，他开口便朗诵了一首儿歌《小蜡笔》。小蜡笔手中拿，小弟弟会画画，红的画太阳，黄的画葵花，棕的画土地，绿的画庄稼，画出未来的新农民，建设我们的大中华。祝星运一边朗诵还一边表演，惹得大家掌声不断。李俊看后也觉得这个孩子正是他心目中的东子形象，便当场定了下来。尽管这样，后来祝星运还是差一点没演成潘东子，是怎么回事呢？
0: 城里孩子演山里娃，出神入化。
1: 导演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晒黑，每一天晒。
0: 从顽皮捣乱到自然入戏，导演究竟有何妙招？
1: 经过李俊、施伟俩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的巧妙配合，祝星运终于开始进入状态。
0: 请继续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色经典之闪闪的红星》。

0: 刚才讲到，当时上小学三年级的祝星韵引起了摄制组的注意，剧组觉得这个孩子的形象和气质都非常符合剧中的潘冬子，总导演李俊更是当即拍板，就是他了。尽管这样，后来祝星韵还是差一点没演成潘冬子，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当时有人批判闪闪的红星有唯美主义倾向，特别是祝星韵认为他机灵有余，朴素不够。但导演李俊马上进行反驳，红军的后代为什么就不能有机灵的外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上级有关部门最终同意了祝星韵出演潘冬子这个决定。
0: 剧本定稿了，演员也都到位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演、怎么拍了。作为一部儿童影片，孩子们的表演是至关重要的。潘冬子和春芽子是从小在农村生活的孩子，而小演员们呢，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如何让他们更接近剧中的形象呢？导演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晒黑，每一天晒。
2: 但他晒不黑是这样，就几天以后吧，他就回来了，这样就得画那种很厚的那种，铺那种很厚的底色，我可能用的是最重的那种底色，所以画出了一个最后他们看说像一个印度的一个傻王子是这样的一个。
3: 我是家里边最小的一个，让我穿上一双草鞋，那肯定刚开始走路就像那个特夸张那种小孩走路那种特别夸张蹑手蹑脚的，就特那种干嘛好好走疼啊。
0: 为了能帮助祝星韵迅速进入角色，找到饰演农村穷苦人家孩子的感觉，导演李俊想出了激将法。他对祝星韵说，你看当地孩子担着柴能满山跑，你行吗？祝星韵脱口而出，我怎么不能。说着祝星韵担起柴就往前走，但因为柴太重，刚走两步就摔倒了。但祝星韵没有放弃，他跟当地的孩子一起继续去砍柴，虽然两个肩膀都被压得又红又肿，但渐渐他可以挑着柴走挺远的一段路，劈柴也像模像样的。
1: 为了拍好潘冬子，祝星韵学会了劈柴、担柴、扛枪，那时一切都是真刀真枪干，不像现在用道具来代替。在体验生活时，小星韵最喜欢的还是背枪，人还没有枪高的小星韵背上枪，在老师指导下抬头挺腰，还真神气呢。
0: 但是仅仅会劈柴、担柴、扛枪并不等于就学会了表演了呀。那么导演们又是如何将祝星韵培养成了一个合格的小演员，并且成功地扮演了高大上的小英雄形象的呢？
1: 在拍摄《冬子妈》为掩护群众撤退被

0: 胡汉三烧死的一场重头戏时，剧情要求东子眼望熊熊烈火，强忍悲痛，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回去救妈妈的老乡们。这原本是非常悲壮的一段戏，然而不谙世事的祝新运一开始却并不能太入戏。
1: 副导演石伟把祝新运拉到一边，启发他说，你妈妈被敌人用火烧死了，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能不能哭出来呀？想一想，那是你的亲妈呀。说着说着，石伟自己都动了情，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可是祝新运看着石伟的样子，不仅自己没哭，反而嘻嘻地笑了起来。
2: 我没有进入到这个规定情景里去，我心还浮在上面，还浮在外头，还脑子里边还是外边的。
3: 妈妈都死了，你孩子心里不疼？你不知道你妈妈死了，你还笑什么笑？而且这话很严肃，有点讲。他再去了，师傅给他做戏了。
1: 师伟赶忙把祝新运揽到怀里，轻声地说：“东子啊，你在这戏里可是大主角，你如果演不好，咱们所有的工作都得停止。只要你好好表现，李伯伯就不生你的气了。”经过李俊、施伟两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的巧妙配合，祝新运终于开始进入状态。
4: 宋大爹，宋大爹，
5: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1: 这次祝新运一遍过关，从此以后祝新运的表演是越来越自然，甚至在无台词的戏中他也能够入戏。
4: 还要过
0: 影片中有一场戏，讲述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东子父亲要离开苏区去长征，晚上东子父母亲话别，东子躺在床上没有入睡，听着父亲的话语不禁潸然泪下。
1: 这场戏潘东子没有任何台词，而且还需要脸部的大特写，对于成年演员来说这都很难把握。李俊对祝新运说，东子，让阿姨给你点点眼药水吧。祝新运头一摇说，李伯伯不用。李俊指挥摄影机到位后让全场静下来，问了一句，东子可以开始了吧？祝新运点了点头，只见他听着父母亲告别的话语，眼泪缓缓地流了下来，情感非常真实自然。这场戏拍摄得非常顺利，不过对于小演员来说，状态有的时候也会起伏不定，偶尔还会出点小差错。那么祝新运后来又出了什么错呢？
0: 三首歌曲传唱至今，优美音乐竟出自嘈杂旅途。
1: 老乡的鸡呀鸭呀鸟笼子就在我的头顶上。
0: 小小演员一举成名，生病住院却几经波折，
1: 干脆把小新运转到了妇产科，这才平静下来。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闪闪的红星中有一段潘冬子奏胡汉三的戏，根据剧情发展，潘冬子不但要骑在胡汉三身上揍他，而且还要狠狠地咬他一口。拍摄时导演告诉小心运说，这场戏表现一定要真实，
1: 要求我真的去咬他，你就死，他就想你能咬到我什么，能你这么一个小孩能给我咬成什么样，你就使劲咬，咬的已经都一个牙印一个牙印都咬进去了。
2: 由于导演的启发和祝星运的细心揣摩，他在闪闪红星中出色地刻画出了潘冬子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成功地表现了一个伤娃子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的经历，受到了观众一致的好评。但闪闪的红星这部片子之所以取

0: 的巨大的成功，成为了一部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电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电影中的歌曲。一部电影如果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广为传唱，就有可能被人铭记。如果一部电影能有三首插曲都被人传唱，那它注定将成为一个传奇。影片《闪闪的红星》上映后，其中的三首歌曲《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也开始被人们所熟知。但是你知道吗？这三首歌曲的曲子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谁呢？傅庚辰。
1: 傅庚辰，1935年出生在东北，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军艺院长，并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除了《闪闪的红星》中三首经典的作品外，还创造过《雷锋》《我们的战友》《地道战》等经典作品。
0: 尤其是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千万，铿锵有力的音乐，相信很多人都记忆深刻。1973年，《闪闪的红星》拍摄时，傅庚辰接手电影的音乐创作，歌词写好后，他就从北京连夜往剧组赶。他回忆说：“带着歌词，我就坐火车往江西上饶赶，然后再坐了7个小时的汽车，最后我和摄影师在卡车里颠簸了40多公里，一路上都是不停的颠簸和嘈杂的人声。我把《红星歌》的曲调酝酿出来的时候，老乡的鸡呀、鸭呀、鸟笼子就在我的头顶上。就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诞生了。”

0: 然，电影中的三首歌虽然都流传甚广，但还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影响最大。提到这首歌，就必须说到他的演唱者李双江。
1: 当时33岁的李双江并不出名，当摄制组找到他的时候，有人给他支招说：“双江啊，你可找着机会了，这一下你要好好把歌唱家的感觉找到。”李双江起初也是这么做的，但却总是不成功。数十年后，他在谈起当时的情形时，他不无感慨地说：“开始是我想，这要表现歌唱家的情感，这还不容易吗？其实那种想法是错误的，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后来呢，我就把自己放在潘冬子的位置上，而不是什么歌唱家的位置上，调动一切手段去表现潘冬子的情感，潘冬子的智慧，结果一下子就成功了。李双江成就了《红星照我去战斗》这首歌，这首歌更成就了李双江。
0: 除了《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以外，《闪闪的红星》中被翻唱最多的歌当属《映山红》了。
2: 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邓玉华。他说，在接到这首歌时，根本就没有见过映山红。为了搞懂映山红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还专门去了植物园美术馆。邓玉华说，当他听说到美术馆有一幅画，专门画的是杜鹃花，叫映山红时，我就马上骑车去看。看的过程中，就慢慢地体会到，映山红开遍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一种兴奋。
1: 傅红兰老师说，这映山红是什么？因为咱北方没有映山红。他说映山红就是北方的杜鹃花。
0: 邓玉华回忆说，再唱映山红时就非常有感觉了。山上的红星上映以后，邓玉华已经记不清楚唱了多少遍映山红。他说，从1974年第一次唱算起，到现在有30多年了，唱过几千遍了，但是每次唱还是非常感动。
2: 在东子的漫长等待中，突然有一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红得像天上的云霞一般。在通往那边的小路上，红军队伍出现了，带队的人正是东子爹。东子参加了红军，头戴闪闪的红星，身背钢枪，同红军叔叔踏上征程。
0: 当年电影上映时，不知有多少孩子唱起这首歌来都是神采飞扬，都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头戴军帽，上面有一颗红星闪烁。当这些优美的旋律穿越30多年的光阴回响在我们耳畔时，那份历久弥香的魅力依然能让我们陶醉，去追寻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1974年7月1日，闪闪的红星在全国正式上映，果然影片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在北京菜市口电影院首映时，闻讯赶来的观众一拥而进，电影院差不多都快挤爆了。影片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经济效益也获得成功。
3: 不仅这个本儿回来了，而且还翻着翻着挣。但是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要知道，那个时候一张电影票5分钱，5分钱能收80万，能收还要翻着翻着收，那就可想而知了。
0: 从此，闪闪的红星红遍大江南北，这部戏的小演员祝星韵也因此一举成名。据说有一次祝星韵生病被送到医院，护士拿着他的病历看了半天，就是难以相信眼前这个小孩会是军人，愣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潘冬子。祝星韵住院以后，慕名前来的影迷是络绎不绝，前门不让进就爬窗户，闹得医院没办法，干脆把小星韵转到了妇产科，这才平静下来。这些虽然是人们口口相传的趣闻，但也反映了小演员祝星韵在扮演了潘冬子以后的受欢迎程度。闪闪的红星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成为人们记忆中那个不会褪色的红色故事。想起它，我们眼前就会浮现出那漫山遍野盛开的映山红，就会想起那只在青山绿水间欢乐飞翔的竹排，想起那个机智勇敢的孩子，以及他真爱的那颗闪闪的红星。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再见。
4: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电影《英雄虎胆》经久不衰，
5: 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代硬汉。
2: 热辣抡法风靡全国，为何几度被删？敬请关注《大揭秘：红色经典之英雄虎胆》。
6: 强强强！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7: 管用，真的很。

0: 管用，
1: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2: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3: 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4: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3: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5: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3: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1: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建国的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4: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3: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1: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3: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5: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3: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护眼明目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

0: 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定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2: 管用，真的很管用，
3: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0: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1: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2: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1: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10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3: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1: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5: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1: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0: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定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湖北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开幕，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省委书记关志欧致辞；
1: 加快打造全国智能终端产业发展高地，湖北聚焦盐链聚群，构建从底层传感器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产业体系；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武汉八七会议会址；
1: 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湖北发布2025年节能降碳成绩单。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开幕。
2: 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省委书记关志欧、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联合国青年事务助理秘书长费利佩·保利埃、塞尔维亚文化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致辞。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徐晓主持开幕式，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阿东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主席2022年向首届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寄望论坛成为世界青年助力全球发展、全球共促青年发展的重要平台，引领论坛朋友圈逐步扩大，凝聚广泛共识，开展务实行动，有力汇聚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青年力量。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各国青年要勇立潮头，做全球发展的领头雁，同求共济，做和平安全的守护者，求同存异，做文明交流的架桥人，胸怀天下，做全球治理的行动派，把个人追求融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本次论坛以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青春力量。当前，湖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新征程上，我们将坚持青年优先发展，加快建设青年友好型省份和青年发展型城市，积极支持青年引领创新创造，深耕社会治理，深入交往交流，健康成长成才，助力全球青年在荆楚大地追逐梦想，绽放光彩。活动现场，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专题推介青年发展型城市、全球青年发展项目周代表展示了促进青年发展和助力全球发展的优秀实践。小米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雷军发言。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毅，来自联合国机构、12个国际青年组织和120多个国家的青年部长、青年组织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骨干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500余人参加论坛。
1: 开幕式上，9位全球青年代表带来创新项目，从环境保护到创业扶持，一场青春与发展的对话

0: 在武汉展开。
1: 在开幕式上，九位全球青年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创新项目，从环境保护、虚假信息识别到废弃物循环利用创业辅助平台。澳大利亚青年纳萨尼尔带来的是一个帮助年轻人实现经济独立的技能培训项目。
2: Our program is called Future Hack. And Future Hack is a six-week program that gives young people the skills, the mentoring, and the funding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and find their own economic independence so that they can create their own future.
3: There's no way you come to China and you don't get ideas because the smart technology in China is very amazing. So I'm also thinking how we can turn our computer labs into smart tech cities in Tanzania.
1: 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在点评环节不仅分享了自己在武汉起步的创业路，更当场为武汉打起了广告。
4: 多年前，我就是在武汉走向了创业之路，一直走到今天。我也想给武汉打个广告啊！这里呢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的氛围，这里的生活环境也特别好，风景呢特别美。对于全球的优秀的年轻人来说，选择武汉，扎根武汉，绝对是你非常值得的人生选择。
2: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so beautiful here, and there's so vibrant technology, atmosphere. My phone is Xiaomi, my Brazilian phone. So it was amazing to meet Beijing here. Many people in Brazil use Xiaomi phones and Chinese cars. Beijing, please bring your car to Brazil. We are anxious to see it.
1: 本届论坛还将开展三场专题论坛，聚焦创意经济、人工智能赋能、志愿减贫等领域。期间，全球青年还将走进武汉、宜昌实验等地参访学习。
5: So I've been incredibly impressed by the innovation space, the entrepreneurial nature of young people in Hubei. What we wanted to do is to work with young innovators in Hubei, in China, but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see how we can bring innovation to drive development. We need to be telling Chinese youth stories to the world.
6: 更多的世界青年成为湖北的代言人，中国之志的生动实践得到了更广泛的理解认同。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会议拟定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题和召开时间。本次常委会会议拟于7月下旬在汉召开。审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题主要有：表决《湖北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建议表决稿，《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建议表决稿，审议《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二审稿，《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修订草案》。湖北省反间谍工作条例草案、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各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部分报批法规，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同步听取扩大内需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全省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分别听取和审议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教育科学

0: 原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人士任免议案。
1: 智能终端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当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湖北正聚力演练聚群，构建从底层传感器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产业体系，加快打造全国智能终端产业发展。

0: 让这家武汉种子独角兽企业成功打开了诸多市场，智驾、低空物流、无人巡检等，订单年均增长超200%。
1: 有比较先进的标定技术，要有相应的标定的算法，误差补偿的一个算法，每一个出厂的这个产品都要能够达到我们设计的精度。
0: 多场景高精度稳定输出的底气源自深度校企协同。围绕传感器行业高精度多样化应用需求，湖北鼓励市场主体联合省内外高校院所，聚焦核心材料、关键工艺和基础器件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到2030年力争突破5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依托产学研平台，诚心智联，持续迭代生产工艺。
1: 都做了上千轮的这种标定，我们跟很多高校都建立了联合实验室。一方面呢，我们帮他培养学生呢，提供这个实训的基地；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在技术上帮我们做一些前沿的指引，然后一些重点问题的一些共同的攻关。
0: 不止核心传感器，湖北智能终端产业多点开花。湖北拥有京东方、TCL、华星等龙头企业，具身智能方面，关联配套企业近千家。创新平台上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鸿蒙生态创新中心，不仅布局未来赛道整机装备，智能家电领域也在上链成群。荆州定向引进上百家家电配套企业，打通钣金、住宿到成品整机全链条。小米武汉智能家电工厂仅用12个月建成投产，全链条齐发力。湖北正加速构筑全国知名智能终端产业高地，
2: 荆州经开区为我们在项目落地、投产和日常工作等方面提供了服务，整个生产车间的话呢，都是满负荷的在运作，自动化这一块大概投入了200万左右。
3: 围绕人工智能、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等方向开展联合研发，常态化开展配套企业对接活动，提升产业链协同效能，加快布局千亿级智能终端赛道。
4: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武汉87会议会址，重温这场挽救党和革命的重要会议，感悟敢闯敢干、勇毅前行的红色力量。
5: 临近七一，在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的87会议会址纪念馆，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软件职业学院的青年志愿者正进行宣讲实训活动。
6: 在学习讲解的过程中，我对87会议这段党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大家很认真地在为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来想谋求一个出路，我觉得很打动我。
5: 为国家谋出路，这是发生在这座历经岁月洗礼的小楼中的一段峥嵘历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肆虐，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为挽救革命、破局突围，一场改写中国革命走向的紧急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果断纠正了右倾错误，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响亮论断，穿透重重黑暗，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23岁的邓小平全程参与会晤并担任记录，这也是他革命生涯中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重要会议。
7: 这里展示的是87会议的会议记录，一共是有20页，有12800字。毛泽东同志是第一位发言的同志，在谈到军事问题时，他特别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那就是这句话后来演化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5: 87会议是我党直面危机、自我革命的历史典范，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挫折中奋起的重要里程碑，淬炼出的斗争精神、求实精神深深扎根荆楚大地。
8: 87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武汉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我们党转折的光辉一页，也是英雄城市武汉的红色荣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国情出发，勇于并善于把握历史转折关头的时与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担当。
9: 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

0: 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天湖北举行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并现场发布2025年节能降碳成绩单。
1: 先说能源方面，湖北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提升至68.6%，新型储能加快发展，建成投运一批百兆瓦级独立储能电站，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200万千瓦。再来看产业，湖北制造正在换装，绿晶锌的含量大幅提升，光电子信息、汽车、大健康、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五大支柱产业迈入万亿俱乐部。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达82万辆，占汽车总产量的45%，精细化工的营收占比也超过了45%，优特钢产能占比超过72%。
2: 深化了煤气、电力、蒸汽的平衡，实现了煤气的高效回收和放散为零。2025年，吨钢综合能耗较上年度下降了20公斤标煤每吨钢，自发电力达到了比行业的标杆水平。
1: 出行路上，绿色已成为新风尚。全省城市新能源公交车的占比接近85%，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全覆盖，让电动车主告别里程焦虑。在长江上，湖北的绿色动力船舶已有145艘，数量位居长江流域第一位。货物运输通过铁水工空仓油六网融合，成本进一步降低，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1.2个百分点。
3: 稳步实施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厚植绿色底色。
4: AI 浪潮之下，轻量化的单人创业正在成为新趋势。在武汉经开区，一杯咖啡就能换来一张 AI 创业的入场券。从算力供给、订单分发到孵化培育，一套 AI 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正在这里成型。
5: 在武汉，13元能买到什么？是一杯咖啡，也是随着咖啡赠送的20万的 token 券，可以用于调用200多种大模型。同样是这间 OPC 创业咖啡里一整天的工位使用。
1: 在这座 OPC 创业咖啡厅，中国专业开发者社区 CSDN 已搭建好平台，创业者可以免费调用、直接适配全国各地100余种大模型。大厅的显示屏上正滚动发布各地企业的开发任务，视频制作、软件开发、视觉设计，完成后报酬从几十到上千元不等，扫码就能接单。
6: 大模型的能力直接就能帮他创造收入。OPC 社区很多用户是新过来，我们把一部分就是订单拆解之后，然后把它作为任务分发给他们，不需要你有那个经验和等级的，
5: 像个新手村一样。
6: 对，新手村、新手保护区。
1: 记者采访时，现场派发的任务总金额为50000元。江汉大学大四学生戴奇祥是这里的常客，半个多月里他接了3个任务，收入超3000元。
7: 社区帮我对接到需求方，然后我跟需求方再去对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 OPC 模式，不需要人身限制在这里，不需要去注册公司，我把这个任务完成能交差。
1: 从接单到交付作品、薪资到账，全程线上闭环。目前社区常住从业者超300人，有在校学生、在职技术人员，也有退休后重新学习的 AI 发烧友。每周六的 AI 赶集，大家集中对接供需，场面热闹。每周还有技术沙龙、AI 工坊，帮助补齐短板。
8: 现在的社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深，我觉得不论年龄，每一个阶段的人他都能结合到自己，能带来非常大的收益。
1: 如果说一楼咖啡厅是新手村，二楼就是进阶层。近100个独立工位，最长3年免租，一个人一个工位就能注册公司。再往上还有武汉经开区国资平台和创投基金接力扶持。不久前，武汉经开区举办了全国 AI 智能体大赛，挖掘优质 AI 创意与技术成果，为 OPC 社区持续输送新鲜血液。目前，社区已开放首批近5000平方米孵化空间，累计吸引近60家企业落户，另有50余名创业者参与孵化。
7: 这 OPC 它的办公是非常灵活的，政府如果想直接服务他们，其实是没有很好的抓手，所以我们选择的方式是扶持OPC 社区，支持他们办这样一个比赛，使用的算力提供一些补助，吸引全国的

0: 有想法，然后有能力，然后又会用 AI 工具的人来我们经开区创业。
1: 我们了解到，武汉经开区还计划依托车谷14座工厂、1400多家零部件企业与丰富的汽车产业生态，进一步为 AI 创业提供产业场景。
2: 今晚10点，武汉光谷的太空动漫团队将在全球游戏平台 Steam 发布新作《钟馗传》的试玩版。这支曾获奥斯卡提名、做过《疯狂动物城》的动画团队，为何从影视跨界做游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来看报道。
1: 游戏《钟馗传》的主角是中国神话里的捉鬼师，但太空团队没有走传统路子，而是把故事起点放在了钟馗第一天当捉鬼师的时刻。生前因相貌丑陋被嫌弃，死后坠入地府，反而因才华被重用。这个设定来自创始人张少甫的亲身感受。
3: 钟馗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在人类的环境是世界最丑的人，但是他掉到地府，大家都很丑，他就变得不丑了，而且大家都觉得他很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如果你在一个环境他没认识你，你可以换一个地方。而且很像我在美国我做的比较普通，但是我一回到中国有这么多的机会，有这么大的市场。
1: 张少甫在武汉出生，5岁移居美国，曾在索尼、迪士尼担任动画师，参与制作《疯狂动物城》《海洋奇缘》。2017年，他回国创立太空动漫，首部短片《冲破天际》就获得奥斯卡最佳短片提名。但张少甫不满足于给别人的 IP 做代工，他决定从动画跨界做游戏。
3: 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懂怎么写个剧本，怎么讲一个非常可以有吸引力的这种大冒险故事，为什么我们不能？一个动画公司转成游戏公司，这种情况非常少。一部分是技术，但是更重要就是你要胆子大。
1: 说干就干，30多人的团队大部分是武汉本地高校的年轻人，从零开始学习 Unity 引擎。张少甫每天泡在技术里12个小时，一干就是20多个月。今晚发布的试玩版内容超过2个小时，比一般试玩版长得多。
3: 一开始就比较难受，担心能不能做出来，失败了很多很多次，踩到很多坑里面了，但是每次我们失败，成长就很大了。我们搬到这个楼都是他们推荐的，所以是有人工的问题啊、缴税的问题啊，他们都很支持我们。特别是在美国完全没有，你就自己干你的事，但是在国内政府是很支持民营企业，给我们很有营养的一个环境。
1: 张少甫特别提到，武汉光谷的创新生态给了他很大支持，而更让他兴奋的是，中国文化正在被世界看见。
3: 像黑神悟空，像哪吒，全世界开始不只是很认识中国文化，开始很有兴趣，有很多粉丝了，所以现在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我是一直在美国长大，我懂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出来，用最有意思的娱乐方法让他们消化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
4: 刚刚过去的周末，湖北城市足球联赛第7轮赛事密集开打，全省各地绿茵场上演7场精彩较量。以赛为媒，一场场足球赛事成为展示地方特色、助推产业发展的鲜活舞台。
1: 6月13号晚，实验武当队主场迎战宜昌东阳光队，坐拥主场之力的实验队开场便攻势凌厉，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取胜，拿下联赛2连胜。
5: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实验队是一支非常顽强、非常有能力的球队，我们很艰难地取得了这场的胜利，我们的球员很努力。
1: 同一晚，恩师主场迎战咸宁外星人队，尽管最终0-3不敌对手，但平均年龄仅23岁的恩师小土豆队提前布置战术，全力应战，提出了年轻队伍的活力与冲劲。
6: 感觉特别热情，心里像打鸡血那样的，就是在场上拼命。
1: 场上激情碰撞，场下同样热闹非凡。

0: 各地借助楚超客流优势，积极推荐本土特色产业和文旅产品。在恩施比赛期间，咸宁多家旅行社联合推出三日深度游、两日精品游等特色线路。457名咸宁游客跟着球赛畅游恩施，沉浸式领略恩施山水风光和土家风情。在荆州，湖北省劳务品牌市集暨返乡创业项目推介活动搬到了赛场。来自荆州、襄阳、潜江、随县等地的22个特色劳务品牌集中亮相，涵盖特色餐饮、农特产业、文化创意等领域。
1: 从选址到招聘，到员工的岗位的设置，到我们的配方，以及到我们的经营、财务和我们的营销，都是一条龙服务。同时我们有现场的师傅去手把手教他实训。
2: 我们这一次呢组织了11家荆州特色的劳务品牌以及100个返乡创业项目的亮相。想创业的朋友呢，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啊，还有我们的创业指导啊。
3: 来看长江快报。
4: 今天利川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这颗政企协同打造的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可对清江流域、山林水系、国土资源实施常态化动态监测。截至目前，全省茶园面积达584.5万亩，产量达46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010亿元，成为全国第七个产值过千亿的产茶大省。明天起，新城快线可使用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实体卡刷卡乘车，首次使用需在自助售票机或人工服务台通过人脸识别进行身份绑定。今天第一届低空经济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华中科技大学低空经济研究院揭牌，将围绕低空飞行器设计制造、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体系构建等方向开展系统性攻关。武汉市气象台发布消息，湖北将从6月18号开始进入梅雨期，其中6月18号至20号，武汉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哪位选手啊？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阮老师，大家好，我叫张怡君，我是今天的参赛代表。我今天参赛的菜是红枣蒸南瓜。
0: 您介绍一下要准备哪些食材呀？
1: 好的，我们首先要有主菜南瓜，然后有红枣，然后这是一个甜品，所以呢需要一些白糖。
0: 行，那接下来您就操作起来。
1: 首先呢要把红枣洗干净备用，把南瓜外面一层硬皮给去掉，外面的硬皮都已经去掉了，接下来我要把里面的瓜瓤给取出来，然后呢我把南瓜肉切成薄片。
0: 啊，这回要切薄片了。
1: 下面我要开始啊，把这个南瓜片放在大盘子里，然后呢撒上少许的白糖，接下来我要把它搅拌一下，我要把糖都给它拌开，我开始来摆盘。好，现在呢盘子已经摆好了，我要把洗净的红枣放进去。
0: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烧开水，然后上锅蒸。
0: 那就开火吧。

0: 您是要等这个水烧开以后再把南瓜盘放进去吗？
1: 对，这个开水呢，蒸南瓜它可以锁住这个南瓜的营养。
0: 哦，冒蒸汽了，水开了，
1: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哈。
0: 对，当心烫啊。
1: 嗯，水开了，放入南瓜。
0: 好嘞，盖上锅盖。接下来要蒸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一般要蒸30分钟左右，差不多有30分钟了。
0: 有了有了有了，
1: 咱们起锅吧。
0: 好，看看到底怎么样。
1: 哇，真漂亮。哎，
0: 哎呀，
1: 来，
0: 一股子甜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1: 起锅了。朋友们，我今天的参赛作品红枣蒸南瓜已经做好了，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阮老师啊，这立冬去哪儿了？今天怎么没来啊？
1: 立冬啊，立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安排他去了多种维生素的厂家，我让他呢提前跟李经理呢，让他们之间好好沟通一下。哦，这立冬啊，你也知道，他懂分寸，做事儿呢稳妥又细心。我让他呢在那边呢帮咱们说说好话，说说这个团购的价格一定要越优惠越好。哎
0: 呀，阮老师您这招高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要是价格再往下优惠一些，那简直就是完美了。
1: 完美，对对对，
0: 价格又低，又能补充人体基础的六种营养啊，又是科学的配比，又是耐力型的产品，这好处全是一个产品都占全了。
1: 那毕竟是我严格挑选的好产品，必须呢集万千好处为一身。就是说实话，这个价格，这个市场价呢，我跟你说，339一盒。
0: 339一盒哈、这要是偶尔吃这么一盒两盒的没问题，但要是这个长时间吃啊，我感觉是不是啊，大家这个压力有点大。没事，王老师，我对你有信心啊，你可是我心中的砍价高手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话不多说，咱们赶紧联系一下立冬跟李经理吧。
0: 好，
1: 李冬、李经理，你们好。哎，看得到吗？
2: 能看到，能看到，张老师，您看哈，在我身边的就是厂家的销售经理李经理。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你好，李经理。
3: 阮老师，那个宋经理呢，把这事儿已经交给我了，然后那个就由我来呀，跟您对接那个团购的事儿。那个立冬刚才也说了啊，想要这次多维团购的价格低一些，那首先我说一下啊，就我们公司的这款产品呢，多种维生素那是爆款，就没愁过销量。然后那个在任何地方啊，都是市场价是339一盒。那个不过您是那个宋经理介绍的，你包括今天那个立冬也非常有诚意的来了啊，我就破个例。给您打个九折，也就是305啊。但是这个价格，李经理哈，也是有点高啊。
1: 是啊，李经理呀、305这个价格，连立冬这关都没过，在我这儿肯定是不行啊。
3: 那个阮老师，立冬，那个这款产品那个成本呢，它太高，九折，你再往下降就可不挣钱了。就
1: 李经理，我知道啊，这款多种维生素的成本它高，用料呢以及技术等等这些方面呢，你们厂的投入呢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我特别看重这款产品。但是您报的这个305，这个价格呀，如果说大家长期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呢，您呢就再给我一个面子，往下再降一点呗。
3: 这还咋降啊？咱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技术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啊。你就说原材料中那个维生素 A， 那我们用的都是丹麦进口的，但我们宁愿在原材料上多花钱，也绝不降低这个品质的标准。
1: 确实，你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呢，我放心。但是呢，这个价格呀，要是再优惠一点儿，也能让更多的朋友踊跃地参与进来。这样呢，参与的人数多。

0: 了，消费者呢也是推广者呀，那对你们不是更好吗？
1: 阮老师这样吧，那就最低最低8.5折。
0: 李经理，您听我说啊，既然咱们双方呢都有合作的这个意思，您呢也听听我的这个想法。就你们厂的这款多种维生素，我心里呢是有一个价位的。您看啊，我说一下，45一盒，怎么样？能不能给我？
1: 多少？不是，我是不是听错了，李总？刚才阮老师说多少？
2: 45一盒。您看看这个价格，李经理。
1: 不是阮老师，你是怎么想的呀？45一盒，45，你这开玩笑呢？这是
2: 阮老师说的没错，就是45一盒。
1: 阮老师，你当我是菜市场呢？你还是打折店呢？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你就给我45一盒？那你这玩笑可开大了！你要觉得行，咱就8.5折；你不行就算了。我们那么多代理商，那都眼巴巴的排着队等着跟我们签合同呢。你倒好，那你说45就45，那你说这也太轻松了，这是。
0: 李经理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商量着来。前几天你们厂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呀，我们双方是达成了共识的，怎么现在就成我求着你合作了？
1: 不是共识，你要早说45一盒，我压根我都不跟你们浪费这长时间都。
0: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老太太说话算话，今天这团购活动我就不做了。我就不信啊，我找不到跟你们厂品质一样的这个维生素。
1: 不合作就不合作，我们厂家根本就不差你这样一个平台。
3: 呀，这怎么有人敲门呢？
0: 什么情况啊？那个小秋，你去把那个门打开看看。哎，宋经理，你怎么来了？
4: 阮老师啊，哎，我这在门外呀，就听见你们吵架了，我这不就进来了吗？
0: 啊，宋经理啊，那您先坐着啊，我跟你说一下，就你们厂的那个李经理，真的要把我给气死了。
4: 这合作团购是大好事儿啊，这怎么还吵起来了呢？李经理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跟阮老师说话的？
1: 宋经理，你咋在阮老师那呢？
4: 别打岔，你刚才跟阮老师什么态度呀？阮老师怎么说也是长辈，你什么态度？
1: 哎呀，宋经理，我刚才吧是有点，确实有点生气了，但也我有情有可原呢。阮老师他太欺负人了，你说市场价339一盒的那个多种维生素，阮老师就给咱45一盒，你说？
4: 45一盒呀，阮老师啊，您这一下子压的也太多了。
1: 对呀，你说这价格，宋经理，咱不说都低到离谱了。你说阮老师他怎么想的呀？你说，
0: 哎，是什么价格啊？这个先不说，就是冲李经理，就你这个态度，我觉得就是不对。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说的？咱们可以商量着来嘛。我刚报45这个价格，他马上就跟我耍威风。
4: 好了好了，阮老师，咱们呀先不生气。您这个年纪啊，生气对身体很不好。我说他啊，李经理啊，这件事啊，我让你跟阮老师对接，你没办成不说，还对阮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1: 宋经理，你真不怪我。你关键是阮老师吧，他这你说，哎，
4: 好了好了，别说了，连这个事都办不明白，你等我回去的吧。工作人员把那个视频给我挂一下吧。
1: 宋经理，你听我解释啊，你听我解释一下呗。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交代错人了，我替他呢给您道歉，您呀消消气儿。不过阮老师啊，您要45一盒，这价格确实太低了。我们这款产品一盒它可是3个月的量，你也知道市面上多少同类的产品它都是1个月的量。我们这可是加了量的，那您怎么着也得给我们45乘以3吧。
0: 宋经理呀，您不能拿这个加量当加价的理由啊，我要的是实在价，您呢就45一盒给我。
4: 阮老师啊，我们主要呢是在这款多种维生素上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投入了也很多， GB24154 呢，又是原料又是设备又是请专家团队的，精心搭配了这6种人体最容易缺失的维生素，这都是钱呀。我敢说我们厂这款多种维生素的品质呀，在市面上或者同赛道的产品中，这款维生素那绝对是佼佼者。45一盒真的太少了，阮老

0: 老师商量商量，45×3吧，毕竟这一盒那可是3个月的量呢。
1: 45，宋经理只能45。我呢看中的是你们这款产品，一盒装量大，大家呢吃起来很方便。
0: 对，
1: 这个账呢我早就算好了，一组呢正好又是4盒，能吃整整一年，一年呢全部在内就是180块钱。
0: 陈老师啊，您这账算了可是真明白，那您这也太为难我了呀，45一盒真的太低了。
1: 说实话，我知道这次呢我确实把这个价格呢压的是低了点儿，那你们厂家呢是有过滤了，这个我理解。那您说我们这个团购活动要不这样，就做一天，也就只有一天，也就仅限一天团购。
0: 一天啊？
1: 这是
0: 您说的
1: 啊？
0: 就做一天啊？
1: 没错啊，咱们都各退一步，您呢给我45一盒，我们团购呢就只做一天啊。这个宋经理啊，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以往的产品的团购可从来没有说团购活动就做一天的时候，那这次呢这个价格被我压低了，那就不一样了，确实你们厂会亏损，所以我答应您，我就做一天团购。宋经理，哎呀，
0: 这个阮老师，哎呀，我真的是太为难了。
1: 那你别为难了，也就别想那些事儿了。宋经理，您说你厂家的这么大个领导，您在这儿爽快点，
2: 就是
1: 我们这么多朋友都等着您，就这一句话，只要您同意，刚子立马就通知大家报名，
2: 团购开始。
1: 对，哎
0: 呀，行，定了，45一盒，就45一盒。
1: 好，那一开始说好的3万组现货，您马上给我发货。
0: 哎，不啊，阮老师
1: 啊，
0: 您这45一盒，1组4盒，3万组，我们厂真赔不起。我最多呢能给您1万组。
2: 1万组也行，
1: 行吧，
2: 让大家定啊。
1: 行行行吧，一万组吧。哎，还有个包邮不能变哦。
0: 这个您放心，不变不变。哟，
3: 太好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别再等待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一盒，1组是4盒，共180元，能吃一整年。那我就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1: 什么意思？
3: 小秋啊，帮我订8组多维，不，12组。定12组，
1: 全国一共1万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你跟这儿捣乱，1组4盒就是一年的量了，你别多囤。大家也别多囤，每人限购1组，1组吃一年，就能有很好的感受。
0: 对，我们的产品呀，它是实打实的，一年啊，它就能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呢。
3: 对呀，这次的团购力度啊，也太划算了，1组能吃一年呢，一年呢才180元，180能干啥呀？这180呀。不到很多家庭一个月的水电费吧。好了好了，大家赶快抢了，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1组是4盒，每人限购1组啊，团购期间的这1组啊仅需要180元就能拿回家，这1组能吃一年，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的多维，团购的优惠力度已经拉满了，限时包邮，有需要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哦，您好，阮老师您好，我要6组多种维生素，180元，能吃一年的哦，真的是太好了。
1: 6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4: 哦，真是太感谢您了，阮老师，为我们团购的事啊，您费心嘞，自己也要照顾好身体。我吃了很多年的那个维生素啊，也换了很多个品牌，因为感觉啊都不是很好。还有啊，每天要吃那么多样，吃的我最后啊都有点烦了。最近啊看您啊那个说多种维生素啊，我哎又心动嘞，我都不知道维生素里边啊还有那么多讲究，不能乱吃，要是吃不对啊还会给身体添负担，我自己啊就不敢再胡乱的买了。您推荐的这块维生素啊还有6种营养互相促进，反正啊我感觉啊就是好。
1: 说实话啊，这位女士，我也是非常看好这款产品的。
0: 我们这款多维啊，真的是很好，是我们公司的头牌产品呢。
3: 对呀、啊，六种营养啊，保证身体的刚需啊，反正多种的好处，这六种营养啊，哎，你们就补吧，180元吃一年呢。
1: 刚子说的没错啊，
4: 真的太好了哦。
1: 好了，这位女士，六组已经帮您全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

0: 我就行了，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蓝老师啊，谢谢宋君明，那就再见喽，
2: 再见
0: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脱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元一组，吃一年，一天只需要4毛多，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啊。
0: 你好你好。
4: 辛苦您呢，帮我订上5组多种的维生素啊。
0: 啊，
4: 这个一次一年才180块钱，这么便宜，我怕晚点抢不到了。
0: 可不能再说便宜了，送进去就坐在副旁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位老先生啊，您要的5组啊，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4: 啊，这次的这是好宝贝，又优惠又品质高，我不能错过了。而且这个好宝贝啊，我正需要吃点。我这个岁数啊，抽烟喝酒的，大鱼大肉的，一点也不忌口。这次能吃上这多种的维生素，5-6样呢。
0: 您看，您知道这个这鱼啊、肉啊、这个酒啊、烟的，您就不能稍微少吃点吗？好了，这个就先不说吧。您要相信，这款多种维生素不会让您失望的。5组呢，帮您记好了，吃得好呢，跟身边的老伙伴们说一下啊，给那个宋经理的做宣传，宋经理就心里稍微好受点。接下来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哦，那辛苦了，老师啊。
0: 哎，
4: 再见。
0: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我要团购10组这个多种维生素，一天都才4毛多那个。
0: 10组啊，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光是一组她就能吃整整一年的。您要这10组吗？
5: 对呀，我是帮同事一起带的。啊，刘姐也要2组啊？哎呀，行，那阮老师，那我们就要12组了。
3: 180能吃一整年，大家一看这个价格都心动哈。这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
5: 是啊，你说现在不到200块钱能买啥呀？买衣服都不够的，200多块钱能买一瓶化妆水啊。也就那样吧。但是吧，这200块钱却能让这一整年的营养全面，多好的事儿啊！请假扣钱呢。上个月我同事身体不舒服，请了半个月的假，工资直接扣了1半。你说换谁谁不心疼啊？所以吧，我们打算吃上这个多种维生素，都好好的补一补。
0: 那么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它能够补齐我们人体的基础的最需要的这个6种维生素，咱们一年就花180元，身体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行了行了，不跟您多说了，您要的十组不对，它又增加2组，12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那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180元一组就能吃一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一天只需要4毛多，每人限购1组，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要订8组多种维生素，这个一年只要花180，太划算了，麻烦你赶紧帮我盯上吧。
0: 好好好，你要8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6: 哎，阮老师谢谢你啊。
0: 不用谢。
6: 宋经理也谢谢你啊，让我们用上这么优惠的价格，吃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我们平时吃维生素啊，要吃好几样，维生素 A、 维生素 B， 对眼睛好，还有叶酸也要吃。
3: 想要身体健康啊，6种维生素啊，一样都不能少。正好呢，这款维生素啊，能够给大家都补全了。
6: 对对对，这太好了！原来我吃一次所有的营养素加在一起，能满满的一盖子呢。现在好了，只要吃一片就行了，再也不要多余补充了。而且阮老师找的这个还是科学杯品，里头还增加了一个进口维生素呢。要我说，宋经理，你们厂可真舍得花成本。这次8组我是给全家一起订的，全家一起补补，一起健康过每一天，那多好啊！
0: 大家好，那才是真的好。那么这次的多种维生素呢，还是运动耐力类的，对我们补充能量呢会更有帮助。好了，您全家的8组，您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6: 谢谢阮老师，也谢谢宋经理，再见啊。
0: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180元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天呢只需要4毛多。更加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4962组了，已经没了一大半了。这么优惠的价格呀，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0: 栾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0: 我想订购四组180元吃一年的那个产品。
1: 哎呦，这位朋友啊，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您要四组，我就帮您登记好了。
0: 嗯、那我就放心了哈，栾老师，我就是担心呢，自己手稍微慢一点的话，就参加不上了。
1: 嗯、
0: 所以说刚才那个刚子说了，就剩下4000多组了啊。
1: 嗯，
0: 我要赶快订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这么高级的产品，市场价339一盒，吃一年的话，我要花多少钱呢？这太吓人了，我都不敢想嘞。
1: 嗯，
0: 但是呢，您真的帮我们砍价砍到了45元一盒，180元呢，就整整的吃一年。我一听这价格，嘴都合不上嘞。谢谢阮老师。
1: 嗯，你是合不上嘴了，宋经理可是眉头要皱起来了。
2: 哎呀，大家确实是要谢谢阮老师的，太能砍价了。错过这次180吃一年的这种大好事儿，应该是不会再有了。
1: 这位女士，我告诉你啊，有这180块吃一年的这个多种维生素，我们要不是谢我，是谢宋经理的配合，因为这款产品我真的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的。
0: 哦，那必须点赞哈。
1: 嗯，
0: 吃一样抵6样嘞，又是什么耐的？
1: 什么耐呀、啊？就是耐力类的产品。嗯、咱们一天算下来呢，合下来是4毛多点，比较划算的哦。好了，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0: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麻烦那个帮我订上7组多维呀，谢谢阮老师了。
1: 好好好，7组是吧？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放心。
4: 哎，谢谢阮老师，太好了。
1: 嗯、
4: 这回呀、啊，只需要吃1种就可以补充6种维生素了。哎呀，我之前那些瓶瓶罐罐啊，我终于可以扔了。我吧是一名篮球教练，运动量呢比较大，需要这种就是运动耐力类的产品。这次我看到的是这款产品呐、啊，我眼睛都亮了。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似的。再说了，你说现在180块钱就能吃一年，这么优惠，我得帮我爸我妈都给他订上。阮老师啊，这个7组您千万可别忘了啊。
1: 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做好登记了。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4: 好嘞，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2697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老师好，那个严老师帮我订上那个4组维生素，你现在还有吧？
1: 刚刚刚子报了说2000多，
3: 还有2000多组，
1: 这下降的特别快啊！刚子告诉你有4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5: 哎，太好了，那个我跟我老伴吧哈，都是需要吃这个维生素的。自己去买吧，那个维生素呢很贵还、关键吧不知道就是到底好不好啊，你说、不过袁老师您介绍的哈肯定没问题，那个厂家那个盛经理都在这儿呢哈，我们更放心的订购了。
2: 我们呀是大品牌，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
5: 嗯、这么好的产品，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厂家，现在180就能吃一年的，太好了。哎，我吃的这段时间啊得好好的养一养自己的身体，之后呢哈跟老伴报个旅游团出去好好玩一玩。
1: 嗯，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啊。那今天时间比较紧张了，我只能跟您先说到这儿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5: 哎，好的，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袁老师，终于打通了！我要订6组那个多种维生素的产品，您要帮我定制一下哈。
1: 啊，六组呢就是24盒，这也不少了。这位朋友，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所剩已经不多了，您能不能稍微少订点，给后边的朋友留点机会呀？
6: 哎，不能少啊，少啥子嘛，袁老师。
1: 嗯。
6: 这多种维生素我昨天就没打上，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必须做顶点。这不好几多种维生素，我晓得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这是我们家里。我也想帮我屋头里边的老婆呀老人们呀多顶上一点，要是顶少了吃完了，后面上咱再找什么好的机会啊。袁老师你可千万别拒绝我哦。
1: 行，这位先生，6组多种维生素我帮您登记好了。

0: 见喽。
1: 行，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啊，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打起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栾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栾老师，我要订那个四组多种维生素，就是180元能吃一整年的那个。
1: 好，给您做一个登记了。
3: 好，那谢谢您啊，栾老师。哎，这次那个多种维生素说的是太好了啊，180块钱，就我没听错哈、也没说错是吧？
1: 没错，180元啊。这个团购价呢，一组呢四盒，全部在内，180元，咱们吃一年。
4: 这位朋友，这事儿啊，也就是在袁老师这儿，大家呀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购买得到了。
3: 哎呀，太好了啊，180元。能吃到这么牛的多种维生素，比出去吃一顿饭都便宜。原来吧，我总买那个维生素C，一瓶都得200多块钱。这次好了啊，180元就能补充6种营养，一直在吃叶酸，那个吧更贵，都是那个孩子们在国外给买的。那这回好了，你就找到这款多种维生素，这里边也有这么多的营养，是一样就能解决6种人体最基础的营养素问题。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它是6种营养成分是合在一起的，吃起来方便。
4: 吃一瓶呀，那就等于吃6瓶呢。
1: 没错，所以这位朋友，您拿到手以后呢，跟您老伴俩呢按时吃，到时候有什么好消息，记得要跟我分享哦。好了，您要的4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呀，那谢谢任老师啊，那我就等着收货了呗。再见任老师。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优惠力度拉满，限时包邮。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全国仅剩963组了，数量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这个消息，
7: 华强浩回来了，
1: 你回来干啥呀？
6: 让村里鸡飞狗跳。
8: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6: 坚定不移。
9: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6: 是要追回爱情。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6: 振兴乡村，
1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2: 一起努力努力。
6: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4: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6: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在外围消息面缓解，还有周边金融市场集体大涨的带动之下，昨天 A 股高开高走啊，沪指逼近了4100点的整数关口，而科创50上涨，还有创业板指上涨，都是超过了5%，日 K 线实现阳。